0: 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澎湃动能。
1: 我们支部有力量。
2: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龙战士，星原变身。得来点真家伙了，烈焰冲锋剑。

0: 这个也伤不了他吗？可恶，我们的攻击对他一点用也没有，那家伙的攻击却能一击命中。
1: 陈飞，听我说，不如你尝试和雷霆摩托合体，他的分析能力出众，或许能找到攻破敌人的方法。
0: 好主意，光速凯撞，银翼雷霆形态，雷霆双剑。

0: 虽然还没有百分百确定，但我好像知道为什么物理攻击对他无效了。
1: 为什么？
0: 看到了吗？那家伙的身体跟别人不一样，是半透明的。
2: 不愧是雷霆摩托，的确就像他说的，这家伙的身体实际上是一团没有实体的能量团，简单来说就跟幽灵差不多。
0: 什么幽灵？
1: 雷霆摩托，你怎么了？
3: 这就害怕了，简直不堪一击。
4: 这怎么回事？
0: 我最害怕幽灵了。
4: 雷霆摩托，你冷静一点。
0: 我害怕。
3: 你别跑啊，小朋友。
4: 危险！只能这样了。
1: 你们看到了吗？

0: 他的身体起了变化。
1: 这，我的身体怎么突然变成了这样？
0: 这回居然打中他了，机会来了！呵，流星出拳，太棒了，终于打中了，那就让好戏上演吧！啊，
1: 这！你等着，我还会再回来的。
2: 他叫流体怪，对吧？这家伙确实难缠，我们得小心应对。
0: 没错，他确实比之前我们战斗过的任何怪兽都要棘手。云瑶，你研究出攻破他的方法了吗？
3: 在此之前，你们先看看这个。
0: 这光是刚才。
3: 这个叫做泰克诺冲击效应。当两辆星原赛车恰好是一前一后，并以一个特定的速度行驶时，接触瞬间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攻击光波。
2: 居然还有这么厉害的技术，太牛了！不过这么重要的信息，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们？
3: 不是我不想告诉你们，其实是因为我也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泰克诺冲击效应会有这么大的威力。
4: 也就是说，你也是在刚才的战斗中才偶然发现的。
3: 嗯，没错。通常来说，星原赛车都是分开单独行动的，所以之前从未成功触发过这个效应。于是呢，大家都渐渐忘记了这个技能，更别说应用到实战了。
4: 也是，他们每个人的性格都如此鲜明，忘记了也正常。
3: 尽管泰克诺冲击效应有可能击倒流体怪，但仅凭两台星原赛车产生的能量，还不足以将流体怪完全变为不透明的状态。要想达到那样的效果，恐怕需要全体星原赛车的合力才行。
5: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需要我们五个人一起上，对吗？
6: 这主意听起来挺带劲儿的。
0: 好的，算我一个。
7: 不过如果是两辆车可能还行，但五辆车同时碰撞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8: 什么都没事就开始打退堂鼓，这哪行？
7: 不就是有点担心吗？
8: 有什么好担心的，行不行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好了，咱们抓紧开始练习吧。加速加速，大家都跟紧我。
5: 你跑得太快了，我们跟不上了。
6: 照这样下去，我们在第一阶段就得耗尽体力，你慢一点跑啊。
0: 我先走一步啦。
8: 急速方程车，你给我站住。
5: 你们俩别争了。
6: 我看我还是找个地方歇会儿吧。
7: 大家都太我行我素了，这样不是办法。
9: 我早就预想到了会这样。
2: 看来这次的计划有点悬。
9: 目前作战成功的概率只有2.3%。关于这次作战计划，我有个提议。我提议让雷霆摩托担任本次作战的队长。
7: 等等，这怎么可能？我怎么能当队长呢？我不行呢。
8: 就是啊，雷霆摩托那么胆小，怎么能担任指挥呢？
9: 不是的，雷霆摩托拥有出色的分析能力，我对他有信心。现在就看他能不能拿出勇气接受这个挑战。
7: 勇气，
5: 我倒是无所谓，那就让他试试好了。
6: 我也赞成。
10: 反正我觉得肯定比烈焰冲锋车指挥的好。
8: 你说什么？
9: 雷霆摩托，我知道你肯定没问题，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自己一次。
7: 洛轩姐姐，那好吧，我愿意接受这个挑战。我来为大家详细说明一下作战计划。我会先跑到最前面，然后你们按照顺序依次跟上我。急速方程车，你先来。
10: 雷霆摩托，你跑得这么慢，我怕我会一不小心就超过你了。
7: 没关系，你先试试看。
10: 还挺有自信的嘛，那我就不客气了。
7: 虽然我未必是跑得最快的，但是我能够通过精准的分析守住自己的位置。
10: 你的头脑的确厉害，我心服口服了。今天我就听你的指挥。
7: 接下来是丛林越野车，你要小心控制自己，始终保持在急速方程车和飞檐跑车的中间位置，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能做到吗？
5: 没问题，控制节奏是我的专长。
7: 飞檐跑车，接下来是你了，你正常汇入队伍就好，我们会根据你的速度来调整，确保你能顺利跟上。
6: 真贴心，我会努力的。
7: 最后是烈焰冲锋车。
8: 为什么我是最后一个？
7: 最后一个位置其实很重要，需要一个能纵观全局的人时刻提醒大家，这个位置非你莫属。
8: 原来是这样，那我没问题了，我喜欢这个评价。
7: 就是现在，泰克诺冲击。

0: 泰克诺能量达到规定数值，计划成功了。
1: 呀吼！太牛了，伙伴们，你们做到了！
2: 真不敢相信，我们成功了。
3: 没错，咱们太了不起了。
0: 做得好，雷霆摩托。
4: 大家注意，流水怪又出现了。
5: 这么快就要进行实战了。
0: 陈飞，从这里往北去，有一栋建筑物正在拆迁，那里视野开阔，非常适合作战。你能把它引到那边去吗？
1: 没问题，我去把那家伙引到那边去，剩下的就看你们了。这次我一定要让你滚出这里！
6: 你可终于出现了，等着瞧吧！这回我要把你整个烤了！嘿。

0: 干得漂亮！按照刚才的演练行动。速度理想，雷霆摩托就是现在，准备碰撞！雷霆摩托！
1: 这一次竟然轻敌了。
2: 好了，那该怎么处理这些家伙好呢？如果不做点什么，他们肯定还会出来坏我的好事。
0: 快给我住手！那些家伙，快放了西园赛车他们！
2: 喂，你想干什么呢？你的这群伙伴还在我的肚子里呢，你可别忘了。
0: 可恶！
3: 雷霆摩托，没事吧？
4: 我这是在哪啊？我记起来了，刚才流体怪一激火球把建筑物砸塌了。
5: 雷霆摩托，你没事吧？
4: 烈焰冲锋车，其他心愿赛车呢？
5: 你看那边，
4: 怎么回事？
2: 有了，我想到怎么把剩下的那些家伙引诱出来了。
6: 这是怎么回事？
7: 我怎么浑身没力气了？
6: 我感觉我的能量被一点点的冲淡。

0: 是先收拾你呢，还是先把新年赛车的能量吸干呢？真是太好玩了。
1: 卑鄙的家伙，
0: 躲猫猫是没有用的，还不赶紧现身的话，你可就再也见不到你的朋友们了。
2: 我不能就这样眼睁睁看着。雷霆摩托，我们必须行动起来。雷霆摩托，你在做什么呀？
3: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2: 你说什么呢？
3: 这次的作战计划从一开始就被流体怪看得一清二楚，所以是我害得大家被抓住的，都怪我太不自量力了。
4: 雷霆摩托，
3: 从一开始我就不该做这个队长。
2: 笨蛋家伙，一次不行就全盘否定自己，这像话吗？雷霆摩托，你怎么能这么轻易就说放弃？我一直都知道你是一个为伙伴着想、做事又很认真负责的人。说实话，刚开始我确实是不服气的，但是看到你的付出，我明白了，你是一个愿意为伙伴拼尽全力的好队长。
3: 烈焰冲锋车，
2: 只要不放弃，我们一定会迎来反击的机会。你一定要鼓起勇气，相信自己的力量。我先去打头阵，我会等着你和我并肩作战，队长。

0: 陈队，别硬撑了，直接攻击我们吧！只要他还在吸收我们的能量，他就不会停下。先攻击我们，这样他的能量才会减弱，你才能有更大的胜算。
1: 没错，我们只有找凯莉修理就行，不用攻击我们。先打赢他再说啊！
2: 你们在说什么呢？我是绝对不会允许我的朋友们受到伤害的。
3: 啊，
4: 你们看，那家伙肚子上有个黄色的肚脐，那就是他用来传送能量的器官。
1: 既然找到弱点了，那就一击解决他吧。别眼冲锋冲，就按照我们之前练习的那样。
0: 好的，队长。
1: 来吧，检验练习成果的时候到了。
4: 就交给我吧！呀！切！
5: 好像能从流体怪的肚子里出去了！
0: 太好了，冲出去吧！
1: 烈焰冲锋车、雷霆摩托，谢谢你们！
0: 你们配合的真是天衣无缝啊！
5: 烈焰冲锋车也很棒。
6: 对我来说简直小菜一碟，果然跟上回一样，两辆车的力量还是不够，这一次我们五辆车合体再挑战一次吧。
1: 但是这太冒险了。
7: 他的担心有道理，这次你们的成功概率不到5%，相反却有极大的可能性因为失误而导致严重的损伤。
1: 我不能拿你们的安全来冒险，我不能再连累你们了。
0: 没错，没有充足的准备就上场的确风险很大，但是战斗不就是这样充满未知和挑战的吗？
5: 嘿嘿，说得好，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就是这个道理。
1: 雷霆摩托，我相信你的判断。
6: 也相信我们一次吧，队长。
1: 既然大家都有决心，那我们就试试吧。我会用尾灯指示我的方位，大家跟着我的路线行动，出发吧。
8: 收到。
3: 这帮家伙又想耍什么花招？
0: 我不会让你有可乘之机的。
3: 刚才算你们走运，这次没那么容易。
0: 西元赛车，看你们的了。哟，一上来就难度不小啊！
1: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不是问题。哼
5: 哼，没错，有老大在前面带路，很容易就跟上了。
6: 说得对，只要紧紧跟随队长，这次行动我们一定可以成功。
3: 走开！

0: 怎么会这样？我的身体竟然被你们搞成这样！你们这些家伙，我绝饶不了你们！
1: 这话应该我来说。现在是时候让你为之前所做的一切付出惨痛的代价了。

0: 现在才刚刚开始呢。嘿呀，嘿呀，啊！
1: 陈飞好厉害呀，即使没有合体他也能爆发出如此惊人的实力。
2: 因为陈飞的能量来源于他的朋友们，当朋友们陷入危险时他的力量就会瞬间提升。
0: 是时候结束战斗了，流星。

0: 还是梦啊？
1: 凯莉，怎么了？做噩梦了吗？啊，
0: 刚刚我梦见泰克诺被地狱男爵给毁灭了。
2: 肯定很害怕吧？
1: 放心吧，管他什么男爵，一旦被我逮到，我一拳把他打到九霄云外去。嗯，
3: 哦，那是我。
0: 发生什么事了？
3: 看见了吗？
4: 那不是地狱男爵吗？
0: 娘，
2: 这是刚刚在火星附近拍到的视频。
3: 地狱男爵虽然变成了碎片，但是心脏核心似乎完好无损。
0: 难道地狱男爵逃走后吸收了宇宙垃圾又复活了？
3: 你说的很有可能。我推测地狱男爵正在慢慢接近蓝星，打算卷土重来。
2: 目前来看，大概一周后那家伙就会抵达蓝星了。
0: 这么快吗？这下糟了，
1: 我绝对不会让他得逞的。
0: 珍妃，你要去哪儿？
1: 还能去哪儿？当然是飞到那家伙所在的地方，我要在他到达蓝星之前将他打倒。
5: 算我一个，这种事怎么能少得了我？
1: 烈焰冲锋车，
6: 看我用闪电般的速度将那家伙打得落花流水。
7: 这次我们一起守护蓝星，
8: 虽然害怕，但我也会全力以赴的。
5: 就算拼了我这把老骨头，我也要打败他。
1: 好，那我们一起去找那家伙算账吧。
3: 哦，等一下，你打算怎么去火星了？
1: 那还用说，变身成为龙战士飞过去呗。
2: 你别忘了，龙战士无法变身飞翔形态，更别提还要带上他了。
1: 啊，对啊，瞧我这记性，竟然把这件事给忘到脑后了。
0: 我有办法，你们可以坐我的宇宙飞船去呀。我的飞船已经修好了，它不仅速度快，里面空间也很大呢。坐上它，你们很快就能到达火星了。
1: 凯莉，谢谢你。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3: 等一下，程飞，以目前龙战士的战斗力，是无法战胜地狱男爵的。
5: 没错，但是不要忘了，龙战士和星元赛车合体可以激发出惊人的力量，到时候谁胜谁负还不好说。
2: 伙伴们，有新发现。情况不妙，地狱男爵进化得更加强悍了。
0: 上次陈飞好不容易用传奇形态打败了他，虽然赢了，但差点就再也不能变身成龙战士了。
3: 就算与星元赛车合体，以目前龙战士的实力也无法战胜那个家伙。
1: 难道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3: 如果进行力量升级的话，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0: 喵，其实这点我早想到了。
1: 啊，那是什么？
0: 现在看到的是龙战士和五辆星元赛车同时合体的最强形态——超星元赛车王。竟然还能同时合体！
1: 哇，这也太酷了吧！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现在才告诉我们啊？
0: 原因很简单，以你们现在的力量，根本无法维持同时合体，这一点凭我的技术也无法解决，所以才没说。
3: 原来如此，
2: 太可惜了。
5: 凯莉，
6: 感觉也不是很难嘛，只要我们能增强力量不就行了？
5: 绝不放弃任何变强的机会。
7: 大家齐心协力，一定可以的。
8: 我会努力跟上大家的脚步的。
1: 凯莉，就没有什么办法吗？只要能够增强力量，再苦再累也行。
0: 其实办法倒是有一个，不过要去我的家乡泰克诺一趟。

0: 久没开宇宙飞船了，感觉手都痒痒了。
1: 宇宙飞船简直就像做梦一样。
2: 罗旋，在这段时间里，秘密基地就交给你了。
0: 路上小心，希望你们可以一切顺利。
3: 快看，前面就是泰克诺，
1: 传说中的泰克诺终于要见面了，
3: 开始着陆。
4: 史上最险的着陆，
1: 都说让你开慢点嘛。这里就是泰克诺。
0: 凯莉，那是什么？
5: 那是被地狱男爵破坏的城市。
0: 我，
5: 你能守住这个星球？
6: 泰克诺，
7: 没想到有一天还能回到这里。
8: 好了，黑天摩托，别再哭了。
2: 侍卫医师，赶快去找阿诺比斯吧。
9: 没错，我们赶紧出发吧。
1: 一定要抓住这次提升实力的机会，相信我们，一定能变身成超新人赛车王。
2: 我肯定会第一个到。
9: 哼。敢不敢比一比？
2: 现在你们还有心情拌嘴啊？
0: 你们都给我适可而止。
5: 如果不是大家一起力量升级的话，是没有意义的。就算先到也没有用。
8: 况且必须大家齐心协力，才能穿过这片沙漠。
6: 总是这么幼稚，什么时候才能懂事啊？
9: 哎，又开始了。这个老爷子怎么这么爱说教啊？
6: 说过多少遍了，不准这样叫我。
7: 好了，都少说两句吧。
5: 大家注意，马上就能看到阿诺比斯石像了。
1: 太好了，朝着目标进发。怎么回事啊？石像吗？怎么会动啊？
2: 不对，肯定有蹊跷。
5: 奇怪，它的确是石像啊，怎么会变成凶猛的怪兽呢？
1: 你都不知道的事情，我怎么会知道啊？
5: 危险！阿诺比斯到底为什么攻击我们？
1: 这个问题我还想问你呢。
5: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2: 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受伤的。陈飞，
1: 知道了。
5: 陈飞，你确定要和他交手吗？
1: 但是我必须要出手啊！龙战士，星元，变身！
2: 放心吧，让我来对付他。
1: 阿诺比斯，醒醒！你可是掌管科学和技术的神！拜托你冷静一下，我们不是敌人，我们是来请你帮忙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拯救蓝星。
5: 陈飞，
2: 这是？
5: 警方发现什么了？
2: 阿诺比斯已经被无尽金属侵蚀了。
5: 我明白怎么回事了，又是地狱男爵，一定是因为他撒在泰克诺的无尽金属才弄成现在这样的。
0: 你是

0: 无尽金属把阿诺比斯变成了凶恶的怪兽。
1: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
2: 好不容易才找到阿诺比斯啊，
3: 也不知道我们还能力量升级吗？
4: 你们两个现在不是思考这个的时候。
5: 现在龙战士有危险。
6: 陈飞，跟我合体吧。
7: 好。
6: 阿诺比斯，用我烈焰冲锋车的力量帮你睁开眼睛吧。
7: 冲吧。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这么看我干什么？你就穿着这个去跳舞去？是啊，这是我们统一定做的。你咋什么嘴啊？真愁人，愁什么人啊？
1: 停了，快进去吧，别耽误人家跳舞。
0: 妈，干嘛呢？就等你了，走。
2: 我穿这裙子是不是不好看呢？
1: 谁说不好看？你姑她刚才直咂嘴，还说真愁人。您听她的，她那是嫉妒。走，哎，
0: 我这跳个舞，怎么受这个罪？谁又给你嘴受了？你爸，自从他被淘汰以后就没给过我好脸，好像是我把他给淘汰了。
1: 您别一口一个淘汰淘汰的，这不摆明了刺激他吗？
0: 我哪说了，我敢吗？
1: 我一个劲儿给他陪笑脸说好话，那还不行呢？我还敢当着他的面说淘汰。哼，
3: 老太太，您受委屈了啊！快走，他们都等着你呢。走了。吃了吗？嗯，你是问的哪一顿呢？我这不是跟你打招呼呢。

0: 你们来上班来了？过来帮帮忙。哼，你们还真是好人呢。哼，就怕好人没好报啊。
1: 怎么没好报啊？你不是还得了两个章子呢吗？
0: 哎，这事儿你听谁说的？
1: 我还用听谁说？我耳朵又不聋，你以为你们讨价还价的时候我没听见啊？
0: 你这老家伙。

0: 撞到图章那么好的豆大，哎呦！爸，我没撞着您吧？哼，
1: 没撞疼吧？
0: 您说呢？能不疼吗？哎，
1: 咱们坐下。哎呀，
0: 姑父，您有没有眼力劲儿啊？你看看看，我都撞成这样了，你还问我要东西？
1: 哎，亚飞。
0: 你不会变卦了吧？变什么卦呀？
2: 你问他。来来来，把孩子给我。哎呦，你问我，我还问您呢。刚才您说我妈什么了？
0: 我说你妈什么了？有没有说她穿绸人？
2: 说了，我说了是绸人呐。
0: 她怎么绸人了？
2: 这老太婆穿成那样，她不绸人呐？
0: 她穿成哪样了？
2: 反正不是老太婆穿的衣服，我看着不顺眼。
0: 您又不是评委，您顺不顺眼有什么关系啊？还有，我问
3: 你，你干嘛把你妈配给那熊副主任啊？不知道那老熊头，
0: 他不是个东西。怎么？爸，您忘什么了？我忘了什么，还用你管？
4: 这下可闯祸喽！哎，贾司令，你怎么没去跳舞呢？不是马上要比赛了吗？大家都在那练着，你怎么不去啊？
3: 那个什么，我腰扭了，我要到卫生所去治治腰，理疗理疗啊。
4: 是吗？是不是跳舞扭的？
3: 啊，是啊。
4: 跳舞跳的猛了，把腰闪着了是吧？
3: 啊，是啊。
4: 哦，那快去理疗去吧，快去吧。贾司令，你还能去参加比赛吗？
3: 啊，再说吧。

0: 江司令，你哪不舒服吗？我这儿闷，憋得慌。是吗？嗯。哎，要不做个心电图看看？
1: 。喂？什么？哦哦，我马上就来。哎。
0: 心电图倒没事，挺正常的。但是你爸爸说胸闷憋气，那也不能大意了。
1: 那应该怎么办？
0: 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观察。回家观察吧。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及时通知我们。
1: 哎，行。

0: 司令，司令，怎么了？这是？
1: 啊，我爸心脏不舒服，气憋胸闷，
0: 赶紧上医院。不用了，柴大夫说回家观察一下。苦恼，这憋气胸闷还观察什么呀？啊，万一出事怎么办？哎，叫辆救护车，马上送医院。
2: 不用不用，我没事，我好了。
1: 哎，别，爸，还是去看看吧。
0: 我好好的，我去什么医院呢？
1: 不是，您不是气憋胸闷吗？
3: 也不憋气了，
1: 谢谢您啊，所长。
3: 老爷子真没事吧？他没事儿，他呀心电图比我的都好，就是闹情绪，抛病号呢。
4: 千万别答应。
1: 行，我知道了，您放心吧。我赶紧跟过去看看啊。
3: 我扶着您。
4: 不用去。
1: 哎呦，我扶着您。
3: 不用，就让我扶着嘛。
4: 干嘛呢？啊？正好，
3: 去，你们谁去买个馒头去？
1: 我们俩谁都买不了。

0: 挖病了，我得扶着。嗯，你怎么了？胸闷，憋屈。胸闷憋屈，还不上卫生所看看去？啊？
1: 看了。医生说什么？
0: 医生让我回来观察观察。医生没让你喊点硝酸甘油啊？
1: 你医生让我回来喊。
0: 哪个医生说的？这么混蛋？
1: 柴医生。
0: 啊，那回去好好休息吧。啊，好好观察着啊。
1: 扶着您啊，慢慢走啊。哎呦，小心点。装的还挺像。您装的真像。我装什么？你以为我装的？我真是胸闷憋屈。快快快，扶着扶着，我姑父在那看着呢。
0: 爱看不看，反正我就是胸闷憋屈。
1: 我知道您胸闷憋屈，可是那不是心脏的问题，是心胸狭窄的问题。
0: 窄就窄吧，有什么丢人的？那说明你在意我吗？真的，爸，我特别高兴，特别感动。哎，那个是不是就是别人说的爱情？什么爱情？哼，瞎说八道。
1: 爸，对不起。你对不起什么呀？要知道这样，还不如就让您参加比赛呢。什么第一、第二，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儿。
0: 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夫妻之间的真情实意，是吧？你才知道吧？晚了。爸。哎，你跑什么跑啊？
2: 脑浆病了，心脏出毛病了。哼，宣传工作做得还挺好。你说什么？
0: 他还挺能造声势。
2: 跳跳跳！你整天就知道瞎跳，嗯，疯的连家都不回了，还穿成这个样子，那像是个良家妇女吗你？嗯，老姜，
3: 你的心情我理解，可你这样有失风度啊，你这叫嫉贤妒能。
2: 哼，跳个破舞就是闲就是能了啊？你跳舞能解放全中国吗？
1: 要是没老子扛枪打仗，你们能搂在一块跳舞吗？全中国是一个人解放的，神气什么？哼！
4: 就是，那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人家的一半。别吵
1: 了，军功章啊，人人都有份儿。哼，
2: 有你们什么份儿啊？
4: 就是，
3: 老子们扛枪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嗯，
1: 是，你们俩厉害，都是你们的功劳。行了吧，吃饭吧。
5: 妈，吃饭了。喝点酒吧，你那小心脏行吗？活着干，死了算，怕什么呀？喝，杨小白，给我拿酒去。哎，
1: 好，我来吧。
5: 哎呀，
1: 行了行了，你先吃吧。哎呀，你先吃吧，你有功，辛苦你了，你也有功。
5: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拿这么好的酒干什么呀？
6: 活着干，死了算，你还能过几个年几个节呀？早喝早享受。
7: 我先吃了啊，我一会儿还看孩子，不等你们。
6: 你说的对，那咱们今天啊就把这瓶酒给喝了。嗯，啊，
7: 你俩真是没日子喝了啊！活着干，死了算，早喝早安生啊！
6: 张亚飞，你怎么越来越放肆了？什么话你都敢说，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
7: 就是，这孩子现在他越来越少叫，有的时候气人着呢。就是毛病惯的，我跟你说吧，老大不小了，你不知道长幼尊卑呀。他就是没吃过亏，什么时候让他吃点亏，他就知道练。呀，你看这气性大的，就说了他一句。
6: 你们也是。
8: 一个人说了他就行了，你们七嘴八舌干什么？
7: 那我们说他也是为他好啊，那我们还能害了他呀？
6: 那也得讲究方式方法。
7: 你讲究方式方法，那你拍什么桌子呀你？
6: 我哪拍桌子了？我就放了一下筷子。
5: 都给我住嘴！吃饭，不吃饭了。

0: 你给我来一杯，想喝就喝呗，啊，喝一杯吧。德华，给你哥倒杯酒。我不管，谁男人谁管。
1: 我不用你们管，我不喝。
0: 哎，他姑父，我陪你喝。
2: 哎，还反了你，蹬鼻子上瘾来了。
0: 喝还酒了，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3: 他还能出去跳舞。
1: 有本事你也去跳啊！来，干一杯。都多大年纪了，你就不能假装听不见呀？
4: 您就全当是一种落后的声音，置之不理就完了。别人都落后，就你们先进。
1: 我姑现在什么话都能听懂了，那是，也不看谁跳跳。是你还是我姑父呀？
4: 我们俩都有。
1: 敏敏，这舞蹈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妈，我求你了，这第一你一定要给我拿回来。
4: 这是不是有点太红了？
1: 哎，不红好看，我再给你加一点。
4: 哎，不不不，不要了，红
1: 够了，
4: 够了，
1: 气死了好。
2: 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在梳洗打扮，准备上轿。再怎么打扮，那能到17、18？
5: 谁说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你们看我干啥？嗯，你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还会说成语了。哼，把你能的，他那是成语吗？他那是歇后语。嗯。
1: 怎么，不好啊？是不是眼前一亮？
3: 亮啥呀？有啥可亮？姑，
1: 您那个是同性相斥啊！让异性们讲。爸，你先说。嗯，
3: 这还真是人是衣服马是鞍呢啊！
1: 这就夸衣服啊！哎，那人呢？啊，
3: 别夸人了，再夸他就上天了。爸。
1: 你真的不跟我们去现场给妈加油鼓劲儿啊？
3: 我才不去呢！老婆子，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啊，
1: 您这算不算战前鼓励呀？
3: 怎么，不好吗？
1: 好，好，你爸这战前动员比你的强多了。
3: 哼，
1: 马屁精！走了，快点，我们走了啊。
3: 嗯，
1: 走。
3: 嗯。
4: 姜，居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你看我干嘛？我脸上又没有棋子儿。啊，你是不是要下书了？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哼，你也是，你不会让着他。
1: 你一边待着去，多嘴多舌。
0: 我上你下下下，没完没了的下。
1: 这干什么？哦，闹了半天。
0: 你们两口子在这儿给我演双簧呢？
2: 单簧我都不会演，还演什么顺簧啊？
1: 行了行了，这大中午的吃啥呀？啊？哎呀，这比赛都得第一了，你说能在家里吃？
2: 那万一要是得不了第一呢？那在哪儿吃啊？
1: 那就只能在家里吃了，是吧？嗯，在外面吃，你掏钱呢？
2: 凭什么我拿钱呢？我又没比赛，我又没得第一。
1: 那你就别说那军功章上还有你的一半了，怎么没有我的一半啊？谁天天陪你在这儿下象棋啊？陪你带孙女，是不是？啊，白干了？
0: 怎么会白干呢？你不就是为了那两个印章吗？切！

0: 比赛结束了是吧？啊，卸磨杀驴是吧？啊，
1: 什么好事儿？
2: 你们俩啊，2-1，我说不过你们。
3: 那你说不过我们，那咱们就出去吃啊，省得我做了。
0: 对对对，
2: 行。他们今天要是真的得了第一，我就真请你们两个人去吃饭。
0: 好，
3: 好，
4: 上哪儿吃？
2: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想了那一撇。
0: 哟，那样子是拿到第一了，你要请客喽？
2: 我请什么客呀？又不是我拿第一，想变卦呀？啊，
1: 这老熊头怎么跟来了？这舞都跳完了，他还没完没了了。
0: 你就少说两句吧，说多了他就更不请了。
5: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1: 哎呀，不用你告诉我们都知道。
6: 谁嘴这么快呀？
1: 还用别人嘴快呀？看你们这高兴的样子，不就都知道了？
6: 你们再聪明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0: 其二是什么呀？
7: 哎，你知道我们这次一共拿了几个第一呀？
8: 你们跳了几个舞啊？
7: 虽然我们跳了一个舞，但是我们都拿了3个第一。
1: 怎么拿了这么多个第一
2: 啊？第一不值钱了呗，泛滥成灾了呗。
7: 怎么这么快啊？哎，车来了，我去看看啊。
8: 来车
1: 了，来了，
9: 那咱们走吧。哎呦，我这肚子是真饿了。
8: 你看看，你看看吧，早晨让你多吃，你不吃，真……
2: 哎，你们干什么去啊？啊？
5: 吃饭呀，亚飞请我们下馆子去。走，
1: 不带我们去啊？
6: 哎呦，怎么可能不带你们去啊？你们在后方也是劳苦功高。今天我豁出去了，我请所有的人都去吃顿好的啊！
2: 谢谢，我们不去吃，我们吃过了。
1: 嘿，你们吃过了啊？什么时候吃的？
2: 你管我们什么时候吃，反正我们是吃过了。
0: 吃了，我们都吃了。嗯，
1: 吃的什么？吃面条。
6: 那个妈妈妈妈，你们先上车，先上车。
1: 行，
8: 啊，
9: 那我上车等待我们。
8: 那我们先走，我们先走，哥。
6: 马上来。你们真的吃过了？
10: 吃过了。
6: 真的吃的面条？
1: 哎呀，还要跟你说几遍呢？
6: 那行，我算是请过了啊。这不怪我了，我请过你们了。
0: 又不是吃你的，算什么算？
6: 那要不一会儿再去再吃一点去？
2: 我们撑的。
6: 那既然撑了，我就不勉强了。那我们走了，拜拜，我们下馆子去了。
1: 想下馆子去吗？怎么又不去了？
2: 我才懒得跟他们一块儿去吃饭。
0: 就是，烧包，换件衣服就出去吃饭。
1: 没错，这舞都跳完了，还穿着那唱戏的衣服，也不嫌丢人。
0: 我说，咱们上哪儿吃去啊？
2: 你还想吃什么？面条呗。
1: 还真吃面条啊？那还得我下。哎呀，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跟他们下馆子去了。
8: 哎呦，那爷爷知道，咱们吃面条吧。嗯。
6: 谁的车啊？停这儿。
11: 我的车，我的车，
6: 怎么停这儿啊？
11: 孩子生病，着急呢。
6: 赶紧开走。哎，又怎么了？
11: 哎，你是江亚飞吧？
6: 你是谁呀？
11: 不认识了。我是王海洋啊！
6: 天哪，王海洋！
11: 弟呀，我是王海洋啊！
6: 对不起，对不起，真没认出来，你变化太大了。
11: 你倒是。

0: 没怎么变啊，还是那么厉害啊！这儿不让停车，谁让你不懂规矩的？
1: 哎，同志，你要是找你呢？哎，好，不跟你多说了，我还要在里边输液，咱们赶上再聊哈。
0: 行。哎，车，车。
2: 吃菜啊。
0: 调食。哎，你知道我今天遇到谁了吗？
1: 遇到谁了？王海洋，他变化太大了，我都没认出来。他变化是大，越长越像他爸了。人
3: 是他爸的儿子，长得能不像他爸吗？
1: 他原来可一点都不像他爸，像他妈。
0: 他媳妇长什么样啊？漂亮吗？
1: 漂不漂亮有什么用啊？漂亮不是也离了？
0: 他离婚了，
1: 早离了，早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来了。是吗？太可怜了。人家有什么可怜的？他都回来当教授了，人家还用着你可怜呀？王海洋当教授了，他也能当教授？
3: 人家怎么不能当教授啊？他美国读的博士。在美国读的博士，就一定能在中国当教授啊？
4: 崇洋媚外，就是，我原本吧觉着教授挺厉害的，像王海洋都当教授了，我觉着教授也就这么回事儿。
5: 对，我同意，连那个直发子弟都能当教授，说明这教授现在就不值钱了。
4: 哎。
5: 买菜去啦？哎呀，长尾巴了吧？哎呀，
4: 自由了吧？虽然不自由了，但是我们乐在其中。嗯，现在别嘴硬，过些日子再说这话也不迟。
5: 但愿吧。这孩子长得真漂亮，长得像他妈吧？哎，
4: 像他爸就不漂亮了。
5: 你这话说的，你这后妈当的。 还挺有责任心。哎，你别老后妈后妈的，行不行啊？你不是后妈。我是，我也是。哎，海洋又找了没有啊？哎呀，高不成低不就的，哪那么好找？他那是条件太高了，他一个大学教授想找什么样的没有？
4: 你家亚飞还没找吧？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你就那样。我就是说呀，我觉得他俩挺合适的。你看，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的。
5: 打住啊！你给我打住！可美霞想什么呢？我们家亚飞，你看那江亚飞，是当后妈的人。
4: 瞎扯了，走了啊，买菜去。

0: 江本小姐，需要帮忙吗？王教授想当雷锋啊？那我看看顺不顺路捎你一段。不用，你走吧，我还用你捎。来来来，上车吧，上车吧，我专程送你一趟，行不行？这还差不多。
1: 亚飞啊，把安全带系上。安全带？什么是安全带？
0: 别闹了，快系上吧。生命重于一切。你笑什么呀？
1: 你还和小时候一样，爱撇嘴啊？
0: 哎，
1: 我说你这是不是遗传啊？我记得好像你妈就爱撇嘴。
0: 那个叫潜移默化，不是遗传。 摇什么头啊？又
1: 你呀，还是那么厉害，还是那么伶牙俐齿啊！
0: 你还是这么笨。

0: 怎么熊这么不老实？笑什么呀你？
1: 突然间想起了我们小时候。
0: 想起我们小时候，你应该哭才对。哎，
1: 为什么要哭啊？
0: 你想啊，你小时候比我大这么多，被我欺负成那样。
1: 我那是让着你。
0: 你算了吧，你小时候就像个战争贩子，一看见我呢就惹我，可是没几个回合就落荒而逃了，你还记得吧？
1: 简直是历历在目。哎，对了，你去哪儿？
0: 去机场。啊？
1: 机场啊？哎，亚飞啊，我今天下午2:30要在工人文化宫还有一讲座呢，我不能迟到。
0: 那你说你送我的？
1: 不是，我还不知道你去机场，我还以为……
0: 你以为什么？
1: 我还以为你不出市区呢。
0: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1: 要不你下去打一出租，车费我出。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1: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你骗我。哎呀，你是不是不去机场啊？
0: 你呀，太好骗了。人家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您老人家呢是知识越多越愚昧。前面就是工人文化宫，我这可是顺路啊。
1: 知道了，知道了，谢谢，谢谢啊。
0: 你一会儿在哪儿讲座？
1: 你要干什么？
0: 我说不定去听听，听听你这个教授怎么当的。
1: 别，你可千万别去。
0: 怎么啦？你讲得很烂啊？
1: 不是，你要是去的话，说不定我就讲得很烂了。
0: 那越是这样，越是要去，就去看你笑话去。嘿，走了。

源配置问题，啊，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历史线索和哲学，历史线索和哲学线索。那么讲到这个理论呢，我们必须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的存在的，继续借用老子《道德经》第42章中的内容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啊，大家看，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一生二，它讲的就是一般的微观的经济学的原理。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

0: 哎，亚飞，我说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
1: 我饿了，我要回家吃饭。
0: 要不你才请我吃饭呀？
1: 你怎么还那么厉害？我就这么厉害，怎么了？
0: 行行行，那厉害厉害，谁说不行了？大小姐，请问您能赏光陪我吃顿饭吗？
1: 你是谁呀？
0: 我是你手下败将啊。
1: 哦，你是我手下败将，我陪你吃饭。哎，不是，是我陪你，不是你陪我，行了吗？你是我的手下败将，有什么资格陪我吃饭呀？<笑>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呀？你连话都不会说，还吃什么饭呀？哎，不是，小飞，
2: 想吃什么点什么，千万别跟我客气啊。
1: 我当然是想吃什么点什么，还用你教啊？那你慢慢点，我去趟洗手间啊。
2: 翡翠鲍鱼汤。哎呀，点好了吗？是不是你都爱吃的？
1: 别这么说啊，说的我像蹭饭一样。提前跟你说好了，这顿饭咱俩 AA 制。

0: 谁都不请谁。为什么呀？因为我早就想找人
1: AA 的吃一次饭了，可惜没这个机会，刚好遇上你这个海归派，这种没有人情味的吃法你也已经习惯了，你就陪我 AA 一次呗。行吧，那就
0: AA
1: 制。谢谢。我都不在外面待着，我就是住过这，所以我挺包的。不是。
2: 给我倒点茶，谢谢。一共是246元，一个人123。哎，对不起，你找吧。
1: 不用找了，我借给你。
2: 哎，我一定还。算了，不用还了。
3: 就算我是代表祖国人民欢迎你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安老师，安老师，哎，坐坐坐。你也来了，我怎么没看见你啊？喊了你好几声呢。太平，怎么没上幼儿园啊？哦，那是不能去。
4: 一个人来了，王不正没跟你一块儿啊？哎呀，你们不总是成双入对的？
3: 快脚崴了，来不了了。我说怎么一个人来了？什么一个人呢？还有小孙子陪着我呢。
4: 说的是，还有你大孙子陪着你。
3: 我跟你说个事儿。
4: 什么事儿？你看你这个人怎么又不说了？ 那我跟你说了，你回去以后可不能说是我说的。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他爸爸呀，跟你家亚飞好像是谈恋爱了。你听谁说的？这怎么可能呢？风景香，真香。
5: 酥，真酥，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块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 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 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7: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
5: 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 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 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

0: 加起来足足200块，90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不管你有这高的、那。高的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

0: 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糖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糖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不管你有这高的那高的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

0: 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

0: 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现说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回来了，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喝玩乐，家里什么事儿你也不管，是不是小商小贩又缺斤短两了，让你吃亏了？你又回来把他气撒到我身上。
1: 别去打球了，有事儿跟你说。
0: 什么事儿？什么？那个直胯子弟想娶咱们家亚飞？
1: 葛美霞亲口跟我说的。
0: 无风不起浪，更何况这风还是从他们家刮出来的。哼，他们那是做梦，门都没有。那小子从小就没个正形，来，留个长头发，啊，穿个喇叭裤，优手好闲的，要不怎么说他是直胯子弟？
1: 是纨绔子弟。

0: 你多少回了，怎么还是记不住？哎呀，我记那玩意干啥？我就叫他直夸子弟，他就是个直夸子弟。
1: 好，直夸就直夸。哎呀，哎，怎么叫就怎么叫。哎，哎，
2: 你说这他们俩怎么能搞到一起去啊？啊，
1: 你别说的这么难听，什么搞到一起去？有没有这回事还不一定，没准是他们家。
2: 剃头挑子一头热，你不是说无风不起浪吗？有风是不假，可这有没有浪还不一定呢。那万一要是起了呢？你说
1: 可能吗？就凭江亚飞能嫁给一个离过婚带着孩子的？嗯，
2: 按理说是不应该呀，不过也不好说。她毕竟这30多岁的人了，老姑娘了。
1: 没有资格再挑挑拣拣了。哎，
2: 谁说不是？就连葛美霞都这么说。她说什么？她怎么说的？她说：“
1: 咱亚飞就算是个七仙女儿，毕竟年龄不饶人了，逮个机会也该下凡了。”
2: 放他娘个屁！这是我才不愿意跟那个王振彪成亲家呢，我们不是一类人，吃不了一锅饭。
1: 谁让你跟人家吃一锅饭？说那亚飞的事儿呢，怎么又扯到你自己身上去了？
2: 你去，你这给那个江亚飞打个电话，让他回来。
1: 让他回来干什么？
2: 我问问他，有没有这档子事儿。
1: 他要不想说，你能问得出来啊？他把你能啊！
2: 哎呀，你说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呀？啊，这么大个事儿，你居然不知道？
1: 这怎么也赖到我头上了？你还当兵的呢？
2: 你警惕性应该比我强吧？你怎么看了半天也什么都不知道啊？
1: 我不赖你赖谁呀？要不是你，那亚飞能拖到现在？
2: 哦，他拖到现在也赖我，我看你是没人赖了吧？就会气死我。哼，
1: 要不是你在这搞鬼，人家孩子没准都上学去了。
2: 我搞鬼？那难道你就能让亚飞加那个司务长？
1: 那加个司务长，那总比加那个直夸子弟强吧？
2: 这个事儿你少插手。
3: 我来管。行，看你管出什么花儿了。怎么不等我就吃饭了呀？哥哥吃饭。好嘞，乖啊。 怎么了？有点不对头，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出什么事儿了？你是不是盼着我们出事儿啊？
3: 我爸怎么了？谁惹他了？
2: 反正我没惹他，谁惹他谁知道。
3: 嗯，我也没惹他。亚亚，你是不是惹爷爷生气了？
2: 哎呀，你不饿呀？你不吃饭呐？

0: 哎呀，你吃不吃饭呢？菜都凉了。
1: 谁让你们不等我了？
2: 我们干嘛要等你啊？
3: 是，
2: 我们又不欠。
1: 你们俩怎么了？我又做错什么了？你们这么对我？
2: 我们对你够不错了，回来就吃现成的。嗯。
1: 嫌我白吃白住了？行，我搬出去住，我又不是没房子。
2: 你有主了，嘴变得这么硬。
1: 我什么时候嘴软过呀？你见过吗？
0: 没见过。难道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啊？
1: 也不是什么坏事。
0: 哎呀，有什么看的？那别看了，我干嘛老看？这不吃饭呢？你那，
1: 你是铁路警察呀，管得这么宽。

0: 燕燕，爷爷奶奶怎么了？
1: 我不知道呀，我一直就在幼儿园。
0: 吃错药了吧？

0: 关什么门呢？别让他多心了。
1: 他多什么心呢？
0: 别让他奇心，他要怀疑咱们知道什么。

0: 没秘密怕我偷听，你偷听别人说话，你还有理了你？你们是别人吗？你们是我父母，怎么你们俩有秘密啊？我们没秘密，
1: 没秘密关什么门啊？
2: 就算我们有秘密，还犯法了？
0: 难道你就没秘密？你就没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吗？
1: 没。
0: 我有什么事儿瞒着你们？ 吃错药了都。

0: 你看你们俩都睡着了，要睡上楼睡去。不是谁说我们睡着了？就是。行行行，你们继续看啊。口水。
1: 谁睡着了？
0: 几点了？
1: 都11点了。哎呦，真能耗。 你说他耗什么呢？他怎么还不去洗啊？谁知道啊？哎，你去看看。哎，干嘛去？
2: 我要上厕所，
1: 上厕所上呗，这么慌张干嘛呀？
2: 我哪慌张了？嘿，我有什么可慌张的？我慌张什么？
1: 你凶什么呀？你今天跟我爸吃什么药了？我怕你们吃错药。
0: 大伟，小子，哎呦，
1: 救命啊！
0: 好了，
1: 你老伴儿他打我。
0: 几点了？别闹了，你还不快去洗澡睡觉啊？
2: 哎，你不洗澡了？
1: 谢谢关心，不洗了。

0: 我们俩是不是有点反差？
1: 我觉得呀，今天晚上啊，咱们就在楼上等着，别再下来了。
0: 不行，还是得先在下边，就跟往常一样，看完电视了再上去。
1: 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呀，你有我什么意思呢？

0: 有动静了，奶奶的，老子都让他给熬死了。昨天晚上就睡得晚，今天中午又没捞着食，能不困吗？哎呦，
1: 哎，你别抬价呀，你起来看着点儿。
0: 该你看了，我都看一晚上了，该缓缓班了。
1: 你看你这个人，我能去看着吗？
0: 又没让你看着，就上楼梯口听听，有淋浴的声音你就叫我。

0: 哎，你说你能干什么？哎呦，爸！哎呦，哎呦，你没事吧？哎呦，妈，你快来呀！哎呦，你鞋呢，爸？啊？哎呀！哎，你先站着，我帮你找鞋去。鞋呢？
1: 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2: 你非让我出来吗？我又没让你下去。
1: 你不知道我耳朵不好啊？
0: 你们俩捣鼓什么呢？
1: 我说你爸，你不小心点儿。
0: 他都摔倒了，你还说他呢？
1: 啊啊！你摔倒了？
0: 啊！
1: 你管我摔哪儿了呢？
0: 哎，拖鞋。
1: 没事啊。

0: 哎呦，哎，醒醒！哎呀，干什么？你看都几点了？哟，哎，
1: 他这洗完澡了吧？
0: 都几点了？他早睡了。
1: 哎呀，你说你怎么给睡过去了你？
0: 那你呢？你没睡过去啊？
1: 哎。

0: 回来的正好，醋没了，去给我买瓶醋来。
1: 那我要是不回来呢？
0: 这不是回来了吗？
1: 回来的真不是时候。

0: 老姜，老姜快过来。啊，丫丫，给奶奶看看啊。哎，
1: 干什么呀？嗯，
0: 看，
1: 这是亚飞的手机。
0: 不是他的手机，是谁的手机呀？
1: 那人呢？
0: 他买醋去了。
1: 哎呀，买醋去了，太好了，
0: 得来全不费工夫。
1: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0: 你会看吗？给我，
1: 你快看一看，那个直挂子弟给亚飞都写了些什么呀？
0: 能写什么呀？还不是情书吗？
1: 哎呀，你快点吧，一会儿他就回来了。你会不会呀？
0: 啊，这玩意儿我哪会呀？
1: 你不是比我能吗？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0: 我当然比你能了，我知道这里有短信，你都不知道。嗯，
1: 那你找出来让我看看。
0: 哎呀，我不是在找吗？你不要啰嗦。
1: 你快点吧，他马上就回来了。
0: 哎呦，你，
2: 哎呦，老同志醒了。
1: 我还用你管啊？
0: 哎，
2: 妈，醋买回来了。你拿我手机干嘛呀？
0: 刚才丫丫给弄地上了，我看看摔没摔坏。
2: 嗯。摔地上了，啊，没事儿。刚才手机掉地上了，我想试试，

0: 生意行吗？
1: 啊，挺好的。哎，杨飞啊，你醋买回来了？
0: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怎么知道？刚才你爸你妈
1: 在检查你手机呢，他们俩说的什么我都听见了。
0: 真的？
1: 哎呀，那还有假？他就是想看看我发给你的短信情书，不慎让我给听到了。
0: 嗯。
1: 哎，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别管他们俩，他们两个人啊也是对你不放心啊，听见了吗？
0: 嗯。
1: 哎，我先不跟你聊了啊。
0: 嗯。
1: 哎，我开车呢啊，拜拜。
0: 嗯，我知道了。嗯，好。妈，
3: 怎么了？
0: 锅糊了。
3: 哎呀，鱼糊了。
0: 老太太，以后一心不能二用啊。

0: 嗯，就是它吧。这个太贵了吧？哎呀，要买就买个好的，一分价格一分货嘛。就是，大妈说的对。哼，你当然要向着她说话了。
1: 谁说的对，我向着谁说话。这款手机功能多，当然会贵一点了。
0: 要那么多功能干什么？我只要有那个短信功能的。
1: 就它，来，好来。
0: 白弄的怎么样了？嗯，搞清楚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嗯，
1: 什么东风啊？
0: 那看他手机的东风啊。
1: 我怎么觉得他好像知道什么了？
0: 他知道什么了？他怎么知道的？
1: 他说我的时候话里有话。
0: 啊？他说你什么了？
1: 他说我一心不能二用。
0: 哎呀，你再别做贼心虚了，没事儿，不会有事儿的。大姚，
1: 洗澡了。
0: 啊？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1: 大叔他头疼，要早点睡觉。
0: 哎呀，看你睡，真是顺风顺水。

0: 这怎么还上锁呢？你说说，咱们的手机也能上锁，那么多功能吗？我光顾着看短信功能呢，没看着别的。哎呀，你怎么不看？
1: 那功能那么多，我哪顾得上看呢？
0: 我说你笨吧，你还不服气？看一下我就看一个功能。
2: 我还看了通话功能，我还能换铃声。
0: 这些没用。
3: 干嘛呢？哎呦，
0: 哎呦呦呦，完了，坏了，这下是真摔坏了，你们赔吗？
4: 我们赔，正好买了一个新手机，高级着呢，赔你啊，正好赔你。那我不客气了，你不用客气。哎哎，你们俩想看什么呀？至于吗？偷偷摸摸的，还像不像父母啊？你们想知道什么？问我，要是能说，我一定告诉你们。
0: 我们听说你谈恋爱了，
4: 听谁说的呀？
0: 哎，别管谁告诉我们的，你就说吧，有没有这事儿？

0: 妈，你有没有搞错？现在是你们求我，不是我求你们。
1: 我们求你什么呀？
0: 你们不是想知道我有没有谈恋爱吗？
2: 是啊，你有没有啊？啊！
0: 你都不跟我说，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你先告诉我，谁告诉你的？
1: 哼！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得给他保密？你快说吧。
2: 是葛老师，是你葛阿姨说的。
0: 他怎么说的？说什么了？
2: 他说你好像跟王海洋在谈恋爱，有没有这回事儿啊？啊？
0: 你说呢？
1: 我们不信。
3: 你怎么能看上那个直胯子弟呢？
2: 就是。
0: 那我要是真看上了呢？
1: 不行。
0: 凭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啊？
1: 不行就是不行，问什么为什么？
0: 哎，这事儿您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呀？是您谈恋爱还是我谈恋爱？
2: 是你谈恋爱不假，但我们当父母的总得替你把把关吧。啊，
0: 谢谢您啊，现在还没到你们把关的时候呢。哎，行行行，我感冒了，头疼。你们俩赶紧睡觉去。
1: 那什么时候到把关的时候啊？
0: 到时候我自然会通知您的，老同志。哎呀，心不要太急，小心物极必反啊。行了行了，睡啊，别想太多，想太多它没用，早点睡啊，为了身体。
1: 别想了，想也没用，睡觉。
2: 他说物极必反，什么意思啊？
1: 这你还用问我？你不知道啊？
2: 哎呀，你说说嘛。
1: 哎呀，就是你让他往东，他偏要往西的意思；你让他撵鸡，他偏要撵鸭子的意思。总之一句话，他就是要跟你对着干。
2: 这就是养孩子的好处，是养着养着都成白眼狼了。
1: 哼，白眼狼你也得养着呀。
2: 就赖你，非要那么多孩子，又要当班长，又要当排长的。
1: 亏了没当上排长，真要是当上了，还不得累死？
2: 关灯睡觉。还笑你？
1: 那副班长正好管这些呀。
4: 嗯，聊这么长时间呢，都说什么了？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了？生谁的气啊？
5: 谁惹我生气？你惹我生气？谁惹我生气？
4: 我又怎么了？我？
5: 我问你，王海洋他们的事儿。你是不是告诉那边了？
4: 怎么了？
5: 是不是你说的吧？
4: 哎呀，这不那天那个上菜市场买菜去吗？就碰上安杰了。我俩闲聊天的时候啊，我有可能说那么一句两句。
5: 你的嘴怎么这么快啊？啊，你简直就是个漏勺。
4: 哎呀，怎么了？他要生气了，
5: 他生不生气有什么关系啊？关键是那边生气了，那边不干了。
4: 哎呀，我早就跟你说那边他不会干，那跟你说你不信吗？
5: 真是没数了，我个老姑娘还像宝贝一样的守着，哼，我看他能守到什么时候。
4: 哎，什么老姑娘老姑娘的啊？谁是老姑娘了？老姑娘怎么了？老姑娘就不值钱了？老姑娘，你忘了你当初怎么追我的了？
5: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些没用的，好不好？快想想怎么办吧。嗯，
4: 能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咱俩总不能拿着枪去逼那两口子吧？
5: 你怎么越说越不靠谱了？你这
4: 要我说呀，就晾着他俩，不理他俩，看他俩能出什么招。
5: 你那是坐着说话不腰疼，感情你不着急啊？
4: 着急有什么用？你现在着急，你有什么用？你说。
5: 真是没想到他们会不同意。
4: 我早想到了，人家呀，把亚飞当宝似的看着，宁肯他这一辈子都不嫁人，他也不愿意看着他给别人当后妈。跟你说，哎，这事儿是这样的，这个事儿。只要亚飞坚持，你别说他两口子不同意，就是。

0: 他们全家呀都不同意，那能拧得过江亚飞吗？嗯，
1: 好主意。
0: 让海洋啊对亚飞再好一点，更好一点，牢牢的把亚飞拴住。
1: 哎呀，还得怎么个好法，都不像他王海洋了。<笑>
0: 咱俩呀也得助你儿子一臂之力。
1: 行，就这么定了。
0: 定了。
1: 为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特定于本周六上午9点在老干部活动室举行象棋比赛。行了，你别念了，念你也赢不了我。哟，
2: 王政委，象棋比赛你参加吗？
3: 他怎么了？
2: 哼，他这是做贼心虚。
3: 他做什么贼了？
2: 别提了，去死。
4: 真的，这是真的呀！哎呀，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这是。哼，你笑什么？感情不是你侄女哈？
1: 我笑你哥也这么说，他们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4: 他们就是癞蛤蟆，想得美他们！
1: 你别赖别人啊，要赖就赖你们家那天鹅肉。
4: 谁说不是呢？你说你孩子他是挑花眼了吧？他
1: 不是挑花眼吧？是挑鸡眼了。 干什么你？谁让你胡说八道的？谁胡说八道了？你呀，赶紧去劝劝你哥，别找不自在。见好就收啊！
4: 见什么好了？我们见什么好了？
1: 你们家那亚飞啊，也年纪不小了，赶紧嫁人算了，要不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儿。
4: 干什么？
1: 你以为我愿意亚飞嫁他们家呀？啊？你以为我愿意跟他们家沾亲带故啊？真是。
4: 你真是什么？真是讨厌，越烦谁越躲不开谁。我晚上不回去吃饭了，别等我了。你去哪儿吃啊？去饭馆吃啊。你去吗？
5: 都有谁啊？
4: 你不认识？
5: 不认识我去干什么？
4: 去了不就认识了吗？再说了，就算认识，你去吗？
5: 拜拜啊。
1: 看到吗？看到没有？天鹅肉这是干什么去？是啊，这孩子这都要吃饭了，跑哪儿去啊？这是。这
3: 还不明白吗？天鹅上癞蛤蟆家吃饭去。你怎么知道的？
1: 猜的。干什么去？嗯。
6: 行，知道。
7: 奶奶，你看我侄子好不好？奶奶，你看我侄子好不好？好，好。
6: 找你爷爷玩去，还没看奶奶这儿忙着呢。
7: 爷爷，你看我侄子好不好？
1: 嗯，好，好，好。你们去玩去吧。
6: 哎，
7: 他说晚上到哪儿去吃饭呢？
6: 他没说。
7: 就说去饭店，没说去哪家饭店。哼，
6: 到饭店去吃饭，他跑到人家王海洋家去吃饭去了。不会吧？哼，他还说让我也去呢。
7: 你信他的？他那是以公为首。你怎么知道？
6: 德华刚才打电话来了，说他跟老丁亲眼看见的。
7: 这个死丫头，连我都骗。
1: 哼，骗你是轻的。
7: 你别老横啊横的，横有什么用？
1: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他！
7: 你还收拾他，他不收拾你就不错了，还让你赔手机呢。
1: 哼，我赔他手机？我没让他付那个养育费就算不错。
7: 哼，
1: 等到要的时候，到时候我会要的。
7: 哼，到时候鸡也飞了，蛋也打了，我看你跟谁要。
1: 哼。
7: 肯定是德华来了，你们还吃得下饭去啊？
6: 还不让我们吃饭，想饿死我？一顿不吃饿不死。

0: 你来干什么的？是劝我们不吃饭来的。我都吃不下饭去，你们还吃什么饭呢？
1: 那你也吃啊！
0: 哎呀，你别动，别动，快吃！我不吃，我这堵得慌，我什么都吃不下。你坐，你的。哎，你叹气管什么用啊？
1: 还吃那么多饭？
2: 那你说怎么办？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咱们去他们家去，去堵他，我看他怎么说。
2: 嗯。
0: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2: 跟谁出的钱呢？肯定就是老丁吧？
0: 不是他还能是谁啊？他说脓包早晚要挑破，长痛不如短痛。
3: 他还说什么了？
0: 他还说我们这两家啊，早晚要正面交锋。与其说让他们来找我们的麻烦，不如我们先去找他的麻烦。
2: 嗯，道理是老丁，真是宝刀不老。
0: 嗯，
3: 老奸巨猾。
0: 你说什么？你骂他什么？
2: 我哪骂他了？我真是夸他呢。
0: 有你这么夸人的吗？
3: 也有这么夸人的，反正夸，你不懂。我不懂，你懂。哎呀，还吃还吃，去不去啊？你们到底？
2: 去去去，哪能不去了？
0: 哎，
3: 这点就别吃了。
0: 你不是说浪费要遭天打五雷轰吗？我可不敢遭天打五雷轰。
3: 就你倒掉的那些剩饭剩菜。
0: 早就该天打五雷轰了，
2: 你说什么呢？
0: 你看你，你还是我哥吗你？
2: 行了行了，别啰嗦了，咱走吧。
0: 走走走，
2: 走
0: 走
2: 走
3: 老婆子，快去快回啊！
2: 啊？ 你不去啊？ 哎呀，速战速决，快快快快快快去！
0: 那要速战速决不了呢？
2: 那说明你们没本事。
0: 哪儿你去吧，你去速战速决。
4: 哎呀，还没到我出马的时候。
2: 那你什么时候出马呀？
4: 他
5: 该出的时候自然就出了。哼，我是不出则已，一出啊，准让他们人仰马翻，亏不成你。这烦人呢。
4: 哎呀，好吃啊！
6: 哎呀，亚飞你怎么不吃虾？这虾可新鲜了，
4: 我吃我吃，来来来，
7: 我有着呢，有着呢。
4: 亚飞，哎，来，
7: 给你。
4: 啊，来来给你。
7: 亚飞呀，你尝尝这个鱼，我今天早上从市场上现买的，可新鲜了。
4: 好嘞，好嘞，没什么刺儿。哎，我自己来。
7: 我的拿手菜，快多吃，吃多吃。来来来，
4: 葛阿姨，您今天这样，我都有点受宠若惊了。
7: 哎呦，这不，
4: 就是。
7: 你看你第一次到我们家来吃饭，我不得热情点儿。
4: 哎呀，
7: 是，您是热情。
8: 可是我都有点吃不下了，这么多。你干什么呀？爷爷笑什么呀？爷爷高兴。高兴，高兴。
9: 老爹啊，叔叔，
8: 敬你一杯。
9: 风景，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8: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
10: 你学点简单有效的、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嗯，
8: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
10: 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
11: 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

0: 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1: 对，
0: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1: 嗯，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十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儿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
0: 啊。
1: 一个是虚，一个是叹，
0: 嗯，
1: 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0: 嗯，明白了。
1: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0: 记住了，记住了。
1: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
0: 嗯。
1: 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呀，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0: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 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

0: 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具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2: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肚脐儿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两边开始量呢？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吧，是不是？
2: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啊，人能够腑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2: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2: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然后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按揉穴位的3角穴1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

0: 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溢，哎，
2: 少见，
1: 不常见。溢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溢。
2: 嗯
1: 啊，疼胀我们好理解。说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2: 对，
1: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
2: 嗯，
1: 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
2: 嗯，
1: 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2: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1: 嗯，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
2: 嗯，
1: 是吧？没动静的，滋这一下子就出来了，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2: 叫哕。嗯。
1: 那说意是啥呀？
2: 嗯，
1: 没吃饭，在那打嗝。
2: 嗯，
1: 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
2: 嗯，
1: 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就你呕这种低沉的打嗝，
2: 嗯
1: 啊，或者疼胀哕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便溏吧。
2: 嗯
1: 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2: 嗯，
1: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呢？
2: 嗯，
1: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
2: 嗯，
1: 怎么办呢？点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 免费领取人

0: 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
2: 嗯，
1: 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雀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延高稳，
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8: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喉不留情，万通药。

0: 你走前面，你先进去。为什么让我走前面？你为什么不先进？
1: 不是你要来的吗？当然得你走前面了。那里边是谁？女儿？是我女儿吗？
0: 不是你女儿，但是你侄女儿啊。
1: 就算我求你了，行吗？你走前面。
0: 我真是有点紧张。
1: 呀，你紧张什么？不就是串个门吗？
0: 是串个门，但我也紧张啊。
1: 不都说于爸的女儿怕资本家的女儿吗？你这好，你这翻过来了。
0: 我怕她干嘛？她有什么可怕的？
1: 那你怕谁啊？
0: 我怕你侄女儿，怕那该死的亚飞。哎呀，
1: 不瞒你说，我这心里也直打鼓，我也是害怕那死丫头。
2: 我是陈玉峰。
3: 爸，快来我。

0: 太平，吃饭了吗？
1: 正吃着呢。
0: 哎呦，我姑
1: 奶奶在家吗？
2: 还有你妈。
3: 他们来干什么？找你什么事儿啊？
0: 我哪知道他们来找我干什么？
4: 哎呀，
3: 半夜来了！
5: 这什么风把你俩给吹来了？你看，
0: 亚飞，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
0: 你不是说上外边吃饭吗？
2: 这就是外边啊。
0: 你不是说要去饭店吃饭吗？
2: 这儿的饭比饭店好吃多了，真的妈，你尝尝，比你做的好吃。来来来，尝尝。
5: 是，坐下尝尝我的手艺。快，
0: 我们吃过饭了，我们不吃。啊。
5: 那是找我有啥事儿啊？
0: 没事就不能来你家串个门啊？
5: 啊，能，能，怎么不能？欢迎欢迎，那咱上客厅。
2: 我们没吃完饭呢，你们没什么事儿改天再来啊。
0: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用着你在这儿多嘴多舌。
5: 我吃完了啊，老王，你们接着吃。
3: 好，好，好。
5: 那咱们上客厅去坐着去啊，走走走。
3: 来。你没事吧？没事，你没事，多吃点，多吃点。
2: 我没事，叔叔，你没事吧？
3: 你没事，我就没事。又没事，都没事，咱们接着吃。哎。
5: 你吃饱了没有啊？
6: 吃饱了，你还没吃完呢。
5: 哎呀，宝贝，来，奶奶摸摸你小肚肚、鼓没鼓啊？吃饱了吗？嗯，好乖乖，奶奶一会儿再去吃哈。
0: 你吃饭吧，我们走了。
5: 啊，这不，这刚来呢，再坐会儿呗。怎么说走就走？
6: 吃完了就回来啊。
3: 走了。

0: 你别送了，我自己进去吧。
1: 那你回去之后好好说啊，别乱发脾气啊。
0: 好好说有用吗？
1: 那你这乱发脾气同样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你就不明白，天下大乱方能天下大治。

0: 那就回来了呗，你紧张什么呀？
1: 哪紧张了？
0: 你没紧张吗？我还真是有点紧张，我这儿啊，我都砰砰直跳。瞧你这点出息，你还叫俺姐吗？啊？
1: 我不是俺姐，我是谁啊？
0: 我看你叫俺小胆儿算了。
1: 你胆大，一会儿你下去跟他谈啊。
0: 我干嘛要下去跟他谈呀？我看呀，咱俩谁都别下去，就晒一晒他，别理他，你看他怎么办。

0: 好了，他好像上来了。你看，咱不下去惹他，他倒上来惹咱们了。
1: 瞧你这点出息，你真成个胆小鬼。

0: 干嘛？干嘛这么看着我？
1: 您是上辈子跟我有仇呢，还是我上辈子得罪您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您知道啊？
0: 我不知道。
1: 您为什么非要跟我过意不去呢？您为什么非要跟我对着干呢？这凡是我。

0: 喜欢的你就是看不顺眼，你就是要反对，就是要破坏捣乱，就是要给我拆散，我就不明白了，你居心何在呀？
1: 我也不想这么做，可你也得让我们，啊，也得让我们省心啊！你看看你看上的那两个人，啊，能登得上大雅之堂吗？一个是做饭的，一个是离婚的，哪个像样？哪个能配得上你呀？
0: 离婚的怎么了？您不也嫁一个离婚的吗？您可以，我就不可以。
1: 你跟我不一样，年代不同了，没法比。
0: 没什么不一样的，年代不同，事儿都一样，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您如花似玉的年纪，可以嫁给我爸那个大老粗，我这个30多岁的老姑娘，我凭什么不能找个离婚的？
1: 我那是出身不好，我不得已。你呢？
0: 至少比你强，我最起码是为了爱情。你呢？

0: 老伙计，
1: ，
2: 这边不是开了个茶馆吗？
0: 我们到那儿谈，出去谈。
1: 出去就出去，哼，谈他，别说谈他了，我就决斗，我都不怕。
3: 你要跟谁决斗啊？
1: 你管我跟谁决斗？我愿意跟谁决斗，我就跟谁决斗。
3: 你斗去吧，斗个头破血流，你再回来。
1: 哟，你那么盼着我头破血流啊？
3: 嘿，你还没完没了了。
1: 我跟你没完。
3: 你这是越老心眼越小，人家都是越老心胸越宽阔，你怎么越老心胸越狭小的？
1: 门怎么打不开了？
3: 开。斗去吧。门都打不开还决斗？
4: 姚先生，您是一个人来的吗？
1: 还有一个人呢。
0: 这里，嗯，
1: 跑的还都挺快。
0: 喝点什么？
1: 什么贵喝什么？
0: 西湖龙井一壶。
4: 好，请上。
1: 哎，等等，你们这儿什么茶最贵啊？
4: 我们这儿大红袍最�贵。
1: 有多贵啊？
4: 最贵380一壶。
1: 那就来那个380一壶的大红袍。嗯。你皱什么眉头啊？
0: 不是，这是屠宰场啊，这是什么茶？这380一壶啊！
1: 那可是你要来的啊，不关我的事儿。
0: 我也没让你点这么贵的茶呀，
1: 你不是说什么贵喝什么吗？
0: 我没说，你说的这是。
1: 那是你答应。
0: 好，我不跟你说这个，说正事儿。
1: 什么事儿？说吧。
0: 你凭什么看不上我儿子？我儿子哪一点配不上你女儿？
1: 我看不上，我看不上你们家儿子，还是受您的影响的。
0: 是我的影响
1: 啊？
0: 受我什么影响啊？
1: 你过去不是老唠叨说你们家那个儿子不争气吗？
0: 我什么时候给你唠叨我儿子不争气了？
1: 你看看看，你还不承认？你说你们家那个儿子啊，留个长头发，穿个喇叭裤，一天到晚不务正业。
0: 这都是什么年代的事儿啊！这是，
1: 我早就忘了。你忘了，我没忘，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0: 哎，就为了这个吗？
1: 还有
0: 什么？
1: 你那个儿子都结了婚了，连孩子都有了，
0: 还有吗？
1: 那这还不够啊！啊，你还要有什么？这什么茶呀？这是
4: 大红袍。
1: 什么大红袍这么难喝？那还不如泡点树叶子。你不信你尝尝。老王啊，我看这个事儿啊就算了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个女儿脾气不好，她哪是能

0: 后妈的料啊。
1: 到时候他要再欺负你们家的宝贝孙子，你们能干吗？啊，你们到时候再闹开了，那就不好了。再说了。

0: 老先生，这壶茶是您买单吗？他这奶奶的，这是不是坑我吗？喂，
1: 老婆子，是我。哦，是你呀。带400块钱到对面茶馆来。什么？带400块钱？带钱干什么？哎呀，你快过来吧。你真把人给打伤了？我让人给打伤了。啊？
2: 老丁啊，你赶紧过来，我请你喝茶，喝380壶的大红包。
3: 姑父吃饭了吗？吃了，在哪里吃的？我在王爷爷他们家吃的。你怎么老在他们家吃饭呢？
2: 我以后呀，要天天去他们家吃饭。这个去给爷爷奶奶去。

0: 怎么，写的不清楚啊？我问你，谁同意你结婚的？我问你，谁同意你结婚的？人民政府，我们有政府发的结婚证，在哪儿呢？拿过来，我看看。一会儿给你拿。你磨蹭什么？你快点！急什么呀？又不是不给你看。
1: 行了，别看了，有什么看头啊？
2: 哎呦，妈！
1: 你没事吧？啊！
2: 放开！

0: 算了啊，胳膊拧不过大腿。
1: 谁是胳膊，谁是大腿啊？
0: 按理啊，应该咱们是大腿，可是咱们不是拧不过他吗？嗯，
1: 还不都是让你给惯的，没大没小，无法无天了。
0: 怎么又赖到我头上了？你斗不过他，你就来欺负我呀？
1: 早知这样，就不该把他留在身边。
0: 别说这没用的了，睡觉吧，睡吧。
1: 你还睡得着？
0: 不睡觉也解决不了问题啊，睡睡试试。哎，你干什么去啊？啊？
1: 我上厕所。怎么，不行啊？不让啊？
0: 行行行行，赶紧去啊！
1: 哎，没心没肺。
2: 嗯，情绪不错嘛。
0: 你什么意思啊？
3: 哎呀，你们没收到请柬呢？
0: 你们收到了。
3: 收到了呀，吓了我们一跳啊。
2: 吓了你一跳，我可没跳，我早就料到有这结果了。
0: 你什么时候料到的？
2: 让我去喝那380。

0: 阿姨胡的大红袍的时候，哼，人家连那茶钱都不给你付了，那是要跟你决一死战呢。哎，他妈呢？
1: 在里面牙疼呢。
0: 气的吧？你去问问他吧。听说把你气的牙都疼了。啊？嗯。哎呦，娘哎，这脸都肿了。 真是气得不轻，气得我一夜都没怎么睡。你说现在这孩子真是太不像话了啊！连结婚嫁人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自己爹妈商量一下啊，自己说结就结了，你们事先这就一点都不知道？
1: 又没人跟我们说，我们怎么会知道？
0: 那边做父母的也太不像话了。
2: 啊，孩子不懂事儿，
0: 大人也不懂事儿啊！啊，那葛美霞还是你朋友呢？
3: 什么朋友？狗屁朋友！哎呀，
0: 你说这什么都没准备怎么办呢？
2: 准备什么？
0: 准备嫁妆啊！哼，
3: 我还给她准备嫁妆，我一个线头布都不会给她。
2: 不给谁呀？
0: 哎呀，不给雅菲，我们正说着陪嫁的事儿呢。
2: 嗯，这倒好，省钱了。
0: 你谁家愿意省这钱呢？
2: 你家愿省啊，他愿省，你有气儿别往我身上撒呀！哎，咱是不是商量商量这参加婚宴的事儿啊？
3: 商量什么？有什么可商量的？切！
2: 不要有情绪嘛，还是得商量商量。人家那个请柬上清清楚楚的写着，要盛装出席。
3: 哼，
2: 什么盛装出席啊？哎呀！
3: 盛装出席就是让我们穿着好衣服去吃饭。
2: 谁去啊？
3: 他们想好事。这饭
2: 还是要吃的，酒也是要喝的。这毕竟是亚飞的喜酒，是吧？再说了，这养女儿这么大，要是连顿酒都捞不着喝，那不亏大了？
3: 要喝你们喝，反正我不去，打死我都不去。
4: 爸，到这儿。来，请。爸，哎，媳妇，哎呦，来了，哎呀，来，快请，快请，快请，快请。
5: 妈，妈，妈，哎呀，孩子喊你呢，
4: 我耳朵又不聋。
6: 反正我礼数尽到了，那我谢谢你，爸。你怎么也添乱呀？
7: 先喊你妈，没喊你爸，你还嫌我添乱？
6: 我错了，下不为例，我下跪一定感谢，不行？
7: 哼，
6: 看在今天的份儿，饶你一次。
4: 好了，
6: 行了，
4: 坐吧。
6: 请进啊，快进来吧，来。 都请，都请，都请，都请了，都请了。亲家，怎么着？咱现在就开始吧。听你的，你说开始就开始吧。好嘞，来，都请坐，都请坐，都请坐。
8: 快坐，坐，坐，坐。
6: 哎，奶奶，
8: 我想跟太平坐。
6: 哦，跟弟弟坐，好，来，跟弟弟。
8: 那个，咱们开始吧。嗯。
6: 怎么，你还自己主持啊？新事新办吗？哼，你这事儿可真够新的。啊，好了，开始吧，我都饿了。嗯，哎呀，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啊，孩子们说呀，新事新办，啊，不搞酒席也不搞婚礼，提议呢。 只是家人聚一聚，吃顿饭，啊，我们同意孩子们的说法。下面呢，我建议大家共同举杯，为了孩子们的幸福，干一杯！来，来，来，来，来，亲家，来，来，来，来，
9: 恭喜啊！
6: 哎，老弟啊，
9: 谢谢，恭喜，恭喜！哎呀，哎，哎，嗯，
6: 哎，
9: 爸妈。 姑父，在这儿呢，我得首先要感谢你们的光临，我要特别感谢爸爸，感谢妈妈，能够把亚飞这么好的女儿嫁给我，谢谢爸爸，谢谢妈妈，我先干为敬。

0: 啊！嗯，好。嘿嘿，你不干了吗？你应该干了呀，你应该喝完呢。
1: 嗯，好。那个，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姑姑姑父，请大家举杯。哎呀，哦，
0: 哎，
1: 那你不举杯吗？你不是妈妈？啊？
2: 我是他妈妈。
1: 你不是他妈，你是谁妈呀？他呀。 是我最最最最亲爱的妈妈，啊，妈，来，你先举一会儿，啊，嗯，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就在这杯喜酒里了，啊，那我干了，
0: 嗯，哎，我尽力。
1: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没事，
3: 慢点，哎，
1: 你别拍了，回头有人该吃醋了。
0: 吃醋也不行啊，姑，我得单独跟您敬一杯。
3: 哎呀，
1: 给我倒上。
3: 姑姑，
1: 这杯呀，我单独跟您喝，感谢您的养育之恩。
3: 哎呀，你别这么说，你说这话你妈该不爱听了。我妈。
4: 不会不爱听吧，是吧？姑姑，谢谢您从小把我一手养到大。妈，你不陪一杯？你坐下。姑，您慢慢喝啊，那我也干。嗯。风景运动健身新方式。
5: 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只需打卡听课7天。托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 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 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6: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
7: 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 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 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

0: 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3: 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佟老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老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

0: 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重劳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重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重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重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重劳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重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重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重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重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重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重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重劳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重劳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
6: 哦、
4: 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
6: 哎、
4: 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
6: 哦、
4: 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
6: 嗯、
4: 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6: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
6: 嗯、
4: 老人啊用着安全。

0: 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整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

0: 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1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岁月更迭，薪火程序，逐梦山海，运动辽宁。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辽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花落葫芦岛，绽放渤海之滨。承载千年古运文明，释放体育竞技活力。辽宁十五运相约葫芦岛，以体育之火燃动全省，激活振兴发展新动能。1城半赛，14城联动，18支队伍热血集结，1000余名运动健儿同台竞技，逐梦争锋，共赴山海之约。赛事规模恢宏，32大项立体布局，11处赛场配套完备，1000余名赛事运维闭环保障，以专业赛事水准诠释新时代体育竞技精神。古城为舞台，山海做赛场，辽宁十五运是青少年运动员的巅峰对决，更是全域互动、全民参与的体育嘉年华。体育带流量，文旅运商机，辽宁十五运是体育激情的蓄力绽放，更是文旅体商融合共生的生动实践。以运动之力扬辽宁风骨，以拼搏之姿赴振兴新城。2026年6月27日，葫芦岛宁远古城，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盛大启幕，逐梦山海，运动辽宁。
4: 说句实话，我们亚飞是个直脾气，你以后遇到事儿，你得多包涵。

0: 你瞧瞧你，你是不是把我的乐儿也引出来，你才高兴啊？啊，这说着说你，真是，咱俩现在是亲家是不？你这话是不是说远了？是不是？我不爱听啊。
1: 亲家，咱俩再喝一个。
2: 老王，咱俩喝一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别看了，看了也是白看。
1: 养女儿干什么呀？养女儿当水泼，你也别难过，就当是过泼水节了，泼着玩呗。哼哼，
0: 没想到你这越老还越幽默。哎，
1: 不幽默怎么办啊？
0: 你也别犯愁了，过些日子魏民他们不是就回来了吗？
1: 你快别提他们，提他们我就心烦。
0: 烦有什么办法？你还能让他们不回来？哎，
1: 这喜欢的留不住，烦的又甩不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0: 这就是生活，生活呀，就是又让你喜欢，又让你烦。
1: 你行啊，什么时候变成哲学家了？
0: 这是哲学吗？我怎么不知道？

0: 哎，他们怎么还不起床啊？这你应该问他们，怎么问起我来了？哼，哎，你哼什么？
1: 我心烦，
2: 你心烦，我心比你还烦。奶奶，奶奶，
1: 啊，
0: 我的涂改液怎么不见了？
1: 好好找找啊，别动不动的就叫奶奶，
0: 奶奶还专门给你看着涂改液。
1: 哦，我知道了。哎，丫丫。
3: 去，把你爸妈叫起床。哎，起床了，起床了。嗯，你快起来，脚怎么了？
0: 怎么不起呀？你老喷我干什么呀？你是这家的媳妇儿。这家媳妇儿怎么了？这家媳妇儿就得当牛做马呀？
3: 谁让你当牛做马了？但你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吧？还有，我跟你说啊，你别让我爸妈嫌弃你啊！切，我告诉你，我要是给你家当牛做马，你爹妈更得看不上我，以为我高攀了你家，心甘情愿给你家当牛做马。心眼可真多，
0: 心眼才多。
3: 你长得都是歪心眼。
0: 你不起了，不吃饭了？我不饿，我再睡一会儿，给你们老姜家省一顿，中午一块吃。
4: 哎呀，这些活你让魏民的媳妇儿干吗？你看她干吗？ 到现在了都不起床，他还给你干这个？哎呀，
1: 你说这魏民怎么娶了个这么个媳妇儿啊？怎么这么懒呢？哼，鱼照鱼，虾照虾，就他那样的，只能找这样的，这样他俩才配套。嗯，怎么起来了？还没日上三竿呢？
3: 不是你让丫丫叫我们起的吗？
1: 哦，这么说，我们不叫你，你们还不起了呢？
0: 你媳妇儿呢？还没起呢。

0: 他头疼，他哪天不头疼啊？你们来了半个月了，也就第一天，他按时起床吃了个早饭，后来我就没见他准时起过床。哼，
1: 我不是也没准点起来吗？
2: 你还有脸说呀？晚上不睡，早上不起，你这什么生活习惯？啊？你们在自己家里头也是这样吗？
3: 对，也这样。
2: 哼，怪不得都下岗了呢。我要是领导。 我早着你们下岗的，我们下岗以前又不这样，那也说不好。就看你们这半个多月的表现，就知道个十有八九。我告诉你啊，我这个家里头不养懒人，也不养闲人，这下就可不行，得赶紧给我想办法，赶紧出去工作去。
3: 你们以为我们不着急啊？我们比你们还着急，可我们是要学历没学历，要本事没本事，你要我们怎么办？哦，我们俩偷去抢去。啊，对，爸。
4: 你看我们现在是睡懒觉，不起床，我们那是给愁的。晚上睡不着，白天不敢起，你们知道吗？你们，
5: 嗨，你说这孩子怎么现在变成个无赖啊？哎，
2: 也不能全赖他。
5: 那赖谁啊？赖我吗？赖你吗？赖这社会吗？
2: 哎，当初啊，要是不让他回老家下乡就好了。
4: 别说这个，净说些没用的。这跟咱哪下乡有什么关系？还是有关系的。要是他不回老家下乡，就不会留在那儿参加工作了，
2: 也不会在那儿得生孩子、结婚了。
5: 他要是早点回来，在咱们身边，咱们给他把关，他能混成现在这个样子？
4: 我看不见的。
5: 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是笨蛋，在哪儿都不行。哎，你刚才说的呢，没听见吧？
4: 听见，听见呗，我还怕他？
2: 哎，这不是谁怕谁的问题。
4: 那是什么问题？
2: 这是安定团结的问题，
4: 是家庭和睦的问题。你要的那种家庭和睦，得咱们忍气吞声才能换来。
6: 你爸你妈在那说咱俩坏话呢。说什么坏话？说咱俩是笨蛋，干啥都不行。
2: 这是爸爸说的。
6: 你妈说的。你爸在那指点头，我刚才从门口路过的时候让我听见了。
4: 你哑巴呀？你咋不吱声呢？
6: 我还以为老江家就看不起我呢，原来连你一块看不起。你还活个什么劲呢？你还刷牙，你还洗脸。
4: 哟，你们俩怎么都在里头啊？嗯，
6: 我俩洗漱呢，都什么时候了，刚洗漱。看看，这就是寄人篱下的好处。
2: 你少说两句吧，什么叫寄人篱下？这是我爸我妈家，也就是我的家。
6: 是你家，可不是我家。
2: 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受这个气？你回来，回来。
7: 你要什么肉？猪肉。
2: 啊，是我知道，我们这儿卖的都是猪肉。我是问呢，要哪部分？
7: 这个我不知道，就什么肉最好，我就来什么肉。
2: 明白明白，要精肉、好肉是吧？这是后臀尖儿，这都是好肉。
7: 那行，那就要这个。
2: 来，你要多少啊？
7: 我这样，我打电话问一下，稍等。
8: 这一看就是个不管家的呀！喂，
7: 老太太，我在菜市场买肉呢。你怎么跑去买肉了？你婆婆呢？我婆婆不是66岁生日吗？人家都说呀，66要吃鲲鱼刀肉，所以我就来菜市场给她买肉了。
8: 你是女儿啊？
7: 用不着你买这一刀肉。她不是没有女儿吗？我滥竽充数，我冒充一把。
8: 哼，你倒孝顺。
7: 行啦，您就别吃醋啦，您就告诉我买多少肉，
8: 该买多少啊？买一刀肉呗。
7: 那一刀是多少啊？
8: 顾名思义，一刀就是一刀肉。
7: 你这个老头。

0: 志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不是你让我当一个贤惠善良的儿媳妇吗？
1: 我让你做儿媳妇，我又没让你做女儿。
0: 别没完没了了啊！你就告诉我，这一刀肉到底是买多少？
1: 哎呀，有钱你就买一大刀，没钱你就买一小刀。
0: 啊，行行行，这电话算我没打。什么人呢？哎，那个，就切这个一大块。
2: 大刀。
0: 喂。
1: 哎。那你干脆扛个后臀肩回去，又朴实又大方，你婆婆准喜欢。
0: 您还知道后臀肩啊？你还知道的不少呢。行了，不跟你贫了啊，就这么着。德行。
3: 谁呀？你说谁德行呢？
1: 你的宝贝女儿。
3: 她怎么又惹着你了？
1: 她婆婆今天过66岁生日啊。
3: 哦。
1: 她跑去给人家买肉。
3: 嗯。
1: 说什么66吃女儿一刀肉？
3: 哼，我听你这口气像是吃醋了。
1: 我吃什么醋啊？不就一刀肉吗？能值多少钱？
3: 嗯，这可不是钱的问题啊。
1: 那什么问题？
3: 这是亚飞把她的婆婆当成了亲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嘿嘿嘿。
1: 看人家的媳妇儿，再看看自家媳妇儿。
4: 哎，你以后说话注意点。
5: 涂改业，
6: 妈，我涂改业呢。
7: 涂改业不见脸就找我，我是贼吗？我
3: 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要想让媳妇儿好，你这个婆婆也要做好嘛。
1: 我还要怎么好啊？我一天三顿做给他们一家三口吃，还不收他们钱，我还要怎么样？
3: 那孩子现在不是困难时期吗？我们这做父母的，能帮还是要帮的。
1: 我也不是说不帮他，可就他们这样，你帮着心里舒服啊？
3: 那不舒服你怎么办？那让人没饭吃吗？
1: 都没饭吃了，还这么懒，还不让人说？你等着吧哈，以后有你好受。
3: 以后再说以后的，
7: 我就那么不招人待见？
4: 谁说你是贼了？
7: 还有人指着我鼻子说，就你聋，就你什么也听不见，
4: 就你什么都听见。
3: 哎，你干什么去啊？你别进去！
1: 别拽我，你松开！
3: 你神经病，你不能去！
1: 我去劝架，还能让他们在家里这么吵？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呢！
3: 哎，哎，
7: 就你聋，就你什么也
1: 在那儿吵什么呢？谁是贼啊？
6: 奶奶，我没说我妈是贼，是她自己多心。
1: 以后咱们说话都注意点，别让你妈多心。
8: 我多什么心了？
1: 没多心干嘛说自己是贼呀？你是贼吗？你们要想在这个家里住下去，就给我安分守己的待着；要想惹是生非的，就马上给我滚蛋。
5: 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1: 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啊？我们当父母的，把你们抚养成人，应该算是尽到义务了。你们有困难，我们可以帮，但你们也得自觉，也得有分寸。
5: 我们哪儿不自觉，哪儿没分寸了？
1: 你们每天睡到日上三竿的，这是自觉？刚才在这儿大喊大叫的，这是有分寸？
8: 我们什么时候大喊大叫了？
1: 你刚才那不是大喊大叫啊？还要怎么喊？你还要怎么叫？许红，我告诉你，我对你的要求并不高，我也已经给足你面子了。你在这个家里，你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既不要自卑，也不要自大，注意自己的身份，做好自己的事儿。今天这事儿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以后再这样，你给我试试。
5: 这下好了吧？你舒服了？
4: 你小点声，你哭什么呀？别哭了，你哭什么呀？
8: 别哭了，不让哭，我干嘛在这受这个气？
4: 那咱俩赶紧回去吧，咱俩。
8: 回去？往哪儿回呀？房子都卖了，住哪儿啊？
4: 住你妈家。
8: 凭什么住我妈家？我妈家凭啥白养着咱们？
4: 那我家还一直养着丫丫呢，凭什么再养咱俩啊？

0: 所以说，咱俩赶紧出去找个工作去。不是，不是他们说吧，难找吗？咱一上哪儿找去？
1: 那咱不能光干等着呀，咱俩得帮家里干点活吧。最起码不能再睡懒觉了。
0: 你不睡我就不睡。
1: 哎呀，真难受啊！这么大的人了，还得靠家里。
2: 谁让你没本事，谁让你下岗？
3: 又来，你又来，什么叫没本事？我跟你讲，许红，你要是嫌我没本事，你跟我离婚。哎，
2: 你至于那样吗？啊？你说那些没用的干什么呀？没用也要说。哎，
3: 你看他今天那个样子，他是在试探我，在跟我们发威。
4: 我们要认着他这样下去，他就会得寸进尺，以后我们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你知不知道？哎，
3: 我知道，我知道。哎，是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是有点不像话，
4: 岂止有点不像话，是非常不像话。
3: 你看那许红，跟个小市民似的，借着训孩子在这指桑骂槐，
4: 他把市井那套全搬到咱们家来了。
3: 嗯，老婆子，对。
4: 你说的对，
3: 那你还不让我说他？我这不是怕你说不过他吗？怕你不是他的对手。哼，我怎么会说不过他？
4: 你可是个大家闺秀啊，嗯，我怕你吵不过那个小市民。
3: 结果呢？结果怎么样？
4: 你厉害，还是你厉害？哎呀，想不到这大家闺秀也跟泼妇似的啊！
3: 我跟泼妇似的吗？
4: 你泼妇还厉害呢，你看把那小市民吵的，一声都不敢吭。去你的！要按你那个绥靖政策，过不了几天她就成婆婆，我就成媳妇儿。嗯，嗯。
3: 谁呀？
4: 你那个亲家母。
3: 不是你的亲家母啊，她来干什么？
5: 好像是给你送东西来了。嗯，今天是他生日，又不是咱们生日，他来送什么东西？哎呀，你看看不就知道了。啰嗦什么呀？有人吧？没人。哎呀，这家也不吱一声。来来来，带带，你这拿的什么呀？哎呀，
6: 哎，这亚飞呀。 真是个傻实在的闺女，哎呦，怎么了？今天不是我过生日吗？他不知道打哪儿听说啊，这66要吃女儿一刀肉。哎呀，不知道打哪儿给我买回来一刀肉来，这一刀肉足足有20多斤，我哪吃得了啊？你们家人多，分你们一半。
2: 人家那是孝敬你的，分给我们干什么？
6: 你们家在家吃饭的人不是多吗？
2: 像我们家，整天在外面应酬，不回来吃。行了，那老王在外边等我，我走了哈。走吧，不留你了。收拾收拾哈。哎，
6: 对了，
2: 祝你生日快乐啊！
6: 谢谢。
2: 恭喜。
4: 送肉来了。
2: 是。
4: 人家吃不了了，让咱帮着吃。你看你这个人呐，哎，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呢？你是？你看你这个人，
2: 见着不要钱的东西就眼开，他这是送肉吗？他这是来炫耀。
4: 人家炫耀什么呀？
2: 炫耀他儿媳妇儿孝敬他，
4: 炫耀他儿媳妇拿他当亲妈。
3: 这有什么不好的？这说明咱们亚飞做得好，是吧？
4: 这说明啊，咱们教育的好。这死丫头，
2: 你亲妈过66都没见过她这一刀肉呢。哦，原来你是因为这个原因呐？你是吃女儿醋啊？哎呀，
4: 人家亚飞原来不是不知道吗？不是刚听说的吗？
2: 你还挺会替她打圆场。其实我也不是全为了这个。
4: 那你还因为什么呀？
2: 你看他刚才说那话，那气人，什么叫我们家吃饭的人多，他们家吃饭的人少，啊，好像我们家都是饭桶似的。

0: 还什么他们应酬多，不经常在家吃饭。
1: 是呀，人家亚飞和海洋不是经常在外面吃饭吗？人家他们家不是经常不开火吗？你怎么连这也不服气呀？
0: 这有什么可炫耀的？
1: 人家哪炫耀了？啊，人家好心好意的给你送肉来，你瞧你这个毛病多的。
0: 你瞧你傻，什么也看不出来，就看见这块肉了。
1: 安姐，不是我说你，你知道你这个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吗？
0: 是什么呀？
1: 聪明反被聪明误。晚上包饺子。
0: 这个傻丫头，一看就不是后臀尖。
1: 啊，那忙着呢。
2: 还行。
3: 爸。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嗯，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6: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嗯，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5: 对，
6: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嗯，
5: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儿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啊，一个是

0: 息，一个是碳，
1: 嗯，
0: 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1: 嗯，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

0: 黄坛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
1: 嗯，
0: 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2: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嗯，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
2: 嗯。
0: 哎，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肚脐儿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两边开始量呢？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2: 中间嘛，是不是？
0: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啊，人能够腑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2: 有，
0: 有吧？
2: 嗯，
0: 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

0: 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奇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那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溢，哎，
1: 少见。
0: 不常见。意思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意，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对吧？没动静的，滋这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
0: 那说意是啥呀？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或者疼胀哕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 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1: 嗯，
0: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呢？
1: 嗯，
0: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治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
1: 嗯，
0: 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穴头、穴足、穴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

0: 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4: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2.4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7.8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3.3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3.4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2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2.1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一凡。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包磊。今天啊，全省高温搭配雷雨是组团上线，气温一路飙升，像沈阳、辽阳、朝阳这些城市的最高温直冲32度。
0: 今天呢，朝阳、葫芦岛北部有阵雨、雷阵雨，明天呢，降雨范围会进一步扩大，全省多地都会有雷雨。
1: 周末这两天都挺热的，户外作业游玩记得要及时补水降温。说天下说新闻，2026夏季达沃斯设置了30余场能源转型、绿色发展类专题分论坛，同时大量智能制造、产业集群等场次也深度嵌入能源转型议题，具备竞争力的能源转型贯穿全程。
0: 中国特别是大连在这方面的成功探索与实践获得参会嘉宾的高度评价。
2: 夏季达沃斯论坛相关能源转型话题的讨论仍然在继续，一组数据备受与会嘉宾的关注。到今年3月底，中国风电与光伏装机已占全国发电总装机的近一半，规模远超欧美总和。可再生能源的规模化正在从源头为绿色增长提供支撑。在本届论坛上，能源转型也不再是单纯的环保议题，而是全球战略竞争的核心焦点。
3: 因为未来要做好大的算力，核心的东西呢是能源。对于未来，我们在算力算法在 AI 这个领域呢会抢先一步，而智能智慧的基础呢是新能源。说这新能源开发呢是就在抢占呢制高点。
4: 正在举行的这场名为绿色制造增效还是增负的分论坛上，合肥佳通轮胎分享了经验。通过建立全链条降碳方案，年减排量近10000吨二氧化碳，获得了世界经济论坛灯塔工厂认证。
5: 欧洲市场的汽车企业，他会说你造一辆车，不管是哪一个品牌，你一定要计算你整辆车整合的那个碳排放，如果你零排放的，那我可以给你更多订单。
4: 减碳的同时，中国企业也在尝试把二氧化碳用起来。第三次参加达沃斯的辽宁奥克集团利用环氧乙烷与工业尾气中的二氧化碳反应，生产出高价值的锂电池电解液溶剂。
6: 零碳发展的趋势给化学化工既带来挑战，更带来了发展的机遇。2013年开始将二氧化碳资源化，这个现在市场量非常大。
4: 从源头减碳到过程降碳再到末端固碳，中国为全球绿色发展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世界经济论坛能源和材料中心在此前的实地考察过程中，从新旧动能转换、怎样更好地拥抱新能源方面，对大连在氢能方面的深耕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7: 从我们的视角来看，大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座拥有重化工业的城市，通过结合技术创新走出了一条绿色转型的新路。大连的做法与中国产业转型的总体战略是一致的，同时结合了本地实验和大量创新。
8: 重视这一块，大连已经重视了，从源头就开始重视。英格斯科学城就是在重视源头创新，那个长兴岛正在建重视基地，所以大连一直有很大的努力在做这件事。
4: 成立于2008年，与夏季达沃斯论坛一起成长起来的大连融科储能，已成为全球少数完整掌握钒液流电池全产业链核心技术与规模化生产能力的企业。
9: 像我们从事的大规模的储能这个赛道和氢能的赛道，我们来自于全球各个国家和国内的，经过这么多年大家的奋斗，在产业的生态和业态的共鸣共识越来越多了，这应该讲是这届达沃斯啊给我最大的一个启发。
4: 融科储能建设的全球最大全钒液流电池生产基地位于大连金浦新区，产业集群最新动态分论坛现场宣布，金浦新区成为世界经济论坛产业集群转型倡议中国首个试点园区。2025年，金浦新区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分别下降17.8%、18.7%。
7: 世界经济论坛正在传递一个信息，政府应当从产业平台的角度来看待产业转型和能源转型，不是一家一家企业来做，而是要把整个产业集群凝聚在一起。中国正在把产业园区作为强有力的创新平台来使用，这也正是中国基于2.0的强大优势所在。
4: 从企业实践到国家战略，中国绿色转型的独特之处在于市场提供了动力，政策提供了方向。世界经济论坛在本届年会上发布了《中国产业转型实践与经验白皮》。

0: 一书，首先梳理了中国产业转型的政策体系，为其他国家可持续有韧性的增长提供参考。本台报道。
1: 伏季休渔期间，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各市开展为期4个月的专项执法行动，保护海洋渔业资源，护航渔业安全生产。
2: 我们的记者跟随执法人员一同出海巡查。
3: 这里是辽宁省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总队的执法基地，现在工作人员正在做着出海前的准备，即将前往长海、庄河、东港等海域开展专项行动。
4: 这次出海的执法行动主要是打击伏季休渔期间违法的作业行为，以及养殖、贝类采捕等特殊作业渔船的植物船员配备情况，消防、救生、北斗导航安全设备是否正常运行。
5: 在海上，执法人员通过避碰系统和雷达时刻关注船只的位置信息，并结合瞭望观察搜索可疑渔船。
6: 前面我们发现一条渔船，但是在北斗平台上没有发现该船信号，该船涉嫌关闭通导设备，我们决定登船检查。我是辽宁省海洋渔业行政执法总队的行政执法人员啊，这我证件。
5: 经过现场检查，这艘养殖作业渔船并没有关闭通导设备，是因为距离海上风电机组较近，信号受到干扰。但随着进一步核查，执法人员却发现了这艘船植物船员配置不齐的问题。
6: 经核查，该船缺少船长一名，助理船副一名，存在安全隐患，我们将对他进行扣岗，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3: 专项行动不仅在海上进行，各地呢利用伏季休渔期间渔船回港的有利时机，按照省厅清港净海的工作要求，对三无船只进行摸排核对。
6: 我们利用涉海渔船智能监管平台，对停靠在渔港内的渔船逐一进行核查。例如这个辽丹鱼23902输入系统之后，我们跟系统记录的信息进行比对，发现照片、位置和证书证件的信息如果一致，说明这个船是合法的。如果发现信息有误，我们会进行深入调查。
5: 今年伏季休渔以来，全省共出动执法人员26000余人次，执法船艇2000余艘次。截至目前，立案185件，查处违法违规渔船639艘，同比下降61.7%和12.1%。查获涉渔三无船舶487艘，同比提高29.9%。全省应休渔船10565艘，船籍港休渔率99.1%，创历史最好水平。本台报道。
1: 说天下，说防汛。
2: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防汛抗旱工作有关情况。
0: 据介绍，今年汛期，全省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3成，太子河流域和鸭绿江流域降水偏多3到4成。各地区各部门坚持早研判、早准备、早部署、早行动，全面落实落细防汛抗旱各项举措。
7: 今年全省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严峻，辽东地区最重，辽南次之，辽西局部突出，
8: 全面完成126项水毁工程修复任务，实施7条重点上洪沟治理工程，加快推进界河三期、浑河、太子河等重点河流防洪治理工程。
9: 全省共建设各级各类应急避难场所共计7695处，面积88,490,000平方米，省市县乡村5级灾害信息员30000余人已完成专业培训。
10: 目标就是守牢河道水库这个基本盘，守护江河安澜，确保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
0: 本台报道。
1: 说天下新闻继续。夏季啊，海边消暑是必选项。那说到泳装呢，就不得不提咱们辽宁葫芦岛星城。有数据说，全球每4件泳装就有1件来自这座小城。
2: 说的没错啊，游客呢忙着踏海玩水换装消暑，而星城泳装的产销旺季早已提前开启。车间缝纫机不停地运转，新款泳装整齐陈列，海外订单不断，网友评论持续刷新。
1: 紫玉服饰创始人苏鹏这几天关注的，除了工厂的进度，还有跨境平台不断上涨的订单数字，以及一条条来自海外消费者的留言，能不能把尺码扩展到3XL、4XL，那可以

0: 再多做一些花色吗？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有着中国泳装名城称号的兴城，十几年前呢是一直是货卖全球，却是无名无姓。是啊，兴城泳装的产业起源能够追溯到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当时兴城游客众多，海滨度假热潮催生了最初的泳装小生意。
1: 最早本地人呢只是帮游客修补破损的泳装，慢慢呢有人转型自制泳装，邻里呢纷纷跟风入局，小小的泳装产业就此在。 小城扎根发展。
0: 90年代开始，兴城企业承接了欧美品牌代工，积累了扎实的生产工艺和设计经验。接着电商风口，兴城泳装快速崛起。
1: 如今，当地有近1300家泳装生产企业，300家配套企业，年产值150亿元，带动了16万人就业。也就有了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数据：全球每卖出4件泳装，就有1件来自兴城。
0: 可是庞大的产能背后是尴尬的困境，长期代 代工让兴城泳装遍布全球，却只贴着海外品牌标签，兴城制造始终藏在幕后。
1: 新生代从业者苏鹏对此呢深有体会，他曾经呢远赴俄罗斯做泳装销售，返乡创业之后发现呢传统代工模式啊十分的被动，商家完全接触不到终端消费者。
2: 做代工的时候吧，整个生产工艺和这个设计、每条线缝制模式都不允许改变，当时特别被动，没有太多的自主权，利润呢比较低。
0: 过去，海外中间商垄断品牌设计和定价权，本土工厂利润极低。早前有不少企业是想要自主出海，可是跨境运营海外销售门槛高，本地的专业人才稀缺，自主摸索成本太高，最终只能搁置。
1: 而2023年入局 TikTok Shop 彻底扭转了这一局面。一位2万粉的海外达人呢，身穿紫玉服饰的泳装拍摄短视频，播放量呢近400万，收获了超11万的点赞。视频的评论区啊，满是咨询款式、尺码的留言。那这也是苏鹏呢首次直观摸清海外消费者的审美、体型以及潜在需求。
2: 通过 TK 啊，我们跟着消费者属于零距离，信息呢也更垂直、更直接，对产品开发，包括市场定位，提供了这个很多有价值的信息，让自己研发有更多的话语权了。
3: 视频更能直观，可以展现这件衣服的上身效果，瘦人穿了是什么效果，微胖人穿着以后是什么样的效果。
0: 短视频真人上身展示比静态图片更直观，相当于是线上试衣，大幅降低了海外用户的选购顾虑。
1: 苏鹏的团队呢，提前1年完善了供应链储备产能，在平台的帮扶之下呢，快速摸清达人带货玩法，店铺销量实现稳步上涨。目前呢，企业年销售泳装约350万件，电商占比80%。
0: 直面消费者的新模式彻底改变了传统代工的被动生产模式，用户评论订单反馈都成
1: 了产品迭代的核心依据。苏鹏呢，逐渐专属团队深耕海外评论区。此前的用户反馈啊，说这个泳衣的包裹性不足，团队呢立刻优化版型，同时呢研发特种面料，打造产品差异化。
0: 团队还从海外潮流中汲取灵感，将中国元素融入设计，新款上市收获满满好评。
2: 通过这2年的整个市场调研，发现民族的文化用在泳装上，好像受消费者喜爱。结合着中国代表健康长寿，现在国外客户也比较喜欢那个图案。
0: 从手工补衣小作坊规模化代工到跨境电商直面全球市场，兴城泳装走过了40年蜕变历程。
1: 暴涨的不只是订单，更是兴城制造的口碑与名气。
0: 这座小城终于完成了从代工厂到自主品牌的华丽逆袭。
4: 说殿下说毕业季，前几天啊，在沈阳师范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一位食堂阿姨的发言直接看哭了全场师生。
1: 阿姨的发言呢，没有华丽的辞藻，有的全是4年与同学们积攒下的不舍与牵挂。
4: 大家好，我是南区食堂档口阿姨。从听你们说阿姨多加点汤，到阿姨老样子。 已经熟悉了你们的口味，如今你们毕业了，出了校门，要记得少点点外卖，按时吃饭。

0: 想念学校的味道，随时回来，阿姨给你们开个小灶，管饱。
1: 从阿姨声音哽咽的那一刻起，我感觉我自己已经忍不住快要流泪了。这细碎的叮嘱全都是家人的感觉啊。
2: 他叮嘱同学们呢，走出校园少点外卖，一定要按时好好吃饭，照顾好自己。这就像一位长辈与孩子告别时呢，放心不下的牵挂。
1: 没错，这段朴实的发言视频走红之后，有无数往届的学长学姐留言，纷纷回忆校园难忘瞬间。
2: 不止沈师大，沈阳多所高校都用专属仪式给毕业生留下了难忘的青春回忆。沈阳建筑大学的学子们穿梭校园地标，走遍校园各处打卡巡拍，定格毕业瞬间。
1: 沈阳农业大学主打烟火气告别，学校准备了特色美食节，还有免费的上车饺子，用美食送别每一位奔赴前路的学子。
2: 东北大学准备了创意打卡留念框，把严谨校训与趣味式相框结合，氛围感拉满。大家呢三三两两合影留念，在校训前呢定格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毕业回忆。
1: 毕业的形式各不相同，但是藏在背后的全都是学校师长后勤人员满满的祝福。
2: 2026届毕业生即将离开校园，奔赴各自的人生赛道，开启全新的旅程。愿你们带着校园里收获的温暖与底气，勇敢向前，奔赴辽阔山海，开启闪闪发光的人生新旅程。
1: 祝福大家。大伙儿还记得四年前凭一条校园短视频爆火出圈的云南农业大学丁同学吗？他今年也毕业了。当年呢，他的那条招生视频可是火爆全网啊！
2: 这视频记忆深刻呀，我还记得那句名句啊：“欢迎报考云南农业大学，我们这里真的不用天天挖地。”
3: 欢迎报考云南农业大学，我们这里真的不用天天的挖地。
4: 哎，那边太挤了，声音小点。
3: 哦，不好意思，那个不是学校里面的。然而校园环境非常的美丽，食堂饭菜非常的美味，学姐也非常的漂亮，还可以每天喝普洱茶。我在云南农业大学等你哦。
1: 没错，就是这条让人忍俊不禁的短视频啊，当时点赞是直接破百万，网友还打趣的把这条视频称作招生简章，是减法的减啊。如今呢，一晃四年过去了，当初还在读大二的丁同学如今已经顺利毕业了，那他现在在做什么呢？
2: 说啊，丁同学呢本名叫做丁习公，老家呢在云南楚雄的山村，从小看着乡里乡亲种地犯难，农户们呢缺少专业的种植技术，他就下定决心要靠读书改变家乡的现状。
1: 2022年那条出圈视频爆火之后，央视记者采访他时，他就郑重地许下了诺言，学成之后一定要用专业知识回馈乡村。如今再和记者连线，他告诉记者自己正在田间收割玉米，如今的他兑现了当初的承诺。
2: 其实呢，早在三年前，丁习公啊就借着学校大学生创业孵化项目，搭建起了自己的助农新媒体工作室。他说啊，云南得天独厚的气候孕育了各式各样的特色农产，一年四季都有作物成熟上市，像鲜玉米、无花果、苹果、人参果都会陆续大批量上市。可是呢，本地优质农产品苦于缺少宣传渠道，外界知晓度太低，常常呢出现了封产滞销的情况。
1: 所以说呢，他带着团队常年泡在田间地头，依靠短视频直播的形式全方位宣传本地各类农产品，不光帮农户拓宽线上销路，还在学校的扶持之下专门推广新型农业技术，给农户提供育苗培育、科学种植、采收销售全链条配套服务。
2: 那现在呢，丁习公全网粉丝总量啊已经突破了200万，当初的流量如今都变成了助力家乡发展的底气。不少学弟学妹啊都跟他说啊，正是当年那条招生视频让自己是下定决心填报云南农业大学。
1: 眼下正是高考志愿填报的关键时期啊，对于不少纠结要不要报考农业专业的学生，丁习公是给出了专业的建议。他说，现代农业早已经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模式，全面迈向机械化、现代化、科技化。作为新农人，我们要做的是探索更多的农业高科技，让农业更轻松更高效，欢迎学弟学妹们报考。
2: 关于未来，丁同学说啊，自己要扎根乡土，深耕农业，未来持续引进先进种植技术，不断延长本地农产品产业链，把云南各地的优质农产推向更大的市场。
1: 从一条出圈的校园短视频到扎根田间实干创业的新农人，四年时光，丁习公用行动兑现了当年许下的承诺，也为所有

0: 农学专业的青年学子树立了鲜活的榜样。
1: 说山东济南怀孕的马老师没留意地面上的水渍，不慎滑倒，一时难以起身。两名因忘带作业在门口反省的学生立马飞奔上前，小心搀扶起老师。事后老师特意买来炸鸡可乐当作答谢，孩子们见到零食开心的合不拢嘴。调皮捣蛋是天性，心地善良是本性。说小男孩凑在一起庆生吃烤串，还划分好了配额，小寿星独享三串，请客的分到两串，活跃气氛的分一串。老板的女儿还大方赠送一瓶可乐助兴，小寿星吃的心满意足啊。
2: 那天去吃烧烤，旁边三个小孩在分烤串，觉得挺有意思的。寿星今天过生日，所以吃三串，吃两串的那个小孩哥是因为他买单，他请客，所以他吃两串。另外一个是纯气氛组，所以他只吃一串。姑娘是小老板，是老板的女儿，老板的女儿给他们送了一瓶可乐。吃烧烤的时候，寿星说，这是我过得最幸福的一个生日了。
1: 香喷喷的烤串和三两知己，人生幸事，小朋友现在就享受到了，这份小美好格外治愈。说大连的梅花鹿又下山进城闲逛，吸引不少路人驻足观望，担心小鹿在车流中发生危险呢，民警立刻赶来，温柔引导小鹿返回山林。面对民警的好意护送，小鹿反倒十分傲娇，别碰我，咱们很熟吗？小鹿这份高冷是不是沟通出了什么问题？要不咱找个翻译。说福建五岁小朋友用稚嫩的小手在纸上排兵布阵，他在纸上画一个个方格，再组合各种小动物，布局规整，线条利落，形象逼真呢。家长说了，孩子从来没有系统学过画画，全靠自己平时摸索创作，没有一笔是多余的，天赋啊，就是天赋。说山西一个景点前，一只小猫挑了个独一无二的休息宝地，直接躺进石狮子的大嘴中间，自顾自放松身体，尾巴慢悠悠左右摇摆，悠闲自在。神兽万万没想到有一天食物自己送上门来，但不能吃，还得照顾好它，没办法，只能宠着吧。
0: 说天下，说善意。最近一段面包店里的视频戳中了无数人，一位店员用最朴素的善意消解了一个成年人的窘迫。
3: 6月19号的中午呢，一男子拖着缺了两个轮子的行李箱走进了郑州一家普通面包店，店员呢热情地上前介绍面包蛋糕，可是呢这名男子全程是安安静静，沉默了半天，只开口要了一杯水，之后呢是一饮而尽。
0: 紧接着男子又再要了一杯，第二杯，第三杯，前后足足喝了8杯水。店员全程没有多问一句话，只是默默地观察着这名男子的状态。等男子喝完了8杯水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店员心里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大概率还饿着肚子。
3: 店员呢没有直白戳破他的窘迫，更没有上前追问难处，就像是招呼普通顾客一样，语气平平淡淡地递过去一块面包。
4: 这个面包是有啊，这个面包吗？对，两个。

0: 一块面包，男子很快就吃完了。临走之前呢，店员又打包好了一份面包塞给他。这份不动声色的善意被店内监控是完整记录下来。店主呢看完之后心里特别受触动啊，就把视频呢是发到了网上。
1: 视频一出，评论区直接被网友占满，大家一边疯狂的点赞细心温柔的店员，一边也特别的共情这位独自硬扛的男士。有人说八杯水是成年人最后的倔强，哪怕是饿肚子走投无路，也不愿意当众视若求人。
0: 店员的善举让我们看见世间最为珍贵的善良，从不是居高临下的馈赠，而是不动声色的一种体谅。
1: 真正的善意是照顾对方的体面，不揭伤疤，不问难处，安安静静送上帮助，给失意的人留足尊严。
0: 就像网友分享的身边小事啊，火车上给人分吃食，给务工老人买饭，小店老板给环卫工人送冷饮，还有乡下老人常年招待过路行人喝水吃饭。生活当中啊，这些细碎的温暖最为打动人心。
1: 是啊，店主在评论区回复网友的话说得特别好，他说，当我们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们便也生活在这个更美好的世界里。
0: 希望我们也能都学会。

0: 面对陷入困境的人，少一份猎奇打量，多一份无声体谅。也愿每一个都被世间温柔，每一个人都能被世间温柔以待。
1: 说天下说生死与共的好搭档。近日，在云南楚雄警犬基地上演了感人的重逢一幕。缉毒犬布鲁终于见到了他思念了150多天的老搭档缉毒民警阿卫。
0: 布鲁今年4岁，刚满月呢就跟着民警阿卫，4年当中呢跟着搭档出了上百次的缉毒任务，妥妥啊过命的战友。
1: 去年11月，当时警方锁定了一伙藏匿的毒贩，阿卫带着布鲁上门抓捕，谁料中途发生意外，阿卫从2层楼高的屋顶失足摔下来，身受重伤，一人一犬就这么被迫分开了快半年。
2: 让那个嫌疑人家人楼上也有动静，去进行抓捕的时候，那个嫌疑人会跑了嘛，警犬啊要上个咬，我一脚踩空就掉到了下面2层楼的地板上，摔下跟那一下子嘛，我的队友就在喊我，我的狗过来的时候，问我还舔我头上的血，把我舔伤口了嘛，右边脑袋呢这边捏骨骨折，左骨断成3节，还有肋骨骨裂。
1: 阿卫的情况特别危急，救援人员火速地把他送进医院抢救，布鲁就站在原地望着救护车开走，他不懂什么叫抢救，什么叫 ICU， 他只知道那个每天喂他陪他训练的主人一直都没有回来。
0: 阿卫昏迷了整整5天才醒过来，他住院这段日子呢，基地门口总有一个等待的身影，布鲁一直在等待他的主人，饭也不吃，觉也不睡，只要有警车开进来，他第一个冲上前张望，总以为是阿卫回来了。日复一日焦躁踱步，不停地刨地，短短数日消瘦了一大圈。
1: 漫长的等待终有归期，半年之后阿卫伤愈归队，当他身着警服出现在基地大门口，布鲁瞬间狂奔冲出，飞快地扑到了阿卫身前。
2: 地方都在疼但是心里面最放心不下的是我的警犬，一好一坏从医院里出来，那么第一时间我就赶回了基地，我拿着行李箱过来到门口的嘛，然后我喊了一声那个布鲁的朝我跑过来，
3: 布鲁你看那个回来了。

0: 这一幕真的是太戳人了，久别重逢的一人一犬紧紧依偎，这对并肩执行过上百次任务的生死战友终于再次团聚。
1: 这段画面曝光之后呢，网友都为之动容，纷纷留言致敬缉毒一线的英雄民警与忠诚警犬。
0: 在安慰安心养伤的半年里，他的战友们接续完成了剩余的侦办工作，成功抓获了11名涉毒嫌疑人，缴获4.4公斤毒品，查获毒资50余万元，用坚守筑牢禁毒防线。
2: 毕竟是缉毒工作嘛，自己责任很大，危险随时都在，我认到不是自己一个人在战斗，还有呢战友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帮这个犯罪嫌疑人能够绳之以法，让这些毒品流入到社会里面，就是最好的了。
0: 警犬无言，忠诚有计，布鲁半年坚守是最纯粹的战友情，民警不畏危险冲锋在前是藏蓝底色下的责任担当。
1: 向所有奋战在禁毒一线的民辅警、功勋警犬致以崇高敬意，也真心祝愿所有缉毒民警、警犬每次出任务都能平安归来。
0: 昨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辽宁各地开展禁毒普法、警示教育、科普宣讲等活动，营造全民禁毒浓厚氛围。
3: 省禁毒委、省公安厅举办“走禁走禁，和和共治”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设置毒品实物科普、禁毒文创展示等特色展区，引导广大群众认清毒品危害，掌握防毒技能，增强拒毒自觉。鞍山、辽阳、盘锦等地举办禁毒知识宣传和文艺汇演，本溪市播放禁毒工作纪实短片，直观揭露毒品危害。
4: 我不想把这种重要性传递给我的家人和广大的朋友们，使他们更加了解禁毒和防毒的重要意义。
3: 抚顺、葫芦岛等地围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开展禁毒法治宣讲，铁岭市举办禁毒警营开放活动，丹东、锦州的民警走进校园，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揭秘各类新型毒品伪装形式，营口聚焦跨境邮寄涉毒违法行为，开展普法活动。据了解，2025年我省审结毒品案件数量、被告人数较2024年分别下降38.3%。

0: 八和35.01%，创2019年以来最大降幅。超过100克的大宗毒品案件源头均来自境外或省外。本台综合报道。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收听下，欢迎回来，我们继续看新闻。近日，湖南新田13岁男孩失联事件迎来了圆满的结局。
6: 而这场奇迹的背后呢，离不开男孩母亲的不放弃和200多名救援人员的全力以赴。
7: 这是6月21号早晨6点多钟出去了，浙江后就发现下到农田里面去了，我们开始总是觉得掉到水潭里面去了，全部到河里面去摸，总共摸了3天都没捞到。这天第5天的话是200人的吧，就我们家对面的一座山大概离我家500-600米，我们就爬到山上去，那个茅草里面就有个坑，那茅草打开以后才看得到里面有人，他在里面爬着出爬不出来，一直在爬，包括手脚这个膝盖都烂的，自己是虚脱的，打了营养针，打了葡萄糖，打了那些氨基酸进去以后，身体平稳。
5: 今年端午假期，这名13岁的男孩跟着爷爷奶奶回村过节。6月21号的早上，奶奶回家之后发现孩子不见了。
6: 那让人揪心的是呢，这个孩子呀患有脑瘫和癫痫，没办法正常交流。孩子呢突然失联，远在外地的父母心急如焚，立刻赶回家中开启寻子之路。
5: 家门口的公共监控拍到了孩子失联前最后的身影，画面里他朝着田野的方向走去。当地公安巡逻大队立即赶赴现场，出动无人机高空巡查，启动全方位搜救。
6: 镇政府还集结了村干部、护林员、村民、应急救援人员、蓝天救援队以及园区的职工，共计200多人开展地毯式搜寻。
5: 这5天，所有人都在和时间赛跑，白天全员人工进山排查，不放过一寸土地；晚上依靠无人机夜间巡查，通宵达旦，不间断搜寻。孩子的爸爸说，这5天自己几乎彻夜难眠，每天仅睡2-3个小时，整个人濒临崩溃。
6: 野外环境复杂，山林杂草丛生，坑洼遍布，搜寻难度极大，但是孩子的妈妈始终不肯放弃，她坚定地提出要把山里遮挡视线的茅草全部割掉，再做一次彻底排查，绝不轻易放弃任何一丝希望。
5: 就这样，大家拿着镰刀一路割草一路搜寻，终于在6月25号的下午，大家在一处被厚厚的茅草完全覆盖的深坑中发现了孩子的身影。
6: 得知孩子还活着的瞬间，压抑了五天的妈妈瞬间崩溃大哭，所有的担忧、煎熬、无助都化作了止不住的泪水。
5: 蓝天救援队队长事后介绍说，这次孩子能够生还真的是天大的奇迹。失联的这几天，当地持续高温，大家一直都担心孩子会

0: 脱水遇险。
1: 这个深坑呢，足足有4米深，上面是被茅草严严实实的遮盖，隐蔽性极强。孩子成功获救呢，是母亲绝不放弃的坚持，是200多人不辞辛劳、日夜搜寻，给孩子换来重生的机会。
0: 目前孩子已经送往医院检查，身体状态平稳，并无大碍。
1: 一场牵动全城的搜救，一次绝境重生的奇迹，让我们看到了母爱的伟大与坚韧，也见证了人间的温暖与善意。在此呢，我还是要提醒各位家长啊，看管孩子务必多加小心，尤其是特殊儿童，避免意外走失，陷入危险境地。
0: 说天下说危险。近日在云南保山，58岁的李大叔看见了一条大约1.5米长的大蛇溜进了侄子的花台。他年轻的时候没少跟蛇打交道，自认为是一把老手，一把就抓住了蛇的7寸。
1: 这没想到啊，蛇回头就是一口咬在他的左手食指上，伤口呢很小，也不太疼。李大叔啊，甚至还举起手机跟蛇合了一张影。他自己判断啊，这蛇是无毒的麻蛇，就把蛇给放生了。
0: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半小时，他的手臂肿胀，疼痛愈发剧烈，意识也开始模糊。家人连夜送医，到达了保山市人民医院，已经过去了4个多小时。李大叔陷入昏睡，怎么喊都没反应。
1: 医生一看呢，这是典型的神经毒素中毒症状，赶紧开展急救。根据李大叔拍的蛇照片呢，医生确认咬他的是西南眼镜蛇，李大叔中了最罕见的神经毒。
0: 医疗团队争分夺秒，为他先注射了肾上腺素防过敏，直接输抗蛇毒血清。
1: 输完药，李大叔醒了，呼吸呢也平稳了，转入了普通的病房。可是谁曾想到呢，仅仅过了2天，这蛇毒又反扑了。他胸口剧痛，再次睁不开眼睛，呼吸呢飙到了每分钟44次，体内酸碱平衡严重失调。多科室的医生呢再次集结抢救，近2个小时之后，他第二次被从死亡现场拉回来，再次转入了 ICU。
0: 在长达10几天的治疗里，李大叔先后经历了4次紧急抢救，直到6月11号他才康复出院。6月24号复查，伤口愈合良好，已经能够正常的生活下地干活了。他说以后再也不敢用手抓蛇了。
1: 医生说啊，西南眼镜蛇当中呢，大约有6%的个体是以神经毒为主的，这类中毒起病急，症状隐蔽，死亡率极高，被咬之后呢必须立刻去正规医院救治。
0: 夏季气温升高，蛇类的活动日趋频繁，遇到蛇要保持距离，及时拨打119，联系专业人员上门处置。说天下说警惕。现在啊，刷短视频或者是网购，大家刷到过这个能量塔、保健能量石的东西吗？
1: 我跟大家伙说啊，有商家吹的那叫天花乱坠啊，说带上它事业顺，能发财，还能够调理身体保平安。不少叔叔阿姨是疯狂下单，这贵的呀能卖到7000多，便宜的30多块钱就能入手，好多店铺呢销量上万件啊。
0: 今天要郑重的提醒大家，这个东西根本不是养生神器，是藏在身上的辐射炸弹。
1: 那之前呢，大连机场海关就拦下过一批入境的能量石，这检测结果令人心惊啊！一块石头的辐射量远超正常环境辐射1000多倍呀！
0: 这就意味着贴身佩戴一天的辐射剂量，就相当于拍了117次的胸片。那名旅客事后才恍然大悟，说自家的女儿连续3个月莫名流鼻血，一直找不到原因，原来罪魁祸首就是这块天天贴身戴的能量石。
1: 那所谓能量石养生、治病、调磁场，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纯属虚假宣传。普通消费者呢，根本就没有辨别能力，石头来源杂乱，有没有辐射啊，超不超标，咱们肉眼就根本看不出来。
0: 是的，
1: 这花高价买啊，纯粹就是交智商税了。
0: 辐射量超标，首先会导致淋巴细胞减少，白细胞下降，人会头晕、恶心、身体乏力，剂量再高会损伤全身的脏器，严重的直接危及生命。长期贴身带辐射超标的石头，那就是在慢性的伤害自己的身体啊。
1: 那除了辐射能量石，还有一些日常首饰啊，咱能不戴就别戴。首先呢，就是靠股市出圈的相思豆手串，好多博主都在推呀、借着红豆生南国，此物最相似的意境啊，是俘获了一大批年轻人下单。
0: 但是诗词里能寄托思念的食用红豆和这个相思豆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它学名叫基姆猪美人豆，是剧毒植物，有毒的毒蛋白被外壳裹着，商家做成了手串，要打孔穿线，这外壳一破，毒素直接就暴露在外面了。
1: 就这么说吧，咱不小心误食一颗就能够直接要命。平时呢把玩的时候啊，这飘起来的粉末呢吸进鼻塞当中，会发烧、恶心、喘不上气，严重的呢会直接引发肺积水。要下单这类手串的朋友啊，立刻停止，立刻住手啊。
0: 还有第二种，就是文玩圈现在老少通吃的核桃手串，这核桃本

0: 身呢材质特别容易受潮发霉，一发霉就会滋生强致癌的黄曲霉毒素，天天用手揉搓，这毒素很容易就会粘在手上入口。
1: 更有无良的商贩呢，为了快速清理核桃青皮，直接用84元一整桶浸泡加工，长期呢拿在手里盘玩呀，皮肤会受到伤害。
0: 还有第三个，直播间销量火爆的低价染色玛瑙手镯，这些所谓的玛瑙原料。

0: 头腕上不仅有致癌风险，还会诱发基因突变，连中枢神经系统都会被慢慢损伤。
1: 所以说咱们呢，别再轻信所谓的转运呀、养生石头、日常佩戴饰品我们要注意甄别，守护好咱们自己的健康。
0: 说天下说，一朵小小的月季花也能做成大产业。
1: 我省通过科技赋能花卉产业，小小月季花不仅带动当地增收致富，也成了我省发展美丽经济的一张亮丽名片。
2: 这里是沈阳市辽中区六间房镇马三家子村，这个温室大棚是我省首个采用无土栽培模式的月季种植示范基地。在这个棚内，我们看到的这些全部都不是泥土，而是椰糠和珍珠岩配比的混合机制，不仅呢可以疏松透气，并且具有保水保肥的能力，大大的提升了月季的产量，并且把这个机制槽安装在了最适合劳作的高度，让采摘更容易，效率也就更高了。
3: 咱们是属于那个无土栽培，而且每天就是水肥一体，就是说供应三次，精准的给水肥，七天左右的那个观赏，咱们能达到15天，最长的还有达到20天的观赏期。
4: 辽中区是我省月季鲜切花的主要供应地，示范基地通过科研攻关，解决了月季种植土传病害多、重查减产、鲜花优品率低等难题。
5: 像这样的，给它。折纸，这样折完之后呢，它在这个叶片的这个基部这块就能发出新的枝条，这样长出的枝条呢，它那个会更粗壮。我们在这个辽中初步呢取得了成效，下一步呢计划把这种模式呢推广到全省。
4: 在辽阳市上王家村的花卉大棚内，百余种月季长势旺盛。辽阳市俊德月季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星月悉心管护花苗，查看长势，弟弟周嘉诚则在直播间细致介绍品种特点，承接线上订单。
6: 现在基本就是东北三省加上内蒙、新疆，然后还有一些山西的、陕西、宁夏的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进行发货了。
4: 东北地区冬季漫长，传统月季品种容易受冻害，省农科院依托多年技术积累，选育出22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耐寒月季新品种。
7: 实际上是想利用我们的这种区域的气候条件，育成适合我们辽宁甚至北方栽培的月季品种，最终树立我们国内的这个品种选育这种品牌。
4: 目前辽宁月季产业年产鲜切花1.5亿枝，年产值超5亿元。我省正持续丰富各类花卉种质资源品类，全面提升辽宁花卉产业的科技含量和品牌影响力，助力特色农业富民增收。本台报道。
0: 说昨天，辽宁养老机构数字化提升发展培训班在沈阳举办。培训班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覆盖省市县3级养老服务人员。行业专家与养老服务机构代表分享了智能设备应用及数字化运营经验。说2026中华老字号辽宁主题系列活动县区行环人站近日在本溪环人满族自治县张悦公园举行，汇聚45家省内外商户展销本土老字号及各地特色好物，搭建全省老字号供应链对接招商引资合作平台。说6月26号是大熊猫健健康康10岁生日，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在石牌湾郊野公园为两兄弟举办庆生活动，并宣布计划于10月将他们送往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开启新生活。说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洛桑审议通过，滑雪登山成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正式竞赛项目。2030年冬奥会的金牌数和运动员配额将在第146次全会结束后的数周内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说澳大利亚研发出一种超声波浓缩咖啡方法，仅用常温水即可做出同样浓郁的咖啡，能耗比传统方法降低75%。这项超声波浓缩咖啡技术的核心是一种名为声空化的物理现象，饮品酸碱度数值以及构成咖啡香气的挥发性物质的整体成分均未出现明显差异。 说严重烧伤和糖尿病溃疡极易感染细菌，且可能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很难愈合。为解决这一问题，瑞士科学家正在研发用纳米技术治疗感染性伤口。这种材料可用光激活，起到靶向抗菌效果。新方法为那些传统抗生素无法治

0: 愈的慢性伤口患者带来了希望。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0: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飞利浦空调，
7: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坐着火车去拉萨是不少人的梦想，当你进入西藏途经那曲市安多县的时候，不要忘了欣赏一下距离铁路最近的错那湖。
8: 如今正值夏季，雪峰皑皑，鸥鸟翔集，美不胜收。节目最后一同欣赏这幅美景，更多精彩资讯请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0: 明天见。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中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5: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中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5: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一百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一百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9: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撩拨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0: 这是给谁打电话呀？喂，请问是谢先生吗？哎，你好，我刚才看见你登的那广告了。对对，我就是想问一下具体的地址和具体的价格。哦，这么贵呢？哦，好，好，谢谢你啊。
1: 这是谁呀？你想干什么呀？啊！我看中了一个洗衣店，我想给他盘过来。
0: 什么？你想干什么？想开洗衣店？不是我想开洗衣店，是我想给那两口子开个洗衣店。哦，
1: 他们行吗？
0: 他们就是再没本事、再没文化，那开个洗衣店洗洗衣服总行吧？ 现在工作那么难找，人家大学生还用不完呢，用他们两个高中生，而且他们年龄还那么大了。哼。哎，而且还这山望着那山高，技术活干不了，体力活又不爱干。干脆，咱们就给他们开个洗衣店，让他们自己当老板，自食其力的养活自己，这总可以吧？
1: 嗯，不错，听上去是不错。
0: 那咱们下午过去看看。哎，30万是不是太多了点啊？不多。
1: 怎么不多？看你说的这么清秀，不多你能拿得出来吗？
0: 哎呀，坐你的车吧，回去再说。
1: 我干嘛要回去说啊？现在说不行啊？
0: 说吧，现在可以说了。
1: 说什么呀？可以说什么呀？
0: 你转让费，那30万转让费的事儿可以说了。
1: 那刚才怎么不能说呀？

0: 你守着个生人说什么钱的事儿啊？
1: 那还说的是拿不出来的丧气话，这不嫌丢人？
2: 那丢什么人啊？我就是没有30万，我就是拿不出来啊。
1: 你就是拿不出来，也没必要跟不认识的人说。
2: 我又不认识，我说说怕什么的？
1: 你不认识他，不认识自己的自尊心啊。
2: 哦，闹了半天，你是放不下自己那臭架子，在外人面前还端着一个有钱人的架子。你是有钱人吗？
1: 我曾经是。
2: 还曾经是，现在又提起曾经来了。你忘了你的过去了？哼，
1: 我过去怎么了？
2: 那过去别人一提你是有钱人的身份，吓得脸皮蜡黄。哼。

0: 哎呀，这水不要钱呢，你让他这么留着。
1: 看你会过的，看你小气的。
0: 哼，我这个穷人哪能跟你这个有钱人比呀？你多有钱呢？哎，你在这发什么呆呢？是不是为那个30万发愁呢？
1: 你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你不愁啊？
0: 我这穷人，我愁情有可原。你那么有钱，你还愁什么呀？哎，干什么呀？你这
1: 抹布还没投完呢。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贡献呐，一辈子不容易呀，图个团团圆圆。
0: 怎么还哼上小曲儿了？怎么，你的钱有着落了？
1: 这下你笑话不成我了，我有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1: 我要集资。嗯？我要跟孩子们集资。这下可显出咱们孩子多的好处了。那早知这样，当年我还不如再多生他几个，那个排长当的。
0: 哎呀，你可真能啊，连这么危险的办法都想得出来。你不知道那非法集资是犯法呀？
1: 我跟自己孩子集资犯你家的法。
0: 嘿，那虽说是不犯法，那传出去也不好听啊。啊，你这么一个资本家的大小姐，为了那区区的30万，像那个张口，像那个伸手，你不嫌丢人呐？
1: 我是他们的妈，有什么丢人的？
0: 哎，我真服了。
1: 那然我也得给他打一个。
0: 哎，
1: 卫国，我是妈妈。哎，我和你爸爸看中了一家洗衣店。对，就是洗衣店。人家正好要转让，我们呢就想给盘下来，让魏明两口子去干。对呀，他们不是下岗了吗？也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正好开个洗衣店，也能养家糊口，你说是不是？哎，
2: 睡睡睡，就知道睡跟猪似的，你快起来吧。嗯，你快出去听听。
3: 你干嘛呀你？
2: 你妈给盘了个洗衣店，让你给人家洗脏衣服。
3: 什么什么？你说
2: 你妈要让你给人家当佣人，洗衣服洗脏衣服。
4: 爸，
0: 干什么去啊？
4: 回家。
0: 回哪个家？
4: 回你们家。
0: 回我家干什么？
4: 我也不知道，是你们家属给我打电话让我回来。
0: 哦，我知道了。我劝你啊，还是别回去了，回去也没什么好事儿。
4: 又打起来了？
0: 快了，快打起来了。那以前报纸那社论是怎么写的来着？形容快打起来的时候，
4: 山雨欲来风满楼。
0: 对对对，就是这句诗。咱们家呀，现在就是快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4: 没这么严重吧？
1: 洗衣服怎么了？洗衣服有什么丢人的？哦，别人都能洗，就你不能洗。
5: 反正我不去给别人洗脏衣服，谁爱去谁去，谁爱洗谁洗。
1: 又不用你洗，都是机器洗。
5: 那机器能自己洗吗？还不得我帮忙啊？
1: 你帮忙怕什么？你为什么就不能帮忙啊？
5: 我怕丢人，行了吗？这个理由可以吧？
1: 靠自己双手，靠自己劳动所得吃饭，有什么丢人的？
5: 哎呀，你不嫌丢人，我嫌丢人。是我干，又不是你干。
1: 呵，蒋伟民，你眼眶还挺高的啊，这山望着那山高，
5: 这有什么错吗？这也没什么错啊，人还往高处走呢，水还往低处流呢。
1: 哼，就你们那两股水，顶多也就洗洗衣服罢了，还想往哪儿流？还想流到北京天安门？
4: 你听见了啊，这是你家属不对。
0: 我又没说他对。
2: 你说话也太伤人了吧，哪能这么说话呢？
1: 我跟我儿子说话，我跟你说话了吗？
2: 他就说我就是他，你这么说他，我能爱听吗？
1: 你不爱听你别听，我又不是说给你听的，用不着你跳。
4: 完了完了，我先进去。哎，妈，少说两句。
1: 我为什么少说两句啊？这儿是我的家，我爱说多少句就说多少句。
2: 我们知道这是你家，用不着时时刻刻挂嘴边上。
4: 行了，你也少说两句。
2: 我们在这儿连说话的份儿都没有了，是吧？这也太欺负人了。
4: 谁欺负你了？
2: 你没看见呢？你没听见呢？
4: 不管怎么说，她是妈，是做长辈的，她说着你就听，她说一句你还顶一句了。
2: 你还说我？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平时就属你顶得厉害，你还有脸说别人？你
4: 江卫民，你这媳妇哪儿找的？好赖话听得懂啊？
2: 江亚飞，你少在这给我挑拨离间。
4: 你还懂什么是挑拨离间呢？你还懂什么呀？
5: 哎，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吧，你还让别人少说两句。
4: 你会说话呀？我以为你是哑巴呢。你媳妇这么对妈说话哦，你一句话不说啊？缺家教。
5: 你别来劲啊，你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要跟我们似的，我看你能不能这个样子。
4: 我告诉你，我江亚飞就算饿死了也不会跑回来为难父母。
5: 江亚飞，你别太过分了啊。我们要跟你似的沾了父母这么多光，我才不会跑回来受这个窝囊气呢。
4: 你不要以为你在这个家受了多大的委屈，吃了多大的亏，你今天这样要怨只能怨你自己，怨你的命不好，怨你的运气不好。当年让你在岛里当兵是你自己不干的，你说你在岛里待够了有没有这事儿？
5: 嗯，你说
4: 转过年你想当兵了又没这机会了，你就只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你下乡的第二年就去县拖拉机厂当了工人，这是你自作主张的。妈不让你留在乡下，跟你说了让你多熬两天找个机会调回来工作，是你自己不干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你当年写的那些信都在白纸黑字的，要不让妈拿出来大家看看。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变成这个家最大的替罪羊了，好像你上山下乡吃了多少的苦，受了多少的罪一样，好像上山下乡耽误了你大好前程一样。哎，我倒不明白了，这么多人上山下乡，别人怎么能出人头地大有作为，你为什么就不能呢？家里人觉得你一个人在老家生活的不容易，都在帮你，给你寄钱，帮你带孩子。啊，你们俩倒好，不但不心存感激，反而还觉得委屈了，觉得全家人都欠你们的。行，咱们今天在这儿把话说清楚说明白，这个家欠了你什么啊？你们俩为了这个家做了什么？
0: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们俩回自己的屋里头好好想想，反省反省。
6: 你干什么你啊？用着你来这儿做总结发言？你刚才干嘛去了？躲哪儿去了？
0: 我不是一直在外头吗？我在那儿听着呢，听着呢。亚飞在这做政府工作报告。
6: 亚飞，你说的真太精彩了，你说的太好了。说出了妈憋在心里多少年的话，你今天真给妈出气了。
4: 我真的这么厉害吗？
6: 你太厉害了。哎，我都奇怪了，你这么生气也没把你气糊涂，反而越气越清醒，越气越有条理了，越来越滔滔不绝了。
4: 你才知道呢，别人啊是越气越糊涂，我呢就是越气越清醒。我是什么人啊？我是特殊材料做的。
0: 哎呀，情愁一蓝胜于蓝呀，
4: 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哎，你说他们夫妻俩会在房间里痛哭流涕吗？
6: 痛哭流涕也是自找的，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还。
4: 行了妈，你别这么说，感觉跟后妈一样。
6: 我又不是没当过后妈。
4: 妈，我跟你说，他们的事儿你就别勉强了，

0: 他们既然不想干，就不干。那你说，能让他们干什么好啊？
1: 那个钱都集资来了，那就让他们自己创业。至于他们想干什么，让他们自己选去。
2: 我看呢，开个茶馆就挺好，一壶大红袍能卖380呢。

0: 可是这儿的稀客。
1: 我这稀客，来看看你这常客。
0: 你呀，就该到这儿来多活动活动。嗯，那你在家里干什么呀？哎呀，
1: 我哪有你那福啊？家里有干不完的事儿。
0: 哎，让儿媳妇干呢？
1: 她，别说她懒得干，就是她愿意干，我还看不上呢。擦个地跟猫舔脸似的。
0: 你就是要求高，我告诉你啊，猫舔脸就猫舔脸呗，那总比不舔强吧。
1: 我跟你可不一样，我宁愿他不舔。哎呀，我看他擦地啊，我就生气。
0: 行了，你这气也快生到头了，人家不是马上就要搬走了吗？
1: 是啊，这事还得感谢海洋呢。
0: 感谢他干什么呀，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啊，有人住更好，添点人气。哎，他们准备什么时候搬呢？
1: 快了，就这几天吧。茶馆也快开张了，他们搬过去就方便了。
0: 哎，这茶馆里头有咖啡吗？
1: 瞧你说的，茶馆就是喝茶，还喝咖啡啊，这不伦不类的。
0: 那有什么不行，中西合璧嘛。嗯，哎呀，咱俩呢可是好多年没在一块儿喝咖啡了。
1: 是啊，有年头了。咱们最后一次喝咖啡还是你结婚要离开岛那会儿吧。
0: 哎呀，这日子真不经过，一晃20多个年头了。
1: 咱们都成老太婆喽。嗯，
0: 哎，我正式邀请你到我家喝咖啡去吧。啊？等急了吧？
2: 哎呀，你这咖啡可真香啊！
0: 那是，我现在的咖啡啊，和你过去的咖啡可是不能比的。我用的是咖啡豆，现磨现煮的，当然香了。
1: 原以为啊，你就是鸟枪换炮，没想到换成原子弹了。

0: 真是恍如隔世啊。
1: 是啊，就好像啊，又回到你岛上那个院子里了。我第一次闻到咖啡的香味啊，我心里就在想，这是什么日子啊？啊，这是神仙过的日子吧？我什么时候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啊？
2: 你这不是过上了吗？
1: 是，哎呀，虽然晚了点吧，但毕竟还是过上了。
2: 行了，你就知足吧。
1: 我知足，我当然知足了。我告诉你啊，我年轻的时候就一个目标，什么时候能过上像安老师那样的日子，哪怕只有一天，我活得也值了。
2: 我的日子就那么好啊，让你这么羡慕。
1: 嗯，你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咱们俩出身都不好啊，你这一生是怎么过来的？我这一生又是怎么过来的？人比人气死人。
2: 让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惭愧，我还是真有点生在福中不知福。

0: 小心点吧！
1: 哎呀，大吉！好！哎呦，春来茶馆！哎呦，这不是人家阿庆嫂开的茶馆吗？这谁起的名字啊？这不是公开的剽窃呀！
2: 爸，这是您儿子王教授起的名字。
3: 我起的。
2: 行了，别说名字了，进去看看我写的字儿吧。啊，
4: 里边请。
5: 怎么样？有没有点大家风范的意思啊？
4: 当然有，要不是您的章在那儿碍眼，大家都以为是范增的字呢。哪有？没有范增写的好。哎，你知道吗？你姑父啊练这几个字练了一个多星期，光那宣纸就用了这么一大摞。姑，你这话不应该跟我说呀，那跟他们两口子，啊，跟焦伟民说。
5: 你们俩是双棒，跟谁说不一样？
4: 我们俩是双棒，我们俩钱包可不是双棒啊。
5: 啊，怎么着？那宣纸一直是你供的，不跟你要跟谁要啊？
6: 你们还赖上我了呀？啊，妈，他们怎么这样啊？好了，准备好了，咱们去楼上雅座吧。
7: 走，坐车，我上面去。
8: 爸，咱喝点什么呀？
9: 问你妈。
8: 爸，咱喝点什么呀？
9: 你这业务可不行啊，你都没给我查单，我怎么知道点什么？
8: 你看我这不是紧张吗？紧张什么？开茶馆就得眼看六路，耳听八方才行。哎，
10: 妈，你这话是抄袭阿庆嫂的，小心别人告你侵权。
8: 阿庆嫂不说别人就不能说。哎呀，行了，你们俩别斗嘴了，我这都渴了，赶紧点。
7: 那你看喝什么？我又不认识。
8: 哎，
10: 我就老听他们说那大红袍，大红袍的，要不然咱今天喝大红袍？那大红袍多贵呀！
8: 自个儿
10: 家的店还是省了点吧。
8: 省什么？又不差我们这一口，就喝大红袍。
10: 行，大红袍就大红袍。
8: 你是这儿的老板啊？你行什么劲？哎，大老板，我们喝你的大红袍来了。
10: 喝，姑父，敞开喝，喝那个几品的大红袍。
8: 那得多少钱呢？
10: 姑，你们喝不要钱，我知道我们喝不要钱。我是问呢，这一壶大红袍多少钱？
8: 茶单上写了。 398元一壶，398，
10: 不是说好了贵点的吗？
8: 我爸现在是奸商啊，奸商，谢谢。嗯，不错啊，不愧是极品大红袍。我怎么觉得都一个味儿啊？
10: 你哪喝得出来呀？
8: 这好茶给你都白瞎了。
10: 老太太，老太太，注意你的嘴。
8: 你别光说我，你以为你翘着那个兰花指好看？
11: 什么呀！都到了。哎呀，快点儿！快点儿！爸，我友情提醒你一句啊，在我姨父面前要有一颗平常心。
12: 亚飞说的对，别老跟人攀比，尤其别跟人家的穿戴攀比。
11: 我跟人攀比，我攀比什么呀？ 人家穿着睡衣，你也非要穿，就是人家穿着睡衣睡觉，你老人家穿着睡衣到处乱窜。
12: 哎，你们俩今天到底是怎么了？你们，啊，他们一唱一喝在这欺负我。哎，
11: 我们哪儿敢呢？我们是担心您。
12: 担心我什么呀？
11: 担心您在青岛人民面前丢人呢。
12: 离我远点。
11: 姐，哎，姨妈。
12: 亲爱的姨妈，我是看到您太高兴了，不笑都不行。别听他胡说八道了。
11: 哎不，我就愿意听亚飞说话。胡说八道我也愿意听。哎呦，你也来了。哎，这只龟哥也太高了。
12: 老子怎么还不下来呀？
11: 那帽子拉车上了，上去取帽子去了。
12: 这么大热天的，戴什么帽子？
11: 哎呀，可不嘛，我也这么说，他就是不听。
12: 我看呢，他那是帽子还没戴高。
11: 爸，
12: 离我远点。
11: 笑什么呀？哎，你看，我说这帽子不好看吧，他非要戴，你看看。
12: 哎呀，什么时候我也买一顶戴戴？哎呀，欢迎，
13: 欢迎，
12: 哎呦，别这样，别这样，哎呦，我这有点受不了。

0: 这是国际惯例，是是。哎呀，大外甥女啊，哎呀，好，好，好。
1: 姨父啊，你现在是越来越洋气了，我们跟您一比，我们就是乡下人。哎，
2: 乡下人也是人呐，啊，你倒是还倒是挺平易近人的。哎，走吧，走吧，咱们行李就这么多。啊，
3: 对，
2: 不对，
4: 就这一个箱子。
0: 姨父，你现在太洋气了，去哪儿都带着电脑啊？
2: 啊，是啊。
0: 我现在炒股啊，我离不开这玩意儿。你光炒股离不开这玩意儿，还有什么呀？
2: 有什么呀？你听你姨妈瞎说，啥都没有。
0: 来来来，
1: 小心小心。
2: 来，
0: 这个茅台啊，是特供的，是专门为人民大会堂特供的。哎，
2: 来来来，什么特供啊？
0: 就是为了方便赚钱。 这茅台酒不像过去那么珍贵了，嗯，普通老百姓都能喝得上。这叫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这茅台酒厂也不像过去那么当大爷，他得想方设法的赚钱，知道吧？
2: 对，你说的对。
5: 让你喝茅台你就喝不就行了吗？你哪那么多废话呢？
0: 我说什么了我？啊，我就说点实际情况，怎么了？
2: 那实际情况用得着你说？
0: 我不说谁说？哎，
6: 好了好了，你们俩别吵了，快开始吧。
0: 啊，来，虽然不是什么好酒，但我们的确是一片好心。让我们实心实意的喝一杯吧。哎，来来来，
2: 一口干了啊！
0: 欢迎欢迎欢迎，来，
7: 大姨，
0: 哎，欢迎。
2: 哎，好好好好。
0: 哎哎，老弟啊，你怎么不干了呢？
8: 留那么点洋芋啊！啊，哎，这才有点当兵的样子嘛！啊，嗯，啊，好，给他倒上。
6: 哎，来来，爸。
8: 嗯，
6: 姨父、姨妈，我们两口子呢，敬你们。
8: 两位啊，你们俩结婚没请我跟你大姨，我们俩对你们很有意见。
0: 那这杯酒就双管齐下了，又是欢迎酒，又是赔罪酒，行吧？
8: 那不行，那不行啊！得分开请，请两次啊！
6: 没问题，八次都行，是吧？
0: 是是是，好，好，好，来来来，姨，
2: 祝福啊！
6: 哎，谢谢，
8: 姨妈，干了啊！嗯，嗯，
0: 姨夫真是好酒量啊！哎，不行了，不行了，想当年我在岛上当右派的时候，那酒量比现在强多了。
8: 你怎么没喝酒醉啊你？你替岛上干什么呀？你当右派有功，
0: 没有功，但也没有罪啊，对不对？当右派怎么了？啊，不
8: 是谁都能当右派的，你得有那个资格，是不是？啊，
0: 是是是，我们是没有这个资格，是不是啊，老弟？
2: 是，没错。
0: 哎，老，嗯，
2: 为你的资格，我敬你一杯。
0: 好，嗯，
2: 来来来，好好。
9: 干了啊！哎，来，我去养鱼。来，风起，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食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 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嗯，
1: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

0: 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1: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用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儿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0: 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2: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2: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2: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2: 啊、对，有脑袋。
1: 对。哈、啊，
2: 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2: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2: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

0: 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三寸，什么地方呢？四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三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三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2: 回阳救逆，
1: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犯心脑血管病了，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2: 交心，
1: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

0: 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哎，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三分钟，每天两到三次，连着做七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哎呀，他们怎么老吵架呀？你姐姐是不是有病？
1: 她有什么病啊？
0: 她有更年期的病。
1: 她都多大了，还更年期？
0: 哼，我看呀，八成转成慢性的了，治不好了。哎，通过这几天的观察呀，我得出一个结论了。他们俩吵架，你姐姐是元凶，是罪魁祸首。每次吵架都是他惹起的。哎，我怎么觉得他处处在找老欧的茬儿啊？
1: 你说的对，他就是处处在找老欧的茬儿。
0: 哼，你看看，我的感觉还是准确的吧？他为什么要处处找老欧的茬儿啊？
1: 哎呀，我说出来你都不信。老欧啊，网恋了。
0: 这我知道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个网迷，有网瘾，那一天24小时都得在网上。
1: 你知道他在网上干什么吗？
0: 那不是炒股吗？
1: 你听说谁一天24小时在网上炒股的？他还在网上干别的，这个不正经的老东西。
0: 他在网上还干什么呀？
1: 他在网上谈恋爱。和一个叫漫漫长夜的女的在谈恋爱。
0: 什么？
1: 进来。
2: 哎，这大白天的关门干什么？
1: 我们在说悄悄话。
2: 说什么悄悄话？
1: 说什么悄悄话还用着告诉你啊？
2: 是不能让别人听到。哎，你考完了没有？不是说好了一块儿到茶楼去看看吗？
0: 啊啊啊！马上就好，你到楼下先等着我吧。啊，我马上下来。啊，
2: 你快点啊！我先到楼下等你。啊。
0: 哎呦，哎呦。
1: 慢点，不急。
0: 哎呦，有，哎呦，哎呦。
2: 你听谁说的？
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说有没有这回事儿？
2: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我连这个漫漫长夜的面我都没见过，我胡搞什么不？
0: 你真的没见过他？
2: 我真没见过，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他跟我说他是个女的，我就暂且把他当成个女的了吗？
0: 你在这蒙谁呢？你以为我是傻子呀？啊！你跟外人在那胡搞，你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
2: 哎呦，我真是秀才遇到兵了，我。
1: 爸在那教训你衣服都是。
3: 一直都是我爸教训我衣服。
4: 凭什么呀？你姨父是个大知识分子，你爸是个大老粗，凭什么大知识分子被大老粗教训？
3: 你不懂，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切，
4: 我不懂，我不懂，你们家事儿多了。
2: 你看着我干什么？我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吗？
0: 没有了，就这些了。
2: 还能有什么？就这些了。我用我的人格做担保。
0: 你现在不能用人格做担保，我们现在正怀疑你的人格。
2: 我用我的性命做担保，行了吧？我要是跟这个漫漫长夜还有别的，我出门坐车，我让车给撞了。
0: 那也不能这么说啊！这一会儿我还出去跟你坐同一辆车呢。你，
2: 总之我就是这个意思。老姜啊，我跟这个漫漫长夜，就在网上那个虚拟的世界里说一点私密的话。
0: 哎，那你也不应该呀！你这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你甚至当了老爷的人。这要搁到过去，他就是流氓罪呀！
5: 怪不得安心最近事事都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啊！
0: 那是他的不对，你怎么能一无是处呢？人总是有一点优点的嘛，
5: 是吗？一点优点啊？那好啊，我请教阁下，你说我那一点优点到底是什么？
0: 是什么？是什么？让我想想。你看看，你让你这么一问，还真把我给难住了。
5: 不聊了。
0: 对了，你一个人的穿着打扮还是很有一套的。 那起码是比我强啊，尤其你这个礼帽，你看戴起来还是很有风度的嘛。
5: 穿着打扮比你强，这也叫优点，
0: 那最起码不是缺点吧。哎，这个礼帽让我戴戴，我看看戴戴我是什么样。哎，怎么样？
6: 不错。
0: 态度不对呀，你这态度，
6: 说你不错还不行啊？啊，
0: 我要听实话。
6: 行，是不错，
0: 真的不错啊，
6: 是不错，千真万确的。
0: 哎，那我回头也买一顶戴。
3: 爸，我觉得这帽子挺适合你的，挺有风度的。
0: 是吗？

0: 行，
1: 是不是？
0: 那你给我买一顶吧。
1: 啊？
2: 哎呀，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谈了这么久还没谈完，不会谈崩了吧？他打起来了？
3: 不会，他哪敢跟你们家那口子打起来？
2: 他怎么不敢啊？你以为他还是过去的老欧吗？他现在什么不敢？
3: 你告诉他干什么呀？
2: 哪是我告诉他的，是人家自己看出来的，追在我屁股后边问的。
3: 你看看人家，这表面上大大咧咧的，其实人家的心细着呢。哎呀，我们家这老窝早该跟人学学。
2: 男人心细有什么好啊？成天追在你屁股后面这样那样的，哎呀，烦都烦死了。我是不是有点王婆卖瓜？
3: 你是不是在故意气我呢？
2: 你干什么去？
3: 上厕所。
2: 厕所在那儿。
3: 你。
0: 板了板。更更了板。
3: 你看看。
2: 有什么好笑的？我们家男人都让你们家男人给带坏了。这是和平演变啊！让你劝别人学好，你没把别人劝好，却被别人把你给带沟里。你说你多能啊，多容易被拖下水。
0: 我被谁拖下水了？我哪下水了？
2: 你跟老欧学什么好了？一会儿学穿睡衣，一会儿学戴礼帽，那都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革命老干部的样子哪去了？
0: 老干部应该是什么样啊？
2: 老干部应该是艰苦朴素的样子。
0: 哼，我们都艰苦朴素一辈子了啊，这黄土都埋在脖梗子上了，你还让我们艰苦朴素啊？
2: 艰苦朴素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0: 用用用用用，我党和我军？你是我党和我军的什么人啊？还有资格说我党和我军？
2: 我都嫁给你一辈子了，我耳濡目染的也应该是红色的了吧？哼，我还不能说我党我军了，本来就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
0: 你现在的境界还挺高啊，觉悟也挺高。哎，要不然你写份申请书吧，我介绍你入党得了。
2: 我要入党，也不要你当介绍人。
0: 那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啊？
2: 你是了解我，可我却不了解你了。嗯，你看你今天戴个礼帽回来，我都差点不认识你。哎呀，
0: 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个人呢，太落后于形势了，太不能与时俱进了。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在变啊，我们这个观念要跟着变，要不然就落伍了，就会被历史的车轮给甩掉。这不光是你，你姐姐也一样。
2: 我姐姐怎么了？
0: 你姐姐，哎呦，那心眼也太小了。人家老欧跟那个漫漫长夜，他也没怎么着啊。人家连面儿都没见过，不就在那个网上聊了聊天吗？再亲热也白搭。那你姐姐呀，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得了。七十多岁的人了，还吃别人的醋，你说他有意思？
2: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去帮助教育老欧？我看你是被老欧帮助教育了，帮助的黑白不分，你教育的胡说八道。
0: 哎，干什么你？
2: 我得让他们赶紧走，不能让他们再待下去了。再跟这个老欧待在一块儿，你也得学坏。
4: 老丁啊，我告诉你，下面甲板你拉着鱼竿，真能钓上鱼了。
5: 那钓不上。
4: 能钓上。那个船头去看看吧，咱俩到船头看看去。
5: 我不去，
4: 我去看。
2: 时间过得真快啊，真是弹指一挥间呢。
3: 是啊，想想当年我们一家四口失魂落魄的下放进岛时，坐了一艘破破烂烂的大渔船，甲板上到处都是渔网鱼线，没地儿站没地儿坐的。

0: 只能抱着孩子，就靠在渔网上，靠在那又腥又臭的渔网上，不晕船都得给熏吐了。那天，一家四口都吐了，脸色苍白，看上去就像四个死人。当时我就心想。
1: 还不如从这儿跳下去，死了算了。要不是安然安诺，说不定真跳下去了。
0: 姐，跟你比，我这辈子算是幸运的。你不仅仅幸运，你是幸福，很幸福。
2: 你跟任何一个人比啊，你都是幸福的。怎么样？好笑！这他妈都不觉得不好笑。
3: 爆笑！我这辈子算是没白活。
4: 你自己都能乐，你。
3: 也不知道都抽什么风了，想起来进岛了。
4: 他姨父想进岛看看，说可想岛里了。 有啥好想通的？哎，那是你娘家呀，你咋会不想呢？不想，我一点都不想。我一想起来当年在岛上过那些日子啊，我心里头就不痛快。哎，
2: 这话我信。
4: 那你岛上还有啥亲戚吗？没啦，就一个外甥女儿，嫁到大连了，剩下的都是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了。
3: 让船头看看呀，到船头你才能感觉到乘风破浪。别在这儿聊了，船头好看啊，站在船头你就能感觉到乘风破浪。你看人家他姨父，出身也不好，还是个路霸，还被赶下来。哎，你说人家咋就那么高兴啊？还那么愿意回岛里？
4: 哎呀，人和人不一样，那有的人记事，有的人他不记事。
3: 你这叫不记事啊？你这叫记仇。
5: 哎呀，蒋校长，那看见了，你不用一一介绍，俺认得他们。人家是高兴的嘛。来来来来。妈。哎呀。哎呀。大姨。哎呦。哥阿姨。哎。
3: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托您的福呢，你这哪儿托我的福？你这托你男人的福。来来来，
1: 大哥，换上你们了啊！
2: 来来来，
1: 这。
2: 来，
1: 走吧。
2: 啊，
1: 陈珠。
3: 哎哎哎，
2: 这怎么不种菜了呢？这儿。哎，嗨，
0: 现在的岛上，你以为还和咱们那时候一样啊？没有菜吃，哎，还得自己种啊。
2: 这不是吃上菜吃不上菜的事儿，这是扎根海岛、建设海岛的事情啊。
3: 是是是。
2: 那一定盖蒸啊！骂商种菜，茄子、辣子、西红柿都种上了。
4: 袁忠啊，蔬菜也不行，也得种点花草，既美化环境又陶冶情操。哦，
5: 行行行，妈，这事儿让我来做。
6: 等等我，
7: 你干什么去？
6: 我要看看。
4: 啊，爬的高，摔的脆。上海的，啊，
6: 哎呀。
8: 哎呀，还是老样子啊！哎呀，好像回到了从前呐。哟，怎么变得比以前会说了？你看，这都还是老样子。哎呀，好像回到了从前。触景生情。哎呀，哎呀，真是心旷神怡啊！
9: 哎呀，太美了！远看碧蓝的大海，近看袅袅炊烟。<笑><笑>
0: 你看人民群众这么热烈的欢迎我姨父，写的不说出来，你爸他们还没人这么欢迎呢。那是部队不搞这套，那要搞起来，不比这个热闹十倍啊。那都是些什么人呢？这点原则也不讲，敲锣打鼓的欢迎一个右派小说话，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可爱之处嘛。不服先驱使，却同情弱者。他都算是弱者？<笑>我不下去了，你们俩下去吧，我在这船上等着。
1: 老姜，你的意思呢？我的意思啊，咱们也别下去了，咱们也别沾人家老欧的光啊，咱们也在船上等着吧。你们这是狐狸心态，是吃不着葡萄咸葡萄酸的钱。
2: 我反正没这个心态，你呢？你有没有啊？
0: 要下去你下去，好，别在这说三道四。你们都不下去，我下去干什么？
3: 你们还在那上面干啥呢？还不快下来？
1: 我们不下去了，要下你们下吧。
3: 笑什么？我笑把他们好玩，还跟个孩子似的，吃我姨夫醋，你们发现没有？<笑>
4: 你们俩在笑啥呢？
3: 对的，咱们下船了。
5: 我们不下了，要下你自己下。
3: 为啥不下呀？我们吃了醋，牙倒了，我们牙疼。
4: 啥时候吃的醋？没见你们吃醋。
5: 走吧，姑姑。
6: 加油！
7: 他喊我什么？
8: 他喊你老王。
9: 老王也是他喊的。
10: 不是他喊的，那是谁喊的？
11: 谁都可以喊，就他不可以喊。
12: 老王，老王。
13: 报告首长，我们是三连的连长和侦察员，过来迎接各位首长。
7: 我们不下去了。

1: 首长，我们不是首长了。
2: 老姜，
1: 回去吧。
3: 到底什么了？
1: 他姨父。啊！哎呀，你别喊了，他们不下船了。啊！你们俩快点，我们在船上等着你。哎，
0: 为什么不下来啊？
1: 他们牙疼不舒服。
0: 牙疼？
1: 哎，刚才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间牙疼，还一块疼啊？
0: 他们说吃醋了，他们。
1: 哦。吃醋了，
4: 快下来吃螃蟹，
1: 谁说我们吃醋了？
5: 你老婆呀，你太太，
1: 快下来吃螃蟹。
6: 谁说我们吃醋了？
1: 你老婆呀，你太太，
6: 快下来吃螃蟹。
1: 谁说我们吃醋了？
7: 你老婆呀，你太太，快下来吃螃蟹。
1: 谁说我们吃醋了？
7: 你老婆呀，你太太，快下来吃螃蟹。
1: 谁说我们吃醋了？你老婆呀，你太太，快下来吃螃蟹。谁说我们吃醋了？你老婆呀，你太太，快下来吃螃蟹。谁说我们吃醋了？你老婆呀，你太太，快下来吃螃蟹。谁说我们吃醋了？你老婆呀，你太太，快下来吃螃蟹。谁说我们吃醋了？你老婆呀，你太太，快下来吃螃蟹。谁说我们吃醋了？你

0: 来吧，
1: 。
2: 你给我闭嘴吧！刚才跟老欧说我们吃醋，还没跟你算账呢。
3: 你说你都长了一张什么嘴呀？你这
1: 不是我说，那是你老婆说的，是这么一回事啊？
2: 走，这个吧。

0: 买什么好吃的啦？
1: 买的韭菜、肉。老欧不是要回来了吗？准备给他包饺子。
0: 那我今天回来吃行吗？
2: 欢迎，
3: 热烈欢迎。
0: 欢迎就好。拜拜。
1: 哎哎，你干什么去啊？你笑什么呀？
2: 我笑你没趣儿，自讨没趣儿。
3: 你笑什么呀？我笑姐夫，你看他一进家门就趴到电脑前。
2: 可不嘛，哎呀，他呀，那岛上上不了网，他是着急他那几只股票，哎呦，给急得吱吱的。
3: 他不会是惦记那个漫漫长夜吧？嗯，
2: 你说你这个人哈，我刚把这事儿忘了，你怎么又提起这个人呢？你真是的，真是
3: 不提不提。哎呀，
4: 我的上帝老天爷呀，我这次可赚大了。
3: 哪只股赚了？
4: 我三只股都赚了。
3: 赚了多少啊？
4: 赚了7万，就光。

0: 我赚了5万呢！哎呀，我要炒股，姐夫，你得教教我。哎，好，
1: 这还不容易吗？我告诉你，现在就讨饭的人都把讨来的钱拿去炒股，一炒就发了。
0: 你别开玩笑了，
2: 怎么是开玩笑呢？这是真事儿，不信你问他。
0: 真的啊？是是是是，真事儿，这是《青岛晚报》上登的，真的。
2: 真的，炒股真这么容易，这么容易赚钱啊？你瞅瞅就知道了。我告诉你，只要你有内部信息，怎么炒怎么赚。那你有内部信息吗？我要没有内部信息，我怎么三只股票都赚呢？你想想，
0: 你哪来的内部信息啊？
2: 这你就别管了。总之，我让你买你就买进，我让你抛你就抛出，只要你一切行动听我的指挥，我包你。
3: 只赚不赔。好，这股啊，我炒定了。哎，风景。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
4: 在舌尖绽放，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立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5: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 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6: 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3: 艾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 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 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8: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
3: 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 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儿，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3: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两三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够人了，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你都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5: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2: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3: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4: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5: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 真的好吃。

0: 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具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他得

0: 食评，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两三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4: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你都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5: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3: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口感好，好吃。
4: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

0: 垢，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善作魂，
2: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哎呀，奶奶，她可走了。
1: 爸，有您这样送客人的吗？
0: 像你衣服这样的客就得这么送。
1: 怎么送啊？欢天喜地的送。
0: 这哪是送客人呢？这简直就是他娘的送瘟神。

0: 老姜，哎，你过来啊！啊！这中午就吃这个？哎，就先凑合垫垫啊，晚上我给你好好做，都是你爱吃的。哼！啊！现在真是越来越不像话。
1: 让你去炒股，你这越炒越来劲儿，炒的连做饭都不做了。你这，
0: 哎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不付出哪能得到啊？嗯，
1: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别付出了，你以后就不许去炒股了，我才不稀得要那个投机倒把赚来的钱呢。
0: 那行，好好，那咱们出去吃吧，好吧。
1: 我炒股赚的钱足够咱们天天出去吃的了。哼，少得，把你赚的那钱捂好了，省得过两天又给赔出去。
0: 哎呀，你看你说这不吉利的话，你就是个乌鸦嘴。我走了啊，走了啊。

0: 爸，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回来有一会儿了，听说我妈不舒服，赶紧回来看看。啊？这早
1: 上炒股的时候还挺好的，怎么突然不舒服了？她哪儿不舒服啊？
0: 血压有点高。
1: 血压有点高，她不高血压呀？
0: 今天股市全线暴跌，我妈损失惨重。
1: 损失多少？
0: 这具体多少我不知道，肯定不少，要不然他老人家能血压高吗？
1: 这个败家娘们儿，也大手大脚也就罢了，你是全算是自己花了自己用了，你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我那点工资全让他去打水漂了。

0: 回头见。嗯，好嘞。安杰同志，
1: 干什么？我要跟你谈一谈。谈什么？
0: 谈谈你的精神面貌问题。你看你现在，每天无精打采的样，这还像个新时期的老太太吗？跟霜打了一样，这不是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丢脸吗？
1: 去，我现在没心思听你这耍贫嘴。
0: 我没给你耍贫嘴，我是给你打气，鼓励你从哪儿跌倒就要从哪儿爬起来。
1: 我还爬起来呢。我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0: 这还是过去那个朝气蓬勃的安杰同志吗？这么点小小的挫折就把你打垮了？前一阵我跟我爸还商量呢，要当你的介绍人，介绍你入党。但你看看你现在，就这么点小困难你就不行了，像话吗？哎。
1: 你说实话，你到底亏了多少？我把你81年的工资都赔进去了。什么？你赔了89万？将近9万，还不到9万。
0: 还不到9万？我爸说的一点都没错，您啊就是败家老娘们儿，名副其实的。我也损失惨重，
1: 我财政大权都让你爸给收回去了。 每天就给10块钱让我买菜，10块钱，你说能买什么菜？哎，天天都要吃肉。是，10块钱别人可以，对您来说是难了一点。你说我天天揣着10块钱去菜场，心情能好吗？
0: 我了解，我了解，肯定好不了。
1: 我也想通了，想好了，既然财政大权都交出去，干脆，索性就把所有的权利都交了得了。
0: 您还有什么权利啊？
1: 买菜的权利啊，做饭的权利啊，我都不干了，通通交出去，让你爸管。
0: 他能行吗？能接吗？
1: 不接也得接，要不然他就把财政大权再还给我。<笑>
0: 那不可能，我爸愧是您这财政权利啊，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好不容易得手了，他能放吗？
1: 那我不管，反正两条路任他选，要不交权，要不干活，他还能又掌权又不干活啊。
2: 那会儿我掌权的时候，你看到了，家里活不都是我干的？
0: 那我等着啊，等着我爸在家买菜做饭。
3: 不上班去了啊，妈。哎呦，老姜啊，该朝换代了，老婆主外，炒股你主内，买菜做饭了。
2: 我不像你，又数好线不捞着货。哎呀！
4: 哎呀！哎呦呵！哎，哎呦！哎，你买这么多菜干嘛？
2: 哎，花很少的钱买很多的菜，这才是本事呢。你看看这一大堆菜，你猜猜花多少钱？哎，
4: 你这种论根卖的菜，你再晚点去，连钱都不要了。
2: 不要钱？切！
4: 那你晚点去，你给我拿点不要钱的菜来。切，这说的，我凭什么给你拿？我都交权了，我还管这闲事儿？
2: 哎，
4: 你快点做饭啊！
2: 哎，你不给我打个下手啊？你
4: 我练完剑回来就开饭啊，快点吧。
2: 哎，哎。

0: 饭怎么又没做好啊？
1: 马上就好，你就等着吃现成的吧。
0: 你这态度可不对啊，你以前吃现成的，我可没对你是这种态度。
1: 我以前是出去工作，哪像你杨现出去舞刀弄枪的。
0: 你以前都是出去工作吗？那再说了，就你有工作，我没工作，我是靠你养着的吗？再说了，我是出去锻炼身体，又不是出去违法乱纪，干嘛这么大意见？啊，我身体锻炼好了，难道你不高兴吗？
1: 行行行行行行，你是墨索里尼，你总是有理，我说不过你。您请就客厅歇着吧，等着吃饭吧。来吧，
0: 好啦。哎呀，吃现成的可真不错呀。哎，怎么回事啊？咱家现在改吃素了？
1: 赔了那么多钱，哼，能回到家吃上饭就知足吧。再挑肥拣瘦就不对了，就过分了。
0: 你别老把赔钱的事挂嘴上，我又不是不挣钱，赔的又不是你的钱。
1: 你那点工资能赔多少回啊？一赔就是九万。
0: 什么九万？赔了八万多。
1: 就算是八万多吧，那你这工资得挣多少年啊？
0: 我这辈子的工资加在一块儿，肯定不止这个数吧？
1: 那你就不吃饭了啊？你就把脖子扎起来啊！
0: 你好意思说这种话？哦，你结婚娶老婆不打算养家糊口，不打算养老婆？
1: 你这个人呐，真能胡搅蛮缠，我是说不过你，不说，吃饭。
0: 哎呀，这饭能吃吗？我可不能再吃这种清汤寡水的饭了，我今天练剑的时候差点晕过去，我恐怕是营养不足，我贫血了。
1: 你这个人可真能胡搅蛮缠啊！你天天跟我吃着一样的饭，我这没贫血，你的血怎么就平了？
0: 你是从小贫血贫惯了呗，你经得住考验了呗？
1: 胡说八道！哼，你们这种人啊，就是不能给点好脸，给一点好脸你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不吃拉倒，不吃你就饿着。

0: 喂，德华呀，你们家中午吃什么？真的？哎，我就喜欢吃你包的包子，你等着啊，我马上过来。哦，你哥呀，他跟别人下馆子吃香的喝辣的去了。哎，
1: 变成什么了？瞎话张嘴就来。
0: 吃包子去啦，要不要给你带两个？
1: 不用，我下馆子去了，我就吃香的喝辣的去。什么东西？
2: 哎呀，你慢点儿，真是谁又没跟你抢？
3: 太好吃了，好久没吃到你包的包子了。
4: 什么？听说你罢工了，什么都不干了？
3: 我哪是罢工啊，我是解放了。我现在什么事儿都不干了，我是从奴隶到将军了。
4: 哎呀，我说这个江德福啊，还真是有意思。你说他精吧，他还真没精到哪儿去。你说他傻吧，他还真是有点傻。
2: 我哥又怎么傻了？
4: 你看看。别人炒股赔了那么多钱，不但一点事儿都没有，还从奴隶到将军了。他呢，好像是掌管了家里的财政大权，可那个权，那掌握他有什么用？这分明就是个烂摊子嘛。他捡了个烂摊子不说，还从将军到奴隶了，他不傻谁傻？
3: 是够傻的。嗯，真太好吃，我再吃一个。
4: 哎呀。

0: 你还别说，我还真挺服气你的。你服气我什么？
1: 你果然大气，不愧是大家闺秀。哎呀，你快点说呀，急死人了你！
2: 表扬安老师呢，你着哪门子急啊？我想听你表扬他什么。哎呀，你瞅瞅人家啊，这赔了那么多钱，这100块钱一张捆到一起，那从地上摞起来得这么高吧？要换上你，这事要搁我身上，能吃得下去饭吗？
3: 别说是仨包子，半个包子也吃不进去。哼，不吃了，我哪还吃得下去啊？刚才吃的我现在都堵这儿了。
2: 怎么样？我的法子好使吧？我要不这么说，咱们家的包子呀，晚上就不够吃喽。
3: 德华，给我打包，把这剩下的都给我拿回去给你哥吃去。
4: 行，你果然大气。你果然小气。老太太，你们家水龙头坏了？哎呀，
3: 水龙头没坏，是你爸在偷国家的水。什么？你爸这两天在菜市场认识了几个爱占便宜的老太太。 学会了很多勤俭持家的办法啊，这就是办法之一。
4: 不会吧？怎么不会呀？你爸在院子里呢，不信你去问他。

0: 干什么？
1: 你来。
0: 你干什么这是？
2: 哎呀，干什么呀你？
1: 你来。这是什么呀？
2: 怎么了？
1: 还怎么了？你老人家不是一直标榜您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从来不占国家便宜的吗？这什么呀？啊？为了几滴自来水，您老人家晚节不保，值得吗？
2: 哎呀，你妈在这炒股都把家里的钱都赔光了，我不省点行吗？
1: 哟，你这老同志还有道理了。

0: 你长得狗鼻子啊。
1: 你哪来的钱买鸡啊？
0: 我跟亚飞要的。你是借的钱他还是给的？
1: 哼，
0: 你哼什么？
1: 我哼你这资产阶级的恶习不改，什么时候都忘不了享受。
0: 对，你批评的对，我这好吃的毛病啊，这辈子恐怕都改不了了。哎，没办法，你多理解啊。
1: 我理解你，哼，那我不是跟你们这种人同流合污了吗？
0: 你早就跟我同流合污了，说什么说？
1: 你说什么呢？
0: 哎呀，没走啊！
1: 你现在怎么也吧得起嘴来了啊？这不是农村人的那些坏习惯吗？
0: 这鸡汤啊是太香了，太好喝了。原来这太好吃的东西是容易让人吧得嘴哈。我过去是错怪你了，对不起啊。
1: 哼，你少来这一套。
0: 真的啊？哎，我是实心实意跟你道歉啊。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请你喝碗鸡汤。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那个破鸡汤，我才懒得喝呀！哎，谁没喝过鸡汤呢？哎，我闻着鸡汤味儿我就恶心，好像闻着鸡屎味儿似的。啊？
0: 谁？

好好好，不喝就不喝嘛，干嘛要恶心我呀？不过你现在恶心我也没用，我已经不是过去的安杰了。你说什么我都无所谓。看你现在这个脸皮那么厚啊，那么虚荣。哼！你在吃鸡屎呢？哎呀，你看看，这才叫偷鸡不成反蚀两把米。

0: 拿的什么？我爸的开塞露。
1: 他怎么跟你要啊？
0: 老同志上厕所之前发现开塞露用没了，就命令我去卫生所去要一盒。他人呢？
1: 还在卫生间里呢。
0: 还在卫生间里呢？他是要创蹲厕所的最高吉尼斯世界纪录吧？
1: 他是被吓的，被你姑父的死给吓的。
0: 你说这人老了是真奇怪，以前我爸这么个不怕死的人，现在让死吓成这样，都变成胆小鬼了。
1: 不许你这么说你爸了，也有老的一天，也有怕死的时候。
0: 我会怕死，但绝对不是怕成那样。你看看我爸，现在解大便都不敢自己解，非得用这开塞露，而且一解就是大半天，一天24小时。他老人家在厕所蹲12个小时，这像话吗？
1: 他是被你姑父的死刺激的。你说，好好的一个人，上午还一块下棋，还闹得不可开交，下午人就没了。哎，还是因为便秘，因为大便干燥。你说说，你爸现在啊，睡觉的时候常说梦话，还梦里还喊老丁老丁，听得我心里都难过。
0: 被你说的我都难受了。我现在只要一闭眼睛啊，我姑父的音容笑貌就出现在眼前。以前别人跟我说某人活在心里，我还不相信。但现在我姑父就活在我心里了。
1: 哎，一会儿别说你姑父啊，你爸该难受了。
0: 这还用您说？我又不是弱智。
2: 谁还敢把你当弱智啊？他胆子可真大。
0: 哎呦，老同志啊，你怎么这么不文明？裤子不提就出来了呀？
2: 这屋里就没外人，一个是我老婆子，一个是我女儿，我怕什么呀？
0: 是不是您怕我们？是我们怕您。我们这些穿皮鞋的怕您这个穿草鞋的。
2: 你不用讽刺我，我们这些穿草鞋的不怕你们这些穿皮鞋的讽刺。
1: 你看，你惹他干什么？
0: 父亲大人，您要的开塞露，小的给您拿回来了。
2: 好，
0: 大人，您现在不生小的气了吧？
2: 不生了。
0: 我爸现在好哄。
1: 谁呀？看来是谁？
0: 哎呀，不用，一会儿就进来了。
3: 有人吗？
0: 没人。
1: 什么事儿啊？
2: 没事儿就不能来了？看你说这话，
1: 我又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来的确有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1: 这不是马上要到清明节了吗？孩子们商量着要让他爸入土为安。哦，
2: 对，是该入土为安呐。人啊，最后都要入土为安。我最后就得入土为安，到地下去找老丁下棋去。
0: 爸，你别插话，让我姑说。
1: 孩子们要把他妈和他爸埋到一起，葬到一块儿。那你呢？你以后怎么办啊？
0: 妈，你能不能别打岔，让我姑把话说完呢？
1: 好好好，你先说。我刚才说哪儿了？你刚才说，老丁要和王秀娥合葬，
0: 谁是王？

0: 秀荣，
1: 你又打岔。
0: 我问问不行吗？
1: 你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2: 你们都给我住嘴！你接着说。
1: 王秀娥是你姑父前面的老婆，饲养他妈。
0: 哦，我知道了，您继续说，姑。
1: 哎呀，我说啥我都说完了，就是清明节他俩要合葬。
0: 那他跟姑父葬一块儿，您怎么办呀？
2: 江亚飞。
0: 爸，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讲究的是实事求是，这些问题我们迟早都是要面对的，我姑也不例外。是吧，姑？
1: 谁说不是啊？你说我又不是属王八的，还能活一千年、一万年。
0: 所以啊，姑父要是跟王秀娥葬在一块儿，百年以后您怎么办呀？您不跟姑父在一块儿了？
1: 我怎么不想啊？我做梦都想。可是人总得讲个先来后到吧？是人家王秀娥先跟着你姑父，又给丁家生了四个大儿子。人家理应应该跟你姑父在一起。
0: 姑，您这个算法可不对啊！生儿子生闺女并不重要，不是说生了儿子就是他们丁家的功臣，您生了闺女就低他一等。这其次，先来后到，这也不合理。为什么呢？这得按你们谁跟我姑父在一起生活的时间长来算。您跟姑父在一起多少年了？
1: 三十年了。
0: 三十年，那个王秀娥阿姨呢？
1: 不到二十年，
0: 你看，一个三十年，一个二十年，一目了然，明摆着的事儿。
2: 哎呀，你别在这乱插嘴，那胡说八道什么呀？你懂什么？这不是谁跟谁过的时间长的事情，这是谁先进了丁家的门，谁为大的事情。
1: 你说他俩谁伟大？
2: 那当然是人家王秀娥伟大了，人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明媒正娶，光明正大的进了丁家的门，这是不争的事实啊。
1: 照你这么说，我是偷偷摸摸进了丁家的门。
2: 哎，我没这么说啊，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1: 我听你就是这个意思。你看，人家都听出这意思来了，你还想赖？我本来是想着找你商量商量，让你给拿个主意，没想到你胳膊肘往外拐。你还当哥的？你当的什么哥呀？
0: 哎，姑姑，你别生气，别生气，坐下来慢慢说。
1: 老大没话，没话说。
0: 姑，哎，姑，你别走。
2: 看你干的那好事儿，
1: 怎么又赖我头上了？是我帮着丁家说话吗？
2: 帮着丁家说话怎么了？啊？那谁有理我就帮着谁。不能因为她是我妹妹，我就昧着良心不讲公理。
1: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
2: 哼，你说你在这说别人的事儿呢，你在这来什么劲啊？该你什么事儿啊？
1: 当然该我事儿了。
2: 该你什么事儿？
1: 我又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不是明媒正娶的大老婆，我怕以后不能跟你葬在一块儿。嗯。哦，你还笑？你笑什么笑？
2: 老伴儿，谢谢你。我们呀，来世还做夫妻，我跟你呀，还没做够呢。
1: 行啊，咱俩在地底下接着做。
2: 哦。Ha ha ha ha.

0: 央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儿，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五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五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五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3: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2: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

0: 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粪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0: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2: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2: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八九十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2: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2: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1: 再拿两袋干嘛？
2: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是

0: 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0: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0: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在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八大袋，也就是八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0: 这一袋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1: 您再给我们拿上来两袋。
0: 再拿两袋干嘛？
1: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亚飞，你找我俩什么事儿啊？
3: 我就喜欢你这个性，来，来来来，我们三个人呢，再喝一杯。我也借这酒啊，给自己壮壮胆。哎，干了啊！我的确是有一些话想跟你们两个人说。
2: 什么话？你尽管说。
3: 是关于你们的爸爸，我姑父下葬的事儿。
2: 这事儿怎么了？
3: 怎么了？这事儿你跟姑姑商量过吗？
2: 姑父不知道吗？他不是都知道了吗？
3: 我不是问说你们有没有通知过他，我是说你们有没有跟他商量过。
2: 我们事后都跟他说了，他也没反对啊。
4: 对呀，
3: 姑姑嫁进你们老丁家有30年了吧？
2: 啊，
3: 你们见过他反对你们干任何事吗？他在你们老丁家煮过任何事儿吗？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他煮过事儿，就是帮你带孩子，你还记得吗？那年呢，姑姑胳膊摔断了，你媳妇儿去进修，孩子在家没人带，姑姑硬是要帮你带孩子，姑父还不让，为了这事儿他们俩还大吵了一架，姑姑是吊着绷带帮你带了半年孩子，你忘了吗？这事儿你忘了，我可没忘。我记得有一次呢，你闺女发烧输液，姑姑用那只好的手抱着你闺女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我从卫生所的窗前经过，我看到那一幕，我当时心里就在想，这是继母吗？就算是亲生母亲也不过如此吧。还有你三阳哥，你儿子不到3个月就带回来让姑姑带，是姑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的。你们家的第三代，除了老二的孩子是自己带的，其他哪一个不是姑姑给带的？姑姑这么大年纪了啊，一口气连歇都没歇帮你们带大了三个孙子孙女，她有过怨言吗？她跟你们发过一句牢骚吗？我今天呢，不是要管你们家的事儿啊，我只是想开诚布公地跟你们谈一谈。我觉得太不公平了，这对姑姑来说太残酷了。她嫁进你们老丁家30年了，

埋头苦干，任劳任怨30年，到头来，他还是个外人，就被你们不当一回事的通。

0: 你们见过比他更善良的人吗？
1: 没有啊。
0: 可是姑姑她为什么就没有好报呢？你们不是没有见过我喝多过吗？是吧？来，我今天就喝给你们看。
2: 亚飞啊，别喝了。
0: 真没事儿，没事儿，我喝不多。
3: 没事儿，没事儿，我能，我能自己走。
4: 我开，我开，让我来开。没事儿，
0: 没事儿，没事儿。
5: 慢点，慢点，慢点！
0: 是怎么了？
4: 哎，出来！你亚飞喝多了。
6: 到了，
7: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6: 哎
4: 呀，谁让你喝成这样的？谁让你喝这么多的？
8: 说他干什么呀？说你们这两个王八蛋！
4: 别乱骂人，你那裤子挺好。
0: 我没事儿嘛，我特别高兴，是吧？没事儿，我自己走。
8: 说你们这两个大男人，
9: 喝一个女人，你算什么本事？
10: 说，我们可真没惯他喝，他自己非得喝。
8: 放你娘的屁，拉不住。他是傻子呀？
11: 进屋，
8: 这是酒鬼啊！
11: 来，传上。
8: 哎呦，还拉都拉不住。
4: 哎，你少说两句。
8: 你们两个站在这干什么？还不去给他倒杯水去？啊！
4: 我去，我去。
8: 他喝了多少酒啊？
0: 我没喝多少。
11: 说不到一瓶，还剩一两多呢。
8: 难道都让他一个人给喝了？
11: 我俩也喝了，也喝了不少。
8: 不会呀，以他这酒量，他喝一瓶也不会醉成这样啊。你们三个怎么在一块儿喝酒啊？
11: 我们说是他请客，他找的我们俩。
8: 他请客，他找的你们俩。他为什么要找你们
11: 啊？他也没什么，他就说我们仨好久没在一块坐坐了啊。啊，
8: 放屁，根本不可能有这回事儿。嗯，
0: 爸，爸的好，你好好骂骂他们，他们就是放屁。哎呦，
8: 谁呢？
12: 姑，我俩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13: 什么事儿？说吧。
12: 姑，我们先前方案考虑不周，让您难过了，对不起。
13: 哎呀！
12: 姑，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太自私了，也没考虑到您的感受，想问题太不周到了，请您原谅我们。不，我们兄弟姊妹都商量过了，最后还是征求您的意见，一切都听您的。
11: 是，姑，百年之后，你们一起做吧。
13: 谢谢你们，还谢谢，快起来，谢谢。
0: 的确是山清水秀的，是个风水宝地。
14: 嗯，不错。
0: 你们俩怎么找到这儿的呀？
11: 我朋友介绍的。
14: 哎，我们俩呀，几乎把这个所有的公墓全跑了个遍，最后才定在这儿的。
0: 你们俩够孝顺的啊。真是苍天可见。素静，在这里不要嬉皮笑脸的。
14: 你就别再逗我们了，我发现你这个本事可大了，你是想让我们哭我们就跟着哭，想让我们笑我们就跟着你笑。
15: 什么时候又让人家哭了？
0: 我不光单让他们哭的啊，我可是第一个带头哭的。
14: 对对对。哎，就这儿到了，你们看看怎么样？
0: 不错，真的不错。你说呢，王教授？
15: 不错。

0: 来来来，这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你们觉得呢？
1: 这样行吗？他们能同意吗？
0: 你问谁呀？你是问他们还是问他们呀？
1: 嗨，当然是他们了，外人咱管得着吗？
0: 那个简单，回家征求一下本人的意见就行了。哎呦，
2: 这恐怕不太好问吧？这之前都说好了三块，现在又改一块了。老太太不会觉得咱们是怕花钱想省钱吧？
1: 对呀、啊。
0: 咱们先别说钱，先说这样好不好？
2: 好是挺好，合葬嘛，葬一块儿才叫合葬。就不知道我姑姑会不会同意。
0: 这个简单，回去啊，我跟她说，我来做她的思想工作，好不好？
2: 成。

0: 加菲马上就要改成政委了，你知道吗？哼，净说些废话，整个干休所都知道了，我还能不知道？你高兴吗？
1: 哎，你今天喝了几杯酒，怎么净说些废话？
0: 你这个老家伙呀，怎么能是废话呀？孩子进步你不高兴啊？
1: 海洋啊！
0: 你爸今天没喝多吧？
1: 没喝多，
0: 我看是喝多了。那废话连篇。你呀，真是不可理喻啊！我说点高兴的事儿吧，让你分享一下喜悦，怎么就成了废话连篇了？
1: 什么？你跟我分享喜悦？
0: 你跟我分享什么喜悦？亚非当政委的喜悦，还能有什么喜悦用你跟我一起分享啊？
1: 那亚非是你们家的吗？啊，
0: 那当然了，亚非是我们王家的儿媳妇，是我们王家的骄傲，这还能错得了吗？
1: 儿媳妇，
0: 啊，
1: 媳妇能跟女儿比吗？啊，那江亚非是我江德福的女儿，还用得着你跟我在这分享喜悦？
0: 江亚非是我王振彪的儿媳妇，吃住都在我们家，不在你们家。
1: 吃住在谁家重要啊？
0: 那当然重要了，咱们叫一家人呐。那你有本事，你让他姓王去，啊，让他叫王江氏，你有这本事吧？啊，没这本事吧？那这本事都没有，你还跟我分享什么喜悦？我不跟你争这个，嗯，争这个有意义吗？哼，有没有意义？
2: 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嗯，
3: 鸡无聊又没什么意义，你当鸡也行，当蛋也罢，你随便挑一样，你挑一样。
4: 行，我鸡和蛋都要要，我一样都不留给你。去，你停车。嗯，
2: 又怎么了？
5: 哎，爸。
2: 天哪，你爸这是怎么了？ 肯定又打起来了呗，跟谁打起来了？
5: 还能有谁？王海洋又不敢惹他。
2: 啊，那是跟你爸打起来了。

0: 而且我估计您丈夫啊，一定没占到什么便宜。嗯，
1: 便宜，老占便宜。
2: 你下来，你坐在前面那个车上去。
3: 舅舅，这是怎么了？
2: 开车。
4: 亚飞啊，你今天有没有空啊？
5: 能不能抽点时间陪我上街买点毛线去？
0: 怎么了？怎么想到织毛线了？
4: 我想给你爸织一身毛衣毛裤。
0: 现在谁还穿织的毛衣啊？怎么了？你闲着没事了？
4: 你爸今年80岁，是个大生日，我想给他亲手织一身毛衣毛裤穿。
0: 我爸今年不是79，明年才80吗？您今年就表忠心，是不是有点早啊？
4: 这不是听别人说大生日都是过单不过双，这80岁的生日就得79的时候过。
0: 为什么？
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咱们得守这规矩。
0: 嗯，行，那我一会儿就回来。嗯。
2: 你们俩可真不像话，瞎逛这么长时间，想把我给饿死啊？
4: 对不起，对不起，那给你买麦当劳了。
2: 我才不吃这垃圾食品。
0: 您不吃啊？我带回去给我公婆，他们俩爱吃。
2: 嗯，那你妈给我买的，你凭什么要带回去给他们吃？
0: 对不起，您搞错了，这是我花的钱。
2: 那你花的钱我就不能吃了？是谁家定的规矩？
0: 您不是不爱吃吗？我下方便给您吃去。
2: 算了，不用麻烦你了，我就凑合着吃点吧。哎，买这些东西不花钱呐？啊，
4: 这些东西都倒找我们钱。
2: 你买这些毛线干什么呀？
4: 织毛衣呗。
2: 给谁织啊？
4: 你说给谁织？给你织呗。
2: 怎么想起来给我织毛衣了？
0: 我妈是想表达她对您的一番深情厚意，按常人的说法呢，就是爱情。她想表达她对您的爱情。啊！
4: 你看，就把你妈吓的。
0: 老同志，你这是典型的叶公好龙啊！嗯，
2: 我怎么叶公好龙了？嗯，
0: 享受了一辈子的爱情，又不能说爱情这俩字，一说这俩字吧，你还害羞了。
2: 我害羞什么？我有什么可害羞的？真是的。
0: 老同志，嗯，你这次生日准备怎么过呀？你要是不准备大过，咱们就不过，顶多让我姑啊给你做一碗手擀面，吃完了事儿。
2: 那我要想大过怎么过啊？
0: 大过咱们就得过得隆重，要过得特别隆重。俗话说得好啊，人到70古来稀，您都80了，这太厉害了。
2: 我厉害什么呀？我有什么可厉害的？
0: 当然厉害了，我能不能活到70我都不知道呢。
4: 说你爸的生日，怎么又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0: 我不跑题了，我跑题了。总而言之，我就问您一句话，您想不想隆重的过您这80岁的生日？
2: 我想啊，当然想。
0: 那好，咱们就成立一个筹备生日的领导小组。爸，你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妈她就是组员，资深组员。
2: 要给我过生日，我当组长不好吧？不太合适吧？
0: 嗯，也是，您提醒的也对。您过这么大的一个生日，他们不好意思不送礼，肯定都送礼啊，而且送的肯定还不轻，是吧？
2: 嗯，是，肯定是。啊，
0: 所以呢，这名义上是给您过生日，实际上是大肆搜刮钱财，搜刮民脂民膏，所以啊，您不适合当组长，我当这个组长，到时候他们要骂就骂我，你说是吧？
2: 那我就不过。
0: 别呀，老同志，你怎么遇到困难就退缩了呢？我劝您啊，还是过了吧，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而且您想，您从来没有收到过正儿八经的礼物，就这一次，哎，咱把这课给补了。
4: 怎么什么话到你嘴里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是的。
0: 你别真是的，这次啊，您得跟我一起承担。我爸不做组长了，你呢，从组员提到副组长，

0: 我经常到，经常到垃圾，你就了不起了。我什么时候说我了不起了？你的口气说了。你给我站住！你又有什么废话呀？
1: 我给你提个意见。什么意见？说。哼，
0: 你这么大操大办的过生日，好像有点不妥吧？
1: 那我过我的生日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怎么不碍我的事儿啊？
1: 我收到通知了，让我准备一份拿得出手的礼物。我想请问你，什么样的礼物算是拿得出手的礼物啊？
0: 谁通知你的？
1: 你女儿通知的。我哪个女儿通知你的？
0: 亚飞，亚飞通知的。
1: 那不是你的儿媳妇吗？关我什么事儿啊？
0: 你不是说她是你的女儿吗？不让我们给你争吗？
1: 哦，我不让你跟我争，你就不争了。你忘了你那套先有鸡还有先有蛋的理论了？
2: 现在变得怎么这么会胡搅蛮缠呢？爸，爸，
3: 哎呦，热死我了！急什么？跑什么呀？哎呀，
4: 你懂什么呀？这叫令行禁止，这是军人的基本素质。
2: 您赶紧的，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您赶紧说，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3: 谁呀？
2: 德华。
3: 他来干什么呀？
2: 他来串门，不行啊！您说正事儿啊，我一会儿真有事儿。
3: 我想啊，我想把我的生日提前过。什么？提前过？啊？为什么呀？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让我也听听。什么都离不开你了。哎呀，
2: 我听见咋了？这还让你赏块肉了？
4: 您赶紧的，您赶紧的说理由。
2: 我这理由很充分，也很有意义。
3: 您别说这些没用的，说有用的。
2: 我这个生日啊，这本来就不准，这也不知道是阴历啊还是阳历啊。再说了，我也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过过生日，你们说是不是？哎呀，主要咱们是老记不住、老忘。
3: 那孩子的生日你怎么就能记呢？那我的生日你怎么就总老忘了？
2: 那我们自己的生日还经常忘。
3: 那我的……
2: 行行行，跑题了，说正事儿。你想改到什么时候过生日？
4: 我想改到八一建军节那天过，我是个老兵，我得跟咱们的军队一起过。
2: 你倒挺会来事儿，你还是个老党员呢，你怎么不改在七一啊，跟党的母亲一块过？安老师，注意你的右派言论，江德福同志，您这生日改的太有意义了，我支持你，并向你敬以革命的军礼。
3: 好，
2: 那我先走了，我真有事儿啊。
3: 好好好。
2: 哦。
4: 对了，
5: 您过生日想要什么礼物啊？大伙都问呢，派我过来问问您。
4: 反正我就送毛衣毛裤，我自己织的。那天呢，我就亲自给你擀一碗长寿面，你吃了好长命百岁。
3: 吃有什么意义？
2: 吃没意义，什么有意义啊？
3: 你们这代人就知道吃。
4: 就是，国家都让你们吃穷了，
5: 可不是吗？天天在外边吃。
4: 哎，我走了，再不走该给我开批斗会了。这亲家把生日改到八一建军节过了。对，嘿，我家老王可说了啊，他这叫别有用心，嘿，就想让全军上下跟他一块儿过生日。你们家那口子就会给别人上纲上线、乱戴帽子。
5: 我们就是想同全军上下一块过生日，不行啊！嘿，我们还想改在十一过呢。哼，我们还想举国欢庆。嗯，怎么啦？
4: 不行啊！啊，行行，谁能管得了你们家呀？谁敢管呀？啊，这又是领导小组，又是什么组委会，听说您老人家还是领导小组的这个副组长。
5: 怎么啦？不行啊！
4: 行行，哎，
5: 不过你这个副组长也不能老闲着呀，你帮人家组长干点什么呀？
4: 他都干什么了？
5: 干什么呢？天天打。

0: 到处跟别人要礼物，哼哼哼！
1: 你找脑袋干嘛的？自己想。哦，对了，我告诉你啊，不能送吃的，不收吃的礼。送吃的东西没意义呗。哎，行行行，不跟你贫了啊，就这样啊。
2: 哎，你这光督促别人准备礼物了啊？你礼物准备怎么样了？
1: 当然准备好了。
2: 告诉我，你准备什么礼物？
1: 但现在不能告诉你。到时候啊，拿出来吓你们一跳。
2: 我相信，我媳妇儿不是一般人物啊。
1: 是，你媳妇儿啊是特殊材料做的。
0: 其实想想，你们家人啊挺有意思的。就你们家人那事儿啊，如果要是写成一本小说，肯定特别特别好看。
1: 你要有时间，你写呗。
2: 这两年怎么回事啊？你爸跟你妈也挺有意思的。怎么有意思了？你看，你爸跟你妈，想当年，一个是农村的穷光蛋，一个是城市的阔小姐。两个人阴差阳错的就结了婚了，成了夫妻了。按道理说吧，像这样天上地下反差巨大的夫妻，应该是过不好，肯定不会幸福吧？ 哎，可是人老两口过得比谁都好，过得比谁都幸福。你说奇怪不奇怪？啊，还有更奇怪的，他们两个这过了一辈子，磨合了一辈子，啊，都在努力的向对方去走近，去靠拢对方。可就在即将要胜利会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来了一擦肩而过，继续向前走下去了。这样一来啊，你妈就走向了你爸。 来的那条乡村土路，啊，走向了淳朴的农村，朴实的农村。你看看老太太现在啊，多朴实，根本就看不出以前的那个资本家、娇小姐的样子吧？如果你要是不说，别人也就以为她就是个普通的随军家属。可你再看你爸呢，啊，现在是穿睡衣、戴礼帽，还喝大红袍。 根本就没有以前那种农村穷小子的样子。哎，我觉得我爸妈还真是这样。那你说他们俩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
1: 这就叫润物细无声啊！他们两个人啊，都在努力的去改造对方，啊，又都在努力的抵抗对方的改造。结果是什么呀？你好好想想，结果是什么呀？
3: 说，风景。全面进入羊奶时代。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知道。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弟弟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 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即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即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3: 贝利优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
5: 演员唐国强。
6: 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贝利优羊奶粉。
0: 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5: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哇，6年了。
5: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4: 第5次啊。
5: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5: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4: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5: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8: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9: 我也是，
5: 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10: 对对对对。
5: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1: 好，太好了！
3: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又见面了，方老师。
5: 又见面了，
12: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5: 是的，
12: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5: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13: 对，
5: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13: 就是啊。
1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5: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4: 没错，
15: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 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4: 太棒了！
1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

0: 坡山，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屋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屋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屋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屋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屋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3: 贝利屋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3: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屋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屋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屋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屋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3: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对呀，
3: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三折。
4: 范老师，
2: 3折。
4: 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4: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屋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大家
3: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3: 咱们挤起来，来来来。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2: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5: 拼手了！
3: 大家一起干杯！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我也来一箱。
3: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3: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2: 是啊。
7: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

0: 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四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3: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
10: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

0: 定常理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我也来一箱。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0: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7: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8: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9: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0: 抢！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0: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1: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12: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
13: 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12: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13: 你怎么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11: 这个提案我不会签字。
12: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11: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14: 我想找一个人

0: 给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吧？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欢乐姐姐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在东北啊，吃饭不叫吃饭，叫造。听见造起来千万别客气啊，那是把你当成自己人了。从造一口到造没了，一个造字呢，把东北人吃饭那股豪横热乎劲儿拿捏的是死死的。今天的欢乐微剧场啊，咱们就一起来说道说道东北人吃饭到底是怎么个造法呢？
1: 接地气的东北话，吃饭造起来，
0: 大口吃，
2: 别客气啊，可劲儿造。哎呀，
0: 吃完了，
2: 我都造没了，你咋还没动筷呢？
0: 哎呦，吃撑了，
2: 刚才造太猛了，这会儿顶得慌。
0: 随便吃点儿，
2: 晚上没啥事儿，咱俩随便出去造一口。
0: 吃面条快，
2: 饿坏了，三两口就把那碗面条造没了。
0: 吃饭不挑食，
2: 他啥都能造，好养活。
0: 吃饭热闹，
2: 一帮人凑一块儿造，比啥都香。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

0: 我们家的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
1: 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等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必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心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
1: 自信啊。
0: 都知道了，自信呗。喝了，喝的高满豪瓶，喝的一塌糊涂，三缸白酒没挡住，嘎嘎窜了，没收路啊。你啊，你问我几点了？我光带酒没带表，你等我一会儿啊。
2: 大晚上十二点还让不让睡觉了？
0: 12点了，我有招，不跟你唠，我回家了。哎，回家了。哎呀妈呀，没神呐，没神呐，没神呐！
3: 你是不是又喝了你啊？
4: 天天喝个晕三五，想不想过了？
0: 行，我知道了，你回我老规矩，我搁外面就完了呗。你媳妇儿啊，
3: 啊，
0: 你早点睡啊。
3: 干啥了？
0: 我嘴夹上了，这嘴唇都给我夹的。不自信的男人才会在家。哥为什么出来？因为哥
1: 自信啊，
0: 被撵出来了，还自啥信呢？哎呀，还是拿出我的楼道小神器呀、啊。99月9，
5: 恭喜呀、啊、恭喜，胆子不小啊，敢藏私房钱，滚出去。
0: 文艺，
6: 妈，大哥，
0: 偶遇呀、啊、咋的被撵出来了？
6: 大哥
0: 啊，
6: 你咋出来的？

0: 我咋出来的？我九二年我妈剖腹给我生出来的呗。
1: 是，我说你咋在楼道里坐着呢？
0: 啊，那我一回屋啊，你嫂子老跟我亲热，又搂又抱的，又捶腿又按摩的，这膈应他，哥要冷落他。
1: 哎呦哥，那你现在都这么牛了吗？
0: 必须的，因为哥自信啊。
2: 哎老弟，刚才喝恍惚听说怎么藏私房钱了？
3: 没有，
0: 小样跟我俩装的是吧？
3: 这藏一点儿，那让他发现了。
0: 藏钱怎么能让媳妇儿发现呢？
1: 对呀，我觉得我藏的挺安全的。
0: 你藏哪了？
1: 我就藏我那裤兜里了。
0: 你咋不藏你媳妇儿兜里呢？啊，就你这智商啊，坐地铁都得从二 B 出口出啊。那藏钱是有窍门的，古人云，宁可让贼偷，不让老婆搜。
1: 那哥，
4: 你都藏哪？
0: 藏哪？你猜。衣柜，
1: 沙发，不能，抱枕，不能。那你藏哪儿啊，哥？
0: 哥也不藏钱啊。
1: 你不藏钱，你教我啥？
0: 哥不跟你开玩笑呢吗？藏钱那是有绝招的。啊、你看哥藏钱，小样的。
1: 哎呦，我哥！
0: 随便一个地方就能拿出钱，什么叫藏钱？啊、哥给你展示展示，小样、没了。
1: 哎呀妈呀，哥，哪去了呀？
0: 哪去了？没了呗。小样，你看这是啥？
1: 拖鞋。
0: 这不仅仅是拖鞋，它是有玄机的啊。一张。哎呀妈呀！两张。哎呀！三张。哎呀！妈，还有。四张。哎呀，我的妈呀！小银行就是有点味儿。
1: 哎呦，哥，你这藏钱都出神入化了。
0: 必须的，这算啥呀？这是啥？
1: 妈，小广告嘛。老烦人了，天天贴。
0: 谁烦人？哥贴的。啊？十块。哎呦啊！五块。啊？下一页，看，全是零花钱。哎
1: 呦，我哥。
0: 老弟啊，
1: 不是。你们都学了点哦，
0: 后来这半面墙就交给你了啊！吓人！
1: 你哥太牛了，你这
0: 就这些小窍门，哥都不用了，属于小把戏。现在哥在家的力度，跟你嫂子藏钱，那都明目张胆的藏。
1: 明目张胆咋藏啊？
0: 咋藏？哥给你情景再现，你看看哥在家的力度，你学着点啊！
1: 好，
2: 老公回来了啊！
0: 我一个月5000，自己留1000，多吗？给你4000块钱过日子，我自己留1000，多吗？一个老爷们在外面有点应酬，你说给你自己留1000，多吗？多吗？多吗？
2: 老公，一点都不多。
0: 看到没？哎呦我哥，你为什么被撵出来？因为你没有地位。你为什么没有地位？你没有气势。一个男人怎么才能有气势？你得吼。
1: 咋吼？哇，
0: 吓人不？
1: 吓我一跳，哥。
0: 首先要想吼好，来，马步站好，盆腔打开，不是胸腔打开。
1: 我喝多了，
0: 达到那个共鸣啊！来，给哥吼一声。你媳妇儿咋不掐死你呢？你这是京巴的声音，你得吼出藏獒那种气势。你的感觉不对，哥给你调一调啊，来发挥你的想象。现在前边有一个大骨头，很多狼狗都在抢这条骨头，你怎么办？你要充满杀气跟他们抢啊！感觉找到没？
5: 找到了。
0: 气质上来没？
5: 上来了。
0: 那还等啥呢？奔跑吧，老弟！
1: 看到没？但凡有一点心眼儿啊，这招都不能用啊！我姐就让他给我试试，完成我这个梦想。哎呦我的妈呀！
6: 哎呀，干什么呢你？有病啊！滚！
4: 哥呀，失败了。
0: 我知道。啊，不是，你咋说的你呀、啊？
4: 我就按你那么说的。
0: 咋说的？
4: 我就说，我一个月5000啊，我给你4000，我留1000，多吗？多吗？多吗？
0: 没毛病啊。
4: 那他说一句话我就懵了。
0: 他说啥了？
4: 你那2000块钱哪去了？
0: 是那2000块钱哪去了？
1: 对，我那2000块钱哪去了呀？
0: 老弟，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0: 天？
1: 我一个月挣3000块钱呢。
0: 你挣3000，你说5000？哎呀，我
2: 的妈！就你这智商啊，2B 出口都不适合你走了你。
3: 哥呀，我现在这已经不是。

0: 我这胳膊不行，不是破坏疗法的精髓，主要在于以毒攻毒，明白不？
1: 不明白，
0: 不明白，哥再给你演一遍，请你在线啊！学着点啊！
1: 老公回来了啊！
0: 天天怀疑我外边有人，今天我跟你说，我外边就有人了，爱咋咋地。
1: 老公，你怎么这么说我呢？难道你不爱我了吗？爱你，爱你！一天你老怀疑我，我跟你说，这日子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哎呀，老公，能不能不离呀？不能。
0: 看到没？哎呦哥，
1: 看到没？
0: 太有男人味了，学会没？
1: 学会了，
0: 学会你的状态不对。哥再给你调调啊，来，发挥你的想象，发挥你的想象啊。
1: 现在啊，你已经有钱了，
2: 来，
0: 气质搞到没？
1: 找到了，
0: 感觉上来没？
1: 上来了，
0: 那还等啥呢？奔跑吧，老弟！
1: 这回能活得出来，我都算他命大呀！哎呀，
2: 恭喜我，再也不想见到你，滚！
1: 不是，爹。
0: 哥呀，失败了呢又。我猜到了，那个你咋演的？没让我这么演吗？
1: 我就按你那么演的。
0: 你咋演的？
1: 我说我外边就有人了，我不光有一个，我还有三个，我还有个小三群。然后就成这样了。
0: 你自己给自己的还加戏了呢，
1: 这不是到你这不是破坏疗法，你这属于是毁灭疗法，哥帮不了你。
0: 不是哥，你得帮我呀，你不帮我，我这不毁了吗？
1: 不是，你是我亲哥呀，哥。
0: 哎呀，看来哥呀，得使出哥的必杀技了。
1: 啥必杀技啊？
0: 会喝酒不？
1: 不会。
0: 哎。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

0: 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从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酒劲上来没？
6: 上来了。
5: 感觉找到没？
6: 找到了。
5: 啥感觉？
6: 打虎的感觉。
5: 那还等啥呢？奔跑吧武松！这不喝酒啊都有点缺心眼，这一喝完酒啊后果不堪设想啊。那个龚老弟啊，哥只能在外边祈祷，祝你平安啊、哦、哎呀哎呀，那个差不多就行了啊，你少打。
6: 哥，我进去才睡觉呢啊，把我蒙上被一顿打啊。
5: 他还手没？哎
6: 呦，我根本没机会还手。
5: 你就说跟队长好不好使？
6: 好使。
5: 刺不刺激？
6: 刺激。
5: 这回你媳妇啊肯定怕你了。
6: 哎，老实。
5: 这回回家吧，你媳妇肯定老实了。
6: 是哥。
5: 哎呀，小事儿嘛，这不都随哥做件善事儿吗？回去吧。哎，
6: 小样儿。
5: 哎，做件小善事儿。

0: 媳妇儿，你给我回来！
1: 啥呢你呀、啊？
2: 吓我一跳啊！哎呀呀，这老太太
1: 追着一帮老太太在这跳舞，你挺美呀、啊！哎呀，
2: 这不是2068年了吗？正值咱们结婚51周年纪念日，我寻思跟他们准备一段舞蹈，给你一个惊喜呢。
1: 咱俩50周年结婚纪念日，你跟那帮老太太给我唱大合唱；49周年，你跟那帮老太太给我演小品过家家。咱们哪个周年少了那帮老太太了？你是跟我过还是跟那帮老太太过？哎呀，没有，是不是外面有人了？我要早知道你今天这样式的，那我们第一周年闹离婚，我就应该决心跟你分。
2: 你可拉倒吧！要不是你不同意，我跟你说，咱俩早离了。哎呀呀
1: 呀呀呀呀！还我不同意，一提离婚你就又哭又闹又上吊的，你不同意？
2: 拉倒吧你！哎，我跟你说啊，就那，我要是没同意的话，我天打五雷轰。

0: 哎呀，哎呀妈呀！哎，我的妈！这是哪儿啊？妈呀，这不我家吗？啊！哎呀，可不咋的，这是挂历是2018，我的天哪！穿越回50年前了！
1: 大胖，你给我出来！
2: 不是媳妇儿，媳妇儿，你松手行不行？媳妇儿，媳妇儿！
0: 大胖，我问你，这大衣到底多少钱？
2: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1000、1000、1000块钱买的，
0: 花1000块钱买大衣，你有钱烧着了？
2: 不是媳妇儿，今天不是咱俩结婚1周年的纪念日吗？我先给你个惊喜嘛。
0: 你给我惊喜，你给我惊喜，你也可以报手机号啊，我那是会员，你报手机号能便宜80多呢。
2: 我不是着急，我给忘了吗？
0: 你打游戏咋不忘呢？
2: 你跳舞怎么不忘呢？跟你说点啥事儿，你也记不住。
0: 哎呀，
2: 行了行了，媳妇儿，咱俩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就吵架，行不行？这样，咱俩避免吵架，以后我什么都不给你买了，行不行？<笑>
0: 你不给我买，你想给谁买啊？啊？你外头是不是有人了？
2: 什么？我外面就有人了。不是，媳妇儿，你干啥去啊？
0: 回我妈家，跟别人过去呗。
2: 不是，媳妇儿，我就
0: 别人买大衣吧。
2: 哎呀，我怎么就有人了？
3: 你干啥？你别闹！你给我吓我一跳！你这人，你谁呀？你是不是大潘？
2: 对呀，我也是。
3: 不是，你是怎么进来的？哎呀，我还能咋进来的？我穿越进来的。
2: 穿越？
3: 啊，直接穿到我家来了？
2: 我是穿越到窗户外边，然后是从窗户爬进来的。
3: 啊，大爷，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啊！喂110吗？我家进个小偷让我抓住了。
2: 怎么咋还不相信呢？还
3: 他偷什么东西了？
2: 你那个屁股上是不是有个痣？
3: 他偷看我洗澡了。啥玩意儿？你这这……哎呀，
2: 什么？还偷什么了？
3: 你那个媳妇儿后腰上是不是有个胎记？
2: 他还偷看我媳妇儿洗澡了，你个老流氓啊你！这话筒子你抓紧来，抓紧把这老流氓给我抓起来！
3: 哎呀，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太危险。你跟你媳妇上邻居家串。

0: 门的时候藏邻居家，对不对？这你都知道。哎呀，后来邻居就搬家了。
1: 对呀，搬哪儿去了？
0: 到现在都没找着。哎呀，
1: 哎，你是50年后的我。
0: 对呀，
1: 那未来50年发生什么事你是特别清楚？
0: 那当然了如指掌。
1: 这捡到宝了，捡到宝了，这个发了，冷静冷静。哎呀，那个，就是你说周边这些小区楼盘哪个房价未来涨得最猛最高？哎呀，
0: 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咱家小区，其他都疯涨了。
1: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一会儿就去其他小区买一套。
0: 你有钱吗？
1: 那我把这套卖了呗。
0: 房东能干吗？
1: 好像够呛啊。
0: 就是。
1: 没事，这都小事，这都小事，
0: 这都小事。
1: 那我什么时候买的房啊？
0: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还租房呢。
1: 50年后我还没买起房呢。哎呦我的天！不是你回来干啥的？就是为了数落我吗？
0: 不是，我这也是1周年吗？马上要发生一件大事儿。
1: 什么大事儿啊？
2: 大胖，
0: 大事儿来了。
1: 媳妇儿，你回来了。
2: 我妈家太远了，你送我一趟。
1: 媳妇儿，咱今天能不能不走了？
2: 不行，你惹着我了，必须得走啊。这大爷谁呀？
1: 这大爷是我大爷。
2: 你大爷？爷爷。哎，大爷。能高扬下。
0: 媳妇儿啊，你说你年轻的时候多好啊，多瘦，后来你吃啥了？吃那么胖啊，你一个胳膊都搂不住啊，这小脸蛋看着就想亲的，我亲你一口呗。
1: 媳妇儿，你怎么不知道躲呢？
2: 我看着大爷挺热情的。哎呀，
1: 你挺大方的。不是大爷，你怎么对我媳妇儿怎么动手动脚的呢？
0: 咋的，你媳妇儿不也我媳妇儿吗？
1: 是这个理儿，反正是。
0: 那我摸你媳妇儿手咋的了？我还能亲她呢，我亲她一下。
1: 不是，你怎么还真亲？那他也是50年前。
2: 大胖，走不走啊？赶紧的吧。啊，
1: 走，媳妇儿，那个啥，咋是？我这样现在叫车啊。
2: 干啥呀？
1: 叫车。
2: 叫什么车呀？从这儿打车到我妈家，那得100来块呢。
1: 那你说怎么走？
2: 公交车呗。
1: 来，媳妇儿，来，你就看你穿这身啊，一会儿等公交车，不得冻感冒了吗？冻感冒了，是不是？打针吃药，100块钱能下来吗？你这叫会过日子吗？哎
2: 呀，我不会过日子。刚才不知道哪个傻子买个大衣多花8000多块呢。
1: 不是，媳妇儿，咱俩能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就吵架，行不行？这样，这日子能过咱俩就过，不能过咱俩就离，行不行？
2: 哎呀，离就离。哎呀，
0: 小样呢，还说的挺痛快，反正也离不了，离呀，
2: 离呀。你大爷同意了，上回吵架离婚协议现成的，你不是有人了吗？赶紧给他领进来。哎，我给你俩腾地方，真有意思。那女的因为80块钱跟你了。哎
0: 呀，这是什么玩意儿？
2: 签完了，你签吧。
1: 你是以为我不会签呢？我告诉你，我马上就签了。
2: 你签呀、
1: 不是，哎，你也别坑我，我说签就签。
0: 你是真不敢，
2: 你赶紧的。
1: 就那几个字，啪，你签完就拉倒了。
0: 你是真不敢呢，你啊。
1: 我签就签，签就签，男人的骨气在哪里？签了，怎么着吧？
0: 你是不虎？你是不虎你啊？啊？签这玩意儿的时候就没有想想你们从相爱到步入结婚殿堂那点事儿吗？啊，想当年那么多漂亮小姑娘，大潘啊，全都追求过呀，没有一个同意的呀，就你同意了。
2: 对，我瞎吗？
0: 你那是瞎吗？你那是火眼金睛，只有你看到她身上的闪光点，知道吗？你也是这么大小伙子了，不知道疼疼媳妇吗？那小两口床头吵架床尾和，那不很正常一件事吗？吵吵闹闹才是夫妻。你也

0: 别吃了，一生气就搁那吃吃吃，你知道你50年之后你都胖成啥样了你啊？你倒也不知道，你倒是。你作为一个老爷们儿，把这破玩意儿给我该撕撕了。
1: 我不撕，
0: 给你机会你还不撕，给我撕了。
1: 不是你不仔细看看我签的是什么？
0: 你签什么？签名没签是什么玩意儿？崔志佳。崔志佳是什么玩意儿啊？
1: 我哪知道崔志佳是什么玩意儿啊？
0: 这一天天的，这行，这小子行啊，他没打算跟你真离，他签个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的名儿。来来来，快快！
1: 我怎么哄啊？
0: 你不给他准备惊喜了吗？快点快点！
1: 啊，你不说我都忘了。
0: 快点快点！
1: 媳妇儿，今天呢是咱俩结婚1周年的纪念日。你说你这一年天天照顾我，你受这么大累，我还跟你吵架，你说我多不懂事，都是我不对，媳妇儿，请你原谅我。媳妇儿，我爱你。
2: 小惊喜啊！哎呀，
0: 啊！你看我年轻时候多能整事儿，这家伙一天天的啊！
3: 哎
0: 呀！
3: 哎呀！这是他
4: 谁呀？这是？
3: 老头子，
0: 老伴儿！
3: 哎呀，老头子，
0: 你也过来了，
3: 吓死我了！
0: 你是怎么过来的？你啊？
3: 你不一下给劈没了吗？我就蹲边上哭啊！咔嚓！我就也过来了。哎呀，
0: 想死我了你！
1: 不是，大爷啊，这位是谁呀？
0: 媳妇儿，你看看这是谁？
3: 老公。
5: 你好，这位旅客，把手抬起。
6: 啥意思？
5: 把手抬一下，例行检查。
6: 哎呀，不就是安检吗？查吧，仔细查查，好好搜搜，后边儿、左边儿、右边儿，我这还有身份证，89年的，人呢？哎，89年的，上面还有家庭住址，要不要电话号啊？
7: 前面的不那么墨迹行不？干啥查户口呢？
6: 你着急你飞过去啊？
5: 保管好你的贵重物品啊，过去吧。
6: 谢谢。
5: 下一个
7: 树脂。哇，真是的了。干啥呀？
5: 手抬起来，啊！手抬起来，
7: 干啥呀？
5: 抬手检查，抬手，抬高点，再高点。
7: 哎，别闹啊！我浑身全痒痒，哎
5: 呀！别笑，
7: 别笑，别这么整，你换下一项，你就收收身得了。
5: 鞋脱了。鞋脱了，
7: 脱鞋干啥呀？
5: 鞋底太厚，怕有夹层，脱鞋。
7: 就有个内增高。
5: 哎呀，穿上吧。啊，这味儿太大。身份证。
7: 身份证，干啥呀？我实名制买的票，要能进来吗？
5: 对，还有车票。完了，大哥。
7: 别闹了，前面刷刷往里进，到我班这儿怎么又脱鞋又身份证又检票的，干啥呀？
5: 你能不能不喊？能不能不喊？注意点素质，大伙都瞅着呢。
7: 吓唬谁呢？
5: 公共场所，
7: 谁瞅我了？谁瞅我了？谁瞅我了？哎呀
6: 妈呀，这吵着把火的，谁看不着啊？
8: 你的身高和你的身高不成比例呀。嗯呐，
6: 长那么磕碜，还老吵着把火。
7: 吃你家显眼了，我还用你家 WiFi 了。
5: 闭眼事儿啊，闭眼事儿，听见没有？身份证，看看，
7: 真事儿真多呀，我的妈，我就没。

0: 我这么多事儿，给。
1: 哎，不是，你这身份证有毛病啊？
0: 咋的了？
1: 这咋还把你职业给写上了呢？
0: 啥职业呀？不
1: 是，织毛衣。哎呀，
0: 我的名儿，我姓织，叫织毛衣。我妈为了给我温暖，给我起了这么温暖的名字。
1: 这名起的还织毛衣，那你哥叫织毛裤啊？
0: 对呀、啊，我姐叫织围脖嘛。
2: 哎呦我的天哪，这家长也太有才了，我起那名儿都大窟窿小眼子的。
3: 你这小样儿洗缩水了
2: 啊？还起球呢，巴掌还得起静电呢，咔咔的。
0: 我说行不行啊？
1: 过去吧。
0: 我告诉你啊，
1: 走吧。
0: 你别看我长得小，
1: 走吧，人总会学着慢慢长大，走吧。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

0: 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哎呀，谁呀？那什么，我感冒了，你注点意啊，注点意。
1: 我知道了，我挺注意你的。

0: 的。
1: 姐呀，
0: 你跟谁叫姐呢？
1: 老妹儿啊，
0: 你恶心不？
1: 亲呐，
0: 你欠削啊！
1: 不是，我想告诉你，这火山太大。
0: 对呀，林子大了，啥鸟都有，有喜鹊，有乌鸦，还有老鹰，以为自己是黄鹂鸟的，对不对？车站好声音呢，等着姐给你转身呢吧，对不对呀？哎呦
1: 我的妈！姐，我看你睡着了，我想勾引你一下。哎呦
0: 我的妈
1: 呀！我想指引
0: 你。听着没？你听着没？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就姐长着如花似玉的模样，对你们这些什么蜂啊、蝶呀、啊，能没点防范措施吗？看看这是啥？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哎呀！
1: 啥也干不见了，洗手间给哪呢？哎呀，洗手间给哪呢？哎呀！
0: 哎呀！别怕。
1: 真厉害，
0: 亲，你咋样？
1: 我挺好。
0: 看着没，就这个类型耍流氓，大张旗鼓的，一般耍流氓都尿圈的。
1: 我帮你揍他去。
0: 用不着，没看姐都已经把他摆平了吗？坐。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被震到哦。
1: 震到什么？
0: 耳朵。
1: 什么玩意儿？
0: 耳朵眼子。
1: 啊，姐你放心，你没有震到。哎呀，
0: 都什么年代了，叫姐多老土啊，现在都叫亲。亲，我们都是好朋友了，那。

0: 们加一下微信，摇一摇啊。
1: 哎，现在用微信太俗气了，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吧，我喜欢这个。
0: 还是文艺青年。
1: 当全世界都在用黑体字的时候，哥喜欢用狂草。
0: 人太狂了，姐的心跟着你狂狂的。哎，你是大夫吧？
1: 我跟大夫使的工具差不多。
0: 亲，既然我们都这么熟了，又聊得来，不如我们去喝杯咖啡。
1: 赶时间。
0: 那好吧，一定要记住玲玲哦。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啦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哎，刚才喷我那姐呢？喂，喂，啊！你说哈，眼睛喷了，看不清人啊？那20000块钱呢，在我兜揣着呢。没事，丢不了，丢了就当丢零花钱了，咱家不差钱儿。啊，没事没事，你放心吧，一会儿到地方给你打电话啊。啊，行，我躺着，我迷糊一会儿，有点困。好了，再见。哎呀，钱就在这个兜了。迷糊一会儿，哎，就在这个兜了。钱，
1: 小偷！哎呀，哎呀，啊，
3: 哎呀妈呀，别动！哎，小偷。
1: 松开我！哎，
3: 小偷，
1: 松开我！
3: 抓小偷！
1: 你撒开！
3: 抓小偷！
1: 你抓小偷！
0: 哎呀，你个耍流氓！
3: 抓小偷！
0: 耍流氓！
3: 抓小偷！
1: 撒开！
0: 耍流氓！
3: 抓小偷！
1: 撒开！
3: 走着！
0: 耍流氓！
3: 抓小偷！
1: 撒开！
3: 走着！
0: 耍流氓！
3: 抓小偷！
1: 撒开！
3: 走着！
0: 你别问咋回事，赶紧整啊！
1: 松手！哎呀，对，
4: 不是，我没说你们两口对象，我说让你对象。我刚才跟你说啥了？让你不让惹事儿，不惹事儿，你怎么还跟人打架呢？
3: 不是，小偷，
0: 他偷你啥了？偷你啥了？哎
3: 呀，姐呀，他没偷我啥，你看看你啥丢了？
0: 我啥也没丢。
3: 手机？
0: 我手机在我这儿。
3: 在哪呢？这啥？这当了当了。哎呀，
0: 亲，哎，我手机呢？
1: 你手机在他那儿呢？
0: 你还我手机，我手机。
3: 我没有。
1: 你有，刚才我看你用打电话来着。
3: 我用打电话人是我自己的。
0: 哎呀，这不就是我的吗？你看看，这是我的。哎呀，你看我还能插进去，我还能拔开，就是我的，就是我的。
4: 刚才你说你没有啊？
0: 对，我说你没有呢。
3: 我说我没有拿你的手机。
0: 就你那小样的，一开始吧，我以为你是奔着我的人来的呢，没成想是奔着我的手机来的。
3: 我奔你手机干啥呀？哎呀。
0: 那你那意思就是奔着我这人来的吧？亲，你什么想法？嗯，太过分了！你竟然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拉近你我之间的距离，对吗？哎
3: 呀，姐，你哪来那么大自信呢？你就把你和手机摆一块儿，我拿手机，我不拿你呀！哎呀
0: ，你不光长得磕碜，你说话也难听。哼，
1: 怎么样？让我给炸出来了吧？来。跟我上派出所啊！啥事？
4: 李东，送派出所，你得我送啊！
0: 亲，给你个赞。世界上像你这样人泛滥起来，我们的世界就好啦。哎呀，
3: 就完了！哎，
4: 等会儿啊，不对，有点懵。
3: 你懵就对了，我清醒啊！哎呀妈呀，大

0: 你呀、啊，你英明啊你呀、啊，姐，你看咱捋一下子啊，我帮你好好捋一下吧。你想啊，如果我偷了你的手机，我抱他腿干啥呀？
1: 你想啥呀？明摆就是他偷的。哎，
2: 我知道了。嗯，原来是你。
0: 对，
2: 他想跟我抢你。哎呀，我的妈！
0: 哎，住手！大伙儿听我说句话行不行？我跟你们解释一下，我跟这个手机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2: 对呀、啊，你说说你跟手机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0: 我和这手机是远
3: 配、哎。
2: 我操！
3: 站住！
0: 立马我给你们解开二五七八，里面有微博。
3: 站住！
0: 有我的微信。
2: 还我手机！
0: 最重要的，我给他恢复出厂设置，走你。
1: 多狡猾！出厂设置一恢复的话，就不知道是谁的手机了。
2: 指着他找对象呢，还我手机，还我手机！哎
0: 呀，你哭啥呀？我这手机这一下成砖了，就不能用了。
1: 找你的。
2: 哎呀，原来是你！哎呀，
0: 我一猜就是你呀！你这个小犊子，这样把我吓的，这样把我打的。不要脸的，
3: 来看看啊！
0: 我来，快就是他！
3: 原来是你看没看着啊？哎，
0: 看没看着？他们以貌取人呐、啊，就是他，该活该！
3: 走！哎呀，哎呀，走！
0: 机关禽兽！
3: 别打我脑瓜子！
0: 你栽赃嫁祸！
2: 对，
0: 不是好人！
2: 对，说，你是车站好声音，姐都为你转身了。没成想，你这一只小小的耗子，竟然干出了猫头鹰那么大的事儿！
0: 我长得就惹事儿啊！
2: 笨，差事儿！哎
0: 呀，听着真得劲儿！亲姐呀，
2: 把姐去掉，叫亲。一阵阵暴雨，随狂风吹过来。
4: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

0: 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一百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5: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一百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5: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0: 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10: 禀丞相，中军起火啊！来将炸响，满营起火！哇！大火四起，浓烟滚滚，日火灼身。
11: 丞相莫慌，万瑶，敌人五口兵，
12: 众将官，
13: 有，
12: 没有？
13: 好，
14: 敌人五口。

静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立冬，哎，刚才这个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看见你啊急急忙忙的往那桌底下塞的什么东西啊？哎，什么东西啊？藏的什么宝贝啊？快点，快点拿出来！嗨，厨师偷来的，
2: 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宝贝。最近不是这牙呀有点疼，而且还有点那个肺热咳嗽。阮老师啊，让我买一点那茄子，说这个用晒干的那个茄子棒或者是那茄子蒂啊，煮水喝。哎，你看那小眼神啊。还不信呐？得，让你看一眼啊！
1: 是不看不行。
2: 哎呀，这个眼见为实，是不是？来啊，看。
0: 哎呦，
2: 没骗你吧？就几个茄子啊，有好东西肯定给你了。
0: 哟，真是茄子呀、啊！
2: 对。
0: 哎呦，阮老师啊，这简简单单的茄子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1: 有啊，我告诉你啊。茄子的妙处那是多着呢，
0: 多着呢。
1: 对啊，而且茄子的部位不同，它的作用也不同啊。这个茄子叶知道能干什么吗？哎，它有散血消肿的作用。那个茄子瓣和那个茄子蒂，它有清热活血解毒的作用，不光是对那个口疮啊、牙疼啊有效果，同时呢还可以降低胆固醇，还能清除肺热，还能缓解咳嗽以及支气管炎等等问题。哎，就那茄子秧也不能小看它，它也是个宝贝。就冬天农村里那个地里那个茄子秧，咱连根的拽出来两三颗，你用水煮一下，水开了以后你再煮上一个20分钟，就用这个水呀，你泡泡洗洗冻疮的地方，手上长冻疮了，脚长冻疮了，哎呦，那冻疮啊它就不烂了。同时呢，用这个水里的那个茄子秧一边洗一边蹭一蹭，擦一擦，哎呦，用个2到3回吧，这冻疮啊它就没事儿了。
2: 真是人不可貌相，茄子不可小觑也。看来哈，这肉以后可以少吃点，但是茄子真不能少吃了啊，得多吃点。
1: 你就现在知道也不晚呐。
0: 哎呀，阮老师，不瞒您说哈，您这刚才说了茄子这么多的好处，我都有点后悔了。
1: 为什么呀？
0: 哎，记不记得上次咱们跑到那个农家院哎呀，我现在后悔了，没多摘点茄子。别看当时摘那个茄子啊个头挺大，但是非常非常的新鲜，特别特别的嫩哎，那是我那么多年吃的最新鲜的一次茄子，特别特别的好吃。完了，现在回到城里了，再想吃到那么新鲜的茄子，那真的是太难太难喽。
1: 在城里啊，要吃那么新鲜的茄子，那么嫩的茄子是有点难。我们现在去那个市场买到的茄子，那都是经过了多道程序，最后呢才到咱们消费者的手上的。大家想一想，茄子得摘下来吧，然后呢再得运输吧，然后呢再到批发市场去，然后再投入到各个超市各个市场，最快最快我估摸着也得1天多到2天。
0: 两天吧。
1: 哎，哪有我们到那个地里现摘下来马上就拿来做着吃，哪里有这么快的，对不对？那个就是新鲜。
0: 真是真是哈，一回想起上次摘完茄子，阮老师你给我们做那个茄子渣还有那个茄子酱啊，哎呀，那个味道那个感觉啊，说过去的肚子里的馋臭都在蠕动。
2: 别提上次摘茄子
0: 了。怎么了？
2: 你一提这个啊，我都想笑。
0: 笑什么呀？
2: 你上次你总共摘几个茄子？
1: 是啊，
2: 你说说吧，到处显摆哈、啊。
1: 我还给你几个呢。
2: 哎呀，我摘茄子了，我摘了可多了。
0: 谁说我摘的少啊？有什么证据啊？嘿嘿，
1: 哎，

0: 今天咱们就到茄子地里摘茄子。
1: 那就开始摘呗，
2: 来吧，
0: 那你摘呗，
1: 摘吧，找找。
2: 哎，你这有个，
1: 这有个，这有个。
0: 哎呦，哎我，哎呀，我刚想跟你说，这上有刺儿，摘的时候当心点，别扎着。
1: 真挺疼的，
0: 真扎着，扎出血了。
1: 那个，等我一会儿，两位啊。啊，我有摘茄子神器，等我一续。
2: 他还有神器。
1: 等我。
2: 不是
1: 我。
0: 不是
2: 摘茄子的神器，
0: 刚上手一个没摘就把手给扎了。
2: 我看啊，他自己挺神器的，他有神器。
0: 对，我来看看这边有没有茄子。哎呦，
1: 我回来了，
2: 他来了，
1: 回来了，
3: 神叨叨的这手，藏什么东西在后
1: 面？猜猜是什么？
2: 神器啊！什么神器？
1: 我跟我妈特意要的，
2: 是吗？
1: 我妈还不愿给呢，说这个神器比我年龄还大呢。我说那不行啊，跟阮老师出差，咱这装备不得上去吗？来，两位过过眼。祖传的。
2: 你说你这剪刀，如果是那个磨剪的枪太刀来了之后啊，您给50块钱能给你磨不？
0: 摘个茄子还有神器，
2: 您那能
1: 比比？比
0: 比，
2: 比比呗，
1: 比比呗。
0: 咱们比，
1: 我用神器，
2: 给你，我就用这只手啊，就用这只手，
0: 一只手，
2: 对，一只手。
1: 那个阮老师给我们作证啊，看我们谁摘得多啊。
0: 然后呢，赢了输怎么办呢？
2: 有没有什么啊？
1: 谁要是输了啊，这一个月阮老师做的菜一口也别吃啊，而且哈啊，每顿做的菜那个碗，都得你洗，谁输谁洗。
0: 好，
2: 哎，杨老师啊，这会儿哈啊，下了血本了，
0: 下了血本了。
2: 对，
0: 一个礼拜要是吃不着我做的菜，
2: 你想啊，您做的那饭，谁输了吃不上，要是他输了吃不上，
0: 还得洗碗。
1: 这神器在手，是不是？
2: 以为输不了，
1: 吃喝啥都有。
0: 要不就比赛开始。
2: 这个弟弟也不欺负你，我让你2分钟的时间。
1: 我手里拿着神器，你还让我2分钟？
2: 对，让你2分钟。
1: 这可是你说的，
2: 我说的。阮老师作证啊，
0: 作证，
1: 不能反悔。
2: 不反悔。
0: 那就准备比赛开始。
2: 2分钟啊，
1: 两分钟。
2: 对，
1: 咱往那边去呗。
2: 你随便，
0: 你随便，
2: 你愿意到哪块去摘，随你。
1: 阮老师喊开始。
0: 好，准备啊，
1: 来，
0: 开始。
1: 哪有
0: 拿着神器扎不着手？
1: 这有。哎呀妈，这整不下来
2: 呀！加油啊，刚子！
1: 哎呀，这啊，
2: 这个咱就是来摘这茄子啊，
1: 费劲。
2: 大概有20多年了吧？啊，就没有在茄子里边摘过茄子。
0: 是吗？我有。你要这么说的话。我48年，
2: 哎呀，
0: 没摘茄子，
2: 真是哈。这个岁月无情，哎呀，时间不等人，
1: 这不好使啊。
0: 你这什么意思？你在我面前冲啊？
2: 没意思啊，没有意思。
0: 你20多年，我40多年没摘茄子了，你不能在我面前冲啊！
2: 时间过得太快，
0: 是，
1: 太费劲，
0: 确实，
2: 摘了一个了啊。
0: 立冬啊，2分钟的时间差不多了，
2: 差不多了啊，
0: 你开摘吧，我也摘。
2: 啊，我可开始了啊！
1: 你这一来，我更着急了。
2: 别着急啊，我开始了。
0: 我说时间到就得停下来啊，看看谁赢谁输。
1: 哎呀，这剪子太钝了，不好使啊！
0: 时间到了。
1: 啊，时间都到了呀！
2: 这么快就到了？
0: 来，出来比比。哎呀，
2: 我都不好意思了。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么一会儿摘那么多啊，
2: 轻轻松松。
1: 哎呦我天，那我这也太小了吧。
2: 你看看
0: 我摘的也算你的。
2: 哎，你看阮老师摘的
1: 这行
2: 对，你看看你，
0: 那你还是，
1: 哎呀，太厉害了，你看人家摘的多大呀。哎呀，你看我摘的，哎呀妈呀，这俩，哎，
2: 比一比。阮老师摘的这个啊，应该叫茄子爷爷还是茄子奶奶？
1: 奶奶，
2: 这给您
1: 奶奶
2: 啊，这您这茄子孙子，
0: 反正孙子也厉害。
1: 我这年轻，
0: 啊，你这年轻，行了，现在我宣布啊，今天摘茄子比赛，立冬胜出。
2: 太好了，
1: 愿赌服输。
0: 哎，行了，
2: 这好长时间不吃阮老师做的菜，能受得了吗？
1: 下顿开始，毕竟我还摘茄子呢，这顿我怎么也得吃一口。
0: 想吃吗？
1: 想啊。
0: 来，茄子都归你拿回去。
1: 我拿着。
0: 对，我们俩成就。
1: 我拿着。
0: 你肯定今天有的吃。走，
1: 我拿着。
0: 走。
2: 那个刷碗的事儿，您看。
1: 我刷。

0: 只要吃茄子就行
1: 啊！不光吃茄子，这一个月都有的吃，就是你得刷碗。
0: 太好了，
1: 刷一个月，走嘞，
2: 走了，
1: 走了，
3: 走了，走了，
1: 好嘞，
2: 轻松啊！哎
1: 呀，好嘞。

0: 看吧，我是不是实话实说的啊？
1: 对，
0: 是不是你用那个剪刀剪了好半天，摘下那两个半截的，好像是。哎呀，我这空手摘的都比你多。
2: 谁能成想啊，我找的这个神器那么不给力呀！啊，本来以为能变成王者呢。
3: 你还荣耀呢。结果
2: 最后还是稳稳的青铜。等着啊，立冬，下次我找一个，绝顶的、厉害的神器，我再 PK 你。
0: 行，我等着你。不过我估计哈。你就是再找趁手的兵器，你也白扯啊！对，就这农活这个东西，你比不了哈、啊。对，但是杨老师，您说这缸子茄子他是没摘几个，但是您做的那菜，就属他吃的最多啊。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对。干啥啥不行，那个干饭第一名，说的就是大这样的。哎呀，
2: 一等就一天气我吧。啊，能吃怎么了？能吃是福啊，是不是？
3: 这话说的对啊，能吃是福。不过说到这个茄子呢，不瞒你们俩说，我小时候啊其实不是很爱吃这个茄子。哦。因为我觉得这个茄子吃到嘴里头啊，有一股子那个铜锈的怪味儿。所以每一次到家里吃茄子的时候，我几乎不动筷，拿着筷子只吃别的，就不碰它啊。但是呢，我对茄子上面那个茄子瓣儿，我是情有独钟啊。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因为跟我妹妹争那个茄子瓣儿啊，谁多吃一个，谁少吃一个，没少闹别扭。现在想想，就那么一个小小的茄子瓣儿，就算是再好吃。又能有多好吃呢？是不是？那抢来抢去，不就是那个热闹劲儿吗？现在一晃啊，几十年过去了，大家的生活条件呢也都好了，再也没有人会跟我去争抢的茄子瓣了。哎，想想还是小的时候，这个兄弟姐妹在一起的日子，有意思。真的很怀念那个时候的我们。
0: 其实吧，啊，能够在自个儿的这个一生当中啊。有兄弟姐妹的陪伴，想想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小时候不懂啊，
3: 是
0: 长大了才知道啊，就这份这个手足之情啊，真的是弥足珍贵。但是话说回来啊，那些年那茄子瓣儿可以说是很多这个孩子啊童年的美味。因为那个茄子瓣儿的外形啊，拿着它啊，跟那个鸡腿挺像，做熟了吃呢。还真有点吃肉的那个感觉。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老家管这个茄子瓣儿哈，尤其是带着那点茄子肉哈，叫什么呢？有的叫素鸡腿，有的叫一条腿的鸡，
3: 一条腿的鸡。
0: 对，
2: 哎呦，给这个茄子瓣的定位是够高的了，
0: 对，
2: 都成鸡腿了。
3: 刚子，这你就不懂了吧？这茄子啊，古往今来。在人们的心目当中还是非常有地位的。那个隋炀帝杨广啊，曾经特意的为这个茄子改了个名字，叫什么呢？叫昆仑子瓜。
2: 昆仑子瓜。
3: 对，吴越开国的国君钱镠，他是浙江临安人，专门颁发圣旨，称茄子为老素。那个《红楼梦》当中啊，有一个刘姥姥吃茄想，这个以前我们跟观众也讲过 啊，那个经典的桥段，刘姥姥拿筷子尝了以后，回去我也要做来吃。哎，
0: 这段我看过。当时呢，凤姐笑道：“这也不难，把采下来的茄子皮儿啊削了，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的肉和香菌、蘑菇、新笋、五香豆腐干、各色干坚果切成丁子，用鸡汤煨了，用香油一收，再用糟油一拌，盛在坛子里封严了。吃的时候拿出来，用现炒的鸡

0: 瓜子肉一拌就行了。刘姥姥听了啊，摇头吐舌道：“哎呦，我的个佛祖哟，这都要十几只鸡来配它。”怪到这个味儿啊！哎呀，
1: 行了行了，立冬，我发现他这记忆力可以啊。哎，
0: 就这一段哈，我当时看的时候啊，俩感觉啊，一个是给我乐的都不行了，嗯啊，这刘姥姥说我的佛祖哟。第二个呢，我就觉得这东西得多好吃。
2: 是啊，
0: 我的天哪，太好吃了。嗯，你看就这么多配料，嗯，我当时一年到头吃不了一两只鸡呀。嗯啊，这么好吃的东西，我想什么时候我能饱饱口福啊，到现在都没吃上。
1: 行了，那你们俩看看，一个小小的茄子不仅有这么美丽的名字，而且制作起来呀，它这个配备呀都是那么个精致，你说它的地位高不高啊？
2: 高啊，这茄子也太高大上了。不过这茄想啊，嗯，不容易吃上了。大饶老师，说实话啊，那天您给我们做的那个茄子渣还有那个茄子酱，嗯，那是真好吃。
0: 是，
2: 哎，您看今天我们从头到尾讲的都是茄子，嗯，这立冬又带了好几个茄子，哎，他用那个把儿用完了之后，嗯，剩的茄子肉，您看能不能再给我们？
0: 停，我是刚的啊。我就发现啊，不管我们讲什么，你准能不负众望啊，最后呢保准会引到这个吃的上面来，连我这几个茄子也带惦记上了啊。
1: 行了，立冬，你就别打趣刚子了啊，守着我这个老太还能缺的他的吃的吗？对不对？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能吃是福啊。嗯，那今天呢，我就用这个茄子教大家一道既美味又下饭又营养的菜，叫麒麟茄子。
2: 哎呦，麒麟茄子，一听这个名字肯定好吃。
1: 这道麒麟茄子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茄子三个，猪肉馅200克，小米椒，葱花，姜末，蒜片。怎么做呢？首先呢，把茄子洗干净后切成麒麟形状的镰刀片，全部切好以后放在盘中备用。接下来我们把肉馅、葱姜末放到碗里，加入适量的蚝油、酱油、味精和13香以及少量的淀粉，把它搅拌均匀，然后把调好的肉馅分别塞到切好的茄子缝隙当中，依次把它摆在盘子里以后，上锅蒸15分钟。然后我们热锅少油，放葱、蒜末、小米椒，把它炒香，然后倒入蒸茄子蒸出来的汁儿，再加点生抽，最后呢放入水淀粉勾芡，烧开以后浇在麒麟茄子上。那么今天的这道美味的麒麟茄子就做好了。
0: 说实话，张老师啊，您做的这道麒麟茄子啊，我觉得真是太好了。之前啊我也吃过麒麟茄子，但都是过油的。您这个做法真是既美味又健康。
1: 我是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啊，
0: 是
1: 我特意没有用过油的做法。因为现在啊咱们这个生活当中有三高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呢这个饮食上呢一定要控制好每天这个油的摄入量，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这道低油版的麒麟茄子老少皆宜啊，特别是有时候有些朋友会有心慌气短、心脏不太舒服的朋友，还有有些朋友呢肺热咳嗽咳那个黄痰的，还有有三高症的朋友们，我这道麒麟茄子对你们来说，特别是对你们的健康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哦。
2: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这道低油版的麒麟茄子您学会了吗？学会了记得给我们也留一份，要是您没有学会还想对这道营养菜有进一步的了解，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行详细的咨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0: 好，微友叫窝窝头，他说哈， 今儿看节目，阮老师您说这茄子哈有很多很多的作用，吃了之后呢对身体又非常

0: 常多的好处。但是现在市场上的这个茄子哈，种类很多，有那绿色的，还有那紫色的，有那圆的，还有那长条的。那这些茄子对于血糖高的我来说，到底应该怎么选择呀？
1: 啊，有这么多的区别啊！
0: 嗯，
1: 哎，我去那个菜市场，一般都看啥买啥，关键我是颜值控。
2: 嗯，
1: 看到顺眼的，哪个顺眼我就买哪个。
2: 刚子，这你可就错了，这里边还真有很多的说道。
1: 哦，
2: 首先呢，从这个茄子的形状上来说，长茄子它的特点就是生长的速度快，它里边含水量大，纤维素少，所以这个长茄子呢非常适合蒸茄子，或者做成你们北方的茄泥，哎，或者呢做那个烧烤茄子。
1: 哎，这个我知道，我知道，
2: 这个知道。
1: 在那茄子上淋上蒜泥和调味料，然后那么一烤，哎呦，特别的鲜嫩多汁，
2: 就是
1: 啊，别提有多香了。
2: 就你会吃。不过呢，这种长茄子呢，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它含糖分偏高。
1: 哦，
2: 你还吃吗？所以呢，血糖高的朋友呢，你要注意了啊。接着呢，我说那个圆茄子，圆的。圆茄子由于外皮呢比较厚，里边的茄肉呢你咬上去啊它有点硬，所以呢这种圆茄子比较适合做各种家常菜，它做出来那个菜不光是卖相好看，还特别的有嚼劲儿。比方说红烧茄子、鱼香茄子等等。你说你颜值控，有那个绿茄子和紫茄子，这两种茄子不光是颜色上有区别，它在营养成分上也有区别。
1: 哦，也有区别啊。
2: 那紫茄子的花青素、维生素 P 还有维生素 E 还有磷元素、铁元素，它就比绿茄子要高。
1: 哦，
2: 那个绿茄子的维生素 C 和糖类就比紫茄子的含量高。所以呢，要是血糖高的朋友，您可以选择吃紫色的圆茄子，因为紫茄子里的维生素 P 呢能增强毛细血管的弹性，防止血管破裂出血，让我们心血管呢保持正常的功能，同时呢还能很好的促进伤口的愈合，特别是对小糖人儿，或者立冬就那个有坏脚巴烟的人呐，特别的友好。咱们平时呢可以用紫茄子切成那个小碎丁啊，煮个茄子粥吃，那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哎呀，又长知识了啊。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0: 好，微友叫冰红茶。
2: 哎，这好喝。
0: 他说哈，阮老师，您快救救我女儿吧。
1: 哟
2: 哟，这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呀？立冬，你快说说，看看我能帮的，我一定是尽力能帮。
0: 他这么说的
2: 啊，
0: 他说去年
2: 啊，
0: 这个姑爷因为意外走了之后，
2: 哦，
0: 女儿整个人呢就变得是郁郁寡欢。天天呢就待在屋子里头哈，不愿意跟别人交流。睡眠呢也非常差。然后近半年吧，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视力哈，下降得很厉害。然后脸上的色斑呢也开始明显的增多了，而且最主要那头发
2: 啊
0: 大把大把的掉。说我给他扫地的时候，那扫把上全是头发。还好呢，到这个医院里边去检查了，最终的结果呢说是有一些贫血，还有一些呢就是说这个更年期啊有点提前了。
2: 明白。
0: 属于更年期的综合症。不过现在吧，吃这个中药调理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效果呢，比较慢。都说呢，药补不如食补，所以他就想问问阮老师哈，你说应该给女儿吃点什么比较好呢？
2: 嗨呀，一开始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呢啊。
0: 是。
2: 这个别的方面呢，我不敢说大话，但是吃的方面，您问我，那肯定是问对人了。首先呢，手里该吃的药正常的吃，饮食上呢最好呢不吃那个辛辣的食物，还有少吃那些发物、海鲜以及油腻的食物。那多吃点什么呢？多吃点水果呀、蔬菜啊，还有呢要注意补补钙。另外呢还要多吃一些豆制品的食物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的食物。钙呢对人体特别重要，别以为就我这个老太太需要，你也需要，立冬你也应该补一补了啊，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那么维生素 E 呢对我们人体呢同样是特别重要。说到维生素 E， 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你

0: 们的第一反应啊，维生素 E 呀、啊，就是让人保持年轻啊，防止衰老啊。其实维生素 E 呀、啊，它还有增强免疫力，促进我们肝细胞的代谢，改善血液循环，降低胆固醇，以及促进激素分泌等等作用。这位妈妈，我得跟你说一下啊，你女儿现在这个情况呢，心情不好，女同志的月经就容易闭经，长时间的闭经那就叫提前更年期，进入提更也叫更年期综合症。所以呢，要让你的女儿呢每天有一个好心情，视力下降呢要少看手机，待在家里不动不就是跟手机为伴吗？对不对？少看手机。接下来我告诉你几个比较好的操作简单的食疗的做法，让你女儿呢吃一吃。第一个呢，就是猕猴桃、黄瓜、蜂蜜放在那个榨汁机里榨成汁儿啊，天天喝，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帮助。第二个呢，就是红枣五个，然后抓一把红小豆，再抓一小把红皮花生，水开以后，锅里呢加入少量的枸杞和红糖啊，然后把它放在里边呢一起煮一煮，一天呢就喝个一次两次。再有一个呢，就是百合莲子各30克，然后抓一把小米一起放在锅里呢熬一个粥。那么最后一件事儿，就是健康啊，它一定是建立在开心的基础上。
1: 对，
0: 你女儿要是开心了，很多问题迎刃而解。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2: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1: 山中孔雀，他原话是这么说的哈，他说：“阮老师您好，我太喜欢你们这档节目了。自从呢跟着您呢学做这个营养菜啊，我发现我这个厨艺是嗖嗖嗖的见长啊，自我感觉现在我出去开一个小餐馆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今儿留言呢，主要就是想谢谢您之前呢帮我父亲团购了益生菌
0: 啊，
1: 调好了他多年便秘的问题。现在老父亲呢不光说这个排便好了，胃口也变好了，人变得精神不说，血糖的情况也比之前呢也更稳定了。说阮老师您是不知道啊，我父亲是20多年的老糖人
0: 哟，
1: 血糖呢就跟那个过山车一样哈，他没有稳定的时候。这回稳定了快一个月的时间了，他呢就非常的满意。
2: 啊，我是第一次听说啊，这益生菌对血糖还有帮助
0: 啊。当然了，所以我们很多朋友不要把那个思想和认知停留在过去。现在这个益生菌呢确实对血糖问题有一定的帮助，因为益生菌呢可以通过增强我们肠道黏膜屏障，减少一些脏的、坏的、毒的细菌的入侵，从而呢保护咱们的胰腺的正常的工作。但是啊，如果像有多年血糖问题的一些观众朋友，就我个人建议呢，平时呢您可以选用一些蜂胶，因为蜂胶里啊它具有双向调节血糖的黄酮类和贴息类物质，那么这些物质的含量高居人类认知的所有自然产品之首。目前呢已经分离鉴定的黄酮类化合物就有20多种。
2: 我的天哪，这也太厉害了吧。
0: 那当然了，刚子我跟你说呀，这个蜜蜂啊给咱们人类带来了很多的宝贝，比方说这个蜂蜜、蜂蜡、蜂胶等等蜂产品，其中这个蜂胶更被视为是珍宝。因为蜂胶啊除了对血糖有帮助之外，它还有纯天然广谱抗生素之称，不仅能抗菌消炎，修复常年受药毒和糖毒影响的肝损伤的问题，还能降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抗氧化，保护血管健康等等作用呢。对于这个像血糖这位朋友多年血糖居高不下，上上下下的，对于血糖总是不稳定啊，有多年血糖问题的朋友来说，吃点蜂胶对身体的健康方面那绝对是这个。
2: 哎呀，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全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也可以把你想要了解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山海滋养，孕育辽沈地道风物，匠心坚守，铸就辽宁优品品牌。在北纬39度黄金水果带，一颗凝聚山海灵气的大连大樱桃，凭借鲜甜口感、上乘品质，成为辽宁特色农产品的金字名片，也在2025年被评定为辽宁优品称号。好物离不开沃土滋养，优品离不开天时地利。大连樱桃能享誉全国，在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连三面环海的地理格局，让这里形成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温润气候，完美契合大樱桃生长的温度需求，为果树生长、果实积淀养分筑牢了先天基础。
1: 大连是大樱桃的黄金产区，气候啊、土壤、光照都是上乘条件。我们做农业啊，首先就是敬畏自然，依托自然，守住这片沃土的给予，把先天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优品，这也是我们绿海农业深耕樱桃产业30余年的初心。
0: 全年超2600小时的充足光照，助力果树充分光合作用，让果实养分持续积累。10到12摄氏度的昼夜温差，锁住果实糖分，造就清甜口感。根系扎根沃土，汲取养分，让每一颗樱桃都自带醇厚果香。这份独有的自然条件，也是其他产区无法复制的先天优势。自然禀赋是先天底气，深耕坚守是品质底气。大连绿海农业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30余年专注大樱桃种植，是国内首批开展设施樱桃规模化种植的企业。
2: 当时很多国外的车厘子啊也会陆续的在国内出现，所以当时我们的想法是，我们也要种出我们中国人的自己的好樱桃。第一点就是要安全。2026产季上市了一个多月，我们已经做了3次的这样 SGS 的这样欧盟标准的这样的检测，农残的这种检测是507项都被检出，为我们的消费者提供了这个安全的保障。第二点呢，就是要有营养。我们今年也做了我们的 DGI 的检测，能够达到17度以上左右的时候，它的 GI 值刚达到54，对血糖高的人吃起来也是很健康的。那第三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好吃，平均糖度都能达到17度以上，可溶固形物含量基本上也是在20左右。所以说它不光是有糖度，它还有它的果肉紧实度啊，那它还有它的这个风味，樱桃的风味。
0: 果实果形饱满硕大，个头均匀，果形端正，果皮色泽鲜亮如玛瑙，红润通透，光泽感十足，外观品相堪称上乘。
2: 艺术家俄罗斯八号的这个樱桃啊，能够看到它的光泽度特别好，像宝石一样，看到这个上面都有这种香槟色的金点啊，特别的漂亮。比较了解我们樱桃的人，管它就叫这种糖斑，它也是这种糖度的体现。啊，它的肉非常硬，并且你看它汁水非常丰富，肉质非常紧实，吃下来让人就是还想接着吃第二颗。看这个樱桃的颜色多么漂亮，就像玛瑙一样，看着都特别招人的喜欢。用我们的这些伙伴的话说，这个樱桃真的是舍不得吃，它就像一颗艺术品一样。哦，这两颗樱桃其实果个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精准的控制它的产量，通过我们这种管理的话会增加它的果个。看看一个手的话，这种我们只能拿几颗这样的樱桃。
0: 口感是樱桃的核心亮点，

0: 果实糖度稳定在17度以上，甜而不腻，酸甜适口，果肉厚实脆嫩，汁水充沛，入口果香醇厚，细腻无渣，全无酸涩之感。无论是鲜食解馋，还是高端礼盒馈赠，都能带来极致味觉体验。凭借颜值与口感的双重优势，收获全国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1: 艺术家的樱桃又脆又甜又饱满，口感非常好吃，所以说我们粉丝非常喜欢艺术家。
2: 你看我吃的满手都是，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会不会不让我走呀？吃的太棒了，这个，而且我觉得它有酒勾吧。
3: 我们是在郑州做批发市场，提供了这个艺术家樱桃给这个超市。我们很多樱桃都有地方种，但是只有艺术家樱桃，口感是甜而不腻。
4: 每一个款都能做到纯甜，它们的果肉比较紧实，会比普通的樱桃糖度呀、紧实度呀、口感会更好一点。
0: 优品从不是偶然，而是科技赋能与精耕细作的成果。
5: 每棵树呢，现在我们基本上把它产量控制在20斤左右。像我们每棵树的话，现在它的生长期应该在9年左右。像我们对每棵树的话，都像对待孩子一样，啊，所以说每棵树我们也有自己的这个种植的一个编号，这个我们能够溯源到每一个管理它的人在什么时间段对它进行了一个什么样的技术的这样的一个管理。
0: 绿海农业摒弃粗放种植模式，而是打造千余座标准化智能温室大棚，精准调控棚内温湿度、光照，为樱桃生长营造最优环境，全程推行科学化、精细化管护，土壤定期检测，有机肥精准施用，水肥一体化，滴灌实现养分均衡供给，严格疏花疏果，控制挂果量，保障每颗果实养分充足，长势均匀。从果树修剪、花期、授粉到果实成熟，全流程专业技术把控，让现代农业技术与传统种植经验深度融合，用细节守护樱桃品质。
5: 现在我们一个技术的工人，10亩到15亩地这样的一个大棚的话，一个人能负责20个，啊，它的整个的温度的调控，包括湿度，包括光照，它都可以实现这种精准的自动化。包括我们整个园区的话，也是全部都实现了水肥灌溉一体化这样的一些技术。通过这些现代化的一些设备，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樱桃能够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好吃。
0: 从枝头到舌尖，品质把控贯穿全程。绿海农业构建全流程品控体系，樱桃成熟后坚持人工采摘，精挑细选优质果实，通过专业设备分级分拣，淘汰残次果，严守品质关口。
5: 我们把我们的整个车间的温度设定在-15到17度之间，这样也是最大的限度保持我们的采下来的果子它有一个新鲜度。
0: 搭配遇冷保鲜，全程冷链运输，最大程度锁住新鲜，让全国消费者都能尝到枝头刚摘的鲜甜口感。
5: 在2018年的时候，我也是参加了我们的国际展会，很多老外围到了我们辽宁的这个展馆的时候，他们就问我，4月份的时候全球都没有车厘子，他说你们这是哪个国家种出来的？因为他们对中国的当时的一个理念，就中国人种出来好的车厘子、好的樱桃，但是当时有澳洲的、智利的、美国的，因为好多的老外他们都在赶来关注这个品，当时我内心就很骄傲。我当时我就说，我说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种的啊，我们的基地就在辽宁省大连市，我说有机会你们可以来我们的基地去参观。然后这些老外都跟我合照，然后带着我们的樱桃跟我们一起拍，然后都纷纷竖起了这个大拇指。
0: 依托大连樱桃地理标志，企业打造艺术家高端品牌，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产品远销全国高端商超及海外市场。
5: 现在我们也是开始布局我们的整个海外的这些市场，那也受到了包括我们像东南亚地区啊，包括中东地区。

0: 区，那很多消费者也开始了解了艺术家这个品牌。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一种很骄傲的一个事情吧，就是中国的水果让更多的消费者认可。
1: 多年来，企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推动种植、采摘、深加工融合发展，实现产业规模化、品牌化运营，在做强自身品牌的同时，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振兴，让大连樱桃成为辽宁农业的亮眼名片。
0: 我们一定要把我们中国人自己种的樱桃，把这个艺术家的品牌一定要做起来，让更多的外国人知道，也让更多的中国的农业从业者让他们有信心，知道我们中国农业的一个方向在哪里。只要种出好的产品，只要你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那么消费者会认可，市场会认可。
1: 辽宁优品马上回来，辽宁优品精彩继续。北纬39度的自然馈赠，30余载的匠心坚守，严苛细致的品质把控，造就了大连绿海农业樱桃的优品口碑。以匠心守初心，以品质铸品牌，这份源自辽东半岛的鲜甜，将持续深耕产业，赋能乡村，书写辽宁优质农产品的全新篇章。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好，来看天气。近期呢，辽宁地区东北冷涡异常活跃。今天呢，冷涡主体短暂出走，省内降雨短暂停歇。同时呢，气温是快速的回弹。午后时段，大部地区气温又重新来到30度或以上。那预计呢，明后天随着冷涡主体的南摆，我省又将重回冷涡控制，大范围降雨又将卷土重来。今天傍晚到夜间呢，阜新朝阳地区呢还将有一些阵性降水现身。另外呢，黄海北部海域和本溪丹东葫芦岛地区局部会有大雾或浓雾，请注意防范。明天白天呢，冷涡影响回归，沈阳北部、抚顺北部、铁岭以及辽西大部阵性降水会再度现身，同时呢，局部还将伴有强对流天气。虽然有雨水现身，但是降温机制还未启动。明天白天省内气温依旧是高位运行的。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强降雨登场，其中呢，沈阳西部、鞍山北部以及辽西大部这一块是有中雨的，而局部呢是有大到暴雨并伴强对流，其他大部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随着雨势的增强，后天白天新一轮的降温也将正式开启。那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呢，强降雨仍在继续，其中呢，锦州南部、盘锦、葫芦岛地区是有中雨的局部大雨，而其他大部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虽然冷涡会带来些许的降温，但是依然无法阻挡我省入夏的脚步。省气象台宣布，我省今日入夏，这较常年是偏晚了八天。好的，来看城市预报。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1: 沈阳多云，19到31度。大连多云，21到27度。鞍山多云转晴，21到32度。抚顺多云。

0: 17到30度，本溪多云19到30度，丹东多云转晴18到29度，锦州晴转多云21到29度，营口晴转多云21到30度，阜新多云18到31度，辽阳多云19到32度，铁岭多云19到31度，朝阳多云19到30度。
1: 盘锦多云21到30度，葫芦岛多云19到28度，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 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 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又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 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我们大连工业大学食品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由朱薇薇院士领衔，汇聚了海洋食品、农水产品研究领域的48名党员教师。我们坚持把党支部建在科研创新链上，党员教师带头啃硬骨头，攻克海参自溶酶等关键技术，牢牢掌握核心专利。
3: 深耕科研，惠及民生，就是我们坚守的使命担当。
2: 我们组建12支专家团队，深入省内14个城市，为36家企业破解技术瓶颈，真正让科研成果从纸面落到生产线，深入践行大实务观，党员教师冲锋在前，科研项目总额达上亿元，赋能海洋食品、
3: 农水产品产业升级，用科技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盘活冷资源，做强热产业，以实干践行党员初心，我们干事的劲头更足了。老中青三代党员接力奋斗，传承和弘扬科学家精神，育英才，解难题，济社区，做科普，用实干担当护航食品产业发展，为辽宁全面振兴
1: 注入澎湃动能，我们支部有力量。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 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指回师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得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6尺的小巷。 取名六尺巷。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省与中国电科电子科学研究院就培育发展量子科技产业签署合作协议，许昆林、陆军、张云、方志见证签约。
1: 牢记初心使命，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分公司以数字赋能产业升级，当好国有企业种子队。
0: 被誉为历届最佳的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落幕，达沃斯带来了哪些机遇与启示？我们一起来听与会者的切身感受。
1: 量子科技东北亚产业创新中心在沈阳成立。
0: 丹东东港市破解存量资源闲置浪费难题，让沉睡资产焕发新生机。
1: 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开幕式将于今晚8点在葫芦岛星城古城举行，准备工作已就绪。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6月26号，我省与中国电科电子科学研究院在沈阳就培育发展量子科技产业签署合作协议。省委书记许昆林会见中国电科集团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陆军、中国电科电子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张云、院长方志一行，并共同见证签约。
2: 许昆林对陆军、张云、方志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他说，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因地制宜前瞻布局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为辽宁全面振兴塑造新动能。中国电科电子科学研究院和陆军院士团队深耕量子科技领域，希望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共同建设高质量创新平台，积极导入科研成果，落地工程化项目，推动量子加技术在辽宁优势产业领域示范应用，加强人才联合培养，携手打造量子科技产业集聚区。我们将持续完善政策举措，构建更具活力的创新生态，为未来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陆军、张云、方志感谢辽宁对中国电科电子科学研究院发展的关心支持。他们表示，辽宁大学、大院、大所众多，人才底蕴深厚，产业应用场景丰富，为量子科技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我们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持续加强与辽宁高校、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业的合作，共同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更好助力辽宁全面振兴。签约仪式上，省科技厅、沈阳市、浑南区和中国电科电子科学研究院签署协议，共同建设量子科技东北亚产业创新中心。东北大学与中国电科电子科学研究院签署协议，共同组建量子科技交叉研究中心。省领导赵成、霍步刚、王立波，东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冯夏廷参加。本台报道。
1: 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分公司牢记当好国有企业种子队使命，依靠改革突围，凭创新赋能，用党建强基，走出了一条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发展新路径。
3: 日前，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分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交联聚乙烯产品成功落地。这个产品具有韧性强、耐高压、抗老化等优势，主要用于生产地热管等产品，实现了进口替代。
4: 紧紧围绕减油增化、提质增效总体布局，直面企业新材料、新产品占比偏低的现实问题。仅试产的1800吨产品就实现增效500万元。
3: 近年来，企业持续加码技术研发，大力优化产品结构，以数字化、智能化改造，重塑生产管理发展模式。在辽阳石化的油化部催化联合装置区，工人可手持智能巡检终端，对照系统智能规划巡检路线，到各个监测点位开展作业。前不久，由党员带头自主研发的催化裂化装置自研分子级全流程闭环模拟优化系统，仅需5分钟就可以完成原料检测分析。
5: 投用了3个 APC 控制器及25个控制变量，有效破解液位平衡等控制难题，使岗位员工工作负荷降低了48%以上，满负荷运行下，全年增收效益625万元。
3: 辽阳石化还依托 5G 网络打造了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在调度指挥中心智能平台打破数据壁垒，整合了16个专业系统数据、300余项核心生产指标，覆盖工、产、储、销全链条，实现厂区每一套装置、每一处设备的运行状态都清晰可见、全程可控。
6: 系统可以捕捉异常工况，随时推送报警信息和处置预案。2分钟没回复自动语音催办，从发出隐患下达处置指令最快仅需180秒，应急处置效率足足提升了10倍。
3: 今年，辽阳石化被评为辽宁省先进级智能工厂，前5个月生产经营呈现产量增、能耗降、效益升的态势，企业正全力打造特色产业、特色产品，努力当好国有企业种子队。本台报道。
0: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已在大连湾畔落下帷幕。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大中华区主席梁锦慧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说，今年这届夏季达沃斯堪称历届最佳，让人意犹未尽。
7: 今年的会议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参会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我们都感到非常高兴和感激。整场论坛极具吸引力，交流氛围热烈，参与感十足，让人意犹未尽。中国基于 2.0 与世界经济论坛持续推动全球对话、增进国际理解的努力方向高度一致，特别是总理说到把蛋糕做大，与我们的核心理念完全契合，就是要催化各方合作，实现共赢共荣。
2: 在规模化创新的时代命题之下，梁锦慧口中的历届最佳，见证着中国在全球合作格局里的深刻转身，也承载着各国商界对东道主辽宁大连的高度认可。
8: 中国已逐步构建起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无论是在原始创新、药物发现还是生物技术领域，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其进步速度令人惊叹。我们对中国本土的创新能力抱有坚定信心，因此未来我们将在研发能力和合作伙伴关系上持续加码。
9: 比如在生命科学领域，中国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方面的创新，对我们的生命科学发展目标会有非常直接的帮助。在两个巨大市场之间进行密切合作，能够实现真正的互利共赢。辽宁省本身就是一个巨大市场。
10: 我们与恒力船厂有非常好的合作，这是造船行业的新成员，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我认为还有一点值得一提，辽宁拥有非常良好的教育体系，我们许多毕业生来自大连海事大学，他们加入后表现非常出色，我认为这种合作还会进一步加强。
1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辽宁手工艺人那些精美的作品、优雅的芭蕾和舞蹈印象都非常深刻。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实际上也正在推动着前瞻思维和创新发展。大连，我一定还会再来。
2: 来自天津的95后青年企业家贾新宇首次受邀参会，他直奔的第一场论坛主题是解锁中国 IP 全球化路径。
12: 叶董您好，像我们这种产能比较大又做了30年的这种老代工企业，那么我们未来是继续精进代工能力呢，还是说我们也扎入这个 IP 赛道去做？
13: 第一，老产业不要丢，继续把你的技术做精做透，做的无法替代。第二呢，就是也可以去创造一新 IP。
12: 太有收获了，也是这几天行程当中我最重要的一环，所以今天我大概5点多就起床了，就开始准备。
2: 首届论坛由于门槛较高，许多申请参会的中国企业都被拒之门外。而到了本届，中国的新锐力量已经完成了从触达到共舞的角色转变。辽宁凭借主

0: 场优势，更推荐了一批科创新星站上舞台中央。
1: 我们前沿的一些科技的或者是一些事儿，去来跟外面去接轨，去尝试，去见面，去交流，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和平台啊。
2: 好，我们也到了从，结束了零到一的这个过程，从一到 N 的这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嘛，所以这个阶段特别需要规模化的一个创新，在量产中不断的去迭代技术。
0: 市民代表也完成了从我来看看到深度参与的转变。作为造船人，市民代表郭超与世界海洋经济领域顶级专家同场交流。市民代表王关生开发出暗号筑老 APP， 带着民生创意与世界对话。
3: 像我们这次达沃斯的主题规模化创新，把一些想法变成落地，未来通过公益的这种行为让更多的老人受益。
0: 新锐企业登台发声，平凡市民躬身创新，中国蓬勃涌动的创新活力源源不断化作共享共赢的全球机遇。2026年这场夏季达沃斯注定令人意犹未尽，久久回味。本台报道。
4: 量子科技东北亚产业创新中心昨天在沈阳市浑南科技城揭牌成立。创新中心整合我省高校院所、龙头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等创新资源，以突破量子科技关键核心技术、攻克区域产业发展瓶颈、解决行业应用问题为目标，重点布局量子科技材料、关键核心器件、仪器设备与产业应用等领域。
5: 因为国家战略需求啊，这个量子计算是必须要突破的，那么我们这次量子科技呢，也是从根上开始干。那么它涉及到材料、制造、仪器仪表、加工等等方面的。那么这方面呢，我认为辽宁是有它的优势的。啊，我们过来是要把这把火点起来，我们看好辽宁。
4: 创新中心还将布局建设量子科技领域省级技术创新中心等区域性创新平台，同步推进量子科技领域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沈阳分中心创建，承接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相关任务，全力打造国家量子科技产业创新发展策源地。本台报道。
6: 理旧账也是政绩，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丹东东港市把盘活闲置低效资产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加以推进，一些曾经的包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财富。
0: 位于丹东东港经济开发区的科技孵化示范基地曾长期闲置，东港市对其进行了重新规划，精准引入优质企业，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服装产业园中园，并且配备专班，全程为入驻企业服务。随着多家企业的入驻，这片闲置资产也逐渐焕发了活力。
7: 看中厂房，第二天我们就签合同，达成共识，然后开发区马上给我们派专员，各项对接，因为我们作为服装企业来讲，看重的就是投产快、见效快，所以它完全符合我们企业的这个标准。
0: 目前园区累计盘活闲置资产近7万平方米，东港市还开展全域闲置资产摸底排查工作。依托大孤山文旅品牌优势，孤山镇重新盘活周边闲置门市。古运街附近门市出租率突破70%。
8: 就是今年过完年以后，商户特别多，也是看中大孤山这个景区这块，大孤山这块发展挺好，所以选择来这边创业。
9: 对，现在的客流量是很大的，然后尤其赶上这个庙会的季节，客流量是翻倍的增长。
10: 这两年大孤山的经济比较好吧，就是，小吃啊、饭店呐、就是文旅这一块走的挺好的。
0: 从闲置厂房变身产业沃土，空置商铺焕发市井烟火，东港市通过精准化、差异化的闲置资产盘活举措，破解存量资源闲置浪费难题。
11: 以台账化、清单化、项目化为管理体系，分类处置，靶向招商。今年以来，已盘活闲置资产近30余处。
0: 本台报道。
12: 社区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本溪市南分区南分街道郭家社区党委书记李源创新社区治理方法，用心用情服务社区居民，成了大家信赖的贴心人。
4: 汛期以来，降雨天气增多，河道巡查、环境整治成为李源和社区志愿者们工作的重点。
13: 因为现在是汛期，老下这个雨

0: 大家要把这个地方给看住。好，辛苦大家啊。
1: 郭家社区老旧楼房集中，4473名常住居民中老年人居多。李源对每家的情况都特别熟悉，特别。

0: 建为引领，畅通信息收集、诉求回应、难题破解三条渠道，落实五项便民服务的社区治理135工作法，倾听群众诉求，解决群众难题。
1: 我们跟着他干，就是心里特别的踏实，感觉特别放心。我们有问题都会第一时间帮我们解决，各个部门协调沟通都特别好。
2: 我认为我还应该继续更多的努力，然后帮助这些人拖住底线，做到心怀国之大责，做好为民小事。
0: 今年李源获评辽宁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本台报道。
3: 6月26号，2026东北亚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沈阳开幕。本届博览会采用一展多会、业态融合模式，汇集国内外优质品牌千余家，消费品上万款，涵盖各地老字号、特色农产、文创产品、宠物产业等品类。同时，山西、陕西、宁夏等19家省市级贸促会带来123家区域标杆特色企业来沈参会。
4: 这个是凤鸣壶。以后你可以听见这个声音，叫声。
5: 第一次来到沈阳，主要是推广我们的月饼跟我们的神池的壶油。
6: 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啊，使我们更多的在展会上接触一些这个海内外朋友。
7: 南方人对我们东北的道地药茶有了极高的认可，赛道能扩展一些。
8: 贸促会和国际商会为我们打造的这一个平台，已经将我们的辽宁的一些养生系列产品已经带到了北京。
3: 本次博览会为期4天，将于6月29号闭幕。本台报道。
0: 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辽宁精心打造特色展区，持续叫响辽望全球、品行天下品牌。极具东北特色的农产品和代表我省高端制造的科技工业产品一亮相，就受到了众多国内外客商的关注。
9: 我相信辽宁的产品在俄罗斯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会非常受欢迎。
10: 这些农产品都非常有特色，非常的好，希望以后可以把这些产品带回我们美丽的四川。
0: 此次组团参展也是辽宁拓展向西开放新空间的一项重要举措，通过展会赋能产业出海，推动订单尽快转化成出口实际，
11: 借助跨境电商、转口贸易等对外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扩大我省与中亚、俄罗斯等国的贸易规模，挖掘出口潜力。
12: 我们呢，精准对接辽宁所能与塔城所需，组织辽宁企业参加亚欧博览会，促进江品入辽和辽品入江的双向流动，实现了单向的支援向互利共赢的转变。
0: 博览会期间，辽宁省经贸代表团与辽宁援疆干部人才在乌鲁木齐进行座谈交流。本台记者新疆报道。今天，辽宁五彩消费季子活动2026辽宁汇品购物节在沈阳市启动。活动以乐购辽宁五彩生活为主题，集中开展全品类以旧换新、商圈联动促销、五件惠民服务、引起叠加让利等系列促消费活动。
7: 推出了政企双补贴、至高补贴40%的大力度的优惠，包括我们现在天热了买空调的啊，现在是个旺季，那么我们免费零元安装的。
13: 本次活动将以旧换新为重要抓手，充分地释放政策效能。我们将引导企业通过国补、长补、门店优惠以及金融机构、平台企业等优惠叠加方式，最大限度地为消费者带来实惠。
0: 2026辽宁汇品购物节将持续至7月31号。本台报道。
14: 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开幕式将于今晚8点在葫芦岛星城古城举行，一场兼具历史底蕴与竞技活力的体育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15: 这里是葫芦岛星城宁远古城，也是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开幕式的彩排仪式现场。在我身后，演职人员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联排。当厚重的青砖城墙遇上活力满满的体育盛会，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我们敬请期待。
16: 一程光阴啊，这首歌呢是2025年啊，我为我的家乡创作的一首歌曲啊，我也很荣幸这首歌曲能够登上我们辽宁省15运的开幕式演出现场。
17: 我们选择这个场地的就是宁远古城的北门，所以我们现场就是。

0: 依靠着这样的历史的建筑去做了我们开幕式的这样的一个晚会，有了将近1000多个当地的我们的演员、学生代表，包括我们的志愿者。
1: 本着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宗旨，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辽宁广播电视台转播车进驻古城点位调试布设，对开幕式实况进行直播。电力、交通等相关保障团队已入驻现场。
2: 每一条保障线路都有专人负责，一点一测，制定专属保电方案。
1: 葫芦岛市在当地招募了上百名大学生志愿者和市直机关青年志愿者，提供各类志愿服务。
3: 保障志愿服务工作各环节有序衔接、平稳推进，全力保障省十五运开幕式工作。
1: 本届省运会赛程从今年3月启动，延续至7月，分为青少年组和群众组。其中青少年组设立32个竞赛大项，18支代表团，12000余名运动员同台角逐；群众组开设15个大项，4400名体育爱好者参与比拼。赛事总计将诞生1166枚金牌。本台报道。
4: 今天，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组国防体育比赛暨2026年辽宁省第12届国防体育运动锦标赛在沈阳开赛。比赛紧扣国防体育特色，设置轻武器射击、军事技能、军事养成等竞赛板块11项核心科目，全面展示现代化国防体育竞技内容。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马术比赛近日在沈阳市开赛，来自省内6个城市的110名青少年骑手扬鞭追风，逐梦赛场。赛事分3个年龄组别，设个人、团体双赛道，总计决出12枚金牌。本台综合报道。
5: 东北超今晚将上演3场对决，18点延边队主场对战哈尔滨队的比赛已率先打响，19点40分呼和浩特队主场对战通辽队，鸡西队主场对战长春队的比赛也同时开赛。
6: 今天下午6点，延边队将在延吉主场迎战哈尔滨队，在全场球迷的助威下力争首场胜利。
7: 如果赢的话，就是一场就是好胜。然后我穿着这个面龙顶队中甲球队的这个签名衣服，为那个加上球队那个加油助威。
8: 我们针对哈尔滨的技战术打法进行了一周的备战，我也相信我的队员一定能够拿出必胜的精神和信念。
6: 对于东北超而言，场上竞技比赛只是载体，票根经济、文旅消费的火爆流量早已点燃了延吉体育场外的好物市场。一线一品展区主要展示了8个县市的代表性好物产品，像延吉的咖啡、珲春的大酱、哈尔滨的红肠以及各类非遗手工艺品都将进行集中展销，
9: 集中展示特色文创、传统技艺和延边特色美食，让大家在观赛看演出的同时近距离体验延边的风土人情与文化魅力。
10: 我现在来到的就是呼和浩特市的北方足球训练基地，那呼和浩特队主场对阵通辽队的内蒙古德比即将在这里打响，我身后球员们正在进行最后的赛前观训。那么在他们的训练当中可以看到，他们的传球跑动都是非常的积极和投入，他们对于这场比赛呢也是信心十足，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接下来在比赛场上的精彩表现。
11: 很期待这场比赛吧，我准备得很充分，队里面的气氛也很好，我们最近训练就可以看出来我们非常想拿下这场比赛。
10: 有没有信心？
11: 有，
12: 让球迷们看到我们这支队伍永不放弃，团结拼搏吧。
13: 希望我们两支队伍就是一起把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然后推动这个内蒙古足球的发展。
14: 我们这段时间100%训练的努力嘛，然后去换取在场上最好的表现，争取把胜利带回通辽。
11: 我觉得我的状态还是保持得很好了，然后队友的状态也都是很积极，我个人还是很希望就是能够进球的。
15: 呼和浩特和通辽都是代表内蒙出战的吧，希望两个队都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4: 刚刚抵达鸡西2天，长春队已经开始进行采场训练。
16: 我们非常重视这场比赛，鸡西队虽然前2场比赛他输了，但是从场面上，从这个拼抢上，确实他们也不落下风，所以我们必须得这个100%的这个全力以赴才能打好这场比赛。
17: 在客队长春队结束了采场之后呢，主队鸡西队也进行了赛前的热身。那这是鸡西队的第1个主场比赛，作为东道主的球队，那么在家门口

0: 去东北朝他们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呢？
1: 我们也看了一些这个长春的这个肌肉特点，也是根据长春的个人肌肉特点以及整体的特点，我们在这个战术上有一些调整。
2: 我最了解的就是对面的前锋和边锋，我希望他们敢于进攻，勇于向我开炮，我会挡住他们每一个进球，我也相信我们积极会获胜，放马过来吧。
3: 本台报道。大将之道曹志涛宝石雕刻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展览荟萃了辽宁籍艺术家曹志涛40余件代表性作品，作品雕刻运用了他首创的翘形艺术理论，看起来自然又灵动。
4: 这两条鲤鱼的嘴唇脊背到鱼鳍是白色的吧，它这个白色的线条是天然的，我一点没有破坏，这就是翘形艺术的典型作品。
5: 在中国美术馆看到了来自阜新的玛瑙雕刻作品，真的感觉非常意外。之前见过翘色的作品比较多，但是第一次见到曹大师这种翘形的作品。
6: 我们看到那个留言牌上面，给予了很高的赞誉。我想，这不仅仅是曹大师个人的荣誉，而且呢，他也会对全国的工艺美术大师有一个激励的作用。
3: 本台报道。省工信厅、辽宁社会科学院昨天举办辽宁产业研究新型工业化院揭牌仪式暨2211产业体系建设研讨会，会上发布了2211产业体系建设研究成果，并围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等方面进行交流。沈阳海关在铁岭市昨天举办2026年出口危险化学品泄漏应急处置战训结合实战演练。今年以来，沈阳海关累计完成进出口危险化学品现场检验监管1573批次，获值231.6亿元。本台报道。
7: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0: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0: 前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1: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3: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2: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18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

0: 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0: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心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2: 2012年前后，一度电力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力的近八成产值。
0: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苑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五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1: 他们很好的帮我们处理沟通这个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的拿到了房产证。
0: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
2: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3: 以前最疼痛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买药的都不敢去多采，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6: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7: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6: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7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1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8: 从早年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10多年间，河南省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一步步把戴庄村建成了产业兴旺、治理有序、村民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9: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富工坊的黄桃加工培训。这个共富工坊是戴庄村合作社这2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

0: 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了，解决了村民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十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村里急需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粮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要从群众的极难筹盼问题抓起。
1: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2: 木明木黑的，挨路每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了谁跟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0: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三年时间，戴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子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3: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4: 村两委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在主心骨头有主心骨了，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0: 产业逐渐发展，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5: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0: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1: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6: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7: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8: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6: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9: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

0: 加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1: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2: 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1: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3: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1: 今年下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4: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5: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1: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拥堵，车辆通行受阻。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

0: 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1: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0000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2: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6号22:28，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地震发生在山梨县东部，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日本总务省今天称，26号山梨县的地震造成17人受伤。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3个月。该负责人称，过去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你要是想诉苦，那你是找错人了。简单，我怎么感觉我不认识你了呢？我和你一样也想过要妥协，可是我现在想明白了。
1: 人都不要了，我还要这房子干嘛？

0: 你跟我说，你到底怎么想的？你跟冯春生结婚不就完了吗？我这就给冯春生打电话，明天就去登记。
1: 妈，这回我是真的不能答应你。
0: 哎呦，我的天哪！
2: 你妈妈都快让你给气死了，你现在怎么这样啊？
1: 妈，我如果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跟冯春生结婚了，我就成了一个奴隶了。
0: 什么奴隶呀？啊，就我跟你爸为了你这事儿把命都快搭上了呀。
2: 简单，哎呀，刚才你和马总干什么去了？你怎么一回来你这个人整个都变了？
1: 没干什么，就是我们聊了聊。
0: 聊什么了？你不是把火车票都接过去了吗？
1: 是，我是把火车票接过去了。可是马总的话点醒了我。
0: 马总，他跟你说什么了？
1: 我之前也纠结，也矛盾，左右为难，怎么想都觉得不对。可是现在我想明白了，无论你们怎么说，怎么看，我绝对不会改变我

0: 尊敬的爱德华先生，您也许对我没留下什么印象，但我们曾经有过一面之缘。我是上次您和马总见面时他身边的那位女士，我也是您的忠实读者，这段时间一直是我在给马总朗读您的新书，您的文字仿佛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写这封信的原因是想向您解释一下马总为何会迟到。我不会向您提出请求，但也许通过我的解释，您会明白为什么马总是一个值得合作的人。
1: 帕斯卡尔和玛丽娜在与原圃相邻的林中散步，欣赏着那里的孤僻和神秘，脚踢着秋天的落叶，橡树的叶子仿佛是镜子里摇动着的叶子。这一切都是梦，真实的幻影。帕斯卡尔拍着玛丽娜的肩头小声说，一个人终其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期待的捆绑，成为真正的自己。
2: 今天读得好，今天这个声音好像不是从你的嘴里发出来的，而是从你的心里发出来的，很忧重。
1: 我已经跟冯晨生说了，我不去跟他结婚了。
2: 那你可得想好了，你岁数不小了，没有钱，长得也很普通，你还想怎么样呢？
1: 你以为我穷，长得不漂亮，我就没有感情了吗？

0: 妈，你怎么又来了？我找妈走。哎，干嘛呀你？走。妈总，你以前挺为我们简单主持公道的，我打心眼里都感激你。我还指望着你能帮帮我呢，可你昨天。 你跟简单说什么了？啊，他婚不结了！我跟他把我们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你知道吗？
1: 妈，我们回家吧啊！
2: 我得跟马总找个公道。
3: 这事跟我没有关系。
0: 跟你没关系。你说你住这么大个房子。 你有钱有势的，你哪知道我们平民百姓的苦啊？你净说漂亮话，啊？你那漂亮话能抵住我闺女白白等了8年呢？我们指望你那漂亮话能让我闺女过上好日子，啊？她指望谁呀？指望你呀？你说你啊？ 你怎么眼睛有毛病了？你要变成哑巴该多好了，省着你胡说。

0: 八道的。阿宗，我求你了，算我求你了，行不行？你跟我们家简单说说，让我们家简单回去，赶紧结婚吧，行不行？
1: 田老师，
0: 算我求。
1: 请你母亲离开这里。
2: 妈，这都是我自己的决定，跟马总没关系。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
3: 妈，你这，你干嘛？要干嘛？
0: 甭管。
2: 妈，你这是东西！
0: 我让你说漂亮话，说漂亮话要出人命的，知道？
2: 妈，你干什么？
4: 你们在干什么？
0: 你干嘛？
4: 哎，你们在干什么？
5: 哎呀，妈，你好点了吗？
6: 哎呀，这灌肠灌的我这真不舒服啊！你到底接不接呀？你跟我说个明话。哎，
5: 嗯，喝点水。
6: 哎，我不喝了。
5: 我知道，你希望我有一个好的归宿。可你这么胡闹，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这辈子都不会幸福的。你仔细想想，
6: 你看看，
7: 你妈都差点死了，有你这么当女儿的吗？
5: 妈，你不能拿你自己的命来逼我。你生了我，养了我，我是应该孝敬你。可是人生是我的，我不可能按照你期待的那样去生活。我不会跟你妥协的。哎
7: 呀，站住！今天你要敢出这个门，我们就当没你这个女儿。
5: 爸，你照顾好我妈。
0: 哎，我跟你说，你要是不结婚，我跟你说，我就不吃药了，我上你们马总那楼上，我跳我下去，我。
4: 什么？你妈还要到我家来跳楼？
5: 你放心，明天就让他们回去了。我给你惹麻烦了，真的对不起。
4: 他先是到我家里来喝药，现在又要来跳楼，他怎么老到我这儿来闹啊？你的事儿凭什么连累我？凭什么？
5: 我真的不想连累你。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我还挺感激你的呢。我就是想用你的话去说服我妈。
4: 愚蠢！你那叫对牛弹琴。你结不结婚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5: 那细想起来还是有点关系的。我是因为听了你的那些话，才下定决心要跟他分手的。你那些话对于我来说真的是醍醐灌顶，让我恍然大悟。
4: 我提醒过你，那只是反抗的理论，能不能实践那是两码事。你出版社出了一本书，读者按照这意思去办了，结果出了事儿了，读者就来找作者，找出版社的麻烦，那以后谁还敢出书啊？
5: 那要是作者不想用自己的作品去启迪读者的话，你这样的书确实出的也没意义啊。你这不是口是心非表里不一吗？
4: 我那是说给我自己听的，不是说给你听的。
5: 不管是说给谁听的，只有做了才有意义。
4: 有些人懂得了这个反抗的道理，但他却没有去实践。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承担不了反抗的这个后果。就好比你现在，你就是承担不了反抗的后果。
5: 我已经在承担了。我看害怕承担的人是你吧。
4: 爱德华那边来消息了，说约着明天见我。

我本来是想说感谢和道歉的，却跟他争执起来。后来我才明白，我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变成了一个反抗的实践者，而他说了那么多，可能只是一个反抗的理论家。无论如何，如果没有遇到玛丽

0: 您所写的巴斯卡尔还有玛丽娜这两个主人公，他们虽然因为婚外情被这个教条的社会所孤立，但是社会并没有逼死他们，所以他们的自杀不能算是
1: 殉情。
2: Mr. Ma, I enjoy your insight and penetrating analysis.
3: 马先生，您独到的见解跟精辟的分析让我十分欣赏。
0: 他们是由于对变化的感情和莫测的人生感到不信任而选择了自杀。恕我直言，他们是两个不敢直面人生的弱者。
2: Yes. Mr. Ma, I believe our cooperation will be very good.
3: 马先生，我们的合作会非常愉快。
2: Are you the person who has been reading my books to Mr. Ma?
3: 你是一直给马先生读我的书的那位女士吗？
4: 是的。
1: Yes.
2: Thank you. And thank you, Mr. Ma, for reading my books.
3: 谢谢你为马先生读我的书。
2: An author without a reader is just a typist. A book without readers is just dirty paper.
3: 没有读者的作家就是一个打字员，没有读者的书就是被弄脏的废纸。
2: Our soul being read makes us know each other and know the world. We are not alone.
3: 只有通过阅读，我们的灵魂才可以相互沟通，我们才知道彼此在世界上不是孤独一人。再见。
4: 再见。
0: 什么年代了，还写信呢？拜。
4: 我们顺利地拿下了爱德华的版权，马列文的眼睛也痊愈了。我想，我作为朗读者的工作也可以告一段落了。

0: 哎，下班了，走吧，一起吃个饭吧。
1: 不了，我还是回去陪孩子。
0: 我正要跟你说孩子的事儿呢，那边有消息了。
2: 穆家的康复训练已经预约上了时间，那我们下周就可以过去了。
1: 那我马上安排行程。我不在公司的这段日子，公司就多费心了你。
2: 这么重要的事儿，我怎么能不陪着你去呢？
0: 你放心吧，我在孩子面前会有分寸的。
1: 你还是留在公司吧，你在比较稳妥，更何况这是我家里的事儿，你跟着去也不太方便。
0: 你真的要这样过一辈子吗？你身边不需要有个人吗？
2: 我承认我们在工作上是有一点小矛盾，可是我都已经迁就你了。爱德华的书不是出了吗？除此之外，我觉得我没有给过你什么压力吧。再说了，我不是个小女孩，婚姻这个事儿我已经经历过了，我不需要什么了。
0: 我现在呢，就想好好的生活，要一份稳定的感情，我不想一辈子那么冷清。你不冷清吗？
1: 你有资格说冷清，我没有。
2: 你就非要把自己关在一个黑屋子里边，你不想出来透口气吗？
1: 透口气又怎么样呢？再回去一切照旧，什么都不会改变，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
2: 行了，说点实际的吧。这样吧，一直有我在跟他们那边联络，我对那边也熟悉。现在我不去，你们俩会有麻烦，耽误孩子的康复训练。你自己看着办吧，我走了。

0: 春生，
1: 小婷，你怎么来了？
0: 怎么，我不能来啊？你去哪儿了？我都等你半天了。
1: 我
0: 愣着干嘛？快帮我拿行李去。

0: 辛苦你帮我挂一下。我这真没地方挂你这些衣服。
1: 小天安。 我这真不适合你住，你还是回你自己家吧，啊！
2: 你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开幕式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轩。省运会是辽宁省内最高规格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兼具人才选拔、全民健身等多重意义。自1959年首届赛事

0: 举办以来，辽宁省运动会已经是走过了60余载历程。2026年以“逐梦山海，运动辽宁”为主题的省十五运暨省残特奥会落地滨海城市葫芦岛，以体育之名邀约八方宾客共赴山海之约。辽宁啊，是全国公认的体育大省，在中国体育界素有“无聊不成军”的美名。今年夏天，辽宁体育赛事和活动可谓是多点开花。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激战正酣，掀起全民足球热潮，助力文体旅商全面融合发展。第十五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各项筹备工作有序开展，冰雪运动正持续走进大众生活。就在今晚，一场覆盖全省范围的体育盛典也即将在美丽的滨海城市葫芦岛拉开帷幕。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同跟随一个短片，沉浸式领略葫芦岛山海古城的浪漫风光与省运会的激情活力。
1: 岁月更迭，薪火陈旭，逐梦山海，运动辽宁。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辽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花落葫芦岛，绽放渤海之滨，承载千年古运文明，释放体育竞技活力。辽宁十五运相约葫芦岛，以体育之火燃动全省，激活振兴发展新动能。一城半赛，14城联动，18支队伍热血集结，万余名运动健儿同台竞技，逐梦争锋，共赴山海之约。赛事规模恢宏，32大项立体布局，11处赛场配套完备，1000余名赛事运维闭环保障，以专业赛事水准诠释新时代体育竞技精神。古城为舞台，山海作赛场。辽宁十五运是青少年运动员的巅峰对决，更是全域互动、全民参与的体育嘉年华。体育带流量，文旅运商机。辽宁十五运是体育激情的蓄力绽放，更是文旅体商融合共生的生动实践。以运动之力扬辽宁风骨，以拼搏之姿赴振兴新城。2026年6月27日，葫芦岛宁远古城，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盛大启幕，逐梦山海，运动辽宁。
0: 刚刚的短片呢，带我们饱览了葫芦岛的山海古运和省运会的澎湃活力。那本届省运会创新景赛一体的办赛模式，将赛场融于山海风光。那赛事呢，分为3大板块：青少年组赛事、群众组赛事、省残特奥会专项赛事，兼具专业竞技的热血与全民运动的参与。青少年组呢，共32个竞赛大项，田径、游泳、武术、攀岩、马术，特色海岸赛艇应有尽有。滨海路呢设田径赛道，星城海滨呢是打造赛艇场地，600年宁远古城相伴赛场，山海风光与竞技赛事浑然一体。好的，那各位观众，现在呢大家看到的就是今晚开幕式的举办地葫芦岛星城宁远古城。开幕式即将开始，让我们共同期待。
2: 有请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楚天运同志主持开幕仪式。
3: 尊敬的许坤林书记、汪新伟省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同志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六月的辽宁，万物竞秀，生机盎然。今天我们相聚美丽槟城呼鲁岛隆重举行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参特奥会开幕式，以体育之名赴山海之跃，向运动激情，让赛场的热血拼搏与辽宁全民振兴同频共振，让全省体育健儿的昂扬斗志为这片热土。 注入澎湃力量。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辽宁省运动会会旗，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会旗，请裁判员和各参赛代表团代表入场。

江河万里，旗帜领航，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和光明前景召唤着我们。今晚的辽宁将为这一抹鲜艳的红色沸腾高歌，今晚的葫芦岛将为这一抹鲜艳的红色荣耀照彻。

会会旗，这面旗帜见证着辽宁体育事业不断超越的辉煌历程。从奥运赛场的首金突破到冰雪项目的傲视群雄，辽宁体育人始终逐浪而上，满载荣光。随之进入会场的是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会旗，流畅的线条勾勒出健儿奔跑的姿态，数字15镌刻着省运征程的印记，海浪翻涌，无路限瑞，承载着滨城的开放气魄与运动健儿的壮志凌云。

0: 首先进入会场的是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会旗方阵，会旗高擎，使命如山，旗帜所指是拼搏的方向，步伐所至是荣耀的起点。在激昂的旋律中，他们用整齐划一的步伐和昂扬向上的姿态，守护着这面凝聚团结、奋进与梦想的旗帜。
1: 迈着沉稳步伐走来的是裁判员。

0: 方队，全员均为国家级以上裁判员，多人执裁奥运会、亚运会等赛事。本届省运会，他们将统一尺度，秉公执裁，坚守公平底线，维护赛场正气。掌声欢迎裁判员方队。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沈阳市体育代表团，东北超绿茵逐梦，省运会秣马厉兵。本届省运会共派出2680名健儿征战青少年和群众组47个项目比赛，奋勇拼搏，争创佳绩，实现竞赛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0: 大连市体育代表团向我们走来，浪漫之都，时尚大连，拥抱山海，心动无限。大连市将派出1901名运动员参加青少年和群众组41个项目比赛，他们将与全省健儿共展辽体风采。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鞍山市体育代表团，作为中国奥运冠军之城，先后培养出徐梦桃、刘洋等11位奥运冠军。代表团共有903名运动员参加20个大项比赛，他们将奋勇拼搏，为钢城赢得荣光。
0: 抚顺市体育代表团向我们走来，本届省运会共有1300名运动员参加32个竞赛项目，走出王楠、梁文豪、韩天宇等名将，队员们奋勇拼搏，力争再创佳绩。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本溪市体育代表团，素有中国枫叶之都、中国温泉之城美誉。848名健儿征战青少年和群众组36大项、510小项，他们将驰骋赛场，尽展风华，为本溪争光，为辽宁体育添彩助力。
0: 丹东市体育代表团向我们走来，丹东是全国篮球城、毽球城，孕育5位奥运冠军。近1300名运动健儿将参加24项竞技体育和7项群众组赛事角逐，全力展现最美编程的体育风采。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锦州市体育代表团，锦州一座兼具英雄底蕴、千年文脉、滨海风光与烟火美食的宝藏之城。745名健儿征战26个大项比赛，他们将奋勇拼搏，再创佳绩。
0: 营口市体育代表团向我们走来，营口依托滨海优势，推进港产城融合，聚力文旅体商协同发展。409名运动员、44名教练员参与18个大项比拼，为家乡争光添彩。
1: 现在走来的是阜新市体育代表团，他们共派出青少年组750人、群众组170人，参加37个项目的比赛，弘扬厚道、坚韧、开放、包容的精神品质，不断挑战极限，再创辉煌。
0: 辽阳市体育代表团向我们走来，香亭古城文脉绵延，全民健身薪火永续。558名健儿驰骋18个大项、535个小项竞技赛事角逐，揽群众赛事全席，少年意气奋勇争先，是为辽阳再谱华章。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铁岭市体育代表团，铁岭市深入推进文体旅融合发展，畅想来宇宙尽头，回快乐老家。400余名健儿共参加16个大项的角逐，他们志在争先，是以拼搏之姿再铸荣光。

0: 朝阳市体育代表团向我们走来，他是辽宁重竞技人才摇篮，培育多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700余名健儿角逐18个竞赛大项、8个社会主项目，尽显新时代朝阳健儿昂扬风貌。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盘锦市体育代表团，初心如磐，征程似锦。盘锦是石化之城、湿地之都、鱼米之乡，连续3届荣获全国文明城市。318名健儿将参加24个大项、296个小项比赛，为体育强省赋能。
0: 沈府示范区体育代表团向我们走来，这支队伍由沈府育才实验学校的学生组成，参加了省15运、足球、跆拳道等多个项目比赛。沈府示范区将深化体教融合，为全省足球事业储备力量。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沈阳市于洪区体育代表团，首次组团征战省运会，共有170余名教练员、运动员参加8个大项赛事，全体队员苦练本领，全力冲刺，力争在本届省运会再创全新佳绩。
1: 沈阳市法库县体育代表团向我们走来，本届省运会共选派83名运动健儿，角逐5个大项、38个小项，健儿奋勇争先，尽显法库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大连市甘井子区体育代表团，这里是连接黄渤两海的枢纽新城，曾培养杨明、毛伟杰等名将。本届省运会494名健儿参加11个大项、259个小项的角逐，尽展体育风采。

省残破奥会各式代表团方队向我们走来。近年来，辽宁残疾人体育位列全国第一方阵，1000余名残疾人运动员蓄势待发，22个竞赛项目见证极限挑战。

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东道主葫芦岛市代表团正向主席台走来。本届省运会，葫芦岛代表团780名运动员将参与青少年组23项、群众组11项比拼，槟城热忱迎宾，精心办赛，竞技体育稳步提升，全民健身蔚然成风，全体健儿精神饱满，整装出征，将以昂扬斗志驰骋赛场，奋勇争先，全力展现槟城风采，为辽宁体育盛会增辉添彩。

请全体起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请坐下，请葫芦岛市委书记孙富春同志致辞。
1: 尊敬的昆林书记、县委省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六百载巍巍宁远，十五运壮歌再起。在这激情澎湃的盛夏之夜，我们相聚在美丽的滨海新城关外第一市葫芦岛，共赴省运之约，共赏古城芳华，共叙山海情谊。在此，我仅代表葫芦岛市委、市政府和270万葫芦岛人民，向莅临盛会的各级领导、各位来宾、各界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致以诚挚的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葫芦岛发展的社会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谢。四年一届的省运会是全省规模最大、层次最高、影响最广的体育盛会，承办省十五运是省委省政府对葫芦岛的莫大信任与深情重托，更是葫芦岛城市发展进程中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一份光荣厚重的时代使命。自2023年六月接过省运会会旗以来，我们始终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举全市之力，聚全民之智，全力以赴推进场馆建设、赛事组织、环境整治、安全保障、志愿服务等各项工作。如今的葫芦岛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功能配套日趋完善，文明风尚蔚然成风，正以最饱满的热情、最优良的环境、最周全的服务，敞开怀抱迎接八方宾朋护航体育盛会。这次省十五运隆重开幕之际，我们衷心感谢省委省政府，特别是各位领导同志的关怀指导，衷心感谢省委宣传部、省体育局、省残联等省直各部门和各兄弟市的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全体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辛勤付出，以及社会各界的坚定支持。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体育强国梦与中国梦紧密相连，引领体育强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当前的辽宁、东北超联动三省一区，燃爆文体、文旅体商，三大球成绩屡创辉煌，重振辽宁雄风。十五冬引领冰雪时

0: 上激活产业链条，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在全面振兴中交相辉映。今夜的葫芦岛，华灯璀璨，万物蓬勃，处处充满奋进向上的活力与激情。我们将全力以赴做好赛会服务保障工作，为全省人民奉献一场精彩的体育盛会。我们将全力以赴深化文体旅商深度融合，把赛事活力转化为发展动力，把盛会红利转化为民生福祉，真正让体育热起来，文旅活起来，消费旺起来。我们将全力以赴推动葫芦岛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把省十五运的拼搏精神、昂扬斗志转化为勇于争先、谱写新篇的磅礴力量。最后，让我们共同祝愿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圆满成功，祝愿各路健儿不断超越自我，再创佳绩，祝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
1: 请省委副书记、省长汪新伟同志致辞。
2: 同志们、朋友们，山海生风，古城流韵。今天我们共聚美丽槟城葫芦岛，隆重开启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在此，我谨代表省委省政府，向省运会顺利启幕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及全省体育工作者致以亲切的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辽宁体育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为我们发展体育事业、建设体育强省提供根本遵训，注入强劲动力。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筹推进事业提质、产业扩容、赛事赋能。全省累计33名运动员获得奥运冠军，居全国之首。三大球加快振兴，辽宁男篮四夺 CBA 总冠军，辽宁女足女排双双斩获2025年超级联赛季军，运动辽宁全民健身品牌深入人心，东北超火爆出圈，体育已经成为引领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新风尚。本届省运会是近年来我省举办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体育盛会，是对全省体育竞技成果的全面检阅，是新时代辽沈儿女昂扬风貌的集中展示。希望广大运动员超越自我，奋勇争先，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观众，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赛出志气。希望广大裁判员严守规则，秉公执裁，文明规范律职，营造风清气正、公平公正的赛事环境。希望组委会和葫芦岛市密切配合，精益求精，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事原则，把赛事组织、后勤保障、安全防范等细节做到极致，努力办成一届彰显辽宁特色、

融合山海风情的体育盛会。希望广大体育工作者守正创新，强体兴业，以本届盛运会为新起点，深化体教融合、体产联动、体旅共生，把竞技体育做强，把群众体育做广，把产业体育做活，推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大力发展赛事经济、票根经济、冰雪经济，加速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当前全省上下正锚定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聚力攻坚，勇毅前行。我们要把赛场上那股拼劲、闯劲、韧劲融入血脉，化为行动，以赛场之勇出振兴之势，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最后，预祝十五届省运会及省残奥会圆满成功。

0: 请省委书记许坤林同志宣布运动会开幕。
1: 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省残特会开幕。
2: 此刻欢腾之声在辽宁的沙海间澎湃回响，这是昂扬出征的号角嘹亮。我们以体育的名义向着新时代新征程奋勇进发。
0: 请全体起立，升辽宁省运动会会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会旗奏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会歌。

0: 请坐下，请运动员代表天师宇宣誓。
1: 我代表全体运动员宣誓，严格遵守竞赛规程、竞赛规则，尊重对手，尊重观众，服从裁判，勇于拼搏，团结协作，赛出风格，赛出水平，拒绝和反对使用兴奋剂，争取优异运动成绩。宣誓人田诗雨。
0: 请教练员代表天鹰界宣誓。
2: 我代表全体教练员宣誓，严格遵守竞赛规程、竞赛规则，尊重对手，尊重观众，服从裁判，表现良好的体育精神和道德风尚。宣誓人田英杰。
0: 请裁判员代表孙伟宣誓。
3: 我代表全体裁判员宣誓，严格执行竞赛规程、竞赛规则，恪守本职，中立正直，团结协作，秉公执法，做到严肃、认真、公正、准确，竭尽全力履行我们的义务。宣誓人孙伟。
0: 请裁判员和各参赛代表团代表退场。
4: 请观看文体展演，跨越山海，共赴振兴。

日出红山，辉映人间。一道道流光掠过瓦原与城岩，冰城的轮廓被科技点亮，历史在这里熠熠生光。

山海相的海上文物。沙坡屯遗址更是中国近代考古疑点之一。舞台上，红绸跟随舞者灵动翻飞，如烈焰腾空，似赤龙游弋，诉说着民族腾飞的宏愿。今天，历史长河的这一缕曙光，穿越千年风霜，点亮全场。

淡，山岛素质，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名，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热血儿郎露锋芒，宁远齐扬震八方，震撼山海是奋斗的信念，责任的担当，必胜的荣光。挺立山海是4200万辽宁儿女赤诚的家国信仰，更是辽宁全面振兴的磅礴力量。

收尽苍冥风云，褪去关塞尘烟，潮声轻于海岸边，唤醒山野一片。鹤鸣轻传天际，天仙落下人间，千年文脉自绵延，化作生。

严寒，潮升起，漫梳妆。这是辽西走廊的生态诗行，是锦绣辽宁的大美篇章，是连通京津冀的黄金走廊，更是宜居宜业的幸福海洋。

这就是北方黄金海岸的快乐节拍，这就是四季康养圣地的幸福生活。全球每四件泳衣就有一件来自这里。中国泳装名城，是时尚，更是领航。

此刻，东北超正燃震四方，这是全国首个跨省域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辽吉黑猛四地八城联动，覆盖超1亿人口，390名草根球员为家乡冲锋，揭幕战10万观众现场助威，带动文旅体商热度暴涨。

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威风凛凛的虎哥和灵动可爱的福宝，梦幻联动，并肩登场。这是东北精气神的鲜活亮相，更是虎哥和福宝同框的首秀现场。

辽海卷红浪，冰城巨豪英，潮头立风帆举，起新城志兰奔涌，数点山河万象明，振兴征途阔，昂首向云天。

城却开启，吴与金时光交错，力与美在此刻绽放。现场，残疾人运动员与运动健儿们并肩攀登，当他们到达顶峰的那一刻，是残健融合，共享荣耀。

你们的希望就是我们的希望。一出最辽宁乐生活的音乐剧在街巷上演，普通人寻常话，说的情暖，唱的幸福。

纯真的孩童，手捧一束光亮，缓步走来。他来自市井烟火的温柔暖意，化作奔赴赛场的炽热火种。

0: 棒火炬手，射击运动员、教练员王毅夫。他前后六次参加奥运会，职业生涯斩获两枚奥运金牌、三枚银牌、一枚铜牌。
1: 第二棒火炬手刘杰，葫芦岛市五一劳动奖章、葫芦岛市杰出青年岗位能手、葫芦岛市巾帼建功标兵、辽宁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获得者。
0: 第三棒火炬手万荣春，葫芦岛市自然科学学科带头人、辽宁省优秀教师、全国最美教师获得者。
1: 第四棒火炬手摔跤运动员王娇，2008年北京奥运会获得女子72公斤级摔跤奥运金牌，为中国队守住该项目奥运桂冠。
0: 第五棒火炬手王尚典，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技术能手，敬业奉献中国好人、辽宁好人，第十届辽宁省道德模范。
1: 第六棒火炬手女排运动员丁霞，斩获2016年里约奥运会金牌、2015年和2019年女排世界杯冠军、2019年获评世界杯最佳二传。六名火炬手步履铿锵，生生不息，征程逐梦。

0: 六名火炬手将共同点燃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主火炬。
1: 此刻，主火炬升腾而起，照亮整座城、整片海，照亮辽宁山河大地，跨越山海，共赴

辽宁籍奥运冠军们也来到了现场，为省运会加油喝彩。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逐梦辽宁共赴强国建设的壮阔。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戮力同心，不懈奋斗，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0: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观众朋友们，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开幕式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
2: 省运会的火炬点亮了滨城夜空，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正式拉开帷幕。参赛选手将奔赴各个赛场，全力以赴突破自我，用拼搏书写辽宁的运动风采。期待各位运动员尽情发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精彩赛况，为健儿们呐喊助威。最后，让我们在美丽的星城古城风光中结束今天的直播。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2: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3: 好。
2: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3: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5: 我爱你中国。
6: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女神庙、三重坛、积石冢、玉猪龙，它是华夏文明最早的遗迹，中国礼制从这里萌生，它让华夏子孙找到龙的源头。礼出红山，遇见红山。本期故事刚刚好，和刚子一起追寻红山百年，溯源华夏文明。
1: 刚子讲故事刚刚有意思，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刚子就跟大伙唠唠这个大名鼎鼎的红山文化和牛河梁遗址。

0: 说红山文化之前呢，刚才先花一分钟的时间简单给大伙儿捋一下啊。提到中国文化的发展呢，咱们黄河流域这块可以看作是一个中心，往西北那边是仰韶文化，哎，这块反映的主要是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这么一个文明发展的状况。西南那边四川一带，哎，咱们说过三星堆文化就在这片，南边是石家河早期文化，东南角良渚文化，这个长江下游扬州宁波那一片，正东边就是以泰山地区为中心大汶口文化，那在咱们东北方向就是我们的红山文化。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呢，他就给中国文明的起源呢取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重瓣花朵文明模式。那红山文化顺着辽河这几个支流，这什么希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啊，覆盖面差不多得有20万平方公里。这红山文化最先呢是内蒙古赤峰那块发现的，啊，赤峰你看这个地方，它这个名字来源就是这个城区北部有这么一个红色的山峰，叫红山。哎，其实呢这座山峰的构成是以假长石居多，这假长石本身它就是肉红色的，所以说这个山峰就是以红色的这种雄姿展现在天地之间，红山文化也因此而得名。那红山文化核心区域就是牛河梁，在咱们辽宁省朝阳凌源市附近。
1: 牛河梁遗址呢，它的分布范围是比较广阔的，它的保护范围是58.95平方公里，建设控制地带23.56平方公里，它的核心区是8平方公里。红山文化呢，它是分为了三个阶段，早期、中期、晚期。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晚期，它是红山文化的核心祭祀区。
0: 那红山文化到底有多牛？听我慢慢说啊，这红山文化它代表了我们已知的中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而且它比中原地区更早地跨入到了文明的门槛当中。它的发现对于中华文明的源头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把中华文明起源史、中华古国史提早了1000年。
2: 早期的时候都说黄河是我们这个母亲河嘛，是我们中华文明的摇篮嘛，就是认为呢中原地区是我们这个中华文明发祥的地方，然后周边地区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落后的。那么从这个79年开始东山嘴的发掘，然后81年确认了牛河梁遗址，然后83年发掘女神庙，之后就随着又发掘第二地点就是鸡石冢，这些发掘呢就一下就是颠覆了这个中原中心论的一个基本认识。
0: 了解这个红山文化，大伙儿就记住6个字就行，什么呢？坛庙冢陶石玉。说起这红山文化最出名的女神庙，这个庙指的就是女神庙，但是它这个挖掘过程啊，实属是撞大运了啊！怎么回事呢？那是在1983年，刚过完国庆节。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孙守道所长，他带着考古队在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开始在这发掘，大伙儿忙活半个多月呀，什么进展都没有，还挺累。这一天呢，眼瞅着这天儿又擦黑了，这孙所长啊，让大伙儿你们收工吧，早点回去歇着吧。他这一天也忙活不行了，去趟厕所的功夫都没有，趁着大伙儿走的差不多了，没啥人了，他跑到那个山岗子后边找个背人的地方，想方便一下啊。没成想他找到这地方低头一看，哎，这地上有一块小陶片，陶的。刚开始这孙所长有点叫不准，捡起来这东西看一看啊，东瞅西看呢，最后乐得直拍大腿，赶紧把大伙都招呼回来，快回来，有发现。大伙儿就顺着这个山岗子仔细一找，一会儿这边找着个桃树的耳朵，那边又有人一会儿捡着个鼻子，哎，有的大有的小，一看就不是一套这个塑像上掉的东西， 这个大伙儿可

0: 兴奋坏了。到了第二天，这考古队就围着这片儿扩大区域，又开始初步的去挖掘。哎，他们十分谨慎小心的把这个面上的这层土给它去掉，这一去掉可了不得，没想到露出了一座半地穴的这种房子。你要是从上往下看，有点像这个字母 T， 有主室啊，左右侧室、北室、南室，这布局还挺复杂。这屋里呢有烧成炭的那种木头桩子，还有被烧化了的陶器。大伙儿一分析呀，估计这地方被一场大火给烧毁了，上部分全都烧塌了啊，就保存了地下这部分。考古队进一步再挖掘，出土了不少的文物，壁画啊、陶器呀、啊，还有一些陶塑的耳朵啥的。就这么挖掘了差不多一个来月，到了11月2号，挖掘现场突然间就一阵骚动。怎么的了？原来在这个西侧室露出了一个圆乎乎的陶件儿。在场的人都意识到，哎呀，这个啊，有可能是人头塑像。大伙儿都激动啊，谁也不敢吱声。这现场就听那个小铲儿刮土那个声，沙沙沙沙沙啊。结果最先露出来的真是个额头啊，紧接着眼睛、嘴，到最后一个完整的女性的头塑露出来了。这个头像呢高有22.5公分，你看这跟咱们真人这脑袋大小差不多啊。这个脸呢仰面朝上，两个眼睛圆睁着。再仔细一看，脸盘这个轮廓呀还挺柔和，哎，小尖下巴壳，嘴角好像还带着点微笑。大伙儿异口同声就喊出来，女神呐。啊，
1: 女神庙它是一个房址，它分为地上和地下两个部分。地上的部分呢，由于碳化木柱的发现呢，推测女神庙当年毁于一场大火。那由于这个房址坍塌，里面的这些塑像呢就已经被打破了。这个女神庙呢，它出土的较完整的女性塑像呢，目前只发现了一尊。它现在是中国首批64件不可出境展览的展品之一，是国宝级的文物了。它刚出土的时候呀，它是带有颜色的。面涂彩绘，唇部涂朱，但清理出土之后不一会儿呢就风化了，就变成了正常的土色。
0: 从此以后，这个地点被编号就是牛河梁1号地点，以这座塑像命名，这就叫女神庙。
2: 三重祭坛的精密设计暗藏怎样的乾坤？基石种的出现如何印证中华礼制的起源？欢迎继续收看故事刚刚好之红山百年溯源华夏。
0: 前面咱说了庙了，女神庙，现在咱们再说说这个坛。什么叫坛？不是咱鸡酸菜的坛子，不是那个啊，坛，祭祀搭的台子。牛河梁有个圆形的祭坛，这个祭坛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上下一共3层，边上都是搁这个石头垒起来的，最外边最底下这一圈直径差不多22米，中间那一层呢直径是15.6，最上边也就是最里头那一圈直径11米。你看我为啥把这个直径这么详细的把这数据清清楚楚报出来呢？这个就是它神奇的地方，每一层这个坛台之间直径这个比呀、正好是根号2。这个绝对不是偶然或者说巧合啊，那学术界一直就认为当时这个红山人就已经掌握了圆形、方形、什么内切、外切这些几何知识。
1: 他有可能是先画了一个矩形，然后画它的内切圆，两个边长是一，斜边是根号2，再画它的外接圆，依次就形成了根号2的比值。其实牛河梁遗址除了第二地点的3层同心圆式祭坛以外呢，还发现了一座祭坛是在第5地点，是方形的，有圆有方，推测当时啊红山先民就已经形成了早期的宇宙观天圆地方，以圆形祭坛来祭天，方形祭坛呢来祭地。
0: 你看咱们常说规矩规矩啊，啥叫

0: 叫龟，啥叫举啊？龟是圆和弧的意思啊，举直线和直角。你看，龟是管圆的，矩是管方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打这儿来的。从牛和梁这个祭坛的设计，咱们就不得不佩服五六千年前的先人们，不光掌握了几何知识，甚至都已经可以把规矩美学应用到建筑当中，垒个方的，砌个长的，这行啊，他们有这能力。但你说为什么非垒个圆的呢？当时人们这个生产力水平有限呐，基本上可以说靠天吃饭，所以他们认为自然界的所有东西都是有灵气的。考古专家们就分析说，这个圆形是基于对太阳的崇拜，天圆地方嘛。在这个祭坛的周围还有一些个小型的祭坛啊，和一座基石冢。有人又问了，什么是基石冢啊？这个又得延展一下子了。说到这儿，咱得先跟大伙儿说，你看，坟、墓、陵、冢，这些东西是一回事儿不？你看，有人就可能想，啊，都是一回事儿吧？啊，都是人死以后躺的地方吗？都埋那里头是吧？其实这里边较真说，还真就不一样，是吧？土之高者谓之坟，就是高出地面这一截这土堆儿。这叫坟。墓呢，咱们从字形上看啊，上边墓，底下是个土字，墓指的是黄昏夕阳西下，所以呢，墓的意思就是黄昏的时候下葬，跟太阳一起消失，那都消失了，肯定没有坟包，平的。当然了，这一点在古代时候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这个坟葬啊，得有个土包立着呢，表示这人死的冤。你看周武王啊，伐纣，这个打下了商纣以后呢，下令把这个比干这个坟呐、把它加高，意思就是说他死的冤，啊，墓葬啊就是正常死亡，坟葬和墓葬还有点区别，墓葬就没啥冤屈，正常死，但随着历史的变迁，咱们现在一说就是坟墓都搁一块说，啊，就是指代这个埋人的地方了，嗯，没什么太大区别了。那冢和陵又分别代表啥？陵大伙儿就好理解，你看咱都知道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啊，这个就专指啊帝王啊诸侯啊他们的陵墓，特点就是面积大、规制完整、建造豪华。冢呢，字面意思高而大的坟，这是字面解释。史记里边有这么一句啊，说项羽烧秦宫室，绝始皇帝冢，这就看出来了，民间一般小坟头的绝对不能叫冢啊，它也是特指古代的贵族诸侯这些个身份比较高的位高权重的人他们的坟啊。最典型的魏武帝曹操七十二遗冢，它不叫七十二遗坟是吧？还有一些贵族诸侯的衣冠冢啊，都这么叫。咱再说回来，这个基石冢大伙儿就明白了，这说的啥呀？咱开头说了，红山文化覆盖范围是从内蒙古到辽宁这一大片地方，那北方游牧民族就有这风俗，说人死了捡一些个大石头，把人的尸首给它垒起来。基石冢呢，就是拿大石头垒起来的特别大特别高的大坟包。
1: 红山时期的墓葬呢，它不采用木质结构，它都用石块垒砌而成的。平整土地之后呢，就会先挖一个这个墓穴，墓穴挖好之后呢，会在里面垒砌石棺，然后把人葬在里面，放上随葬的这些玉器。当时已经形成了围玉围葬的特点，就随葬品大部分都是玉器。葬好之后呢，就会在上面盖上石棺盖，石棺盖呢一般是由石板拼凑而成的，之上再覆土，土的上面再基石形成的地上建筑，我们就把它称作基石冢。
0: 具体到说牛和梁这个五坛一冢，这个规制这个规模那可是相当不小了，埋在里边的人肯定他也不简单，那是必须的了啊。这座基石冢里边出土的东西随便拿出来一个，那都是独一无二的国宝。

0: 红山文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玉。考古界呀、啊，普遍认为唯玉为礼，以玉祭神、祭祀神呐、啊，这种传统最早就是红山文化开始的。首先，你看玉石这个东西，它有光泽，还漂亮，是吧？关键它这里边的矿物质啊、微量元素啊，它随着时间让这个玉啊，这颜色、色泽都会发生变化。虽然说远古那个时候人们还不懂什么什么微量元素啥的哈，但是他能看到这石头的变化，大伙儿自然而然的就把它当作集天地之灵气的这种宝贝，日月之精华，是吧？拜神祭天肯定得用最好的东西啊，所以这玉就成了祀神的礼器。在考古界呢，有这么个说法，叫南梁渚北红山。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个浙江杭州附近这个梁渚遗址啊，一个就是咱们这个红山遗址，这一南一北两个地区是中国史前玉文化的中心。而且呢，在红山文化的十大精品文物当中，竟然有七件全都是玉器，什么玉龙、玉凤、玉人啊。那在这些个精品玉器里边，最有名的就是红山碧玉龙。龙咱们都知道啊，这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而这个龙被刻在玉石上，最早现在能考证到的就是咱们红山文化这儿开始的。说到红山碧玉龙，可能有大多数人没亲眼见着过，但是我说一个地方大伙肯定知道，华夏银行都熟悉吧？你看华夏银行这标志就是根据这碧玉龙设计出来的。咱们来看看这条龙啊，通体都是墨绿色，全身非常的光洁，造型很生动啊，也是雕琢得很精美，整个这龙身子像这个字母的 C 字。这块玉重多少？1000克，2斤呢、啊、高有26厘米，它中间有个孔，你拿绳把这个玉龙给它挂起来的时候，你看它这个龙头龙尾正好在一个水平面上，这咱不得不叹服啊，红山先民这个高超的技艺。
1: 玉见红山，中华第一龙横空出世，玉猪龙，中国最早的龙图腾，又与猪有着怎样的联系？欢迎继续收看故事刚刚好之红山百年溯源华夏。
0: 咱们刚才不说了吗？1983年嘛，考古人员在朝阳附近就挖掘出牛河梁遗址了，这其中就包括一座古墓。这古墓的主人胸前就摆着两件精美的玉器，考古人员就把它称之为玉猪龙。牛河梁出土了几千年的玉猪龙，这消息一下震惊了，当时轰动全国呀。1984年，这翁牛特旗文化馆的负责人贾宏恩，他在文物杂志上看着照片了，啊，这叫玉猪龙。他看完心里边一动，他一琢磨，哎，我们馆里头有个像钩子似的这玉器，这跟照片这玉猪龙看挺像啊。这个职业的敏感就告诉他了，说这玩意儿这俩很可能就跟他是一样珍贵的文物。文化馆呢，赶紧就派人把他们那个玉器就带到北京了，请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进行鉴定啊。这苏秉琦人家那是研究红山文化的大行家呀，仔细研究了这个玉器，并且就问他说，你这个从哪儿发现的，怎么回事，全过程，最终认定了这个确实是红山文化最重要的一件文物，是一件玉龙。因为比牛河梁出现这个玉猪龙发现的还早，所以被称为中华第一龙，成了举世瞩目的国宝啊。那刚才说到玉猪龙，这玉猪龙那是红山文化的标志性的文物，

那为什么管它叫玉猪龙呢？啊，大伙看看，这玉猪龙啊，它的吻部就是它这个嘴呀、啊，稍微有点上翘啊，你看像不像这个猪嘴？鼻子还是平的、平切的这种，还有对称的圆鼻孔啊，像不像猪鼻子？那么有的小伙伴就问了，说这玉猪龙它是摆在古墓主人胸前的，很明显很珍贵的一种器物。可是红山人为什么把这个又懒又脏的猪跟高贵的龙设计到这么神圣的物件上呢？这里边啊，刚才得跟大伙解释解释。首先说这猪在被驯化之前，那可是非常凶悍霸气的。古人经常说一猪二熊三虎，排列这几种动物的凶猛程度。你看看这野猪排名第一，排老虎前头。野猪不光是性格凶猛，而且它勇猛起来敢跟老虎狮子搏斗，跟他们干。那在远古时代，当时啊，人们这个物资不丰富，可以说缺衣少食，必须跟野兽得争抢地盘，那人类就显得非常弱小。所以但凡凶猛霸气的野兽，那都是人类崇拜的对象。他们就把这些野兽的这个形象做成玉器、陶器，或者说刻在一些个器物上啊，刻在武器上，希望能够获得野兽一样强大的这种力量。所以这个猪被雕刻在用于祭祀的一些玉器上也很合理。那这猪除了表示对力量的崇拜，也有对食物的尊重这么层意思。这野猪被驯化成家猪以后啊，就成了人们的食物了，满足了人们的食物需求，所以古人也尊重猪。你看啊，咱们研究中国文化，家这个字儿，一个宝字盖啊，房子的意思，下边这是屎这字儿啊，这个屎字就是猪的意思。你看房子里边一只猪，这就是家，说明猪在古代人们生活当中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还有学者认为说，其实猪啊就是龙的早期形象，远古人是以猪为祭物。你看现在也是，咱们总是听说上供祭祀有猪头是吧，祈求丰收，后来一点点的就被神化为龙的样了啊。在古代谚语里边有那么一句，猪乃龙象，你看说明猪在古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近几年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把建平、喀左、陵园地区的红山文化遗址的分布基本摸清了，截至到目前已经发现了461处红山文化的遗址。这些遗址呢都还在等待着考古人员去发掘。如果说您想了解更多的红山文化，除了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市还专门建造了一座牛河梁遗址博物馆，里边详细的介绍了牛河梁遗址和红山文化的前世今生，相信还有很多的惊喜在等待着大家。

0: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3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合肥贵。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营商环境事关辽宁振兴发展全局，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就我省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列部署，一起来学习。今天聚焦聚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
1: 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今年辽宁以新年第一会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破局开路，发布辽宁省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版，充分释放举全省治理优化营商环境的坚定决心和强烈信号。十五五时期，辽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最重要、最现实、最紧迫的战略任务，决心在短期内实现明显好转、根本好转。辽宁主动与世界标准接轨，着力优化流程，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加强服务，培育一批辽宁特色营商品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建设综合最优的政策环境，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未来五年，辽宁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要求，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实现政策落地零距离，坚持开门制定、推送政策、主动上门解读、兑现政策，促进政策红利从纸上快速落到账上，让企业和群众一看就懂，一用就灵。严守市场公平生命线，坚持一碗水端平，对各类经营主体不设门槛，不搞特殊，给企业公平入场券，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跑出政务服务加速度，持续优化办事流程，强化数字赋能，大力推行减时限、减材料、减环节、减跑动，让政务服务更高效、更便捷。筑牢法治保障压舱石，推行包容审慎监管和柔性执法，给企业无事不扰的安全感，让企业家安心经营，放手发展。厚植尊商重商软实力，推动领导干部常态化联系企业走深走实，把企业当自己人，少说不能办，多想怎么办，全力解决后顾之忧，让营商沃土更丰厚，政商关系更亲清。
0: 丹东市和抚顺市通过流程再造、服务升级的组合拳，推动重点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2: 在丹东临港产业园区东区，苏辽服装产业丹东示范园项目采用边建设边投产模式，去年十一月动工至今，整体进度近40%，已有两家企业入驻封顶厂房实施前期装修。
3: 为保证6月30号前期的四个组团霸东单体顺利交工，加班加点施工，截止到现在，共26栋单体主体结构已经封顶18栋。
2: 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以港兴事办成立专班，全程保障项目推进，主动上门压缩审批时限。目前示范园已有3家服装生产企业入驻运营，12组生产场地实现满负荷入驻。
4: 将有效吸引上下游的配套企业集聚落户，助推丹东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同样靠政务服务提效撬动项目提速的，还有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当地两个重点工业项目近日同步实现拿地即开工，审批时限直接压缩60%以上。
5: 拿到用地手续呢，马上就动工，效率太惊喜了。全流程专人跟踪，一路绿灯。
6: 从对接那天起，政府部门就主动上门，每一步都有人提前告知，全程帮办，企业省心省力。
2: 高效的背后是当地服务理念的转变。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各职能部门提前介入项目各环节，推行并联审批，一次性告知，打通堵点，变企业来回跑为政府主动办。
7: 以前是企业找我，现在我们主动服务，哪个环节卡住了，第一时间协调解决，企业只管安心搞建设，手续上的事儿我们来跑。
2: 本台综合报道。

0: 刚刚在葫芦岛开幕的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以体育之名邀四海宾朋共赴一场山海之约。这场盛会有哪些亮点？赛程如何安排？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1959年，首届辽宁省运动会在沈阳举办，自1974年起每四年一届。今晚开幕的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是历届省运会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一届。赛事分为青少年组和群众组两个参赛组别，其中青少年组设32大项，群众组设15大项。各项赛事自今年3月至7月陆续展开，来自省内各市区县参赛代表团的超1万名运动员齐聚赛场，同台竞技。同步举办的省残特奥会共设置22个大项，是我省历届残运会和残特奥会设项最广、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省残运会包含田径、游泳、举重等10项残奥项目和旱地冰壶、飞镖等5项大众项目，省特奥会设田径、乒乓球等7个大项。本届省运会以“逐梦山海，运动辽宁”为主题口号，会歌为“青春之约”，会徽以辽宁首字母数字15与代表承办城市的葫芦形态为设计元素，以葫芦为设计原型的吉祥物福宝手持火炬奔跑微笑，传递出拼搏、进取、共享的体育精神。
0: 省十五运掀起全民运动高潮，东北超也点燃了绿茵场上的激情。开赛一个多月来，赛事热度持续走高，吸引了多家媒体关注。下面进入今天的热搜东北超。
1: 央广网聚焦东北超，突破了体育竞技的单一边界，以票根经济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贸、农业、消费多个领域，成为观察区域一体化、营商环境优化与迈向振兴的鲜活样本。东北超通过品牌形象、竞赛标准、市场开发、宣传推广4统一和跨省区协同机制，用一张票根串联起4省区超1亿人口的大市场，实现了客源互送、市场共拓。中国新闻网关注东北超火爆出圈的名场面，从延边啦啦队人手一条明太鱼竿，到沈阳啦啦队的簪花仕女造型，再到一首嫂子颂，唤醒东北抗联的热血记忆。东北超全民参与、全民共享、全民同乐的核心办赛理念，让绿茵场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属舞台。沈阳日报记者点赞东北超各队小将，展现出东北足球后备精英的良好精神风貌。17岁至20岁是年轻球员成长的关键时期，东北超热烈的现场氛围、激烈的地域对抗、持续跟进的舆论关注，带给年轻球员心理抗压能力、赛场自信心、足球竞技认知3大方面的成长。对球员来说，这是最核心、最宝贵的收获。
0: 当赛事直播涌进商圈、夜市与山水之间，一座城市的热乎劲儿随着开赛哨声端到全国球迷面前。遍布全省的第二现场，让看球有了哪些不一样的打开方式？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1: 在沈阳老北市，繁华商圈串联起灯光盛宴、潮流市集与全民互动舞台，年轻球迷肆意呐喊，足球的热血激情与热闹喧嚣的城市夜经济完美交融，氛围感十足。浪漫滨城大连，由大连文体旅集团打造的长300米的东港原点里文旅休闲街区，集休闲度假、文化体验、美食打卡、观海赏景于一体，吸引了大量球迷前来观赛。本溪在核心景观区布设高清大屏，将青山绿水、网红景点与足球赛事融合，游客们围坐山野庭院，一起随赛况呐喊助威，解锁游山水、看球赛、品美味的惬意体验。锦州把东北超的狂欢融进市井烟火里，大商锦州千盛购物广场推出超燃一下足下狂欢主题系列活动，可观赛、可吃喝、可竞猜、可互动。一城风土，一城热爱，一处现场，一种滚烫。

0: 通过多元的展陈方式，将最新的考古成果呈现给大众。伊乌驴山是辽代皇家陵寝重地，始在的显陵、乾陵在此坐落。历经金代损毁，帝陵地面建筑尽数消失，千年成谜。我省考古工作者历经多年发掘，让沉睡千年的辽代帝陵重新呈现。
1: 我们这个展览呢，就是依托伊乌驴山帝陵的近十年的考古发现成果策划的。我们展览的主题呢是叫“震岳凝山海”，其中“震岳”这一词呢是源于古代典籍和中国古代的这个礼制文化。
0: 由于部分墓葬遭遇过盗掘，一度被认定没有发掘价值，但考古团队没有放弃，精准确认辽乾陵遗址的具体位置，通过高等级建筑遗迹和精美石刻文物的出土，清晰还原了辽代皇家规制与文化面貌。
2: 当时就抱着对那个墓葬的一个墓葬形制的了解，所以决定对它进行发掘。但是在整个开启发掘工作之后，反倒这个墓葬保存的还挺好。在后期一个在清理过程中，忽然发现它还有墓志保存，也是完全出乎我们意料。
3: 通过我们十几年对伊乌驴山辽代帝陵持续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这么多年来我们取得了一个丰硕的成果。最重要的是，我们就确认了辽史中记载的这个辽乾陵的一个准确位置，就是在辽宁北镇的新立遗址。
0: 本台报道。
4: 以书为媒，览世间万象；以读为镜，悟时代本心。今天我们继续品读2026年中国好书推荐书目。
0: 全球南方中国视角，系统梳理全球南方概念的源流与历史脉络，分析其在当今世界体系中的坐标定位与外交关系，并阐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立场与实践。近年来，全球南方作为涵盖亚非拉地区各国的聚合概念持续升温，深刻影响着国际格局的演变。本书力图揭示全球南方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深刻联系，让国人更好地了解今日之全球。仿古寻踪文化遗产里的中国，是一本介绍中国文化遗产的书籍，聚焦中华文明空间密码，从众多文物古迹中选取了佛光寺东大殿、北京中轴线、徽州城坎村落等十处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从建筑技艺、考古发现等视角阐释这些遗产背后的历史脉络，营造智慧与地方记忆。自愈者以智能机器人进化觉醒，天才 AI 工程师林森陷入精神危机为故事主线，展现科技时代全面来临之际人类的精神境遇，并探讨了智能技术与人类价值的关系。不仅重构了 AI 时代下的生活方式，更提供了一个看待世界的全新角度。爸爸的渡船通过小女孩江七叶的视角，讲述其父大远船长与阿月船姐常年守护渡船，义务帮助菜农运送货物并提供爱心早餐的故事。江七叶从最初不理解父亲对渡船工作的投入，到逐渐领悟摆渡承载的乡土情怀，最终带领伙伴参与渡船服务并获得成长。
4: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

0: 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过年好。我跟大伙打听个事儿啊，看见俺家我闺女没？
4: 没有。
3: 哎呦我的妈！这闺女就是爹的小棉袄，一会儿不在我就冷，呀，还打冷战了，你说？我闺女特别好认，那就是没胡子的我。

0: 天哪，高中刚毕业你就把我领家里来了，你要干什么？
1: 快点吧。
0: 什么就快点吧？
1: 搞对象。
0: 妈呀，我还以为你和我选择哪个大学呢。你
1: 能不能快点，一会儿我爸回来了。
0: 你爸回来我就跑呗。
1: 你跑啊，你跑哪儿去，我爸能闻着味儿追住你。
0: 你爸警犬呢？
1: 于脸脸，你会说话吗？啊，那警犬能跟我爸比吗？哎
0: 呀，对不起，
1: 我爸的鼻子可比警犬还厉害呢。
0: 那你爸是真厉害呀。
1: 哎呀，快点儿。
0: 什么叫快点儿啊？我不会。
1: 你没看过电影啊？
0: 电影那个，哦，我亲爱的拉拉木，你今天长得真漂亮啊，我亲爱的。哦，
1: 我亲爱的脸脸鱼，你今天也真是帅气逼人哦，亲爱的。哦，
0: 我的拉拉木。哦，
1: 我的脸脸鱼。哦，
2: 两个大傻子。哦，
1: 父亲大人。哦，
0: 警犬先生。
2: 骂谁警犬？
0: 警犬叔叔。
2: 这是先生跟叔叔的区别吗？
1: 脸脸，快跑啊！
2: 来，站住！不行，不行！
0: 哎呀，你妈俩子，停！哎呀呀！
2: 我姑娘让你跑是为了躲我，你拽着我跑怎么的？真把我当警犬？你溜我呢你啊？
1: 哎呀，爸，你上那么大火干啥呀？
2: 我这是上火吗，傻姑娘？我在发火呢。
0: 叔叔，你先发着，我先走了。
2: 你先回来，你走之前能把手给撒开吗？再说你拉手就拉手，你好好拉，你搁里边你这挠什么呢？你看我这手指盖，这底下这个小嫩肉一下就给我戳秃噜皮了，这刀枪这顺插就给我揽下去了，这疼不疼？
0: 疼。叔叔，我给你吹吹。
2: 你别跟我玩那个豆豆飞的事儿啊！吹吹，站起来。姑娘，你干啥？你才多大呀？你就搞对象啊你啊？
1: 我18了，我成人了。
2: 你成啥

0: 人了，你才长到人家腰。啊，
1: 俺可都说我成人了，
0: 你成精了。那谁家闺女你都敢比划你啊？哎呀，哎呀呀，哎呀妈呀，哎呀，怎么说两句不乐意了？脸拉那么长给谁看呢？
2: 他不拉了也长。
0: 敬你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你呀、啊。
2: 爸，我们现在都是自由恋爱。
1: 爸，我们恋爱自由了。
0: 我知道你恋爱自由，你再自由，你跟我跟谁叫爸呢？你。看在他长到你腰那份上，你能不能放过他？
1: 那叔叔，这样，你定个身高，你女儿长到什么时候，我们俩能在一起？
0: 待他与你齐眉并肩，你俩才能礼花满天。
3: 啥意思？
2: 锯腿吧。
0: 怎么的？你的意思是我好不容易把你伺候成人了，我接着还得伺候他呗？
1: 叔叔，你们俩商量，我没意见。
0: 什么玩意儿没意见？你先准备个轮椅吧，没意见。关键你俩太小，这是早恋，你让别人知道多磕碜呢。尤其我还有一个形影不离的我的好哥们儿，你方叔。
1: 叫我呀！
0: 不是你，
1: 这是个什么队形啊？这是啊，
0: 这个是怎么？这个是什么啊？他是这人是不是多一个人啊？这因为啥呢？他呢是我那个远房那个四舅，我四舅不在锦州吗？然后去鞍山打工啊，跟一个打井老头啊编，
3: 编那么能编呢啊？我在门口停半天了都，不就是姑娘早恋让你知道了，你怕磕碜吗？咱俩啥关系？这事儿也就是我知道了，换另外一个人后果不堪设想。
0: 看看
3: 我嘴虽然大但是严实，
0: 这我知道。
4: 我说两句啊，老贾的姑娘早恋让老贾得屋了，这是个秘密啊，虽然丢人，我希望大家引以为戒，不能往外瞎传，毕竟老贾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3: 我先走了啊，老贾。
1: 他一定是你最好的哥们儿吧？
0: 他可能是我最后一个哥们儿。赶紧给我离开！三零的，
1: 叔叔，临走之前，我能不能求你件事？我想跟我的拉拉木拍张照片。
0: 人家姓贾，这个拉拉木，拉拉木，你给起的？再拉拉木，基本上给拉了挂。
1: 我就想跟他照张照片，放在我的书桌前激励我，怎么了？
0: 要放我的，我比他刺激。
1: 好。看见没，就这张照片我肯定放在我的书桌前，我给你供起来。
0: 我告诉你啊，我发誓这辈子我闺女不会嫁给你。回家去。
2: 我这在家呢。
0: 你坐下去。
2: 我毕业了。
0: 该干啥干啥去。
2: 那我搞对象去。
0: 这个叫啥孩子，这哎呀哈哈。
5: 爸呀，今天我们大学毕业，老师带我们狂欢的，晚上我就不回家了啊。
6: 怎么的，所有人都不回吗？
5: 对啊，老师也在呢，不信我让老师接电话。
7: 不行，我不行。喂喂喂，
8: 叔叔，我是杨子的老师，今天晚上我告诉你，我俩不回家了。
6: 原来是于老师啊，那行啊，我请你马上上俺家来家访，是

0: 哦，我的拉拉木，你终于跟你的连累鱼洗劫连理了，这就充分的证明我发的誓一点用没有啊。
1: 爸爸，差不多了吧？
2: 爸爸，累了吧？
1: 爸爸呀，爸爸，你是否忘却了，今天是我跟他结婚。
0: 闺女啊，你是爹的小棉袄啊，你脱了吧，爹实在是怕感冒啊。哎，
3: 爸，你先回去，明天我给你买个貂。
2: 怎么的？
3: 买个貂。
2: 前一句啥？
3: 你先回去。
0: 我告诉你俩谁不，你俩谁也没拉我呀？生年呐？干啥？我闺女结婚，我舍不得她，我在这多待一会儿能咋的呀？行了，别说了，我看出来你俩一样。对，你等我走了，你再搂行不行？我走了，闺女，把我想你的。嗯，照顾好自己啊。嗯。

0: 去给爸打电话。哎呀，我的天哪！咱爸可终于走了，放松吧。
1: 我呀，还有一个事儿。干啥呢？
2: 哎呀，爸，你咋回来了呢？
1: 不是干啥？你回不回来？放边干？这干啥呢？精神病吧？干啥呢？
2: 没有，就是开心。
1: 不是你开心归开心，我刚才出门就伤心了，一进门就开心，开心怎么不带我呢？开心。没我你俩怎么能开心呢？来，正好今儿我也没吃饭呢，咱把气氛顶到头呗。喝点。
3: 过了，几点了还喝点儿？
2: 喝多了他就消停了。大点干，早点散，
3: 谁都别好。
4: 来呀，孩子们，
5: 让我们一起黑起来好吗？
6: 好的。
2: 爸，黄两拳呢？
4: 上一边去。
5: 那没大没小的，跟他爹划去，我是他爹。
4: 两
5: 好的，谁喝酒啊？
2: 我入洞房你不走啊！
5: 我心里难受，开不了口啊！
2: 一把握住爹的手啊，女儿大了要自由啊！
5: 二把拉住女儿的手啊，爹还跟你没处够啊！
3: 三把拉住你俩的手啊，到底啥时候是个头啊？
5: 四把拉住姑爷的手啊，现在才半夜2:59啊！
3: 五把
5: 拉上钱脖了，
3: 五把拉住爸爸的手啊，自古三人不喝酒啊，逢点必须有人走啊。
5: 六把再拉姑爷的手啊，咱俩谁都不用走啊，你方叔可能在门口啊。
7: 到门。哎
5: 呀，大人
6: 来了。
5: 姑娘加个杯。
3: 完事儿感动
1: 啊。连我走没走了。
8: 大喜的日子。
5: 那个方叔不好意思啊，跟我爸说两句话。爸呀，你舍不得女儿我理解啊，你说你不走就算了，你还让方叔在外面杵一宿，多冷的天儿，这要是给方叔冻走了怎么整？
8: 小鱼没事，我这大岁数无所谓点事儿啊。那个主要就是那个我心疼我的豆腐都变冻豆腐了。
1: 变冻豆腐咱们又改成白菜，生活嘛就得多姿多彩，
8: 啥菜不是喝呀。
5: 爸，
9: 这冻咋这么大呢？
3: 改天不行吗？我们俩今天新婚以后我们俩过日子啊。
9: 哎呦，我有点不习惯的，我这怎么的呢？我姑娘刚结婚的，我姑娘给我发这么大火，冻就这么大吗？你不拉着我点吗？
8: 我拉着呢，我拉着呢。怎么样，那个你岳父这脾气不好，你也别说了啊。我劝两句，大喜的日子咱都别吵吵，是不是？我先把我自己摘出来啊，我今天就是单纯卖豆腐的，冻豆腐的，顺便我得把你爸接走，是不是？老贾，那啥，姑娘结婚，你别捣乱了，走啊，走啊，
7: 豆腐，
8: 走啊！
10: 耳馋都给我震下来了，一天到晚了，我还没跟我姑娘拍张照呢，啊，
2: 来。
3: 哎，不好意思吧，我刚才说话声音有点大。
8: 姑爷，
3: 哎，
8: 来，
3: 哎，
8: 老方，来，
1: 我就不照了，我让你给我们照。
8: 啊，那行，我以为我还跟你们照呢。来，
1: 三二一，
11: 茄子，
8: 你仨是一家人吗？
1: 口号能不能统一点儿？看着我喊。三二一，
11: 豆腐！
12: 哎呦！哎呦，大外孙女啊，这老爷的心头肉啊！
13: 你看多像脸脸，
12: 不太像。
13: 那像我？
12: 也不太像。
13: 那像谁呀？
12: 太像我了！你看这小胡子长的。
13: 爸，那叫胎毛。
3: 哎呀，你说啥我也听不着呀，这老爷耳背了，这助听器也没带。那个大宝啊，上小小咋样啊？
14: 都挺像样
3: 啊。都跟不上啊。那老爷帮你辅导辅导吧。
14: 辅导点啥呀？
3: 辅导你爬呀。你这多大了还辅导爬呀？那再说老爷也没那体力了，我这辅导你看图识字吧。
14: 妈呀，老爷呀，我都4年级了，看啥图啊？
3: 还不服啊？你这啥玩意儿？你看你还
2: 不服？小脸，别晒脸啊！

0: 你知道你姥爷是谁呀？你姥爷就是你学习成功路上的药引子、面起子、收杯之前的平底子。来，大外孙子，让姥爷跟你共同打开成功的大门，跟我学。鸟虎，
1: 鸟虎，
0: 鸟虎加一层罩是啥呀？鸟虎套，
1: 鸟虎套，
0: 鸟虎套再加一层罩是啥呀？背虎，
1: 背虎，
0: 背后底下铺啥呀？不然那抗气多杠人呢？
1: 铺点啥呀？
0: 玉纸，
1: 玉纸。
0: 那天冷了咋办呢？
1: 咋办呢？
0: 电玉纸，
1: 电玉纸。
0: 那停电了咋办呢？
1: 咋办呢？
0: 水笔，
1: 老爷嘎嘎的。
2: 喂，你那散漏子喝多了吧？啊，你教的啥呀？黑话呀？
0: 点蜡呀？我这意思还没落呢，点啥蜡？点蜡呀？
2: 快点把你的助听器带上吧。啊，你瞅你给孩子教的一嘴大碴子味儿，那跟同学交流都得靠翻译。
0: 你懂个六，你啥也不懂，闺女。我告诉你，现在是流行双语教学，多一门语言那就多一份出路。
3: 是是是是，那是真多一条路啊！咱爸教的太好了啊，给咱姑娘这路啊彻底整堵车了。
2: 啊，堵哪儿了？
3: 堵哪儿？堵小学语文超车道上了。
2: 咋整的？哎，
3: 咋整的？你看看吧，这是他姥爷教的作文，来看看吧。
0: 看看，是不是叫老师给纳入教科书了？
3: 是，不仅要纳入教科书。还请你过去让你当非遗呢，
0: 你看这还生了你。
3: 来读
2: 我的大佬。
3: 停，还大佬啥意思啊？
2: 这
3: 咱姑娘在外面认识大哥了？
2: 不是，因为我们小时候都管姥爷叫大佬。
3: 那管姥姥呢？
2: 小姥啊。
3: 大佬小姥，咱俩拜把子了？
0: 什么玩意儿？这
2: 擦拉黑儿。
3: 擦拉黑儿咋的？二老是朝鲜族啊？
2: 不是朝鲜族，他这个意思吧？
3: 你说，
2: 那非遗传承人，你给解释一下子吧。
0: 都坐吧。这是多么唯美的一篇描写农村谱子里的风景的散文叙事书啊！听好了啊，你得有感情的朗读啊。我的大佬
3: 擦了黑儿，
0: 我刚下小，大佬就把我求回来，告诉我明儿个要带我去个大水泡子，说那块喽挺嘎咕，还能逮到地喇咕。时间过得贼快，唰就到了第二天，大佬在前面嗷嗷的撩，我在后面日日的念。大佬的大话就像开了挂一样，跑得贼拉快，一点儿都不栽了。大佬还回头鼓励我说：“你也撒了点儿。”
3: 啪啪啪啪啪！打断一下啊，
0: 怎的？
3: 那个栽愣是什么意思？
0: 撒愣的反义词。他的同义词还有拧叉、棱的、滴了算卦、离了歪斜。
3: 你听听，什么玩意儿？
0: 天上飞着假巧、麻铃和老楞。
3: 爸，老楞又是什么玩意儿？
0: 瓦蓝蓝的天上飞老楞，走起！
1: 我在东北，眺望北京。
0: 拿来一壶嗨嗨呀！哎呀呀
2: 呀！别嗨了，姑娘啊，你去进屋待会儿去，我们跟姥爷说点事儿啊。
1: 儿子，妥妥的。
3: 以后你给我说普通话。来来来来，你瞅让咱爸教的啊，别人的孩子是输在起跑线上了，咋的？咱姑娘乖起跑线上了。
0: 这是干啥的？吵啥呀？我这助听器没摘呢，注意点影响。继续。
2: 鱼脸泪啥意思？
3: 我没啥意思。一个没文化的要教一个学文化的，你想想后果有多可怕。
2: 那是我爸，那是孩子他姥爷。
3: 那是我姑娘，
0: 多好啊！氛围就对了，家庭就得和睦。哎，
3: 其实我刚才都听着了。是啊，这都怪我，我也知道我自己呀没文化，我更知道我自己没资格教我外孙女。可是我为啥老上你家来呀？我就想啊，看看我闺女，看看我闺女的闺女，看看我闺女的闺女的那啥。行了，你别为我吵架，我走就完了。两口子你和睦最好，你俩过好了比啥都强啊。哎呀，对了，那个脸脸呢？哎，爸也跟你说一句，你闺女是闺女，我闺女也是闺女，她生气了你帮我哄哄她。
4: 老贾呀，我来了。
3: 你咋又来了呢？我这三清的，
4: 你让我来给你外孙女拿一个拍立得照相机，说给你们一家四口照个照片。
3: 这更不对了，什么一家四口，我这刚要走，咱一家四口一家四口的，那就给他们一家三口拍，
4: 那能行？你说最后再照个全家福留个纪念，你忘了？
2: 啥叫最后啊？啥叫留个纪念呢？
4: 我知道，但我不能说。
2: 方叔你说。
4: 我能说吗？我嘴多严呢。
2: 方叔
4: 怎么能说？但
2: 是说
4: 看到他我就得说两句了。
5: 你们的爸爸早在半年前就把我的房子给卖了，豆腐厂也给我兑出去了，说要带我去个好地方。
2: 去哪儿啊？
5: 那是一个风景宜人的地方，不夸张地说，全是老太太呀，各样色儿的，琳琅满目，有长头发的，有短头发的，有卷头发的，还有没头发带假头发的。
2: 到底去哪儿啊？
5: 敬老院。
3: 嘴。
5: 对不起，我看着他我控制不住啊。
3: 这是我的主意，闺女。半年前我就跟你方叔俩商量好了，咱俩这岁数大了，趁着有劲儿赶紧走。那敬老院的地方挺好，风景秀丽，好多老太太，我还说了让他先挑呢。
2: 爸，谁让你去敬老院的？谁让你去敬老院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是我们的宝啊！哎，
6: 爸，是这样哈，你想想。你不看我，你看你姑娘，你不看你姑娘，你还得看你姑娘的姑娘，对吧，姑娘？
1: 老爷，哎呀，老爷，你别走，我下回一定好好写作文。你走了，谁带我去玩啊？哎
2: 呀，爸，那全家福哪有一家三口照的道理啊？那哪能没有你啊？
3: 我呀。就是不想给你们添麻烦嘛，我跟你方舟到那儿挺好的，你们想我就过去看看我嘛。
2: 说啥呢，爸？
3: 不是，哎呦，闺女你别哭，闺女，哎呀你别哭，我从小就受不了你这眼泪，你这眼泪一出来呀，爹啥招都没有啊。
2: 哎，不许走，爸。
1: 老爷不许走。
6: 这老爷不，爸，你听他俩的吧。
2: 你这普通话。
3: 老贾，
2: 这帅哎呀，
3: 你不许走。哎呀，我那我不走了。你走吧。行。
2: 爸，你看你。
7: 老花啊，
3: 干啥去啊？咱俩这处一辈子了，你说我到哪儿就还能把你扔一边去？我跟我姑娘啊都商量好了啊，你呢也哪也别去了。我姑娘给我准备了个房间，有个单人床，我把它改成高低铺，你呢就做一回我上铺的兄弟。
4: 我不同意。
3: 晒脸吗？你不同意啊？
4: 我总起夜，我想睡下铺。
3: 那我在厕所边上给你搭个地铺吧，你这。过年了，咱们一家这么多人，咱们搞点娱乐活，打麻将吧。
4: 这。
8: 说到人生啊，同学们都想拥有一个精彩的人生。那么怎样的人生才算是好的呢？老师觉得，个儿大的人生就是好人生。
2: 这个。
8: 非也。人生呐，是我们人的一生，是我们人的一辈子。怎样

0: 才有一个好的人生，他要具备很多的必要条件。首先第一点，老师认为你要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对不对啊？
1: 对。
0: 老师最喜欢的运动就是跳拉丁舞啊。好，这个拉丁舞啊，锻炼身体可以的，你要想成为一个拉丁舞表演艺术家就很难。艺术家都是有个性的啊，都是很倔强的，所以说嘴巴里一定要说那个倔，边倔边跳啊。你看我倔不倔啊，看啊，倔倔不倔，不倔我都不下课，我跟你说。光有一个身体还是远远不够的，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太快了，我们要学会让自己慢下来，因为你慢下来了，你才可以思考人生。那么怎样可以慢下来？在中国茶文化当中，我们就可以充分找到答案。这个茶的名字就很讲究，不信我们来讲几个啊，你听一听。碧螺春，哇，铁观音，大红袍，对不对啊？那同学问了老师啊，茶名那么讲究吗？改改名字可不可以？铁观音不叫铁观音，叫铁菩萨。大红袍不叫大红袍，叫大棉袄。啊，大棉袄这个茶一听就是泡不开的。当然说到这个茶呀，我们不得不提一提中国的功夫茶，因为功夫茶很厉害，老师要给大家展示一遍好吗？

有这个功夫你还喝什么茶呢？老师在这里就是为了告诉大家，功夫茶的功夫不是功夫，而是时间的意思。我们要学会让自己慢下来，来跟老师一起调整呼吸，吸气吐，吸吐，好点没有啊？我就是为了自己缓缓气。当然掌握了以上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人生当中最为重要的，你要学会怎样去面对那些突如其来的困难与挫折。老师觉得运动员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同学们问了老师啊，运动员是怎样面对那些困难与挫折的？老师总结为四个字，叫做保持微笑。我们可以拿一个项目，你比如说体操运动员啊，平衡木这个项目，这里好比就是一条平衡木，平衡木就好比我们的人生，充满着挫折与困难。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是怎么保持微笑的，准备上场。上木

困难挫折来来你来来。来掌握不了平衡，也要保持微笑。哎，注意下法。心里再害怕，也要保持微笑。哎呦我的妈呀！

看到没有，同学们，一路走过来都是保持微笑的。那么同学问了，都是这样的吗？别的项目可不可以？当然，没有什么不可以，都可以尝试，花样游泳，戴个泳帽，一个鼻夹子，在水池边开始就走了啊！出场，走，走，走，造型，入水，注意啊，水下不要笑，容易被呛到啊！我同学问了老师啊，射击可不可以啊？我们来尝试一遍。

0: 同学们要说老师啊，你演个节目搞那么累干什么？因为我想说，不累的人生是不完整的。看到这个手势没有？他指向的不是别人，就是你自己，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的某一个目标。如果有哪一天你说老师我好累啊，我坚持不住了，没有关系，老师教你一个方法啊，你就可以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大声地说，嘿，保持微笑，我看好你哦。
1: 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所以肝气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肠气汤。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56页，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3: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啊？
1: 这个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落枕跟两个有关系，一个是枕头，一个是风寒。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

0: 落枕穴。
1: 哎，它是一个奇穴，又叫经外奇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哎，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0: 找到了。
1: 哎，就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这个位置，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0: 交叉
1: 对象。哎，当然你左右两边都点也行，我说左边疼那左边我一起点上也可以没问题啊，但是右边一定得点上。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就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0: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1: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哎，在第二掌骨和第三掌骨之间，它非常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0: 哎，好好好。
1: 因为我们教大家伙这个穴位，不是说给大家伙做，说那你有病了我也不能跑你家去，对吧？学会了你自己用或者给家人用。这个主穴定位好了，啊，这也叫外劳宫，又叫落枕穴，俩名字，你再配点其他的穴位，配什么呢？配大椎、天柱和阿是穴。这几个穴位啊，我们也可以用点的方法，也可以用刮的方法，大家伙仔细体会，这个点和刮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呢？
0: 在我理解，点就是一块疼，刮就是一片疼。
1: 哎，对啊，就是点线和面的关系。哎，大家伙在刮的时候呢，可以用雀尾刮，因为它是扁平的，啊，你就这么来刮，啊，也可以用什么呢？用那个三角雀的三个边缘来刮。比方说，我这儿落枕了，啊，你用三角雀是不是就能卡住啊？这个弧度刚好。因为落枕主要的病位是什么呢？它主要的病位是我们两侧的胸锁乳突肌，啊，就是这块肌肉，这个肌肉叫胸锁乳突肌，啊，胸锁乳突肌中点这个位置僵硬炎症渗出，就会导致什么呀？落枕了。
0: 落枕，
1: 哎，所以我们在用落枕穴、用大椎穴这些配穴之外呢，可以把我们胸锁乳突肌进行一个刮的方法。就这么刮，啊，来用，现在3分钟过去了，你感觉怎么样呢？
0: 对，就是您刚才讲的时候，我就一直都在按，哎，我感觉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按啊，刮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疼了，哎，非常好用，这脖子好像转起来也灵活了不少，那我觉得这太神奇了，中医啊，
1: 有点缓解啊，这就好，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时间很长。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说肝息不调的便秘怎么治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绝不能用泻药，尤其你是你糖尿病人啊，糖尿病人到了后期啊，它会导致什么胃肠神经官能症？导致你胃部瘫痪，

0: 他你胃瘫痪的时候，哎，他那便就是先干后稀的，说你一副泻药下去，病人直接躺下了，直接住院了，那怎么办呢？调理中焦。所以说你看这种便秘啊，啊，肝稀不调的便秘，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啊，到这儿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1: 嗯，
0: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1: 嗯，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稀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1: 嗯，
0: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啊。说你肝稀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
1: 嗯，
0: 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承气汤。
1: 嗯，
0: 大承气汤用消黄配以滋补，效力强嘛。大黄配芒硝，哎，它往下走。那你说我血虚的便秘，刚生完孩子血虚便秘怎么办呢？你就得用黄芪加肉桂当归啊，这些补血通便的药。
1: 嗯，
0: 你说这事儿让咱们开方子是不是挺费劲呢？
1: 那太多了，记不住啊。
0: 对呀，太多记不住，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稀不调啊，你是肝是稀呀，你就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就找。
1: 55、56，哎，还真是啊！啊，
0: 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
1: 对，我看到了。
0: 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看，字儿大，图也大啊，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啊，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
0: 嗯，
1: 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当时是绿皮车呀，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啊，因为人是这样的，他们爱看热闹嘛。我就看那个车厢那个病人周围呀，挤了好几层人，我就往里边挤。然后旁边那个人说：“说挤什么挤？有没有先来后到啊？”我说：“让我进去吧，我是大夫，我是来给病人看病的。”当时我就这么挤进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九种。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0: 等等，九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呀？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哎，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哎，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要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这不就送医院了？因为就没事了嘛。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儿。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这五个穴位大家记着啊，必须记着，保命的。首先咱们来看人中穴，定位大家知道了吧？人中沟分三份，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的交界点，这儿就是人中。垂直用劲儿，哎，不用太使劲抠啊，尤其对自己你下手别那么狠，是不是啊？那人中穴都能干什么呢？ 无论是脑病还是心脏病，说病人出现休克了，人事不省，人中穴它都管用。啊，最好的一个急救的穴位，也是最常用的急救穴位，啊，也是最有效的急救穴位，人中穴啊，这是第一。那么人中穴还能治啥病啊？腰疼，急性的腰扭伤，啊，你要是慢性期的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那它不行。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鸡鸣穴好使。但你要是急性的，你说腰扭伤，说抱孩子不小心腰拧了怎么办呢？人中穴，哎，你自己就掐住它，掐完之后干什么呢？晃，哎，晃，一边晃一边这个双脚离地这么走，哎，一会儿腰就松了，很快啊。腰扭伤不就是腰部的什么腰方肌、下腰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什么哎腹痛肌，整个腰部肌群紧张和痉挛吗？你就掐住它，然后就这么扭，整个肌肉痉挛也解决了，它就行了。这是人中穴。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首先这个手腕都有是吧，
1: 嗯，
0: 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手腕上是不是，啊，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三条，二三，对，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啊，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找到了吧？
1: 嗯，
0: 哎，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哎，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
1: 嗯，
0: 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0: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啊，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啊，你比方说植物人，大家见过没？
1: 见过，
0: 电视见过是吧？

0: 上见过。
1: 哎，中医也能治植物人，怎么治呢？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你看我们测试大脑是否健康，经常会给患者做一个实验，怎么做呢？一个用手指头指膝盖。

0: 但是这得躺着做，
1: 嗯
0: 啊，你指膝盖指鼻子越快越好，哎、你看有的人指哪儿去了，就指这儿了，哎、就指这儿去了，
1: 嗯，
0: 对吧？那说明啥？大脑空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劳宫穴的定位呀、有争议，你看那个《针灸大成》里面和《黄帝甲乙经》这两本书写的不一样，有的说呢，攥拳第二指。对应的就是劳宫穴，有的说转拳呢中指对应的是劳宫穴，还不一样啊。这两本书说的不一样咋办呢？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动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咱就自己就能按了。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
1: 嗯，
0: 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
1: 嗯
0: 啊，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啊，1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
1: 嗯，
0: 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
1: 嗯，
0: 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
1: 嗯，
0: 啊，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
1: 嗯，
0: 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
1: 嗯，
0: 对吧？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
1: 嗯，
0: 啊，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
1: 嗯，
0: 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你包括刚才咱们讲到内关穴，啊，很多老同志你看有早搏，也不能天天盯着内关穴呀，怎么办呢？我老师教给我一招，他用什么？弄那个橡皮筋儿，
1: 皮筋儿，
0: 哎，这是内关穴吧？
1: 嗯，
0: 皮筋儿绑在内关穴上，
1: 嗯，
0: 没事儿。拎起来，啪啪啪啪，对吧？就那个皮筋弹起来，它不就啪啪啪弹这个内关穴吗？
1: 嗯，
0: 哎，就用这招控制病人的心率去。你看我这招不说，大家伙听过别人说没？
1: 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
0: 这活都是绝活，传谁呀？啊，我这人实在啊，我都告诉大家伙了。要不咱讲课的意义是啥呀？我讲那些浮皮潦草的，大家伙都知道，网上都能查到的。我讲那些有意义吗？我就得讲大家伙找不到别人不传的啊。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
1: 嗯，
0: 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
1: 嗯，
0: 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

0: 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这里是万里长江的故乡，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如此苍茫又如此丰富。为了探索生命的边界，为了守护生存的希望，为了亲近自然的美好，为了触摸古老的时光，这里是一些人的家园，也是许多人的远方，更是让我们凝视神往的国家公园。

0: 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最北部，巍巍昆仑屹立，冰雪覆盖了它原本的苍茫粗粝。山脉东段最高峰玉珠峰，在蒙语中被称作美丽而危险的少女，她是无数登山爱好者向往之地。
1: 当我没有来之前，我想象过无数次，但是当我今天终于站到这里，我发现我所有的想象都是苍白无力的。你看，他就在那里。
0: 梁爽是一名专业登山领队，因为对雪山的钟情，他的足迹已登上诸多国内外知名雪峰。即便经验丰富，但梁爽并没有贸然启程。他在玉珠峰脚下停留，观察等待出发攀登的时机。
1: 远远的看过去好像很平静，好像那边的时间都已经静止了。如果说每一座山峰都有它自己的性格，可能它会让你误以为它很温柔。即使我们做了最充足的准备，我们也应该放下自己的自大，放下自己的无知。
0: 玉珠峰南坡，冰川末端延伸至海拔5100米。出发前的凝望，是登山者发出的请求，等待自然的回复。
1: 冰川好像矗立了多少万年，无法撼动的那种磅礴壮观。但如果来过很多次，你就会发现每一次来都不一样，它随时可能崩塌消融，所以当下存在的真的要珍惜。
0: 雪山对梁爽的吸引不只在于攀登本身，
1: 自然它总能让我们汲取很多东西。登山是有挑战，但挑战的绝对不是自然，相反，我是来被征服的，被自然征服才是我每次出发的目的。
0: 昆仑山脉积累了一冬的冰雪，随着春天到来开始消融，大小小的径流唤醒了雪山下的草原，也召唤着草原上的牧人。玉珠峰向南数十公里，卓玛家和他的牦牛一步步走向高原复苏的草场。

0: 我们崇拜雪山，因为雪水汇成江河，江河滋润土地，养育植物动物，这才有了能在这里生活的我们。其实动物比人更了解自然。人们常说的某人跟着水草转场放牧，在我看来，是我们跟着这些牲畜才来到这片草原。
1: 卓玛家向孩子们传授放养牲畜的技能，生存的经验与智慧在这片草原上一代一代流传，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会与自然打交道。

0: 在暖阳中，野生动物也纷纷活跃起来。山坡上长满了嫩草。
1: 足够牲畜和食草动物们啃食一个夏天。周围的那些小动物，就像我们的邻居，我们要照看好它们。草场里头有一窝藏虎，我让孩子们放牧的时候不要去打扰它们。
0: 海拔超过6000米的玉珠峰，常年被不稳定气流环绕。当雨雪向周边转移，暂时稳定的天气为攀登创造了条件。玉珠峰雪线附近，是凉爽登雪山真正的起点。

0: 感受冰雪的状态有多深，是松软还是坚硬，才能判断能不能走，往哪走，怎么走。必须心怀敬畏去接受他的指引。
1: 海拔在升高，气温在下降，越是接近峰顶，凉爽的前进就越是困难，速度也逐渐放缓。

0: 越是走，越是能感觉到自我在缩小，感官在放大。你会慢慢觉得你的呼吸不是自己的，而是雪山的。这时候你会丢掉那些渺小的意念和欲望，只是与天地间无限的存在一起，感受时间的流淌。
1: 片刻的休息之后，凉爽继续前行。能否登顶也许并不重要，雪山上的每一步攀登都在实现他出发的目的。
0: 也许不一定看得到山巅的风景，但你会越来越看到自己，看到天地，看到生命的壮阔，看到存在的伟大。

0: 玉珠峰以南有一片 4.5 万平方公里的极致荒野，被称为可可西里无人区。每年的5、6月雨季到来，上万只雌性藏羚羊从四面八方向可可西里北部迁徙，集中至卓乃湖、太阳湖一带产崽。掠食者们也会跟随而至。藏羚羊母亲为保护刚降生的羔羊，死亡伴随着新生同时上演。
1: 这些小伙子来到这里不到2个星期，他们年龄也还特别小，还不会吃草，不会喝水。
0: 今年可可西里保护站收留了11只失去母亲的小藏羚羊。27岁的多杰当起了羊爸爸，要照料这些还未断奶的小羊羔。
1: 每天给他们喂牛奶，1天3次，早上7点半1次，中午12点，下午7点半，跟我们人一样，1天3顿饭。最近他们胃口也越来越好了，特别能吃。
0: 小家伙们在呵护中度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
1: 这个小伙子是他们里最小的，也是我最心疼的。刚来的时候就这么一点点，晚上他们在羊舍里，我怕他被大羊欺负，就每天把他带到我的宿舍跟我一起睡。现在长大了不少了。
0: 逐步适应了新环境的小藏羚羊已经开始学着吃草了，过不了多久它们就要独立生存。
1: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它们早点断奶，能早点学会吃草喝水，这样它们才能长得更健康，我也更放心。如果长得太快了，心里还是有点舍不得。长大了就不需要养爸爸了，但是还是希望他们快点长大，

0: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立，让牧人卓玛家又多了一个身份——生态管护员。新的身份带给他新的视角，去观察朝夕相处的河流。
1: 去年河水到这里，今年雨水比较多，河面变宽了。
0: 楚马尔河地处长江的北缘，流量变化会直接影响长江的水量供给。卓玛家通过对比之前的标记，获取变化的信息。他的水文观察数据也许并不精准，却非常简单有效。
1: 成为生态管护员之前，我们也会关心下雨，发现河流的变化。现在作为生态管护员，这是我的责任。
0: 如此仔细地关注河水涨落，让卓玛家隐隐感受到这条河水连接着的更多生命。
1: 楚马尔河在藏语里意思是洪水河，红色的河水像自然的血液一样在大地上流动，河流孕育了生命，是生命之源。

0: 孕育生命的江源依然遵循着自然周期，这里有生命的诞生，也会有生命的终结。
1: 这是只野牦牛，应该死了有一段时间了。它的尸体会比狼、乌鹫等动物分尸。
0: 大自然原始的精气在荒野萦绕，生命以最直接的方式交替转换，严酷而真诚，并不在意人们的感受。

要生存下去，啊，必须不停地寻找食物，战斗和繁殖后代，最终融入自然之中，这才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世界。常年做生态监测，你会发觉国家公园里面，自然万物联系得非常紧密。无论你走到哪里，你总能感觉到一种力量，这可能就是自然的力量吧。

自楚马尔河汇入后，通天河逶迤东流，继续与其他各路水系汇聚，成为了亚洲第一长河长江。千百年来，它滋润着这片高原的兴盛与繁荣。

历史学者姜才对通天河沿岸古人留下的印记深深着迷，因为他们隐藏着长江源地区文明的密码。

0: 语言化被称之为前文字时代的信息，那是远古先民们对大自然、对万事万物最淳朴、最直接的记录。只有深入了解这些遗产，我们才能将古老的自然启示传递给后人。测量一下低幅啊，105厘米，第一个幅面宽105厘米。
1: 这里是通天河南岸的绝色龙巴。龙巴意为山谷，岩画正是被先人凿刻在山谷的峭壁岩石之上。
0: 岩面大概的整体宽度是180，对吧？倾角90度。这个上下总共有两幅岩画，两个幅面，上面是跟畜牧有关系的，下面大概是跟农业有关系。上面这个就是后面有两三个人在行走，感觉是在赶畜，周围有三四个人在围着他，双手向上举，大概是在庆祝之类的吧。

0: 自远古时期，运用智慧改造、分享自然，就是人类文明的主题。但岩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记录或炫耀，而是在向天地宇宙、自然万物表达谦卑与尊敬。
1: 当初先民们来到这片土地时，看到的是一片荒蛮，而面对山川森林，面对大自然的变幻莫测，自觉力量渺小的人类自然就有了敬畏之心。于是他们开始崇拜自然的力量，以此来与自然对话。

0: 告别玉珠峰，一路向东南约300公里，因为海拔的降低，气候植被发生明显的变化。登山爱好者梁爽要在这里上到悬崖的顶部。
1: 从冰川雪山一路下到山谷，你会感到非常穿越，不过从下面往上看，通天河两岸的特色好像不是很明显。只有站在山顶才能够发现高原河流的壮阔和它真正的个性。
0: 通天河两岸是一片沉积岩，选择徒手攀登，梁爽最大的挑战是随时会脱落的岩石表面。
1: 岩石不会主动拥抱你，徒手攀岩的时候你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姿态，身体紧贴岩石，动作必须迅速果断。上一个台阶你才能知道下一个抓手，一切都要顺其自然。
0: 梁爽不是唯一在岩壁上攀登的，这里或许不是100%的荒野，但它仍是这个星球上最具野性、最为纯真的极地公园。
1: 无痕山林，这是指当我们离开大自然的时候，它尽量还是我们来之前的样子。

0: 在昼长夜短的夏季，万物勃勃生机。凉爽知道，夜晚才能感受到山川的宁静。
1: 人其实挺奇怪的，我们在密集的城市中感到疏离，在拥挤的人潮中感到孤独，但在陌生的荒野中，我们反而感到充盈，并不空虚。
0: 通天河沿岸，恣意横流的支流，切割塑造出大大小小的高原湿地。河北岸的德曲湿地，又迎来了它一年中最缤纷多彩的季节。每年这个时节，画家王芳芳都会来到这里，他是当地孩子们的义务美术老师。

0: 王芳芳并不想用课堂上的教条束缚住孩子们敏锐的创造力。
1: 那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的呀？
2: 紫色。
1: 颜色是不是一样？
2: 不一样。
1: 它让自己能够什么？暖起来。然后它还会有什么？保护自己。再数一下。
3: 五个。
0: 他用引导观察的方法上课。孩子们对身边熟悉的一切又有了新的感知。
1: 倒影是不是？
2: 对。
1: 还有你对面的好朋友是不是？
2: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画画呢，你可以画很多种。
4: 高原上的植物呢，大部分长得都比较低矮一些，你得弯腰蹲下来，要放下身段去贴近地面。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吗？无论是我们看到一些长得比较奇奇怪怪的一些石头呀，还一些正在搬家的一些小蚂蚁，都能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惊喜与乐趣。
0: 王芳芳和孩子们一起探索这片原野，自然的生活在我们灵魂中刻下印记。他认为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对当今的人们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4: 长大以后呢，好像我们的个子长高了，能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小了。
0: 王芳芳也在孩子身上受到启发，重拾童年对自然的亲近与快乐，她也慢慢地学会了看风景。
4: 其实成长让我们失去的并不是自然，自然始终它还在那里啊。如果我们不忘记心里最纯粹的真正的向往，还能像儿时一样去探索呀，去发现呀，去观察，生活里又有了日月晨曦，又有了鸟飞虫鸣，那就好像我们重返了童年，并且呀，永远不会老去。
5: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6: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7: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8: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5: 哪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9: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10: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糊了。
11: 对了，
12: 不要不清醒了，你已经被骗了。
5: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3: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14: 50万吗？
13: 嗯。
14: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5: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5: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6: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
17: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去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8: 两斤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9: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5: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20: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样管我干嘛呢？
21: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2: 给点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3: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2: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4: 上什么课呀？
25: 想你的每一刻。
26: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5: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8: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9: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30: 当时太火了，现在蓝火一些，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5: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31: 短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32: 我一个人活过。
5: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5: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5: 别点，别扫，别好奇。
3: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4: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 不知道，
6: 他属于医保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1: 好好好，
8: 我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1: 好。
5: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3: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5: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5: 没爪
31: 子，太好了。
5: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4: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5: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5: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36: 做人讲良心，诚信

我把自己毒

0: 大家过年过得都挺好吧？我这年过得算是惨死了。大过年的让戒烟，你说这谁受得了啊？我们这科长也是捣乱，他老婆不让他在家抽烟，非跑我们家来抽烟。哎，林总还落一根，这让我老婆看见了，我浑身是嘴，我都讲不清啊！哎呀，我这老婆在家严防死守，不在家的时候，看了吗？ 还请缨林老英雄盯着我，别人过年家里都供财神，我们家供林则徐。这要不认字的，肯定以为这是我姥爷呢吧？
1: 爸，我们回来了。哎呦，
0: 林老英雄，我现在您这放会儿啊，保密啊，够意思，千万别说烟在你这儿啊，保密。
1: 哎，
0: 停停停，好，你怎么还练这首歌啊？儿子。
1: 跟你爸说，爸，这次我说到做到，考试考了88。
2: 真的？
0: 哎呀，
1: 你这题速题的也太快了！我爸开口笑了。
0: 家里怎么有烟味儿啊？
1: 爸，你是不是抽烟了？
0: 别，别说，明明。
1: 对对对，
0: 爸怎么可能抽烟呢？
1: 你爸不是答应你，你看这不写着呢吗？这个爸爸好好戒烟，你天天向上，对不对？写作业去吧，啊，没问题。
0: 爸爸陪你写作业去吧。不是，婷婷，你这翻脸如翻书啊。
1: 说吧，抽几根？
0: 一根都没抽。你让我分单双号戒烟，今天我限号。
1: 行，你嘴硬是吧？来，吹。
0: 吹，我没喝酒。
1: 这是测烟的。
0: 啊？
1: 吹吧。
0: 这准吗？
1: 特别准，混合型吹不成考烟型，点八的吹不成点五的。
0: 哎呀，太搞笑了，这行，我又没抽。我让你吹。我习惯了，你别嚷嚷，我紧张。
1: 今天是个好日子。
0: 我就怕你这个。
1: 抽了。
0: 婷婷，我跟你说实话，我压根就没对着嘴吹。
1: 测的就是你敢不敢吹，你不敢吹才证明你抽了。
0: 哦。
1: 啊，就是说我敢吹就证明我没抽，你早说嘛！哎呀，这下
0: 抽了，我都吹成这样了还抽了，
1: 急了，急了，露馅了，恼羞成怒，
0: 不是你讲不讲理啊？
1: 啥也别说了，出去站着去。
0: 我不出去站，
1: 去不去？
0: 我不，
1: 去不去？
0: 我上次冻感冒还没好利索呢。 不是，婷，我又没抽，我干嘛？谁证明你没抽？谁证明你没抽？你今天跟我说说，谁证明？
1: 不是你讲理吗？这家就我一个人在家，谁证明啊？除非你让林老英雄。哎，对，嘿，你不是请林老英雄监督我吗？那你问问他，他要说我抽了，我就到外面站着去。哎呀，你说话算话？
0: 算话。
1: 林老英雄。
0: 他要是没抽，您就说句话；他要是抽了，您就甭说话了。这画像，你大伙说他能说话吗？
1: 还编呢？啊！不是，我都看见了。
0: 不是那个，
1: 这是什么呀？哪来的烟？咱家怎么会有烟啊？
0: 不是那个，
1: 编接着编，
0: 说
1: 怎么回事？
0: 我告诉你，这是科长的。
1: 科长的？
0: 我跟你讲。 科长已经戒烟4天了，都快憋疯了。可他不敢在家抽啊，你也知道，嫂子是练柔道的，85公斤级，他怕挨揍，他就拿了两根烟到咱家来了。哎，你看，他当时带了两根烟，他就坐这儿，我坐这儿，他给了我一根，自己留了一根，他掉在嘴上，我也掉在嘴上，他点着了，我没点。
1: 你都掉嘴上了，你都没点。
0: 说实话，斗争来着。 我拿打火机要点，我咔，哎，我咔，没气儿了，气得我差点把打火机嚼了。
1: 啊，那我明白。

0: 你这不属于没抽，你属于没抽成啊。
1: 你这不
0: 藏在那等待一会儿再抽。
1: 谁藏了？我没藏。
0: 那你藏了干什么？
1: 我不是藏。
0: 就是藏。
1: 我没藏。
0: 那干什么？
1: 我是
0: 编，接着编。
1: 上供。啊，对，我给他上供来着。我一想，林老英雄生前为戒烟这事操劳了一辈子，太辛苦了。我作为一个烟民，大过年的，我要拜拜他。哎，哎，我怎么跪下了？
0: 你上供了吗？哎，上供这种借口，女子找得着？这谁受得了啊？你说你为了抽根烟，憋出多少智慧啊？什么都跟那抽烟沾边，什么这个世博闭馆了，他得抽一根。首钢停产了，他得抽一根儿，啊！全球变暖了，他得抽一包。最可笑就上个月，好不容易戒了一个礼拜，第七天晚上，大大方方点上一根烟就叼上了，我就看他，这回能找什么借口？他最后告诉我说，他要庆祝他阶段性戒烟成功。
1: 婷婷，你生活要有点小情趣嘛。再说了，戒烟不能太给力，容易影响 GDP。他得慢慢来。
0: 我没给你时间吗？从你一天三包到一天一包，再从三根到一天一根，才到现在的单双号。
1: 是，从三包到一根就三天。
0: 我告诉你，就你今天撒谎的表现，我告诉你，我单双号我取消了。啊，
1: 不不不，婷婷，我能坚持，不用。
0: 改摇号。
1: 听见了吧？这都是摇不上号了。我告诉你，就我这运气，我三年我也摇不到。
0: 那就三年别抽啊。
1: 那你直接改摇奖多好啊！中500万大奖让抽一根，我这辈子都不抽了。
0: 听你的。
1: 哎，你这会儿怎么听我的了？
0: 因为你撒谎。
1: 我没撒谎。
0: 谁证明？
1: 那就我科长。
0: 你还憋你？好、哎。
1: 啊，对，我让科长保护我。我让他亲口告诉你，他抽了，我没抽。你等着，
0: 我等着。哎呀呀
1: 呀呀呀呀呀！我正找你呢。
2: 我也找你呢。
1: 不是，你等会儿，您这是怎么了？
2: 让你嫂子给拾到了。
1: 不是，为什么呀？
2: 刚才上你家偷着抽了一根烟，回去让你嫂子发现了。我说我没抽，她不相信。她说要讲不清楚，还接着拾掇我。你说85公斤，你这大雪天的，谁受得了？
1: 是是是，没人受得了。这简单，这样一会儿见到嫂子，你就跟她说烟是我抽的，你没抽不完了吗？
2: 啊，就这么说啊，这烟是你抽的，我没抽。
0: 科长来了，啊，进来坐吧，抽根烟。
1: 不抽。
0: 怎么了这是？哎，大林刚才说你坐在这还抽了一根呢，是你说的吧？
1: 是是是，科长，你先保护我，你跟他好好讲讲刚才到底怎么回事。你听着啊，你给我证明一下。你
0: 坐，科长。
2: 你
1: 刚才是是是，
2: 刚才上你家来了，大林坐这儿，我坐这儿，我从家里偷了两根烟，他一根我一根，他叼嘴里我叼嘴里头，我给他点上我没点。
1: 杨科长，说反了！
2: 反了！我重说，我从家里拿了两根烟，我给他一根，我一根，他叼嘴里，我叼嘴里头，我没点，我给他点上了。
1: 不是这有区别吗？
2: 这怎么没区别啊？
1: 这是我家，我家，
2: 我管是谁家，反正我没抽烟。我不能再挨揍了。85公斤，你这大雪天谁受得了啊？谁受得了？谁受得了啊？
0: 科长已经保护不了你了，你有什么感想？
1: 我现在什么都不敢想了。不是婷婷，我现在说我没抽，你到底信不信？
0: 我要信，我就是傻子。
1: 大伙儿信吗？
3: 信。
1: 我都不信了。我抽了，行吧？
0: 你还狡辩？
1: 我的天哪！我说我抽了还狡辩？
0: 你太可怕了！你现在撒谎连我都看不出来了。哎呀，
1: 停停停停，咱是过日子呢还？

0: 在家逮特务呢？不是，这一根烟至于吗？我是答应了，我戒，我慢慢戒。我这想快点戒，他们不听啊，这憋得难受啊，他不得慢慢来吗？我不跟你讲了，我抽了，我上外边站着去，行吗？
1: 你
2: 干什么去啊？
1: 你爸犯错了，出去站着去，儿子。
2: 妈，不行，爸去外面会冻感冒的，他上次感冒还没好呢。
0: 亲儿子。没关系，明明，你不用求我老婆，我比你了解她，她不会听的。我告诉你，爸爸承认以前在戒烟这个问题上撒过谎，所以现在说实话也没人信了。哎，这就是撒谎的代价，你记住啊，以后千万别撒谎。
2: 爸，要去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儿子，你干嘛去？你又没撒谎。
2: 我撒谎了，这次考试本来是66，是我改成88的。
1: 你胆儿也太大了，你改卷子。说为什么？
0: 为什么？
2: 爸爸答应我了，只要我考试考好，他就戒烟。我不想让

0: 哎，明明长大了，知道心疼爸爸了。爸爸谢谢你，但是明明，不管什么理由都不应该撒谎，知道吗？爸爸今天答应你，从现在开始，一根烟我都不抽了。
1: 我也不撒谎了。来。
0: 要去，你行，要去，你去，我儿子才不去呢。外边下着鹅毛大雪，
2: 下刀子也得去。
0: 明明，你是跟爸爸说好了，谁做不到谁到外边站着。我告诉你，每个人都会犯错，犯错不可怕，光承认错误也不行，还要勇于接受惩罚，这才是男子汉，这才叫敢做敢当。
3: 来，爸爸陪你一起站。好儿子，走。等会儿，衣服都在这儿呢哈！哎，你们看看这个包。 女士化妆包，不是我媳妇儿的，啊，是我公司的一个女员工落在我车上的。我跟你说，就这包，如果让我媳妇儿知道了，我光给她解释就得一个多星期。你是，妈呀，她啥时候在我身后的？不是你们咋不提醒我一声呢？哎，你们哪怕嗷一嗓子我也知道啊，吓死我呀！啥时候呢？
4: 不行，我得赶紧给他承认错误去。媳妇儿，我回来喽。
3: 媳妇儿，
5: 都是你的错。
4: 对，我错了。
5: 是你惹的祸。
4: 是我惹的祸。这个包不是我的，这个包啊是。
3: 干啥呢？
4: 这个我
3: 不是错误呢。
4: 你说啥？
3: 没事了。
5: 哎，给我站住！瞅你拿那啥呀，神神秘秘的。
4: 一化妆包。
3: 呀，
4: 送给的。
3: 不是。
5: 表现不错呀。 咋的，二手的？
3: 媳妇儿，你听我给你解释，是咱公司刘小花落在我车里边的。啊，是
5: 刚来咱公司半年的刘小花落在你车上。
3: 对对对，
5: 那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化妆包落在你车上呢？给你一分钟解释，计时开始。
3: 他为啥把这个包能落在我车里边呢？因为咱现在业务越来越忙了，车不够用了，他们都开咱家的车呀，去咱业务去。刘小花有时候也开着的。
5: 这时候你他把招啊就落在咱车里了，不光是包，还有。停，时间到，天明白了，给人送回去吧。
3: 完了？
5: 不咋的，再来一遍。
3: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哎呦，我媳妇现在大气啊，现在不怀疑我了。行了，我现在开车给她送回去。
5: 你给我站住！
3: 大气。
5: 前日份你大小不计，你也算一个公司的老板吧？
3: 咋的？啊，你说你一个员工没事把东西老落你车上，完你还巴巴的开车给人送回去，你要不要点面子呀？你咋想的呀你？媳妇儿啊，你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哈？
5: 啊，
3: 我跟你说啊，这个刘小花自从来到咱们公司以后啊，我就发现她是我的克星啊。
5: 咋的？
3: 你看看，在家里边吧，你恨得我。
5: 现在我上班下班都有人恨得我呀，哎，在家我恨得你正常吗？
3: 正常啊。他
5: 凭啥恨得你啊？咋的？命好啊？
3: 嗯呢呗。人家来才半年，给咱公司谈成了两笔大买卖，
5: 让他恨的，
3: 谈砸了四笔。
5: 我告诉你，顺风，
3: 哎，
5: 骑在你脖梗子上的只能有一个女，那就是我。
3: 是你
5: 啊？给他打电话。
3: 让他来取包，我看他咋恨的你。真打呀？
5: 啊！
3: 我听话了。哎，这花啊，
5: 他是你妈呀？硬气点儿。
3: 那刘小花，你现在抓紧时间到我家来取你的包。
5: 钱总，我来了。
3: 来了，刘小花来了。你快躲躲，你快躲躲。
5: 啊！
3: 哎呀，你
5: 往哪躲呀？
3: 躲躲沙发后边。
5: 躲这儿啊？
3: 好啊，哎呀。
5: 钱总，你。
3: 啊！
5: 我才反应过来，这是我家，我躲什么躲呀？我呀！
3: 哎呀，
5: 你咋的？你烫脚了是咋的？
3: 不是小花来了，
5: 你能不能硬气点？给他开门，我看看他是谁。
3: 哎呀，哎，那个进来吧。 小花，我就怕他。哎，
1: 钱总，对不起，我又把化妆包落在你车上了。
3: 没事没事，小花啊，来，你这包搁这儿呢，快回去吧。
1: 钱总，哎，幸亏是化妆包啊，
3: 对，
1: 要是上回那个，你就解释不清了。
2: 等会儿，上回哪一个？
4: 奶。一把雨伞，
3: 是不是小花？
1: 钱总，你说啥是啥？
2: 咋你这一把
5: 当个什么玩意儿呢？
3: 不是，不是那个。
1: 钱总，哎，这位是？
3: 哦，你没见过是吧？
1: 没见过。哦，
3: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太太。
1: 嫂子呀！啊！妈呀，嫂子，你看看，我都没认出来。哎，钱总，哎，跟你办公桌上照片上那个女的长得一点都不一样。
5: 钱月芬，你给我滚过来，来。
3: 媳妇儿，哎，
5: 你办公桌上摆的是和哪个女的？
4: 你的，咱俩的照片。
1: 嫂子，我证明确实是你，
3: 你看，
1: 就是照片 P 的太狠了，我没认出来。
5: 你翻办公桌那是不是咱俩刚结婚那前的照片啊？
3: 对呀，结婚照啊。哈，
5: 那就正常了。我都已经生俩孩子了，那有点变化是很正常的。
1: 对，嫂子，从你的面孔上，我绝对能看出岁月的痕迹呀、啊。
3: 行了，小花啊，该说的都说完了哈，拿着你的化妆包，快走吧，回去。
1: 你总黏我干啥呀，钱总？我第一次来，我好不容易见着嫂子的，你看我嫂子多大气个人啊！嫂子，我感觉跟你可投缘了，但是我这人说话有点直，你不能跟我一般见是吧？
5: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1: 你看看，
5: 还坐下聊。
1: 好嘞，嫂子。
3: 不是，哎，
5: 坐。嗯、哎呀，
1: 嗯，这玩意儿忽悠一下。嫂子，你多少斤呢？哎，
3: 这能问吗？那不问了行不行？
1: 那我就不问了，肯定是超标了。哎，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5: 啊。你说吧。
1: 你太胖了。我跟你说，我都不用看，我都知道你这衣服底下最低得三道子。嫂子，你这属于是脂肪的堆积。你说我平时搁家不干活啊？不行，哎呀哎、你就懒的，可不能这样啊！你时间长的话，你毒素都堆积到一块儿的话，你都废了，知不知道？嫂子，我接个电话，一会儿我再说你啊。
3: 你快接电话吧你。
5: 咱就老那棉裤腰，
3: 不是，他就这么个人儿。
1: 喂，谁呀？
5: 我一会儿
1: 啊，赵总，赵总，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在下班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儿明天等我上班时间再说，好吗？再见。哎，
3: 给谁打电话呢？
1: 赵总啊。
3: 哪个赵总啊？
1: 跟咱们做买卖那个赵总啊。哎呀妈呀，
3: 你就跟咱们的重要客户就这么说话的？你还挂人家电话？
1: 怎么了？现在是我下班时间，公司给我加班费了吗？
3: 没有啊。
1: 那我挂他电话怎么了？不正常吗？
3: 哎，你看就这么个人，
5: 我看看他是啥样人。
3: 你看，
1: 咋的，
5: 小花啊？你看你们钱总大小不敬，他是个老板，是不是？虽然他有的时候做错了，但是你是不是说话应该委婉一点啊？
1: 那不行，老板咋的？老板说错了我也得说他呀。不信你问钱总，我在公司是不是经常哼着他？
5: 小花啊，知道你刚才进来我为啥没跟你翻提亮掌吗？因为我细看你了。你跟我年轻时候确实有那么几分相似，啊？你知道小区里边都给我叫啥吗？
1: 叫啥呀？
5: 二驴子。
1: 妈呀，嫂子，咱们村里人都管我叫刘小林儿，
5: 你看这不就对上牙了吗？
1: 你看看，
5: 咱们俩长得都是一个驴槽子里的事儿，你说啥？对了，快点的，
1: 嫂子。既然咱们都是一个槽子里的事儿、啊，那有一件事我就直言不讳。
5: 你说吧，

0: 说吧，
1: 你说吧，咋的啊？站着，溜达两圈。
2: 这样的？
1: 对，啊，
2: 嫂子，这身衣服谁给你搭配的？
1: 我们家情人风啊。
2: 太磕碜了啊！就这小裙子，你说你怎么能还配个这样的上衣呢？来，幸亏我这有件衣服，你穿我这你试试，啊，来。哎，钱总。啊，看看，这叫时尚。
0: 你快拉倒吧，上一边去了。还时尚呢？我媳妇儿二米粒儿，在太原街一带那是一景。哎呀，时尚这方面拿捏得死死的。你算老几呀、啊、你啊？
1: 哎呀，你算老几呀、啊？
3: 我觉得穿着挺好看的。
2: 嫂子，
3: 多好看呀！
2: 我告诉你，就这小衣服，回去之后你再配个同款的小呢子小短裤，绝了！哎呀，
1: 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跟你说，我家就有，我现在我就搭一下子。
2: 嫂子，哎，别搭了啊，脱了吧，我的。
1: 哎呀，我知道我不要，
2: 你要我也不能给你呀，我还跑好几家商场我才买的呢。
1: 哎，就这样人。
2: 喂，赵总。我跟你说啊，这个价格我们肯定是一分钱都不能降的，因为我们对所有的客户都是一视同仁，给您什么价给别人就什么价，而且我向您保证我们的产品质量绝对是一流的。还有赵总，我最后跟您重申一次，不要在下班的时候再给我打电话了，有什么事儿明天等我上班再说好吗？再见。哎呦，你在这吓唬我干啥呀？
0: 刘小花，我现在知道了为啥半年你给我谈砸四笔生意啊。在产品价格这方面，我不是给了你一个浮动的范围吗？
2: 浮动超出范围了，钱总。
0: 那你也不应该让赵总一遍一遍给你打电话呀。钱不好谈没关系，一分一分的往回谈嘛。
2: 钱总，我问你，我们公司的产品质量怎么样？
0: 那没问题，咱们公司的产品马上就要申请辽宁著名品牌。
2: 对，我们要成为辽宁的著名品牌，我们的价格就必须要标准。不能给他一个价给他一个价，今天上涨明天下降，那我们不成小摊买卖了吗？
0: 小摊卖小摊卖卖他都没卖不出去成吗？
2: 为什么卖不出去？您是对我的销售不自信，还是对我们的产品不自信，还是对我们公司都不自信？如果对公司都不自信的话，我们还这么努力的工作干什么呀？是不是钱总？
0: 哎你看
1: 没什么。哎呀，人家说的有道理。
0: 完了，赵总给我打电话来了。
2: 钱总、啊、这个电话你绝对不能接。
0: 刘小花啊，我跟赵总不光是生意上的伙伴，我们俩还是好朋友呢。
2: 您说的对，朋友是朋友，生意是生意，但是在生意场上我们要先生意再朋友。这个主次不分的毛病我都哼了你多少次了啊。我告诉你啊，如果再这么下去你就不是钱总了。
0: 我是啥？
2: 你就是打工人小钱了。哎呀，
0: 我打工的了。我哎
1: 呀，行了、
2: 哎、还有你
1: 咋的了？
2: 我告诉你啊，嫂子，身为他的家属，最重要的就是在旁边督促他。像现在这种时候，你必须跟我站在同一立场，一起哼着他，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0: 不是媳妇儿，我知道怎么决定了。
1: 不是
0: 刘小花，赵总这桩买卖恐怕是被你搅和黄了啊！现在我正式通知你，你被开除了。哎，明天早上到公司结账，拿着你这个月的工资走人。
1: 干啥呀？
0: 你这别说，啥也别说。
2: 钱总，
0: 咋的？
2: 您就因为我做的对，你就要开除我是吗？
0: 对。
2: 赵总，
0: 你别接了，现在你不是我公司的人了，赵总的生意跟你没关系。
2: 钱总，你说的是明天开除我，在明天之前这笔生意还是我的。
1: 哎呀，行了，你听人家说吧。
2: 喂，赵总，
0: 真给我砸了不行。
2: 什么？好，那你明天就到公司签合同。啊，但你不能找我了，因为明天我就让钱总开除了。那咋办呢？那我也不能把老板开了呀。行，那谢谢赵总，赵总再见。
0: 什么情况？
2: 生意谈成了。赵总一分钱价格都没降，而且在原来的基础上还多加了20吨。钱总，其实今天算了，再见。

0: 哎，花，花花花花花花，
1: 花什么花啊？全是花啊！你就嘚瑟吧你呀、啊，挺好的人才让你给整走了。哎呀，你说你
0: 媳妇儿啊，你说就这么个人，话也不会说，事儿也不会办，多讨厌呢！留着他干啥？哎呀，
1: 那你不讨厌吗？你平时在我们家说话不讨厌呢？那我们家人撵过你吗？
0: 没有啊。
1: 那不就完了吗？
0: 我撵他去。
1: 你给我回来吧。一会儿溜达还能回来。钱总，你干啥？
0: 我要留住人才。
1: 你是一个老板，请你注意你自己的形象。
0: 我的形象本来就不咋地，留住人才更重要。
2: 行了行了，小花，来来来来来来来，你顺风哥有时就那脾气，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哎，对了，你刚才要走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有话没说完？
1: 嫂子，那我就说实话了。
2: 你说，
1: 其实今天我是故意把这个化妆包落在钱总车上的，我就是想来你家。
0: 你看，我就说你是故意的吧。那有啥事在办公室不能说吗？
1: 这件事在办公室还真不方便说，我必须得当着嫂子面亲自跟她说，因为她能理解我啊。
2: 今天是特意来找我的呀？哎，
0: 那我回避一下。哎，
1: 钱总、啊、嫂子在这儿呢，你就不用回避了。
2: 那你说吧，
1: 嫂子。嗯，我怀孕了。哎呀，
2: 哎呀，不是前任班你是烫脚是咋的呀？人家怀孕跟你有啥关系？
1: 跟他有关系。
2: 咋的？哎呀，
1: 不是。你别误会，他是我老板，我怀孕我不得跟他请假吗？啊，来来来，嫂子你坐。我吧，跟我老公结婚三年了，嗯，这三年我们一直都是两地分居，有了这个孩子挺不容易的。
2: 是，
1: 我们两方父母对这胎特别重视，所以其实今天我来是想辞职的，但正好钱总要开除我，所以，
2: 哎呀。他跟你那是话赶话，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再说了，怀孕不挺好的吗？为什么要辞职啊？
1: 嫂子，我产检得请假吧，我生孩子得请假吧，我哺乳期得请假吧。咱们现在公司正在向上发展的时期，我总请假，我不给公司添麻烦呢吗？
2: 哎呦，那添什么麻烦呢？这是劳动法保护咱们妇女的权益呀，这算事儿吗？钱志芳，哎，这算事儿吗？
0: 不是个事儿，我从来没说是事儿啊。
2: 就是，
1: 关键是，我老公现在在农村发展的挺好的，我想，这孩子生完我就跟他一起留在那儿了，我们一起创业，我们老家现在发展的特别好。
0: 小花啊，小花啊。现在咱辽宁方方面面都需要人才，我公司虽然是小公司，但是也需要人才呀。我媳妇儿说你就是人才。哎，你要是因为两地分居这个事儿啊，那好办。你看这样行不？你让你老公也到我公司来，啊，你俩两口子都在一个地方。啊，还有啊，如果你决定了回农村去，我也支持你，但是你得同意我来给你投资。如果你变强了变大了，你得首先选择跟我合作。哎，还有一点更重要，你再换个工作，你上哪儿找一个随便哼着的老板？
1: 钱总，哎，你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那这样吧，啊，我今天晚上回去跟我老公商量商量，
0: 考虑考虑。
2: 太好了。哎
0: 呀，行了。
2: 刘芳，哎，我跟你说，今儿这事儿就贵了，赶紧做饭去。
0: 做饭，
2: 今儿我留小孩在咱家吃饭。哎呦，我的
1: 妈呀！谢谢嫂子，
2: 谢啥？
0: 在这个家里，我头一回做饭，我。
1: 谢谢钱总。
0: 等着，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哦，
4: 冬奥到，冬奥到。哦，你吓我一跳。
3: 谁吓谁一跳？你刚才吓我一跳干嘛呢？上台一惊一乍的
4: 朗诵，你见我朗诵吗？自己写的词儿朗诵。哦，
3: 自己写的词儿啊，就冬奥到，冬奥到。您练汉语拼音的吧？
4: 我这给人冬奥会加油。
3: 加油？你这哪儿听出是加油了？你这不是朗诵吗？加油你得呐喊呐，运动员加油，运

0: 员加油。
1: 按您的意思改朗诵。
2: 运动员
1: 加油，
2: 运动员
1: 加油，加油，运动员把车开过来了。受累，我加95的。
3: 加92的行不行？
1: 不行不行。什么呀这是啊，啊你得加油，你得呐喊，他才有那种气势和激情。
3: 加油就必须得呐喊。
1: 哎对了，
3: 那我就把这朗诵的词儿喊出来不就行了吗？
1: 你怎么喊？
3: 冬奥到，冬奥到，过年了，过年了，冬奥到，过年了，冬奥就是要过年了，冬奥到，过年了，过年别忘看冬奥，
4: 看冬奥，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起哄来了吗？这不是
3: 起什么哄？那这谁跟你说就必须得喊了？加油，我就不能唱是吗？
1: 那怎么着？加油还非得唱啊？啊？
3: 那我刚那个唱的难道没有气势吗？那
1: 一点气势都没有。而且冬奥会7个大项100多个小项，人能听说你刚才看的是哪项比赛吗？
3: 你说的这个也有道理啊。
1: 您看看咱这说话得在理上。
3: 对，我们应该按照这么多的项目，每一个项目我给他弄一个专属的加油的方式。
1: 哎，分门别类，
3: 咱们给他定制。
1: 好啊，
3: 是不是？
1: 哎，这样，我给您出个题行吗？
3: 您出
1: 咱就来那个难度很大那个自由式滑雪。
3: 自由式滑雪，
1: 对，
3: 这个好。它自由式就是想怎么滑怎么滑。
1: 哎
3: 啊，有蹲着滑的，趴着滑的，躺着滑的，还有那哎这么出溜着滑。
1: 行了，没有出溜滑。自由式滑雪，从那坡上下来唰腾空，然后啊高难度动作，可看性可强了。
3: 咱也得给他来一个有难度的，你才能给他加油。
1: 哎，多新鲜呢，
3: 是吧？你来拿那个。
1: 哪个？
3: 就你最喜欢那个京剧，
1: 叫小帆。对喽，
3: 对，就这个，你唱一下，你唱一下，我听听，我给你，我给你创作一下。
1: 你看叫小帆嘛。
4: 一见公主到令箭，不由得弯弓细心箭，站立弓满叫小。
1: 最后我上不去。
3: 上不去，你闪我一下。
1: 不是，我最后那高音我每次都上不去，
3: 因为你没有那么大的激情。
1: 哦，
3: 你要现在这不是舞台了。
1: 那这是什么地方？
3: 这就是滑雪场。
1: 哦，这是滑雪场。
3: 这个时候我把前面词儿帮你一唱，你就顶上后面就嗷呢，就来那一下，就能上去。
1: 哦，给他们加油的状态下，我最后那高音就能上去。
3: 对对对对，
1: 来，
3: 感觉啊，一到高山往下看，不由得本宫细心间，站在跳台往下。
1: 都说文体不分家啊，看比赛加油还能对我这个艺术有所提高
3: 啊！我再
1: 来一个，刚才你那很有创意，
3: 是不是？
1: 哎呀，再来一个，
3: 再来
1: 一项，滑冰，
3: 滑冰好啊，滑冰啊
1: 啊，
3: 自由式滑冰，你想怎么
1: 玩？没有自由式滑冰。你说的各种动作那叫花样滑冰。
3: 对，花样滑冰。
1: 对，
3: 它比那个自由式那滑雪啊，它就要花样要多呀。
1: 嗯，
3: 它可以躺着滑，趴着滑，完了
1: 出溜滑。
3: 对，
1: 你就会这几个固定动作是吗？
3: 不是，就自由嘛，不花样嘛。
1: 那是冰面上的舞蹈。
3: 哦，冰面上的舞蹈，
1: 咱们加油，再
3: 翻。那不行
1: 啊，
3: 人那正舞蹈着呢，你在旁边翻。他摔了，你说怨你怨他，
1: 那好像得怨我，
3: 对不对？
1: 嗯，
3: 所以这个我们得温柔一点。
1: 嗯，
3: 我给你演示一下。
1: 可以、
3: 啊，这个方式可以。
1: 哎呦，您看看，
3: 来给我那个 music。
1: 哎呦，还准备音乐了。
5: 我从没有见过如此激烈的争夺，
1: 不是，
5: 什么都不用说，因为冠军是我的。我从来都没。见过激烈的争夺，你什么都不用说，
3: 冠军。哎，干嘛呀？
1: 行了，我怕你出界。
3: 人家你给加油，他在这厂里面，哎，一会儿到这，一会儿到那儿。
1: 对对，
3: 你是不是得在后面跟着人家加油？
1: 没听说过啊，花样滑冰，人家在厂里滑，你在后面跟着加油啊，受累，加油，多来俩花样。什么玩意儿这是？都不像话。
3: 那你再换一换，
1: 这样啊，我来一个趣味性比较强的。
3: 趣味性，
1: 冰壶，
3: 冰壶好啊，冰壶这个
0: 这个项目是我见过所有项目里面来讲，我这么讲啊，嗯，最讲卫生的这么一个项目。
1: 这话怎么解释？
0: 就比赛之前，先推一个扫地机器人出来啊，前面两个保洁阿姨啊就拖地，
1: 行，
0: 拖干净了以后，人家才开始正式比赛。
1: 别胡解释了，不对，那不是扫地机器人，那就叫冰壶。而且前面那不是那擦地，那是调整摩擦力。
0: 哦，哎，我说我网上找不到同款的那个扫地机器人呢。
1: 嗨，你买它干嘛呀？
0: 对，冰壶。嗯，你想一下冰壶啊。嗯，冰壶。嗯，呼，
1: 水壶。还是那带哨的，
0: 别着急，它前面是个前奏，它没有，你听词儿，把你的壶，我的壶换一换，把你的壶换在圆圈的最外面，这样的话我一定能夺冠，然后请你吃饭。
1: 行了，
0: 把俩的壶换一换，
1: 可以了，不要再唱了，没听说过，运动员比完赛还得请观众吃饭，哪有这个？
0: 可以，咱们请他吃饭呀。
1: 不用，人家运动员的伙食非常的棒。哎，我再给你出一个啊。
0: 你不要说了。嗯。所有问题都从你这出来的，
1: 怎么怨我呀？
0: 这回我自己挑。嗯，我挑一个我喜欢的。
1: 哦，您喜欢什么项目？
0: 我最喜欢这个项目啊。嗯，所有项目里面就数它最激烈。
1: 哎呦，您给说说吧，什么项目？
0: 冰面百米短跑。哎呦，穿着连体的秋衣秋裤。
1: 哎呦，脱了吧。啊，不穿秋衣秋裤。什么冰面百米赛跑，那站得住吗？那叫500米短道速滑。
0: 对，就这个。啊，咱俩配合一下。
1: 咱俩怎么配合？
0: 我唱着唱着，我一指你，你就唱，
1: 我就跟着您。
0: 对，
1: 根据你那词儿，我往下编。
0: 咱们这样的合作的话啊，指定能行。
1: 什么？
0: 指定能行。
1: 你别指我脸啊，
0: 就这个感觉，好不好？来，给我那个 music，
1: 又有音乐。

0: 起加油来鼓掌。不论是男不论是女，不论是老头和少女，
1: 哦，不论是女不论是男，公司大学幼儿园，
0: 不论是姐不论是妹，小年轻的老前辈，
1: 哦，不论是哥不论是嫂，我妈我舅和我老，
0: 大家加油拿金牌
2: 拿金牌，你说棒不棒？
1: 棒，哎，
0: 双臂摆动我们一起来鼓掌，
1: 哎，啊，有冰壶有冰球，雪车雪橇什么都有，
0: 大家加油拿金牌拿金牌，你说棒不棒？
1: 棒，
0: 怎么南来的北往的，啊，山东的湖广的四平的吉林的通化延边图门的，那么白城的长春的黑龙江省哈尔滨的营口的沈阳的丹东本溪辽阳的抚顺的大连的锦州海城鞍山的，那么天津的重庆的呼和浩特北京的香港的澳门的，还有那个台湾的，
1: 郑州的，洛阳的，那么焦作开封许昌的平顶山的三门峡的，是块金牌全拿的，
0: 大家加油拿金牌拿金牌，
2: 你说棒不棒？
1: 棒，把双腿猛蹬，咱们一起来滑冰，
0: 哎，双臂摆动我们一起来滑雪，那么左一撇右一撇，一撇一撇又一撇，大家加油拿金牌拿金牌，你说棒不棒？

0: 啊！干啥玩意儿啊？你看着点，别给我踢倒了！我这好不容易摆直的，
1: 你摆这些这玩意儿干啥呀？我告诉你个秘密啊，你不能跟别人说，尤其是不能让黄小黄知道。
0: 我知道了，你要跟黄小黄在这吃烛光晚餐，对不对？我还跟他搁这儿开篝火晚会呢，我还，我虎啊！我在这小区大门口吃烛光晚餐呢。
1: 那你摆这老些蜡烛干啥呀？
0: 我是想给他一个惊喜，为黄小黄制造浪漫，我要跟他确立关系。 没想到你五大三粗的，心思还挺细腻，还挺会制造浪漫的。哎，我也应该让笨笨给我制造浪漫，他要是不会的话呀，我就教他，我现在就去找他去。小米粒儿，我要知道你这几脚下去，我。
2: 我刚才把火点着了，好了，什么玩意儿？小脸儿，事儿，那什么，我刚才正找你呢。今天呢，我有点事儿合计，求你这事儿啊，你今天当班儿，我合计找你帮个忙。
3: 是是是是，找我有啥事儿啊？我这一天我这多忙啊，我现在是正巡逻呢。哎呀，再说了，我现在啊很忙，我学习呢。
0: 你知道吗？咱物业新出了个保安新规定，我这天天背，天天背，我这背的脑袋呀有点迷糊。哎呀，眼睛啊也有点花。你看看，四哥这回就来对了吧？
4: 怎么的了？
0: 我跟你说啊，这个人呐，经常玩手机时间长了，脑袋瓜子就容易嗡嗡的，知不知道？这个时候脑袋累，眼睛更累，眼睛就需要一个保姆。四哥给你带个好东西，来一盘。
3: 叶黄素咀嚼片，绝出好眼睛，看见真心人。<笑>
0: 等会儿，别起哄。你真是个有心的人呢。嗯，
3: 这小品刚开始就过来打广告来了。
0: <笑>我就过来看你，
3: 这整那些没有用的，我跟我放题里了啊。<笑>
0: 说吧，啥事儿？是这样。嗯，我呀。 今天想和黄小黄表白。哎呀呀呀！这个事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事儿我帮不了你啊！
3: 咋的？你表白你跟他说呀，我这嘴多笨呢，我都根本就说不出来，是不是？可
0: 拉倒吧！就你这小嘴噼里啪啦的，多厉害呀！还你嘴笨，现在小区里边人都给你封号了，别以为我不知道。
3: 知道了，
0: 说你是保安队里的大鹦鹉。
3: 咋听的？咋听的？什么叫保安队里的大鹦鹉呢？
0: 那是啥呀？
3: 人家说我是保安队里的吴彦祖。哎呦我的妈！
0: 彦祖啊，你要有空你就帮我捡一捡行不行？我这都好不容易摆的，你们干啥呀？一人来一脚啊！
3: 不是，这啥意思？你这是要干啥呀？啊？
0: 我这没看着啊！你说说，我这捂脸呢？你说说，你摆直了，
3: 摆直，这还有个空呢，是咋回事啊？
0: 不是你，这是要干什么呀？我跟你说啊，非常简单啊！一会儿你配合我就行啊。
3: 咋配合你啊？
0: 看着没？这一条就是我为黄小黄精心准备的烛光大道。啊！哎呀，一会儿。 黄小黄来了呀，就能在这个温馨、浪漫、充满幸福的大道里向我缓缓走来。 完美，完美！你啥意思啊？给我累成这样！
3: 对不起，小区里不能点火，这是规定。
0: 啥规定不规定的？就咱哥俩这关系，你就让我点了呗。
1: 咱哥俩这关系再好，你也不能在小区里面点火呀，这多危险呢！再说这片归我管，就是不归我管，你也不能在这点火呀。
0: 不是我点不点，我都准备了。如果要没有这个，我怎么给小黄这个温暖的光线呢？
1: 你不就是想给小黄营造一个浪漫的气氛啊，然后有一个温暖的光线吗？
0: 对，
1: 你只要不点火，这个忙我帮你。
0: 你帮我？
1: 必须帮你。给你营造出温暖的光线吗？
0: 行啊，行，我信你啊。
1: 行行。
0: 然后那个小脸，你看啊，他从这儿走过来以后呢，哎，等我们两个四目相对的时候，嗯，你这样啊，来，哎呦我，你把这个玩意儿给我推出来，看着没？对，这个音响，到时候啊，你把这个音乐给我推上去，让整个气氛燥起来。
1: 对不起，我造不起来。我告诉你啊，小四，你这个音箱有多大你不是不知道，这音箱要是像你说的顶上去造起来，那完了，整个小区的人都不用睡觉了啊。你这属于扰民。对不起，我做不到。
0: 凭啥做不到？我这怎么整啊？
1: 别着急别着急，不就是放音乐吗？啊，你把这个关了，到时候我用手机给你放。不是，能让他听见不就完了吗？
0: 你能让他听见也不行啊，你那手机里的音乐跟我这曲儿都不一样啊。
1: 我还有个绰号你不知道吧？
0: 啥呀？
1: 中华小曲库。
0: 行，小曲库，然后这个气氛不就拖起来了吗？到时候你看我的手势，我只要这么一比量，哎呀，你就把这个玩意儿给我放下来，看着没？黄小黄，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怎么样？
1: 太好了，拿回去。对不起，小区不允许乱贴乱挂。
0: 你想咋的？
1: 对不起，小区不允许随便扔东西就捡起来。
0: 你说我这都准备了，你不让我办，我
1: 撒给撒给，着什么急呀？急闹什么呀？这事多简单呢！我不让你贴，不让你挂，我有办法。到时候你要需要的时候，手势一上，我叭一给你撑开，你看看，那气场是不是？来吧，三项明白了，开始整吧。
0: 你等会儿，
1: 干啥？
0: 没完呢，这些都只是铺垫。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第四项，
1: 还有第四项。
0: 我给小黄啊准备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大惊喜。
1: 晴天霹雳大惊喜？
0: 对。
1: 怎么个大法？
0: 就是这三项都完成了之后哈，啊，你那什么，你把这两捆的烟花给我放它，就到时候天上就这个礼花就特别绚烂，我就不信小黄他不感动。
1: 你感动一个你给我试试。你感动？你咋那么感动呢你啊？
0: 又咋的了？
1: 又咋的了？蜡烛我都不让你点，我让你放炮啊！我告诉你啊，小区说过了，无论是谁啊，就算是业主，也不能在小区里面燃放烟花爆竹，不好使。
0: 不是，哎，小脸儿，你理解理解我呗，我现在我都老难了。
1: 你老什么难呢？别着急，我有办法啊。这样，小四啊。你捧着这两捆烟花，拉着黄小黄的手，然后你就回家，你把门关上，在你屋里放乒乓，哎，那看着真灵啊，那还差
0: 上一边呢，对吧？
1: 干啥？
0: 搁家给他点着了，不给我家崩着了吗？
1: 你看，这时候明白了啊，你在家里点容易把你家崩着了，那你要是在这儿点，你不把整个小区崩着了怎么办啊？多危险呢，这绝对不行啊！
0: 脸儿啊，我求求你了，你不真不知道我现在的处境，我都老难了，你帮帮我呗。
1: 你到底怎么难啊？
0: 你是不知道啊，我呀前一段时间跟小黄关系处得挺好，突然有一天他说我不浪漫不搭理我了，现在我是打电话不接，发信息不回，我合计给他朋友圈点个赞吧，还告诉我你的朋友只为你显示半天的朋友圈。天儿是啥意思啊？
1: 就是把你删了呗，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我才在这儿堵他下班嘛。
1: 不是这样，小四啊，你前面说这一二三项我都能帮你，但是最后这个晴天霹雳大呲花，我得合计。
0: 你还合计啥呀？这都快来了，你
2: 啥呢？怎么的？小区搞活动啊？
1: 来了来了来了，上。
2: 下班了啊。
3: 啊，怎么的，在这专门等我呢？啊，
0: 有点心里话想和你说说。
3: 那你说呗。
0: 就是我感觉在我说话的时候，如果有点温暖的光线就更好了。
3: 小四啊，这就是你说的温暖的光线呐，这也太温暖了吧，
1: 是不是贼暖和啊？
3: 你再不拿开，我脸上妆都要烤花了。
0: 这就是你刚才答应我的温暖的光线呐，
1: 小太阳威力无穷。看我干啥呀？
0: 我看你干啥都给我烤懵了，我下边应该

0: 啥了？
1: 音乐啊，
0: 对，对，那个小黄啊，就是你在我心里的位置啊，用言语是无法表达了。那个，其实你在我心里就像是一首歌。

0: 老舅啊！哎呀妈呀，你说你这打的也不是时候啊！你先等一会儿啊，我忙呢，我一会儿给你回过去啊，老舅。
1: 小四啊，嗯，这就是你的心声啊。
0: 那个小黄，这个不是他的心声，
1: 那是你的心声呗。
0: 是我的铃声。
2: 你就别解释了，越解释越乱。咱这盘都过去了，不行吗？
0: 行。
2: 是这样，小黄，就我啥意思呢？就是用语言和歌曲都不能表达我对你的这个感觉，都是苍白的。我为你，就是我都写下来了，你自己看吧。
0: 咔，你看。
2: 乐了，乐了，这是高兴了。
1: 小四啊。啊。你要是觉得我像呢，你可以发一个微信。你没必要搞得这么大，还让人举着吧？
2: 咋的？感觉肉麻呀？不好意思念是不是？给你念不就完了吗？这有啥的？黄小黄就像老鼠。不对呀，差几个字啊？
0: 你这贴的有问题，你咋两半贴的呢？这还呀？
2: 不是，你看误会解开了，这不还有吗？爱大米，这我爱你吗？
1: 你爱谁爱谁？
2: 大胆！
0: 不要爱大米，赵刚那不收拾死你呀、啊？
2: 你给我有多远上多远去，行不行啊？
1: 行了，我上一边去，行了吧？
0: 喂，
2: 不是都要走了，咋？
0: 站住！不是黄小黄啊，你别生气，我跟你说是这么个事儿。
1: 说啥？
0: 不是，他呀，小四真给你准备了几样惊喜，头三样我给搞砸了，但是第四样，他要给你来一个晴天霹雳大惊喜。
1: 我不想看，
0: 不想看啊！
1: 你要干啥？
0: 你来。
1: 干啥？
0: 他就对了。
1: 你要干啥？
0: 干啥？往上提一下你就知道了。
1: 不是，你要干什么？
0: 哎，你有想法，我就有办法。我告诉你，来，你瞅瞅，控制住啊，小四，
2: 干啥呀？
0: 来，开始你的晴天霹雳大惊喜。
2: 我还什么晴天霹雳？你不让放烟花吗？
0: 听着啊。
1: 呛着了。
0: 那个，你要是换个思维想象呢？他最后一响啊，可能是个蔫儿炮。哎
1: 呀，行，小四你行，你太行了。我认认真真对待我们俩之间的感情，我认认真真体会我们俩之间的感觉。你在这干啥呢？耍呢？玩呢？我不是要惊喜吗？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呀！放花是吧？放，可一宿放。
2: 啥意思啊？嗨，
0: 这还听不出来？让你可一宿放，成了。
2: 是吗？这确立关系了，这是
0: 没毛病。
2: 这事儿我真应该好好感谢感谢你，小脸真的，我得送你四个大字啊。
0: 哪个？
2: 你啥也不是啊，你呀，
0: 怎么就什么也不是了呢？
2: 那你告诉我，你是啥？
0: 我是保安队里的吴彦祖。

0: 坚持住，走吧，走，坚持。 追我们，让我们进去躲一会儿吧，行吗？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好吧，好吧，快进去，谢谢。
1: 能走吗？
2: 脚崴了。哎，我自己能走。
1: 别废话了。

0: 孔子さんと奴の部隊はここに閉じ込まれた。直ちに周りの兵士と集結して翼を探せ。一旦孔子さんと遭遇したら直ちに攻撃して、同時に付近の全ての部隊に知らせ。
1: はい。
2: 从来都没有这么惨过，都跟我走！
3: 你要干嘛去？
2: 救大姐和十三哥，顺便给小八子报仇。你们不走是不是？我们走！
3: 你们这是胡闹！你们有没有纪律性啊？我问你们，你们现在是什么身份？你们现在是新四军战士。你以为就你们想救他们吗？如果救他们，我愿意用我的命去换他们回来，去换回方副连长和武连长。我愿意用我的命去换他们。不过盲目的营救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失败，代表着牺牲。
2: 指导员，
3: 现在回头看一看，我们现在的战士还剩多少？如果想救吴连长和方副连长，我们应该坐下商量一下，应该怎么办？

0: 来，我先给你扔一下，小心啊！我数到三就开始。疼不疼啊？你要相信我，就把心放在肚子里，闭上眼睛。三。
1: 那。
0: 活动下脚腕。
2: 神了，我和你们一起去救方副连长和连长。我们现在的损失很严重，越到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理智，不能犯错。现在一想，造业军二利用小八子给我们设套，我们太麻痹。 太大意了！现在首当其冲的是我们要保护自己，先突围出去。现在形势不容乐观，日本鬼子一定会围追堵截，所以接下来，黑蛋儿，你派几个战士化妆回去去找方副连长和武连长，剩下的人跟我做好跟鬼子拼命的准备。

0: 大姐，姑娘，家里的纱布就这些了，你将就着用啊。好，大姐，谢谢，这就很好了。小王，好了吗？
1: 好了。
0: 53，我现在要用这个灯给你把弹片取出来，一会儿会有点疼，你忍着点儿。去吧。
2: 我又不是纸糊的，连长。小王，把我的腿给我按着。哎，
0: 这个你咬着。我开始了。 忍着点儿，没事儿，很快就好。

0: 连长没事吧？只是昏过去了，没事儿，他现在就是失血过多，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他发烧了，快给连长拿个亮猫巾去。哦，
1: 不好了，不好了！日本人来了，你们赶快躲起来，我衣柜里有个密室。
0: 大姐，那您怎么办呀？ 没关系，我来应付他们，他们找不到你呀，不管对我怎么样的。快点，快点啊！来，起来，连长，大姐，开门，开门！
2: 来了，来了，
0: 来了。几位老总，你们这是？

0: 哎，检查，为啥这么晚才开门？啊，
1: 刚才在厨房里干活呢，刚听到。
0: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来过？
1: 没有啊，我家里就我一个人啊。
0: 就你一个人？
2: 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别说话，别说话，赶紧带他们全冲出去，
1: 小点声儿。都怪我，怪我。黑蛋，照顾好你大姐，不能让她受伤，
2: 行了，我就在这儿，我没事儿，你放心吧，啊。

0: 太君，应该是没事儿。那是什么？走。
1: 到底怎么回事？快说！哪儿来的血迹？
0: 这是鸡血。鸡血？杀的鸡呢？吃了。
1: 这血还没干呢，鸡就吃了。你活吞的呀？赶紧说，是不是来过什么人？没有，真的没有什么人，老总。快说，是不是来过什么人？真的没有。
2: 没有什么人，你嘴还挺硬，信不信我一拳崩了你？快说，老总，你快说，是不是来过什么人？没有，准备下刀。
0: 是。
2: 53，你听我说，你一定要保重。如果我能活着回来。 我一定会来救你，相信我。放开那个大姐！
0: 血是我的。 是我逼这位大学生这么做的，要抓抓我吧！
3: 就你一个人，其他人哪儿去了？
0: 你没资格跟我说话。

死。

0: 大姐，大姐，大姐，大姐！
1: 傅连长，
0: 小王，小王，你怎么样？
1: 快，快带连长走，快带连长走！
0: 你坚持住啊，小王，小王！

0: 站住！哎呦，老总，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带我男人去镇上看病，这不正往回走呢吗？
1: 检查一下。哎，
0: 这咋？你男人脸上还抹着锅底灰啊？
2: 老总，我男人啊得了温病，前段时间郎中说他快不行了。
1: 行行行，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2: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1: 走，继续检查。啊，
3: 快走！来，够了！哎呀，谢谢！此次该，此次该，
4: 干杯！
3: 干杯！干杯！

0: 신아! 춘!
1: 前方

0: 对。
1: 昨天五十三他们突破了我们的第二道包围圈。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尤队长，这个你来回答。
2: 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不抓紧追捕五十三，他们就要跑了。
1: 看来在这个屋子里还有长着脑子的人。不过你们几个不带脑袋去战场，那么重要的关卡就放那么点人。
3: 赵一军，我们的部队都集中在青霄局，所以现在人手根本不够。
2: 桑月太君，我建议把所有皇协军都调过来追捕五十三。
1: 那样其他的反日分子很有可能趁机攻打我们占领了的城镇跟据点。
2: 可那都不重要，抓到五十三才是最重要的。
1: 尤队长，你对这附近的几个村子的地形熟悉吗？
2: 有几个村子去过，有几个我也没去过。不过我们可以抓些村民回来问一下。
1: 我是要抓当地人，不过是要把所有的老百姓都给抓起来。
2: 抓住所有本地人。桑月太君，您就别让我们猜了，我们这些人脑子笨，您直说吧。
1: 我们的敌人有致命的弱点，他们必须顾及本地的老百姓。如果我们把他们抓起来的话，
2: 五十三必定会来救他们。
1: 没错，我们把本地的老百姓分成多队，压着他们在这一片来回转。同时把部分老百姓放出去，让他们往包围区外跑。我就不信他们收不到消息。他们一旦收到消息，以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不会无动于衷的。

0: 就这儿，这破庙荒废很多年了，一直都没有人来。昨天晚上发现里面有火光，我就觉得挺奇怪的。你们前段时间说发现有陌生人，赶紧报信儿，我这不就把你们赶紧带来了吗？
1: 您进去看看，
0: 我一个人，
1: 怎么着？少废话，前面带路，快点，快点。

0: 怎么样了？你怎么忽然醒了？
1: 你以为我想醒？我不醒谁救你啊？我这正做梦跟黑蛋三元吃鸡呢，酒都上来了，这一声给我喊醒了，让我再睡会儿啊，我把酒喝了。
0: 别睡了，都什么时候了？再说我什么时候喊过救命啊？
1: 你轻点啊！
0: 我弄疼你了，对不起啊。
1: 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坝头镇外西面一个破庙里，我怕暴露，就没敢带你进村子。
1: 小巴子，巴子死了，小巴子死了，
0: 别乱动了，好不好？
1: 这个王八蛋造业巨二，早晚让他血债血偿。

0: 其他人呢？都怎么样了？郭子带他们冲出去了吗？
1: 应该都出去了。我带你出镇子的时候，听说部队往西边突围了。
0: 出去就好。都怪我。我当时心里只想救小八子。我当时如果能够再想想，能跟郭子再商量商量，也许现在就……
1: 连长，都过去了。
0: 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尽快和队伍取得联系。不对，咱们得赶紧走。刚才江一下，鬼子很有可能就快过来了。
1: 来，我扶你起来。
0: 把他的枪拿走，再搜搜他们身上，看有没有钱什么的。

0: 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突破鬼子的下一个包围圈，然后我们往北，再折回往东，让鬼子彻底摸不清我们的目的，再找机会，我们跳出去。
1: 报告，报告，指导员，发现两个老乡给您带过来见见。啊！哈哈，
0: 怎么回事？见到老乡就见到老乡呗，带过来干嘛？
2: 现在是特殊时期，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没准啊是鬼子派来的奸细的。
1: 我最初也想过，但他们跟我说了一个消息，我觉得很重要，就把他们带过来了。
0: 什么消息？
1: 这两个老乡说鬼子抓了他们全村所有的人。
0: 救救我们吧！哎，老乡，老乡，救救我们吧！老乡，你放心，我们想办法。这么着。 那边有干粮，你们先休息一会儿，我们商量一下。求求你们了，求救你们了！你们怎么看？有啥话就说啥话。
3: 眼看就要脱身了，这个时候。
0: 你确定要再返回去吗？如果我们真的回去的话，很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如果我们不回去，这些百姓会被鬼子怎么样？大家都能猜到。我们不知道也就算了，既然知道，我们必须要回去救他们。我们新四军的任务不就是保护老百姓、打鬼子吗？
4: 回去就回去，大不了大条命，干！没错，在哪儿都是跟鬼子干仗，把头阵这口恶气我还一直没出够呢。
5: 冯继轩，你最终的意见？
6: 既然你们都决定要回去，我就跟你们一块去。
5: 去讨口水喝吧。
6: 走。
5: 二位，这是咋了？
7: 老兄，我和我男人准备去镇子上看病，路过这里，能不能上你家讨口水喝？
5: 那就进家歇歇。这不打扰你们吧？
7: 不打扰，不打扰。我家呀，就我和老婆子俩人，那就请吧。
5: 谢谢，
7: 谢谢，
5: 请
7: 走。

0: 来，分配任务，我带着战士在前面佯攻，把鬼子吸引过来，你们四个人带着战士绕到后面解救老百姓，清楚了吗？你们几个跟我走。
1: 走
2: 走
0: 走走。
3: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

0: 我选左边那个，剩下两个你们自己选，中间那最丑，我中间的。眼神不错呀，那你俩都选完了，要不然归我呗。
1: 東甲軍で武士さんを発見。奴らは中国人を救ってる。武士さんを見つけたか？今は見つけてない。守りの部隊を待機の命令を出せ。武士さんの部隊をしっかり引き張れ。はい。
2: 追上来了，这么快就追上来了，跟他们干吧！不行，带着老乡转移太慢了，这么着，我带人去阻击后面追上来的鬼子。
3: 指导员，你们先走，我们在这盯着。
2: 站住！回来，你是指导员，我是指导员，这个时候我必须冲到前面，这是命令。
3: 那这样，我跟你一块去。
2: 不行，我的命令是你们三个带着人转移老乡，我带着人掩护你们。行了，都别争了，
3: 我去断后，放心，我一定妥善备战。

同志们，我对不住大家，我们的任务就是拖住鬼子，给百姓争取时间，能拖一秒是一秒，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朝着进攻的方向。同志们，准备好了吗？

0: 停！不行，我感觉特别不好，我眼皮一直在跳，我总感觉制导员会出事儿。你们几个，跟我走，快！
1: 这样，我去看着他，你们两个带着乡亲继续转移，咱们再强行速汇合。
2: 小心点儿。
0: 好，老乡们，咱们快走。
1: 走。

0: 上面，指导员，我叫董大生，是刚入伍不到三个月的新兵，难怪看着你面生啊！对不住了，同志，拖累你们全排。
1: 我记得，我们入伍第一堂课就是指导员你给我们上的，课上就告诉我们，作为一名军人，最光荣的结局就是死在战场上。
0: 好样的，这课没白上。无忌是让鬼子糟蹋死的，我跟鬼子有不共戴天之仇。指导员，我先走一步了。

0: 指导员，
1: 指导员是为了萧继满才牺牲的，怎么不能让指导员白白牺牲？
2: 指导员，等我！
1: 现在必须保护萧继满安全转移，走！

0: 你们饿了吧？谢谢，快吃吧，吃。谢谢，
1: 谢谢啊！我们这真是太麻烦你们了。不麻烦，不麻烦，吃。哎呦，怎么了这？肩膀上有伤？我前两天啊上山打猎，从山上掉下来了，把这给磕着了。哎。
2: 你们两位不是本地人吧？好像从来没有看见过你们。你们是哪里人呢？
0: 我们老家是北方的，来这边做生意的。这没想到钱都给赔光了，所以就在长兴村落了脚。没办法呀，这世道难啊，日子真的不好过呀。也是，能活着就不错了。我看呀，这天也黑了。 今天晚上你俩就在我家住下，是啊是啊，
2: 哪儿哪儿成啊？我们这光吃顿饭已经够麻烦你们的了。不麻烦，我们家有空屋子，你不住也空着啊。吃，
0: 对呀对呀，
1: 吃菜吃菜，来来来，
0: 快吃吧。
2: 您二位没有儿女吗？
0: 有个儿子，在镇上混事儿，一般也不回来住啊。来，快吃。
3: 吃吃，别客气，别客气啊！来来来，哎呀，
4: 你不方便，我喂你吧。哎，
3: 不用不用，
4: 你哪那么多废话？这都受伤了，张嘴，
3: 快点啊！
4: 小辣椒，
3: 你赶紧带乡亲们转移，我来阻击鬼子。
0: 好。

0: 虎子，黑蛋儿，虎子，真的是你！我，哎呀，我天哪，怎么是你呀？你怎么在这儿了？哎，
1: 干什么呀你？
0: 你怎么在这儿了你啊？
1: 这不是跟团长说你们被鬼子围了吗？我们就连夜破了竹篱笆过来支援你们了。
0: 团长回来了？
1: 对啊，都在后面呢，一会儿就过来。
0: 大部队也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哎，
1: 你们连长呢？
0: 连长，连长出来化妆，坏了，赶紧去帮三元，
1: 走，快！

0: 时候不早了，早点睡吧。啊！你看我干什么？这样，你睡床，我在这儿将就一晚上。哎，
1: 那怎么行呢？你是女同志，怎么能睡地上呢？太凉了，还是我睡地上，你睡床上吧。哎，
0: 不行不行，你身上有伤。
1: 你放下，你我来。哎，
0: 不行不行。
2: 真的不行！哎，
1: 我你放下，还是我睡床。别把我抢了！嘘，
0: 谁啊？
3: 是我。啊，
1: 锦金，
3: 两位还没睡呀？
1: 啊，马上就睡了。
3: 大婶，您啥事儿啊？
1: 没什么事儿，这不天黑了吗？天气转凉了，我来送你床被子。
3: 啊，
1: 你们休息吧。
3: 哎，
1: 那我出去了。
3: 谢谢啊。
1: 哎。

0: 你。
1: 怎么才回来？天都快亮了。
2: 一接到你的信儿，我就马不停蹄地赶过来，这已经够快了。人呢？
1: 两人在屋里睡着了。
2: 走，屋里商量商量。啊，你，忙着收拾去。

0: 什么情况啊？这是，
1: 我也不清楚。走，去看看。吃饭的时候，那个男的身上还受了伤，我就更怀疑他们了。这最近日本人和新四军在这附近打得那么厉害，我看他们俩八成就是新四军的。
2: 那要真是新四军，可就太好了，咱们可就发财了呀。
3: 就你带那几个人能行吗？新四军可不是那么好惹的。
2: 他们就一个受了伤的男人和一个女人，有啥可怕的？
3: 不过啊，刚刚我陈送被子的时候，我偷偷的看了看，他们身上没带枪，
2: 那就更没啥怕的。这就是老天爷给咱们送钱来了。
0: 现在怎么办？
1: 先过去。
2: 上茅房了，烂驴上磨屎尿多，走。

好梦到头了，起来吧！别他娘给我装死，赶紧起来！哥几个可都顶着响呢，别逼我们动手。

0: 给我好好做梦吧啊！怎么着，还想抓你十三爷我啊？我告诉你们，你十三爷我脑子里面装的可都是智慧，我就是没时间啊！我要有时间出本书，都够你们看一辈子的了。
1: 也不撒泡尿把自个儿照一照，性成为老几。差不多得了，
0: 告诉你们，
2: 行了行了行了，
1: 你们给我等着，孙子，你给我等着，
2: 走吧。啊！
1: 别动。
3: 别杀我！千万别杀我！求求你，饶我吧！别杀我！走！哎呦！人呢？
2: 跑啊！
3: 娘的，爹，你去村外去点报信，你们跟我来。
2: 小心呢！

0: 小心啊！冯明义，我爬不动了，你快走，我掩护你。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这种话？你是不是男人啊？
0: 你快走！五十三，
1: 我问你，你有没有喜欢过我？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种话？先把命给我保住！
1: 五十三，我告诉你，我不管你有没有喜欢过我，你记住，这辈子曾经有一个叫方碧怡的女人，她很喜欢你。

0: 好了好了，我们把枪放下啊！你看，都放了。这样，你把他放了，换我行吗？拿枪怼着我啊！
1: 小心！

0: 没事了，哥。三儿，哎，三儿，轻点，刚换完药。
1: ，哥，我这是在哪儿啊？你怎么会在这儿？
0: 这是长兴村，我接到上级的指示，配合阳泰地区反攻的政策，可到这了解后，又听我们情报系统的人说，你们中了早野俊二的圈套，
2: 把我着急的，我赶紧就带着队伍赶过去了，还好啊，赶得及时，否则的话，咱哥俩还真见不上面了。
1: 哥，啊，能活着再见你，真好。
0: 臭小子。
1: 方碧怡呢？方碧怡呢？方碧怡！哎，哥，这方碧怡你救出来了吗？
2: 方姑娘跟你们在一块吗？我没见着啊。
1: 没见着
2: 啊？
1: 坏了，她肯定是出事了，肯定出事了，我得把她找回来。哎，方碧怡！
2: 好了好了，三儿，
0: 你个臭小子，一听说方姑娘没回来，把你给急得什么似的？你还说你不喜欢她？骗你的，在隔壁好好的。嗯，
1: 他没事啊？
0: 没事儿。来来来，躺下躺下。啊，哎，三儿，三儿，
1: 别动。
0: 哎，
1: 走，
0: 三儿，你干嘛去？
3: 这儿，这儿。你怎么不敲门啊你？
1: 你先出去。
3: 哦。你怎么了？不会是摔下山坡，把脑子给摔坏了吧？
1: 方碧怡啊！哎
3: 哎呦！哎，你小心点。
1: 李正，李正，
3: 干嘛呀？
1: 你别以为我晕了就不知道你之前做过什么了啊！行啊，都知道把我踹到山坡底下了，你知不知道？你让我把人丢大了！
0: 哎，三儿，
1: 以后这种情况。只许我救你，只许我挡在你面前，只许我把你踹到山坡底下。我不希望你在任何情况下有任何事儿出任何危险，懂不懂？你给我好好反省。
0: 哎，三儿，三儿，三儿，哎，这臭小子，那个。

0: 没病吧？他这么骂你，你还笑啊？啊？啊？
1: 你不知道，他这是关心我，说明啊，他心里有我。

0: 赵义军，我们也没想到关镇山的部队会支援的这么神速，杀我们一个措手不及。那个号称找到五十三的人，到底怎么回事？
1: 是郭山村的保长，他说五十三和那个女的住到了他们家，他一面稳住五十三，一面向我报信儿，可惜还是让五十三给跑了。
2: 你让他对照过五十三的照片吗？
0: 队长光，
2: 说就是他。这么说，我们之前一直追的那个部队里面根本就没有五十三，而五十三一直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藏了几天，我们竟然没。

0: 你们放心，赵一军，虽然我也很想杀四五十三，但是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在我们的防区内，苏中独立一团和国军一个团的人已经渗透到我们防区之内，这对我们形成一个极大的威胁。
1: 季田，你给我留下，其他人都走吧。
2: 嗨。
3: 我认为我運が本当についてないな。甲冑司令部に張って、すぐに援軍要請をして。
1: はい。
3: 五十三、もう少し生かしてやれ。だがお前の運がずっといいままわけではない。
1: 来。哥，这娃今年升了团长，步步高升。嗨，当不当团长一点都不重要，兄弟重逢才重要。来，哎，三儿，干了呀？这怎么了？哥，有句话一直憋在我肚子里面，跟你说了，你可别生我气啊。 亲哥俩有什么不能说的？说说说说说。哥，我和方碧怡现在在你队伍里，你是不是就不打算放我们走了？三儿啊，你们队伍都打没了，你们去哪儿啊？
3: 我说过的，只要我在，五连就在；就算我不在，只要我们五连有一个兄弟活着，队伍就依然在。
1: 我相信，我那帮兄弟们，他们一定打出去了。现在肯定在一个安全的地方。那我要是不放你走呢？哥，你觉得你有把握把我留下来吗？行了，哥跟你说句实话，我压根儿就没想留你。啊？三儿啊，自从咱们上次分开以后，哥想了很多。我想明白了，我找你找了这么多年，终于把你找到了。你知道哥有多辛苦吗？我把你找到了，我高兴，我开心，我心疼啊！ 我想啊，这回好了，我要把三儿好好留在身边，好好照顾他。哎，我们兄弟俩再也不分开了。可是三儿啊，我没想到我们家三儿，他已经长大了，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十几岁的小屁孩了，他已经长成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哎，他有他自己的思想，他有他自己的路要走。
3: 哥。
1: 别说了，我谢谢你。行，那明天我就带方碧先走了。三儿啊，哥虽然答应你了，但你也没必要这么着急吧，多陪哥几天啊。
3: 哎呀，哥，不是我不想陪你，我这个心里啊，就一直放不下我那帮兄弟们。如果找不到他们，我是心里就不踏实。哥，你等着我找到队伍，我就回来。
1: 咱哥俩再好好聚，行吗？是不是找到队伍我就能陪哥喝酒了？
3: 对，到时候我陪你好好喝。
1: 那哥已经找到了。什么？<笑>我得到消息啊，你们团也从气象区外打了回来，而且顺便把你们突围部队也给救了，所以呢，我给你们团长捎了封信，说你在这儿呢。
3: 真的？
1: 啊。
3: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哎，行了吧，这回能陪哥喝酒了吧？来，哥，这碗我干了！来，好样的，都是好样的。五连没有一个孬种。

0: 好了，这几天你们几个也够辛苦的，好好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给我重建五连，到时候我会给你们补充新兵。记住了，即便五十三不在，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但是五连还是那支能征善战的五连，明白吗？
1: 报告科长，我请求带人回长兴村找我们连长，我相信我们五连连长一定会活着回来的。
0: 放心吧，我已经派人去了。 如果他回来了，或者在那儿，我们会马上得到消息的。行了，都回去休息吧。
1: 是。

0: 团长，是五十三。
1: 五十三，五十三在哪儿呢？五十三，
0: 这信里五十三。团长，
1: 你小子呀，着急忙慌的，皮带都掉了，
2: 还谎报军情。
0: 哎，你快看，这五十三。
2: 你小子什么时候认字了？哎
0: 呀，你别管了，我认识这五十三。
2: 好啊，太好了，五十三这小子还活着，真活着呀。
1: 五十三，
3: 团长，
0: 大姐，
3: 团长，
0: 大姐，
4: 大姐，
3: 哥，
0: 大姐，
3: 团长，
1: 五十三。五连，全体集合。
0: 是。
1: 报告团长，苏州独立一团新五连全体干部前来报到，请首长指示。
2: 同志们，你们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我曾经是五连的第二任连长，那个时候我们五连就是一支铁打的部队。这些年来，我把五连交给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今天正因为有你们，我们五连仍然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都说淬火成钢，正是因为今天有你们，我们五连的精神才会发扬光大，我们五连这支宝剑才会更加的锐利。我关振山在这儿给大家敬礼了，
3: 敬礼。哎，指导员呢？团长，郭子呢？郭子呢？

0: 别喝了，
1: 连长，别喝了，
2: 都出去。
0: 行了，别喝了，
1: 跟我出去。

0: 郭子，你看到没？你不在，我不发火，他们都不出去。来，咱俩今儿好好喝一碗。来，你先喝。啊，你总不爱喝，我喝。 我说你啊，也忒不仗义了。说走就走啊！你把这一摊扔给我，我咋管啊？管不了啊！我以后要是犯点什么错误的话，谁来管我呀？你说你自己该不该罚？来喝一口，啊！不喝，不喝，我喝。
1: 郭子，你怎么走了？你说我以后到哪儿找这么好的指导员去？嗯，有哪个指导员能这么对我的脾气？你说说，你不是想学刀吗？嗯，你别走啊，我还没教够呢，我还有好多招没教你呢。
2: 你看看你，比我小十来岁，在咱们都是团长，你还是年轻有为呀。关团长过奖了，以前在河北的时候就听到了您的大名，但是我没想到，您还是我弟弟的长官，真是太巧了。呵呵，张良，在我手底下干过，还有猛子，如果他们俩有一个人还活着。 都会是我的好帮手，都是好营长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现在手下的营长，没有一个能比得过他们的。实则可惜呀！哎，
3: 我也听三儿说了，真是太可惜了。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
2: 哎，
3: 算了，不说了。
2: 听说你们部队。 马上要开拔，对，我们要撤到60里以外的陈家营一带，为了配合我们。

0: 在杨太地区的反攻打个前站，关团长，我们两个部队离得很近呐，平常要多走动走动啊。好啊，这次咱们国共两支部队是想到一块儿，我们现在也是得到上级的指示，在杨太地区对日寇进行反攻。现在国内的抗战形势是越来越好了，很多地方的日本鬼子。 都已经显出了颓势，他们在中国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关团长，我有个想法，如果咱们两支部队能够联合起来，像一把利剑深深地插进日本鬼子的肚子里，那么我们就能够迅速地扩大战果。所以以后啊，还得仰仗关团长多多配合。
1: 说得好啊，于公于私，咱们两支部队都要紧密配合。
2: 只要我们攥成一个拳头，才能狠狠地砸向鬼子。你放心，砸鬼子只要有机会，我关振山绝不会落在后边。
3: 好。3日前に国民党は主催で、俺ら大日本の兵士たちに大規模の深刻をした。今の中国戦場に厳しい状況になっている。援軍派遣とことは後にする。 各部の守備地域と戦略用地等を守る下中派遣軍司令部に要求され、区域以内の敵に攻撃を発送するのは禁止され、派遣軍司令部。
4: 君はどう思う？ただの守備だったら、各地域の戦略用地が失うかもしれない。それに、宇宙産を消滅するには大い影響が受ける。吉田。
5: 1945年6月，杨太地区新四军通过几次战役，成功破袭了日军为设置清乡区而修建的筑篱笆墙。清乡区与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标志着敌后战场中的我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进入对日战略反攻阶段。
1: 毛主席的这篇文章意义深远呐。下面，我把有关军事行动方面的主要内容给大家读一遍。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的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 全国规模的反攻，我现在命令我们全团积极配合上级对日寇的反攻，全团上下要抓紧训练备战，随时准备打大仗、打硬仗。
6: 是是，
1: 好，散会吧。
7: 五十三，
1: 啊，你先别走。又有啥事啊，团长？这个是你哥刚来的信，上面问到了你，所以让你看看。我哥
7: 来信了？这一个月都没到消息，这可算是来信了。
1: 你哥呀，最近正带着部队跟鬼子打仗呢，哪有空给你写信呢？我倒是想说说你，离得这么近，抽空啊去看看你哥。
7: 说的好像我跟个闲人似的，送来这么多人，我光训练新兵的时候都够我掉三层皮的了。说什么呢？别拿训练当借口。得
1: 了吧，团长。现在说的好，一打起仗来你就不认账了，动不动就是53，去，把前面那个山头给我拿下。不管你有多少新兵，你要是拿不下的话，就别回来见我。
8: 我能不拿他当借口吗？
7: 你小子呀，就是嘴能。哎，团长，哎，我哥给咱支援了5000发子弹，你可真是我亲哥呀！
1: 你哥最近带着部队打了一个规模不小的伏击战，看来呀，捞到了不少的油水啊。

0: 笑什么呢，团长？那5000发子弹，您都要啊？都收了，什么意思？想分点？
1: 哎，行行行行，我不多要，我就要2000发。说什么呢？2000发？你哥给咱们团总共才5000发。
0: 你想要2000发，你以为打土豪呢？
1: 哎呦，团长，说的好听，是给咱们团的，那不有我在吗？要不然我哥能这么大方？他是我亲哥，我还不了解他了，比我还抠门呢。团长，我可说句难听话啊，我们五连成立的时候，军装、武器、弹药那可都是我们自己解决的，你说有哪个连到现在这种程度不问你要东西？你说说，我们五连向你开过一回口吗？啊？
0: 说的有点道理啊。行，考虑到你们连在清乡的时候确实艰苦点儿，得，给你2000发。
1: 谢谢团长。
0: 你先别谢啊，我告诉你，其中的1000发子弹是我先借给你啊。什么时候你捞到了油水，还得还给我。
1: 借给我？
0: 是啊。
1: 哎，我还得还呢。哎，团长，哪有你这样的呀？你也不能太抠门了。这合着这5000发子弹，你就给我1000发呀？
0: 1000发子弹还嫌少啊？全团有多少个连呢？你去问问哪个连得到了1000发子弹。
1: 我
2: 报告，团长，这是这次5000发子弹的分配方案，您看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后勤部门就按这个来发了。
0: 哎，方副科长，怎么回事啊？见着武连长也不打声招呼。
2: 武连长好。
1: 好，哎，你也好。
0: 怎么回事啊？别别扭扭的。小芳，是不是还在责怪他把你推荐给我们团当后勤科的副科长啊？
2: 我哪敢呀，团长，人家五连长和五连那是卧虎藏龙之地，我这种弱女子怎么敢在他们五连待着呀？
1: 你怎么现在还说这样的话呢？我是考虑到你实在是不合适跟着我们一起上战场打仗，那战场是多危险的地方啊，我觉得你还是比较合适待在后方，在后勤工作更好吗？
2: 是吗？那你怎么不推荐黑蛋和三元去啊？凭什么就把我们两个女人推出来？你什么意思啊，53？你就是看不起我们女人？
1: 没有看不起你们，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在后勤比较合适，我没有看不起。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要吵架，到外边去吵去。小芳，我看了看这个子弹的分配方案，我想啊，还得麻烦你们后勤科呀，再做一下调整。我看这样吧，把警卫连和团部的各500发子弹全部拨给五连。
2: 不是，团长，我们一共就5000发子弹，那分给五连2000发，我怎么跟其他连队交代啊？
1: 行行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的？你是不是五连出去的？你给我注意点。
2: 我当然是五连出去的，不过五连长，你可别忘了，你当时把我推荐给后勤部门的时候说什么了？你说我工作认真负责，那我现在做这种事也是对工作认真负责呀，我可不能给你丢脸呀，是不是？
1: 我这是……
0: 行了行了行了，就算我这个团长特批的，但是有个条件，3个月必须还给我那1000发子弹，如果超过1个月，多还200发。哎，
2: 好嘞，团长。您放心，我一定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给您记清楚。
1: 不，我这是……
2: 那要没有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我们后勤部门还要发子弹呢。
0: 去吧。
1: 等会儿！哎呦，哎，哼，这都什么事儿啊，团长？这合着我们五连还培养出了个白眼狼？
0: 嗯，话可不能这么说。如果站在我这当团长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呀，我倒觉得方副科长是个优秀的、称职的、讲原则的后勤领导干部。哎，对了，我还得感谢你呀！啊，感谢你给我推荐那么一位优秀的人才。
1: 啊
0: 啊，什么玩意儿？

0: 早抜く。この1ヶ月以来ずっとこのままで、部下たちが見たらどう思う。君が早めにしっかりしてもらいたい。
1: しっかりする。しっかりなら何をできる。
2: 来来，
3: 方妈好啊。
2: 这是你的。
3: 方丈，
2: 好。来，下一个。
3: 来来来，来来，方丈上来。
2: 拿好。几连的？
3: 一连的。
2: 拿。
3: 谢谢。
2: 你的。
3: 啊，我是二连的和二蛋。
2: 我查一下。
3: 嗯。
4: 五连长。
1: 是你啊，吓我一跳。
4: 你愣着干嘛？找方姐姐有事啊？
1: 没有，我找她干啥？我这是来领子弹的。
4: 哦，领子弹啊？那你去那排队吧。
1: 嗯，
4: 去啊。
1: 不，你别着急啊，咱们老战友好久没见了，咱俩聊会儿啊。
4: 聊天啊？可是我忙着给大家发子弹呢，没时间跟你聊天。你看方姐，你去找她聊吧。
1: 她，
4: 方姐，
1: 我不找
4: 方姐。五连长来找你聊天啊。
2: 后退后退
3: 啊！后退后退，
2: 来，你们俩这边来。
1: 哎，别送。哎呀，你这人挺多的啊，其实也挺忙的哈。
2: 知道我忙，还在这没话找话。
1: 你看你，你还在怪我把你推荐到后勤那儿了。
2: 这个话题你还要磨叽多久啊？反正我人都已经在这儿了，以后就别提了。对了，正好你来了，我有几样东西要给你。
1: 给我东西？
2: 嗯，
1: 好啊好啊。什么东西？
2: 这个鞋是我给黑蛋做的，他平时穿鞋废。还有这个毛衣是我给三元织的。哦，还有这把短刀，这是三营长送给我的，我平时也用不着。来，
1: 不用，我这有。
2: 就给冯静轩吧，他平时不是喜欢玩刀吗？
1: 他们三个都有了，我的呢？
2: 你，我为什么要送你东西啊？哎，你有事没事啊？没事你赶紧走吧，我这还挺忙的。
1: 我
2: 哦，你领子弹是吧？那你后边排队吧啊。
1: 哎，方比，你转过来。
2: 吴连长，你还有事吗？嗯，这是什么呀？
1: 这我。黑蛋跟三元让我捎给你的水果糖，拿着。

0: 根据我们内线的情报显示，早野俊二集结了阳泰地区的大部分日伪兵力，外加镇江和苏州的部分兵力，大概有2000多人，携有重炮等重武器。敌人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增援淮安。目前早野俊二将兵力分成了东西两线，东线由早野俊二亲自指挥，有一个大队的兵力，西线由早野俊二的手下吉田平章指挥，大概有3个中队的兵力。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大家都看到了，形势和情况都非常严峻。咱们关起门来说实话，我们的压力不小啊。虽然咱们的兵力比日本鬼子稍微多一点，但是我们的武器装备却比他们差了一大截。我们的部队最近刚进行完扩编，但有很多兵都是新兵啊，连战场都没上，所以说咱们的压力大家都知道，并没有什么优势，但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必须坚决地执行。我建议我们的部队要绝大部分阻击早野俊二，我们不能一味地坚守，一定要伺机的反击，一定要保证淮安我们的部队全歼日寇，争取时间。另外这个吉田平章的部队，我想我们只能在那儿摆上一个加强连了。
0: 我建议将新五连顶上去吧，从人数、武器装备、指挥员的战斗素养，新五连都是最合适的呀。
1: 说得好，咱们想到一块儿了。
2: 团长，他们虽然是加强连，但是面对的可是3个中队的鬼子，这让他们顶上去很可能会全军覆没呀。
1: 这些我都考虑过了，但是只有新五连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军人就必须这样，越是险恶越要大胆乐观地冲上去。
0: 是啊，我们要不要通知下武靖团长，让他们过来帮帮忙？毕竟都是友军嘛。
1: 这件事让我亲自联系吧。问题不大。
3: 鬼子这次的动静可不小啊，
4: 而且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增援在淮安跟新四军作战的高广旅团。新四军在那边压力不小啊，老薛，咱们得过去支援他们。
3: 谭座，这是新四军的事儿，要是没有上级的命令去支援，恐怕上级会怪罪的。
4: 我最看不起的就是这帮人，就会窝里斗。在我眼里，只有一个军队，那就是抗日的军队。
5: 报告，
4: 进来。
5: 新四军苏中独立一团关振山团长来电。
4: 看来咱们更得去了。
3: 为什么？
4: 关团长，他们全团为了配合新四军在淮安的战役，要用全团之力来顶住早野俊二的增援。到时候我们家三儿也会在战场上，于公于私我

0: 我们得去帮他。通知下去，二营、三营以及炮营做好准备，随时出发。是。 所有人，一、二、三、四。哎，看好啊！我们在最后这个劈的时候，一定要用你的腰部带动你的小臂，把所有的力都集中在你的手腕上，用尽全力的把刀压下去。刺，伍连长，伍连长，好了，休息会儿，啊，
1: 休息一下，休息。
0: 哎，虎子，你咋来了？
2: 这是什么？哎，
0: 这东西都啥情况啊？
1: 这些都是团长让我给你们带来的东西。
0: 团长给我带的东西？
1: 团长是喝多了还是发烧了？
3: 没喝多，也没发烧。
0: 团长好着呢，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没啥事儿，就是带些东西。
0: 不对吧？肯定是出事儿，要不然他也不会这么大方。
1: 没有，我告诉你，你要不说清楚的话，这东西拿走，我可不敢要。上回给我挖了个坑，让我欠了1000发子弹的债，这回送我这么多东西，还不得算计我啥吗？
4: 这是团长给你下达的最新作战命令，
1: 嗯，
4: 你看一下。

0: 三元，哎，看到后面那个山坡了吗？
1: 看到了。
0: 带你的人去后面那个山坡，在那个山坡上给我修建工事。
1: 好嘞。
0: 团长不是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路边挖站好阻击吗？为什么也违抗他的命令？哎呀，团长命令咱们阻击鬼子，只要咱把鬼子给堵着，在哪儿不是打呀？而且我觉得团长应该对这儿的地形不是很熟悉。这条路很宽，旁边没有障碍物。 这样的话，我们很容易被鬼子把阻击战线拉得过长，他们容易突破，而且这两边道路一马平川，也更有利于鬼子的进攻。但是呢，你们看啊，如果我们挪到后面的小山头上，那情况就不一样了。你们看，那个小山头，你要看整个公路，刚好我们就可以从公路上拦截过来的鬼子。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那个山坡后。

0: 我们要挖很多防炮洞，到时候鬼子炮弹打过来的时候，只要咱们躲进洞里，就不怕他们轰炸了。
1: 好，这主意好。新连长的准没错，
0: 是个好法子。这回啊，终于受教了。
2: 哎，
0: 冯继轩，你赶紧的，带你的人去山坡后面给我挖防炮洞，越多越好。
2: 好，
0: 黑蛋，
3: 哎，
0: 给我把前面几个树都给我砍了。
2: 得嘞。

0: 敵は本当にずるい。まさか道向こうのオーガンに狙撃陣地を作った。
1: 今日は激戦が下げられないな。那边垒高点啊，把那边垒高点啊。
2: 好嘞，
1: 好嘞。那边垒高点。
2: 好嘞，
1: 哎，付锦轩，付锦轩，你跟他们说，弹药都要分开的啊。到时候鬼子一个炮弹过来，全都没了。
2: 行了，我知道了，不用你操心了。
1: 哎，那边垒高点。 其他人跟我上到山包。

0: 谭总，谭总，哎，你怎么在这儿？不是准备出发了吗？走。哎，
1: 武团长，这是要出发了吗？
2: 哟，景处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1: 我也是刚刚到，还好我来得早。如果要是晚了，可就要出大事了。
2: 大事？什么大事？
1: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这是要出发吗？啊，是要出发，怎么了？据我所知，你们团并没有作战任务，你这是要去干嘛呢？
2: 扬泰地区的日军要去增援淮安。
1: 景处长，咱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帮日军从咱们的眼皮子底下大摇大摆地过去吧？
0: 据我所知，淮安是共产党新四军在跟日本人打。
1: 而且附近负责阻击的也是新四军的一个团，这里有我们国军的事吗？
3: 景处长，现在国难当头，哪还有什么国军共军之分呢？只有抗日的队伍。再说了，
1: 咱们帮着新四军打日本人，这不也是为了蒋委员长和党国的抗战大计吗？
3: 上峰特别忌讳擅自支援共产党的队伍，你这是公然反抗上峰的命令。就凭这点，我现在就可以把你抓起来。

都干什么？造反吗？把枪放下！放下枪！

0: 我知道你也为难，你有上峰的指令，可是你也得替兄弟我想一想。我有个亲兄弟，是我史上唯一的亲人了，他现在正在新四军里头，正在淮安和日本人作战。如果我不去增援他的话，他有可能就死在战场上了。如果换做是你，你会怎么做？老秦，看在多年同僚的份上，啊，通融一下，就一次，啊，就一次。
1: 吴团长，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在党国的事业面前，你我的私事算不了什么。好，看在我们多年同僚的份上，你别为难我，我也不为难你。咱们俩心平气和地把这件事情解决。
2: 好，
1: 现在我宣布，奉师座的命令。 暂时由我接管335团的指挥权，没有我的命令，不准调动任何部队。
2: 景振龙，你没这个权利，我给师长打电话。
1: 我没权利。吴团长，你记住了，我督察处可以随时接管全师任何一支队伍。
2: 哼，
1: 你想联系师座，可以啊。可是师座这两天正在军部开会。
0: 你要想找他，你得等他回来。走，谭总，现在怎么办？这样，你挑几个人带着电台去新四军那边设立一个观察哨，有什么情况随时汇报。
3: 明白，我现在去办。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这小子，绝了！这个时候，这节骨眼能睡得着，还睡得挺香。哎，你说这日本鬼子怎么比我还愣啊？哎，打这么半天了，愣没发现这阵地上没啥人。你也知道自个儿愣啊？哎，我说你小子听话，怎么老是听一半是怎么的？我说那帮鬼子愣，你怎么先说我愣啊？
1: 鬼子愣不愣，我哪管得着啊！我只知道你小子愣。嘿，黑胆这臭嘴啊，你再说我揍你了！哎，嘘。哎，停！鬼子的炮击声好像停止了。哎，怎么样了，连长？鬼子停止了炮击，并且对咱们这里发起了冲锋。
2: 得嘞。 哥几个，歇够了啊！鬼子来送命了，走，咱送他们一程。

0: 二营长怎么了？牺牲了？什么？牺牲了？哭什么？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去通知二营教导员，让他继续指挥战斗。
1: 王教导员胳膊被炸断了，还在后方医院。副营长也牺牲了。
2: 怎么大家这么惨？
0: 团长，现在鬼子主攻二营，二营那边估计伤亡不轻啊。指挥官不是牺牲就是受伤，靶营撤下来吧。
2: 撤下二营，拿哪支部队给顶上去？我现在手上只有一个预备加强弹药，不行，二营不能撤，咱们团现在只能前进，不能撤退。
0: 那谁来指挥二营？总不能没有指挥官乱打一气吧？
2: 53，去告诉53，让他去二营，代理二营营长指挥战斗。
0: 是。
3: 敌は我らが右陣地を攻撃するともってる。ならば我らはゲームを始めよう。足元に伝え、招待を連れて敵の後ろに浮かして攻撃する。
4: はい。
3: 行了，都喘口气儿吧。所有的人，赶紧团伤员，加固工事。 抓紧时间休息。
5: 是，都快点了。休整掩体啊！毛毛给我压实，掩体就是你们的命。手榴弹、子弹，全给我摆好。听见了吗？
6: 听见了。

0: 魔刀，
1: 是。报告。啊，吴连长，我是团长派来的通讯兵，团长让你立刻赶往二营阵地指挥二营阻击鬼子。
2: 什么？让我指挥二营？二营营长呢？
1: 二营营长和副营长都牺牲了，教导员也受了重伤，所以团长才考虑让你暂时指挥二营。
2: 二营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伤了不少，不过还没有丧失战斗力。
2: 黑蛋，黄金轩。
3: 到，带一个排，跟我前去二营支援。
2: 好，三幺二，到！
3: 你带着剩下的战士留在这里继续阻击鬼子，给我记住了，没有我的命令，千万不能撤退。明白了吗？
2: 明白了，没有命令，连长我们谁也不撤。嗯，
3: 十三哥，
2: 好，
3: 你要小心。
2: 哎，你也小心。
3: 三幺二，注意安全啊！看你的了。同志们！
4: 鼓足了劲儿，随时准备战斗。是。坏了，鬼子重新站好了，二营顶不住了。把预备队九连给我投进去，一会儿五十三来了以后，让九连并入二营，统一让五十三指挥。
5: 是。
4: やっぱりやつが失速するみたいだ。その強い戦闘力は警部する。 奴らのために用意した土産が切った。

这日本鬼子，这日本鼠的将领，连飞机都用上，鬼子又开始进攻了。我今天喘口气的机会都不给。好啊，既然来了，就给我狠狠的打！

0: 大家集合，开始战斗！是。
1: 是。坦克，始まりました。では、すでに敵方向を開始だ。攻撃が始まる。
2: 見事が始まった。ばっかりだよ。
3: 团长，团长，你不能去啊，外面太危险了。你如果受伤了，谁指挥全团呢？
4: 团长，最新的伤亡统计出来了，一营伤亡73人，二营伤亡121人，53带领一个排，外加9连补充进去了，算是最有战斗力的一个营了。三营最惨，三营营长都牺牲了。
5: 怎么会是这样？
4: 都是好样的兄弟，说没就没了。老天爷。

0: 我们的队伍里头有一个叫做古绿团，武警团长有消息了吗？没有，一直都没有。
1: 报告，团长，咱们阵地后方发现一伙鬼子，大概有四五十人。
0: 命令警卫连给我消灭这伙敌人。团长，你忘了，咱们警卫连只剩下一个排了，剩下的人都去支援三营了。哼，只有亲自出马了。叫警牌，给我走！哎，
2: 团长，不行啊！
0: 废什么话呀！现在都什么时候了，现在全团上下都在拼命阻击鬼子，让我一个人闲着，快点跟我走，
1: 团长！

0: 团长，你能上这儿这样，还能干嘛呀？
1: 虎子，虎子，虎子，
2: 不是咱，别想虎子了。虎子牺牲是吧？
1: 牺牲了，
2: 我们现在开始，九米，代替我指挥全团，
1: 团长。
2: 我咋能进军指挥呀？我是水灵，最多指挥一个营。
1: 别废话，现在形势你最合适，记住，带领全团一定堵住枣野巨蚺，配合大部队的行动，这是死命令。好吧，团长，就放心吧。连长，把头上抬回去就上，快！
2: 哎，走。
1: 团长，走。

0: 所有人打扫战场，回阵地。
1: 陈座，怎么样？战场什么情况？
2: 前方观察哨传来消息说，双方都想拼命干掉对方，这次鬼子火力非常强大，连轰炸机都用上了。新四军那边伤亡非常惨重，如果再不去支援，估计凶多吉少了。
1: 这帮王八蛋！传我的命令，赶紧集合队伍。
2: 那景振龙那边怎么办呀？他可是带着尚方宝剑来的。
1: 跟我来。
2: 是。
1: 王八蛋，把手举起来！
2: 别动！
1: 武将，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想造反吗？马上命令全团跟我出发！你要是敢不答应，我就一枪崩了你！
2: 先，别开枪！我这就下命令。
3: これは鋼だ。鉄あっても溶けちゃうんだ。俺は信じない。今日はこの陣地を取れないなんて。部隊に全員攻撃。
1: はい。

狗子，到了那头，自己多吃点好的，啊，别再天天饿着肚子。

0: 同志们，连长总之前特意叮嘱咱，无论如何都要守住这儿，绝不再让鬼子们过去。之前，这帮鬼子已经冲了八次，但每一次都被咱们打得只剩下一堆尸体跑回去了。我相信，就算他再出十八次、八十次，结果都是一样的。同志们，有些先培养，
1: 连长，
0: 好，都是好样的。能和你们在一块出生入死。 我三元儿从心里边觉得痛快，我从心里边感谢你们。记住了，就算战场上最后只剩下你们其中一个人，也要给我死。

0: 我们就好了。好像是他们阵地遭到伏击了。哎，奇怪了，这一带除了我们这一支新四军的队伍之外，没有我们其他队伍了。团长，不是在，徐副官，你怎么来了？我们前面那支队伍是我哥。
1: 没错，就是你哥的队伍。你哥早就想来了，但是上面派了人，他死活都不让来。你哥用枪逼着他。
0: 豁出去了都要过来帮你，这些枪和弹药都是来支援你们的。
1: 太好了，这才是我哥嘛！哎，你们团长呢？哎，
2: 我们团长受伤了，我现在是代理团长。
0: 哟，行啊，小子，啊，连升两级，哎，
1: 这你哥要知道了得高兴坏了。哎，对了，你哥让我告诉你啊，他从正面攻击，你从后方攻击，还有一块阵地呢，那块阵地啊。
2: 我们已经挖了战壕，然后你们打得差不多之后，就赶紧往回撤了。我们帮你顶着。
3: 行，我知道了。你回去告诉我哥，说53谢谢他。
2: 等仗打完了，我们全团请他喝酒。
0: 保重。
2: 走了，走，你过来。都是七三员，让他带部队先撤了吧。剩下的事儿啊，都交给我哥部队了。去吧。
4: 是。

0: 你要是怕，就赶紧撤，别在这碍事儿。不送，
1: 怎么碰到你这么？

0: 都是好样的，都是中国军人的骄傲。要是中国军队都像这支新四军一样，何愁抗战不胜？好了，轮到我们了，命令炮兵给我瞄准日军的阵地，给我狠狠地打，炸死这帮日本鬼子！
1: 是。

0: 医生，快点！大家小心一点，
1: 抬进去！医生，来人，把他抬进去！抬进来个护士！
0: 医生，小心点啊！
1: 我刚才听一个伤员说，好像五连留在阵地上的战士全死了，好像还有一个姓齐的排长也牺牲了。
2: 同志，你刚刚说什么？那个姓齐的排长，他叫什么名字？是不是叫齐三元？
1: 好像就是他，五连一共也没几个排长啊，就是那个姓齐的。
2: 下！
3: 兄弟，你醒醒，兄弟，你不能就这么走了，兄弟，咱鬼子还没打完呢，兄弟，三。

是我们五连的战士，我们五连的骄傲。

0: 你们俩，咱干干净净的走。这个赵王，我们五连的所有战士，一定会给你报。
1: 八戒，哈哈哈哈哈！哎哎哎！
2: 杀呀！
1: 杀！之前这帮鬼子已经出了八次，就算他再出18次、80次。

0: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3: 三元这孩子吧，他特别可怜。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别看他平时傻傻的，但其实他人特别好，生活艰苦，世界上单纯善良的人。自从我爹他死了以后，我觉得他就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所以他死了，我实在是

早已经是我的兄弟，我的亲人了，还有郭雨生、小八子。

0: 是时候跟曹爷去二算总账了。
1: 三儿，现在日本鬼子已经被我们给合围了，战场的形势你最清楚，说吧，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2: 你哥和整个335团
1: 都听从你的指挥。
0: 太好了，哥，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表示感谢。
1: 哼，臭小子，跟我还客气。这是打鬼子，于公于私我都得帮你，赶紧的下命令吧。
0: 行，哥，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斗胆向你下命令了啊。
2: 日本人要从争议方面
0: 过来3个中队的鬼子支援早野俊二，你派你的人去堵住这帮鬼子，
2: 再把你的炮营留给我们。
0: 我听说你们最近在炮营里进了5门德国大炮啊。那行啊，那就让我们见识一下这5门德国大炮的威力，
2: 看他们能不能
0: 把鬼子全部给炸开了花。
3: 是，吴长官，坚决执行命令。
0: 好嘞。所有人听好，把咱们团所有有战斗力的战士分成3个队，老冯、黑蛋，你们和我分别带1队。等我哥那边炮击声结束之后，我们带着3个小队，分别从3个方向插入早野俊二的阵地。前面机枪手和手榴弹开路，后面的战士都给我拎着大刀冲上去。我只有1个要求，无论是谁碰到早野俊二之后，都给我留下来，我要亲手宰了这个败类。
4: 还有李文远。

这就是早野俊二的阵地，他的人头就放在那儿，等着咱们去取呢。自从我们来到这边之后，我们陆陆续续的牺牲了127名战士，每一个战士都是有名有姓的人。今天，早野俊二已经被我们困死。 所有牺牲的战士，九泉之下都在看着咱们。今天到底能不能打上去，写下他们的名字？我们一起肩并肩作战，我们一起跟早野俊二算总账，同志们！

知情前，怎么有一个是得被差人走出这个阵地？那个人肯定不是我。到底谁？咱们刀上见！呀！

教你怎么用。

0: 中国人太没用了，跟猪一样，打仗不如你们日本人，还得成天看你们脸色，平时还得被人骂成狗汉奸。可你们为什么养着我？不还是因为我有用吗？吉田太君，你现在手底下有多少日本兵？200个有吗？我再说难听点儿，连喘气儿的都算上，也就100多个人吧。等新四军和国民党军打到这儿来，不还得靠我们这些中国人给你顶着吗？
1: 巴格拉，
0: 来呀！有种你打死我！如果你不想给早野太君报仇的话，

0: 谢谢。咱们这仗也打完了，仇也给报了，早野俊二被你给杀了，但是怎么看你，好像还是不太高兴啊。
1: 说实话，每次打完仗，不管是输还是赢，我都高兴不起来。尤其是看到那些打仗之前还生龙活虎的人，打完仗之后就被抬下战场，随便找个地方埋了。一想到这个呀，我这心里就特别的不是滋味儿。 是，早野俊二是被我们砍死了，但是小八子、郭玉生、三月儿，还有那些死在早野俊二刀底下的我们所有的战友，他们还能活过来吗？
2: 不怕你笑话，曾经杀死早野俊二是我人生的目标，但是现在他死了，我反倒心里空落落的，好像这生活突然间没有了奔头一样。怎么没有奔头啊？
3: 接着打鬼子，就是咱们的奔头。把鬼子打出咱们中国去，不就是咱们的奔头吗？报告！报告，武团长，黄司令员让您到小林庄临时司令部报道。走。
4: 报告哥，海龙太守，救个死一次。
5: 我没难死他，太守，救个死一次。说什么？吉田太君，他说什么？这到底怎么回事？目前，我们苏中的形势啊，那是一片大好，扬州、泰州、南通等一些大的重要的城镇。 在我们中国军队的反击下，相继得到了解放，特别是我们苏中独立一团，他们成功的消灭了大部分扬州、泰州的驻军，而且干掉了最高指挥官早野俊二，为扬州、泰州的解放起到了关键作用。上级指示我们趁热打铁，一举把整个苏中的日寇全部消灭掉，最终。 和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虽然抗战形势一片大好，但是呢。

0: 恩总指挥，同时也提醒我们，现在还有几个重要城镇在鬼子的手里，要我们抓紧时间把这些城镇全部解放。那么，根据抗战的形势和我们军分区的实际情况，我做如下部署：工人纠察支队和武团。
1: 攻占米阳镇。这是苏中独立一团武团长黄司令员让他来司令部报道。
2: 你们现在在开会，你们现在外面先等一下。
0: 好，我知道了。三团、七团，攻占丰来镇；独立旅，攻打永丰镇和界河镇。还有一个王官镇，吉田平章带着一小部分日军和从扬州逃出来的伪军，流窜到了这里。但是现在我们能够调动的呢，就是咱们军分区的教导营了。用他们来攻打王官镇呢，兵力有些薄弱。
2: 那是不是可以动员一下周边的民兵和宪大队呢？
0: 哎，现在看来啊。 只能是这个样子了。让他们呢先把王官镇围起来，等咱们把这边的活干完了，哎，咱们再调动兵力消灭王官镇的敌人。好，作战部署就是这样了。大家回去好好做战前动员和各种准备，咱们下一步呢争取更大的胜利啊！好，散会。
3: 好，就是要回去，今天好好准备，回去好好动员，这次好好准备，是一定传达下去。
4: 哎，现在你可以进去了，
3: 谢谢啊，
4: 武团长，
3: 哎。
0: 报告黄司令，
5: 苏州独立一团代理团长53前来报道。<笑>
0: 哎呀，你呀，什么事这么急呀？连连也不行啊？
5: 不用，我太脏了。传令的同志说，你有紧急任务，我就以为首长召集见我，就赶紧骑马过来了。<笑>
0: 我就是想看看你53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5: 这一仗你们打得不错，全歼了差不多一个大队的鬼子，手刃了早野俊二，大功一件呐！
3: 黄司令，这都是之前我们官团长布置的好，再加上全团的战士拿着命去拼，还有国民党军三三五军团的兄弟们冒死相助，我53其实没出多大的力。
0: 你53会谦虚？
5: 不对，这跟我之前听说的你可不一样啊！不对，来，坐坐坐坐坐。
3: 怎么，首长，你以前知道我呀？
5: 哎呀，你53可是大名人呐，在河北手刃了中村，搞得到处都在通缉你啊，在扬州又闹了几次事，动静那么大，我能不知道你吗？另外，我跟你们关团长是老战友。
3: 他常跟我说，你是他手下最得力的干将之一。黄司令，我们关团长啊，平时爱吹牛，您别往心里去。<笑>哎，那您跟我们关团长是老战友了？
5: 哎呀，这个说起来就话长了。当年黄麻起义，他是新兵，我是他的班长。第二次反围剿呢，我是连长，他是我手下的班长。 我们连奉命掩护主力部队撤退，我们要抗击一个团的白狗子。那一仗打下来，活着撤出阵地的，就是我们两个人了。当时我们两个身上都带着伤，我们相互搀扶着，找到了大部队。
3: 真没想到，您跟我们关团长也是生死之交啊！
5: <笑>那我们团长现在的伤怎么样呢？ 现在呀，哎呀，这回伤得不轻啊。

0: 不过呢，幸亏啊来了几个外国大夫，医术很高明，给救过来了。现在啊在医院静养，没什么大问题了。我吓唬你呢，
1: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我们全团战士都在牵挂他呢。告诉你们团。
0: 你们团长很好，让他们放心啊。这次叫你来呢，主要是当面对你们团的战功进行一下表彰。这次你们团伤亡也很大，下一步你们可能要到杨树庄去修整补充。嗯啊，我会调集一些慰问品，还有物资，给你们团送过去。多谢黄司令。黄司令，我刚才外边以为听到你们开会的内容了。怎么，这全军分区要对鬼子？ 展开最后的大反攻了。
1: 耳朵挺灵嘛！
0: 我还听说，这攻打王冠镇的兵力好像不太富裕啊。
2: 兵力是不太富裕，这也是我的心病啊。
0: 首长，我代表我们独立一团向您请命，请您批准我们参加攻打王冠镇的战斗。
2: 你们团？不行不行！
0: 你们刚打完那么大的战斗，部队减员那么严重，你们现在要喘口气，不行不行不行！黄司令，是，我们是伤亡很大，但是我们绝对没有丧失战斗力，要不然也不能最终灭了枣野俊二的部队。还有，在这一带，我们打了那么长时间了，这眼看着最终的反攻就要来了，我们队伍不能光站着看呐！如果参加不了最后的战斗，我们全团的战士肯定会不答应的。我想我们关团长。
2: 也一定不会答应的。好样的，不愧是官倔驴的兵，这胆识气魄都不一般呐。好，我答应你们参加战斗，军分区的教导营暂时归你们指挥，还有各个县的民兵、县大队，都归你们调遣。
3: 仗怎么打我不管，我要的就是拿下王冠镇。是，保证完成任务。报告，
4: 进来。
3: 谭座，请。
4: 景处长，请坐。 来，倒酒。

0: 看来景处长还在为昨天的事情生气呢。来，我先敬你一杯，当做赔罪了。
1: 胡锦，你别以为你给我摆了一道鸿门宴，你就能把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化解了。我实话告诉你，回去这顿御状，我是告定了。就算官司打到国防部，打到委员长那儿，我也要告你。
0: 景处长，这杯酒啊，不光是赔罪的酒，而且是庆功的酒。
2: 庆功？啊，
0: 庆祝你我共同携手取得了一场大胜仗。
2: 胡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有话你就明说。
0: 叫我
2: 在，
0: 把师长下发的表彰给景处长读一读。
3: 是，昨日薛家渡一战，我三三五团顶住了日军两个中队的进攻，不但击退了日军的增援，还光复了管集镇，缴获物资无数。监察处处长景振龙，审时度势，对形势判断准确果断，奖励2000银元，授忠勇勋章。团长武敬，率部作战有功，奖励银元2000。
0: 受6等保鼎勋章。这是怎么回事啊，老景啊？我知道你是为了兄弟我好，我这个人呢，行事鲁莽，有时候就是欠考虑，所以这份军功啊，我不敢独贪。

0: 在写战报的时候呢，没经过你的同意，我就私自把你的名字也给填上了，希望你别介意啊。哎，本来这份军功就有你的一份啊。
1: 哎呀，武团长，你太客气了。
0: 哎，多年的同僚了，什么也不说了，都在酒里。来，
2: 好。
3: 袁队长，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几天会有这么多共产党的劝降书？我命令全镇搜索，但凡遇到可疑的人，不用询问，直接处决。
0: 早就派人去调查了。不过吉田太君，我有必要提醒您一下，现在新四军和国民党军把我们围得水泄不通，在这个时候还乱杀人的话，我怕镇子上的人早晚都会反水。
3: 谁造反就杀了谁，难道要让新四军在这里谣言惑众吗？啊，越到这个时候就越应该严厉。
0: 好，我这就去办。
3: 尤队长，别怪我没提醒你，在这几天我不希望你为你的手下是否忠于皇军而担心。
0: 您还是担心打仗的事儿吧。
4: 镇上的伪军兄弟们，你们听着，咱们都是华夏同胞、炎黄子孙，之前你们走过了弯路，但现在还有机会改过自新。日本鬼子气数已尽，现在全中国的抗战形势非常明朗，日本鬼子投降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一旦日本人走了，他们会带着你们走吗？
5: 你们两个县大队的队伍跟着教导营和二营在村子周边设防，具体的行动和指挥听二营长统一指挥，明白了吗？
6: 明白。
5: 去吧。
4: 投降就是你们唯一的出路。我们新四军的政策是，如果战场起义，就按你们加入新四军处理，之前的事情可以既往不咎。但如果是俘虏，你们之前做过的一些事情，我们就会彻查到底，听明白没有？日本鬼子气数已尽，现在全中国的抗战形势非常明朗，日本鬼子投降只是时间问题，一旦日本人走了，你们想过没有，他们会带着你们走吗？
7: 我觉得新四军说的有道理啊，我有个表哥就在杨树庄那个炮楼，他就投降了，人家新四军非但没有秋后算账，还因为他带着几个兄弟一块投诚了，奖励了两袋大米呢，现在他都是新四军的班长了。
8: 我这几天也在合计呢，这鬼子看样子是不行了，你说他们这要一走，咱们咋办呢？肯定得有人收拾咱们呀。啊，要我说还不如现在投靠了新四军，说不定以后还有个好出路。
0: 是说什么呢？拉下去毙了。
9: 长官饶命啊，
10: 长官饶命，
9: 长官饶命啊，
10: 不干了。
9: 长官饶命啊，
10: 长官
9: 饶命啊，长官饶命啊，长官
10: 饶命啊，长官
0: 毙了吧。
11: 等等哥，这个时候阵前杀人恐怕会扰乱军心吧。
0: 扰乱军心，我现在就是在稳定军心，我必须要杀了他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动了投降这个念头只有死路一条。
10: 长官
9: 饶命啊，
10: 长官。
11: 哥，说实话，我觉得他们说的话并没有错，事到如今，你难道真的不为今后做打算吗？你真的要跟日本人一条道走到黑吗？
10: 长官，
0: 不然呢？
10: 饶了我吧。
0: 妹妹，难道你也被他们所蛊惑了吗？
11: 我不是受他们的蛊惑，我是在跟你分析当前的形势。你我心里都清楚，现在日本人就是在做困兽之斗，你犯得着跟他们一起陪葬吗？

0: 我的傻妹妹，他们这些人都可以去投降新四军，唯独你哥哥我不能。我手上沾了多少共产党人的血，如果我投降了，他们能放过我吗？
1: 可是哥，
0: 别说了。
1: 如果你再说这些扰乱军心的话，别怪你哥哥我不讲兄妹情面。

0: 弟兄们听好了，共产党那套都是为了蛊惑人心，不用听他们说那些没用的。你们不想想，自己手上沾了多少新四军的血？啊，我们就算投降了，他们会放过我们吗？啊，自己好好想想。日本人说了，他们从日本调来了100万的部队，100万呐，过几天就会到。 到时候，新四军就是被我们消灭的时候。只要大家咬咬牙，挺过这几天，你们都是功臣。到时候跟着我游大众吃香的喝辣的。不过，谁要是再动了投降的念头，他们几个就是下场。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大声点儿！
2: 明白。
3: 对了，给我找个枪法准的，给我把那个喊喇叭的给我毙了！
4: 鬼子气数已尽，
5: 我听着闹心。
4: 中国的抗战形势非常明朗，日本鬼子投降只是个时间问题。你们想过没有？日本人走了，他们会带着你们走吗？
6: 刘大中，你给我听着，
4: 我打了进去。
6: 第一个，
4: 把你的兵！马上把作战任务传达给每一个部队。
6: 是。
4: 团长，哎呀，刘大中这个败类，他不仅不听劝，还给黑大放冷枪。这样，你让我带人先冲进去，我保准把这个镇上的这个阵地给你攻下来。
6: 急啥？还没到时候呢。
4: 不是，现在不是时候，啥时候是时候啊？
6: 我们之前缴获了几门鬼子的山炮，被炸得有些问题了。 军分区枪械所还没给咱修好呢，我寻思着等炮修好之后，我们再打就不那么费劲了。再说了，先给他们做几天心理攻势，这没准啊，咱们还有意外的收获呢。
7: 刘处长，镇上巡逻的兄弟发现两个可疑的人，他们说认识你，是你的朋友，就把他们带过来了。
8: 我的朋友，
7: 让他们进来吧。
8: 两位里边请。
7: 是我的朋友，你先出去吧。是。你们怎么来了？你知道这里对你们来说多危险吗？
9: 丽丽，我有一份非常重要的东西，要让你看一下。丽丽，我和你说过，我一直在打听陈峰的下落。 后来我打听到，他被转移到上海的提篮桥监狱，我就想方设法想把他救出来。可是我没想到，得到的是这个消息：他已经死了快半年了。
8: 不可能！不可能！陈峰不可能死的，肯定是跟他同名的人。
9: 这不是陈峰，这只是跟他同名的人，他不可能死的。丽丽，你仔细看一下最后一栏，认识人的名字。丽丽。
7: 又跑了20个。

0: 又跑了二十个！我警告你们，如果你们手底下再有人逃跑或者投降新四军，我把你们全给毙了！队长。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就在刚才，我亲眼看见他。后来我打听了一下，
0: 他自称是游处长的朋友。跟我去看看。他早就知道，为什么要骗我？很简单，他就是想用陈峰来利用你，控制你。如果你知道陈峰死了，你一定会离开他。
2: 只是他不愿意看到的，而且我还怀疑，他早就知道陈峰的下落，就是故意不救他。我知道了，谢谢你，你走吧。丽丽，
0: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活在这世上，就是为了等这个男人。
2: 竟然已经死了！我们说好要一直陪着对方，我等了他半年，他也等了我半年，还好，只有半年。
0: 丽丽，你干什么？
2: 把枪给我！
0: 陈峰已经死了，你这么做值得吗？

0: 我当然懂，我当然懂一个人爱着另一个人却得不到他，这是什么滋味？可是陈峰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如果他在天有灵，他一定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活下去，不要做傻事。活下去，我活在这世上这么多年，就是为了等这个男人。
1: 竟然死了！我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把枪给我！玲玲，当然有意义。从现在开始，你弃暗投明，拿起武器来抗日，你还是有机会重新做人的。我相信将来胜利后，你会得到一个公正的审判，所以。 你要跟过去道别，从今天开始，你要做回你真正的自己，做回真正的有力量。

0: 别动！你这是干嘛？他们谁啊？他们自己人啊！我之前派去扬州城探情况呢，连夜赶回来跟我汇报。怎么了？
1: 自己人？这，确实是咱自己人。我之前见过他们。
0: 下去吧。是。
2: 没什么事儿，就是最近听说新四军啊在咱们城里混进了很多探子，哥哥过来特意给你提个醒，让你跟手底下的人都多加小心，如果发现了什么可疑的人，立刻向我汇报。
0: 哥，你该不会是怀疑我暗中勾结新四军的人吧？哪能啊，哥哥就是担心你。
2: 这不来告诉你一声吗？哥，你放心，我绝对不会骗你，你也绝对不会骗我，对吧？
0: 当然了，咱们是亲兄妹，哥哥哪会骗你呢？行，别多想了，早点睡啊。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

0: 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昨天晚上又跑了20多人，尤队长，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接二连三的不是逃亡，就是向新四军投降，你难道管不住你的手下吗？
3: 我已经是每天都在枪毙逃跑的人的顶头上司了，你还让我怎么办？把人全杀了，谁来打仗啊？
2: 董事长的，
4: 那就给的，
2: 给了给。
4: 現実を認め、戦争は終わった。全て終わった。俺はつい先に艦長司令部からの命令を受けた。国民党に条件なし投降しろと。執行して。
2: バカ！日本軍人は決して中国人に投降しない。
3: 到底怎么回事？你们谁能告诉我，到底怎么了？
5: 哥，日本人投降了。
3: 投降？向谁投降？谁决定的？
5: 向中国人投降呀！我想吉田君跟这个人正在争吵是否投降。这个日本人同意投降，可吉田君不干。
3: 投降？日本人要投降？不可能！不可能！日本人要投降，那我怎么办？那我怎么办？日本人不会投降的，日本人不会投降的。
6: 就在这个位置啊，
7: 团长！
6: 注意这个位置，
7: 鬼子投降了，团长！啊，团长，
6: 老
7: 鬼子投降了！
6: 哪个据点的鬼子投降了？把你露成这样啊！
7: 不是哪个据点的鬼子投降了，是整个日本人投降了，向中国宣布战败了。
6: 真的假的？没骗我吧？
7: 没有，真的。这可是市里派人来通知的，这个消息一定是真的，团长。
8: 哎呀，投降了呀！太棒了！哎
6: 呀，我们终于熬到头了啊！
7: 是啊，
6: 快去看看呀！
7: 兄弟们，别愣着，快去通知自己的部队，快点！
6: 终于投降了啊！
9: 投降了！
7: 投降了！不是，团长啊，这按理说鬼子投降了，他们应该缴枪啊。这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6: 听我说啊，咱们还是做两手准备。你回到前线阵地，立刻监督王冠正鬼子的动向。
7: 是。
6: 你们两个，告诉全团部队，随时准备强攻。
10: 是。赶紧通知各部队。
11: 是。
12: 日本鬼子投降了。
6: 真的假的？
12: 肯定是真的。
6: 是吗？日本人投降了。
13: 日本人投降了！
14: 日本人投降了！
15: 真的假的？
16: 真的假的？
17: 真的假的？
18: 真的假的？
4: よしさく、命令をください。向こうの四国に投降してください。正直に言う。特攻前からこの戦は、今は早めに日本へ戻りたいだけだ。多くの兵士は俺と同じ考え。

0: だと。よしだけ。ここから離れた時間も十分だ。帰るべきだ。
1: バカ野郎、お前は何てこと言ったんだ。綾野君はどうやって死んだ。あ、あの帝国の勇士らはどうやって死んだんだ。
0: すでに敗戦国の軍人だ。俺たちそう捨てろ。
1: バカ野郎、
0: 吉田君、目覚めろ。
2: 绝不能投降，绝对不能投降，投降就是死路一条，绝对不能投降。
3: 别动，把枪放下。
2: 丽丽，你要干嘛？
3: 把枪放下。就算你们不投降，新四军打进来也是迟早的事情。我已经安排人放他们进来了，这个时候估计他们已经冲进镇子了吧。别浪费时间了，电话线早就被我掐断了。
2: 丽丽，你这是在干嘛？你是要害死我？
3: 没错，对，我就是要你的命来了。
2: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你看清楚了，我是你哥，是你亲哥。
3: 对，没错，你是我哥，你是我亲哥，你就是那个骗我、瞒我、利用我的亲哥。
2: 你在说什么？我什么时候骗你了？
3: 我已经知道陈峰已经死了，而且我也知道你早就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骗我？
2: 我不是真想骗你，我怕你接受不了。我想找个合适的时候再找机会告诉你。

0: 你别吓唬哥，跟哥说几句话。
1: 哥，我要姐姐。

0: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1: カカは、私は前から、カカのことを。之前我对阁下的事情。耳に聞いた。カカのことを回復する。行了。余計な話。别说客套话了，赶紧收降吧。行了。我が下の中心は南京にいる。ここの弾薬費用10武器全部渡してもいい。他は南京もで行く。
2: 行了。
1: もういい。
2: 我跟你说少废话啊。
1: 余計な話。
2: 必须无条件投降。
1: 跟那是投降行了。
2: 铁皇的命令。 也是无条件投降，所以到一休的。
1: 我告诉你们，我是真想把你们全都给杀了。投降之后，但是我们队伍有规定，以及你们家属的安全哦和遣返。别介！本来你们都投降，按道理我们可以不杀。但是我们上级可没有规定，我们不能自卫啊。如果
2: 你们所有的人，第二个，我保证，你们每一个人都出不了这个门，回不了你们的日本老家。听到了吗？
3: 好了，
2: 现在开始交接仪式。
3: これから発表する。渡航機内は三つの規律を守れ。一、渡航した軍艦は戻して待機する。安全のために、カストは院内隔離だ。外出禁止。二、三死した日本艦兵は日本の潮岸で火殺する。二、負傷した日本艦兵は我らの医者と日本軍医共同して治療する。現在
4: 我来了，台票都，所以你得不是死了，口袋有事。
5: 啊，关团长让我去护理他。嗯，哎呀，之前那个连长不是给他换了三个护士了吗？可是他一直不满意，这次点名让你去。可是我又不是专业做护士的，我不会啊。哎呀。 我觉得其实也没什么难的，对不对？你就给他没事端个茶，倒个水呀，打个饭什么的。要是有换药什么的，你就找大夫帮你换吧。
4: 那他找谁护理不行啊？干嘛非得找我呀？我不行。
5: 我想是不是他觉得你之前抢救他的时候做的比较好啊，
4: 所以这次选你去。
5: 哎呀，行了，组织上给你安排任务是吧？让你去你就去吧。
4: 好好好，我去。
5: 大姐，小辣椒，
6: 是团长他们，团长，黑蛋，看看谁来了，
5: 团长，你们都在啊，大姐，小辣椒，
4: 你们怎么来了？来看关团长
5: 啊？我们特意来看看团长，尤其是看看大姐，你看十三哥给你带什么了？罐头、苹果，特意给你带的。
6: 这些罐头呀，刚好是缴获日本人的，放着也怕坏了，每个老战友咱都分点了啊。
4: 哼，那还得谢谢代理团长，还记挂我们这些当年被你踹出五连的老战友哈，谢谢。

0: 哟，这独立团打得不错呀，一枪没放就把王官人给解放了。那是，也不看看是谁带的团呢。哎，是你小子呀，怎么进来不圆一声呢？哎呀，我看您看报纸看那么入神，我就没敢教您呢。咋样，团长，伤好点没有？我给你带好东西来了。
1: 带什么来了？
2: 哎呦哎呦，动！
0: 团长，首长好，这是团长给您带的水果，
1: 让我看看，什么好东西？
0: 这都是缴获的罐子水果，你看咋样？
1: 凑合吧。
0: 哎，团长，你这伤怎么样了？好点了吗？
1: 还伤呢，肠子断了。
0: 哎呦，
1: 本来呀，都开始准备后事了，但你说。

0: 我的命就是大，正好军分区来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的医疗支援团，啊，里边啊有个外国大夫，医术高超啊，听说我受了伤，就马上赶过来给我做手术。哟，哎，这活生生的把我从鬼门关里拉出来了。检查身体的时候啊，还发现了两片长征时期留下的弹片，这不顺手吗？也给拿出来了。呵，这伤是好了，可我遗憾呐，没赶上跟鬼子们最后这一战。你说说，我打了半辈子的鬼子，八败都败了，可最后一哆嗦没赶上，你说我窝心不窝心呢？嗨，好在那个方碧仪隔三差五的过来看看我，陪我聊会天。你说你这小子也不过来看看我，你有没有良心？你
1: 团长啊，你以为我不想来看你啊？我真想过来啊，可是现在你这把整个团都交给我了，我都快忙死了，这刚一睁眼就一天的事儿。哎，现在我只要一闭眼一沾床，三分钟等着了，我哪有时间呀？我都快累死了。
0: 还累死了呢，别得了便宜又卖乖啊，这团长当得挺过瘾吧？
1: 过瘾是过瘾，但是我总觉得吧，还是我当连长舒服，我当连长起码每天不用操心事儿啊。哦，对了，团长，我还要跟你说一件事儿。这次我们连损失可大了，牺牲太多了，下回你招兵的时候一定得想着我们连，让我们先挑人。我还想等我再回去当连长的时候，手底下的兵可不能比之前的差呀。
0: 还想回去当连长啊？做梦去吧。
1: 哎，你这话啥意思啊？什么叫做做梦去吧？团长，你不会把我们连的番号取消了吧？你可不能这样啊！我们之前可说好的，你要这样可就过河拆桥了。我们当时是怎么说的啊？
0: 嗨嗨嗨，别胡思乱想了。为什么你回去当不了连长了呢？因为从现在起，你就是咱们团真正的团长了。哎呦，哎呦，我说你这小子呀，怎么老毛病还是不改呀？你说我怎么能放心把咱们团交给你？
1: 哎，等会儿，等会儿，团长，你再跟我说一遍，你刚说啥？是真的假的？你诓我的吧？
0: 这种事情能开玩笑吗？我告诉你吧，军分区马上就要整编了，每一个军分区都要整编成一个师。咱们军分区呢，以前没有参谋长这个职位的设置，这不，上级命令我等伤好以后马上复命。上级啊让我推荐一个新团长，我想了半天实在是没办法呀，就推荐你吧。
1: 团长，你推荐我了？我行吗？
0: 你行吗？我这两天啊正在琢磨呢，你到底行不行？真是不行啊！我现在真后悔了。这样吧，我马上给上级打个报告，换人。
1: 哎，别！我行，我行的，团长。你看我当代理这么多天了，业务什么的我都熟得一塌糊涂了。再说了，咱们团也没人比我更合适啊。
0: 你小子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谦虚。你给我听好了啊！我告诉你，咱们团从成立那天起就是能攻善战啊！我把咱们团带着兵强马壮，现在把这个团交给你了，可千万别给我毁了，你知道不知道？
1: 放心吧，团长。啊不，参谋长，团长，你之前把五连交给我带的时候，我带上啥样你可都看着了。这次你把咱团交给我，我保证比以前带的还要好，保证不给你丢脸。
2: 啥？连长成为正式的团长了？
3: 昨天我跟关团长聊天的时候，他告诉我的，说就差正式命令下来了。
2: 连长成为了正式的团长，太好了，太好了。哎姐，那你们的事儿不就有谱了吗？
3: 我们的事儿？什么事儿啊？
2: 你们成亲的事儿啊。

0: 你想啊，之前连长那是因为级别不够，队伍上有纪律，但是现在连长成为团长，级别够了，那你不就可以考虑成亲的事儿了吗？
1: 这成亲可是大事儿，哪有那么快的？再说了，他武术三心里怎么想的，那谁知道啊？说不定他是拿级别这个事儿当借口呢。
0: 那你去问问他不就行了吗？聊聊就清楚了呀。
2: 就是。
3: 那上赶着的不是买卖，再说了，我大姐长得多漂亮，咱能主动问她吗？不能够，不去。
4: 你到底向着哪边的？
3: 我告诉你，我向着哪儿啊？在队伍上，我听十三哥的，但在生活当中，尤其是这件事，那我得向着大姐。再说了，我是我大姐的娘家人。哎，团长，哎，你先把手擦擦再吃。来来来，毛病有这么多呀，这才医院，咱得贴身医热的嘛。来来来。
4: 哎，那个，哎，行了，你这小子，过来坐这儿，
3: 啊，
4: 过来坐这儿，
3: 啊，
4: 怎么了，团长？我问你啊，你跟方碧的事情到底怎么样了？
3: 啥事儿啊？
4: 什么啥事儿啊？我看出来了，方碧怡喜欢你。哎，
3: 团长，这可不能乱说啊！我跟方碧怡那是革命友谊关系。
4: 扯！什么革命友谊啊？我是过来人，什么看不出来啊？我知道，你对她也有那个意思。
3: 没有。
4: 我告诉你。 方碧怡这个人真的不错，就是配上你小子呀，有点可惜。你们家祖坟上啊烧高香了，你还拿什么架子呀？
3: 我没拿架子，
4: 没拿架子，那是因为什么？你是不是还想着？ 牺牲的丁玲啊，你和丁玲最终没走到一起，的确挺可惜的。说实话，我也喜欢丁玲，我甚至把她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女儿。 可你要知道，现实毕竟是你们现在隔了一世，你总不能因为一个逝去的人而忽略一个活着的人吧？我说的这些，你好好想想吧。
5: 最近接连发生共产党新四军在我们前面接受日本人的投降，上峰指示我们国共谈判并不顺利，对共产党不能客气。日本人撤走之后，我们的敌人就是共产党。
6: 金处长，这话我不能同意。 咱们的抗战刚刚胜利，现在国家是百废待兴，我们应该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国家的重建上面，而不是自相残杀。再说了，老百姓不希望再打仗了，我手底下的战士也希望能早一天回家，好好的过安稳日子。
5: 吴团长，这是委员长的最高命令，
6: 怎么，你想抗命吗？
5: 金处长。 我是一名军人，我坚决服从上级的命令，但同时我也是一个中国人，我只是说出了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想法。
6: 好，我尊重你的想法，可同时我也告诉你吴团长，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共产党在这个世上一天，我们就不得安宁。

0: 我说呀，孩子。
1: 好。
0: 哎，你站起来干什么呀？
1: 我还是站着吧，站着习惯。
0: 站着习惯。
1: 嗯。
0: 那就站着吧。
1: 好。
0: 你告诉我，你今年多大了？
1: 19。
0: 19。
1: 啊。
0: 你养父养母没告诉过你，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吗？
1: 我那时候挺小的，不记得了。
0: 你知道你姓什么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听说你养父养母总是叫你小辣椒啊。
1: 啊。
0: 你有姓吗？
1: 我养母说我亲生父母给我留下了一个荷包，上面绣着一个关字，我可能姓关吧。
0: 姓关？
1: 哦。
0: 荷包？
1: 啊。
0: 那荷包在哪儿呢？能让我看看吗？
1: 哦，好。

0: 这是你的养父养母交给你的。
1: 嗯，首长。
0: 孩子。
1: 啊。
0: 孩子。我终于找到你了，孩子。
1: 首长，你。
0: 孩子。你是我的女儿。我就是你爹呀。
1: 你是我爹。
0: 我是你亲爹。我是你的亲生父亲，孩子。
1: 你是我爹。
0: 这是真的。你看看这个。

0: 是不是一模一样？
1: 你为什么会有这个？
0: 孩子，当年你娘一共缝了两个，一个她留在了自己的身边，另外一个就给了你。
1: 娘，爹，
0: 孩子，
1: 你是我爹，
0: 我是你爹。孩子，你看看这个就什么都明白了。你看看。

0: 请进。方碧怡，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
0: 你不是在后勤部吗？怎么跑到我们团部来了？
1: 我这不是跟着我们后勤部门的同志过来接收镇子上的物资吗？我想到你在这儿，我就过来看看你。哎，你这房间有点乱啊。
0: 哦，我这几天太忙了，没时间收拾屋子。
1: 啊，那我来帮你收拾吧。
0: 哎哎，不用，我自己来。
1: 没事没事，
0: 我自己来。

0: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不，哎，不用不用，
0: 还可以的。
1: 给我吧。
0: 你给我。
1: 哎，你真不用客气，真没事儿。
0: 我自己来吧。
1: 你来吧。
0: 你坐坐坐坐呀，坐啊。

0: 谢谢。你找我有啥事儿啊？听说你要被正式任命为团长了。命令过几天就下来了。那挺好的。恭喜你啊！你恭喜我啥呀？也没什么好的。谢谢你啊。我觉得当团长挺好的，当团长就能干很多事儿了。你是指啥事儿啊？
1: 就是你以前当连长的时候不能干的事情吗？
0: 不是啥事儿。

这有些事儿吧，不能干，他就是不能干。不管我现在在什么位置。

我懂了，谢谢你今天把话跟我说清楚，那我就不打扰你了，你好好休息，我走了。

0: 凯撒，既然你是我爹，那我要问问你，当初你和我娘为什么要抛弃我？
1: 当年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部队要转移。 可你刚刚出生，如果带着转移，会有很多风险。我跟你娘商量了许久，最后决定把你寄养给一家当地可信赖的老乡家。后来部队转移到了四川，我多次托人去找过你们，可没想到的是。 你们已经搬走了。自从把你送走以后，你娘日日夜夜以泪洗面，尤其在晚上的时候，总是偷偷的哭。
0: 那我娘现在人呢？
1: 你娘后来。 我们都参加了西路军。

0: 牺牲的时候，在一次战斗中，你娘牺牲在了甘肃，是我亲手把你娘掩埋的。
1: 我牺牲了，那我就没有娘了。
0: 孩子，你是没有娘了，但是你有爹，有我这个爹呀。孩子，你放心，从此往后，你爹我永远不会离开你。
1: 爹，那我叫什么名字？
0: 你的名字叫关澜。
1: 关。

0: 小辣椒，真替你感到高兴，没想到就这样找到你爹，而且他居然就在咱们身边，
1: 真的是太神奇了，我到现在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之前一直幻想过，我爹是做什么的？乞丐、酒店伙计、种地的，没想到他居然是一个抗日大英雄。
0: 是，都说无巧不成书，有时候啊，这生活中的巧合比书里的还要精彩。
1: 对了，芳姐，你和武团长聊得怎么样啊？
0: 你怎么知道我去找武团长？
1: 我有眼线啊，今天跟你一起去的小王告诉我的，他说你去找武团长了，之前还说女人不能上赶着，那你倒是别去啊。
0: 如果能重来的话，我还真不如不去呢。
1: 怎么了？聊得不开心？
0: 也没有啊，我们就是把话都说清楚了，也挺好的，反正拖拖拉拉的，最后对两个人都不好，所以以后我们俩除了战友关系之外，没有别的关系。
1: 那也只能是这样了。芳姐，我可能要跟你告别了。
0: 告别？
1: 我爹想让我去盐城的新四军总部，说那儿开了一个叫无线电通讯培训班，他想让我多学点知识，为部队做贡献。我听说啊，那儿的人都是由一个叫苏联的国家的人给上课，反正他想让我去我就去呗，你就放心吧啊。
0: 小辣椒，我能求你件事吗？
1: 你别跟我客气，你说。
0: 你能不能帮我求求关团长，带我一起去盐城学习？
1: 你也要去啊？可你在这待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要走啊？
0: 我不想待在这儿了，我不想看见53。你能带我离开这儿吗？
2: 咱们团自从上次的一仗，营连级的指挥官死的死，伤的伤，所以啊，我们急需从基层重新提拔一批指挥官顶上去。你们俩的一些职务啊，也得做一些改变。裴道，
3: 哎，
2: 你小子平时在侦察排干，这个侦察连呢，一仗下来剩下不过20-30个人了，也急需重组，所以我任命你就是新的一任侦察连的连长。哎。

0: 啥意思？咋还不愿意？嫌官小啊？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嫌官大官小的问题，我就不在乎这个。不在乎？那你说说你在乎啥？你看，你当个连长，平时就累得要死要活的，还管那么多人。你说我这平时当个排长，手底下都管20多号人，我头都大。嘿，一我嫌烦，二我还懒。你就是给我军区司令员当，我也不愿意当啊。呵呵，
0: 这样，你看我给你当个警卫员得了呗，行不行？
1: 啥？你当我的警卫员？啊？开玩笑的吧？你能当警卫员？咋了？我咋不能当警卫员啊？咋的？那虎子都能给官团长当警卫员，我就不行。论枪法、拳脚，对吧？我哪样比他啥？再说了，我长得也比他好啊！我
0: 去去去，你能有人这精神啊？ 不是瞧不起你，我是说呀，你给我当警卫员，那真是屈才了。哎，
1: 不屈才，不屈才，一点都不屈才，不屈不屈不屈。哎，
0: 行，这样吧，你就给我当警卫员兼警卫连的连长。你们平时警卫连训练的时候，你可以不去呀，交给副连长和指导员。
1: 行，
0: 那个时候你就是我的警卫员。但是，一旦打仗的时候需要你们警卫连顶上去的时候，你必须给我带队顶上去。 你打仗可是我好材料，总得让我身边，那真是屈才了啊！
2: 这都小事儿，
0: 就这么定了。
2: 行吧。至于你吧，冯进轩，经过我再三的考虑，我决定把五连交给你，你就是新的一任五连的连长。
3: 我接替你当五连连长？
0: 怎么没听清啊？
2: 为什么是我呀？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资格。
0: 我是咱五连排级指挥官里资历最浅的一个，甚至有些老兵的资历都比我高。是，你是参加七四军的时间不长，但是论作战素质和指挥来说，很多老兵都不如你啊。这个呢，也是因为我再三考虑之后才决定的。
2: 不是，平时那么自信的一个人，怎么到这会儿就怂了？那你要这么说。
0: 我还真就给接了。哎，要就是你这股自信劲儿。不过啊，既然当了五连连长，那有些毛病我就得给你指出来。你这个脾气呀，你说你平时摆一副臭脸给谁看呢？是，作为连长，有时候是需要严肃点，但大多数的情况下，你要跟战士们打成一片，把他们当做亲兄弟看待。你看我，学学我啊！你看我平时，
1: 就是。
0: 哎，你知道你们排那个你们排那几个人怎么称呼你吗？
2: 啥？
0: 在他背后给他起外号叫冯阎王。
2: 谁他娘起的呀？哎，
0: 我就说你平时笑一个有那么难吗？来来来来，给大爷笑一个，笑一个。
2: 哎，你看你看，这不就挺好的吗？
1: 对啊，挺好的。
0: 看我，学着点啊。
1: 这不挺好的？
0: 我多练练，多练练行不行？
1: 多练练。
0: 笑，
2: 你们还笑得出来啊？
0: 哎呦，小辣椒。
1: 你怎么来了？
0: 对啊，你来干嘛？你不好好在医院照顾你爸，你来这儿干啥？方
1: 姐姐要走了。走？
0: 去哪儿？
2: 去盐城。
0: 去盐城？
2: 去通讯班学习，我爹就申请了一个名额，方姐姐说她想去，我就把名额让给她了。她现在已经在路上了。
0: 去学习是吧？学习也挺好的，挺好挺好。
4: 多学点东西吧，以后技多也不压身。
5: 你以为他真的是去学习啊？他是为了躲你，武团长。躲我？躲我干什么？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他那么喜欢你，你拒绝他，他当然躲着你啊！我告诉你啊，他这一走，你这一辈子都见不到他了。
4: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 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6: 转着转着，又回到原地了。我们不会迷路了吧？
7: 没事啊，表妹，你别害怕，我去找找路。

0: 你在这待着别动啊！
1: 表哥，你快一点！
0: 好。
1: 哎，这是什么呀？告示：此山名叫恶人谷，天黑之后会出现女魔头。

0: 我不是女神，我是女汉子。
1: 不是，你不会就是那告示里说的女魔头吧？
0: 我不是，我是好人。
1: 好人？好人怎么会出现在这种荒山野岭当中呢？你就是坏人。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站远点。
0: 好，你看，你让我站远点，我就站远点。我是不是好人？
1: 那你是好人，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0: 我是被冤枉的。啊？
1: 冤枉？什么冤枉？
0: 25年前，我相公做生意失败了，他想要跳崖自尽，还好被我及时发现了。他正准备跳的时候，我就冲出去跟他说：“相公，你别跳，你想一想，你还有孩子，还有父母，还有家人。”我相公犹豫了，我再加把劲儿：“你还有我。”他直接就跳了下去。后来他们说是我害死了我相公，我觉得特别的冤枉，于是我就离开了家，搬到了这里。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不相信。你要是好人的话，你嘴角怎么会有血？
0: 血？这不是血，
1: 这就是血。
0: 这不是血，
1: 这不是血是什么？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1: 我不吃辣。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告诉我，我怎么下山啊？
0: 坐马车呀。
1: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我正在睡觉，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沥哗啦啦啦，雷哭嚓噼里咔嚓哭嚓噼里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哐当！我定睛一看，哈哈，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1: 我求你，你就别折磨我了，好不好？你就直接承认，你就是女魔头吧，好不好？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瘦白头，我也不是女魔头。
1: 表哥，
2: 不准欺负我表妹！
0: 我没有欺负你表妹，
2: 你离远点。
0: 好。
2: 表妹，她是谁？
1: 表哥，她是女魔头。
2: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干这个行业的，你饶了我吧，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少白头，而且我也不是女魔头。
2: 那你怎么嘴角会有血？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2: 我不吃辣，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鸡呀？
0: 15年前，我相公死了以后10年，我觉得特别的寂寞，于是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我就开始拔眉毛，结果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我心说：“哎，你作为一只鸡，竟然敢嘲笑我！”我就一把抓住了它。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那边又来了一只鸭子，那只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心想：“哎，你竟然让我把眉毛都拔光！”我一把还把鸭子抓住了，拿回了家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我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2: 我明白什么呀？你离远点儿。
0: 这么远可以吗？
2: 可以。表妹，你别害怕啊。
1: 表哥，啊，我不是害怕，我好饿呀。
2: 可是没吃的呀。哎，
1: 表哥，他那有条咸鱼。
2: 那个，你能把咸鱼给我吃吗？实在太饿了。哎，
0: 不行。
2: 给我们吃吧。
0: 不行，
2: 你就当是跟你借的。这是什么？
0: 小刀啊。
2: 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刀呢？
0: 我在马车里捡的。
2: 不是，哪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

0: 清唱唱，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哐当！我定睛一看，发现是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次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信什么呀？我信！
2: 哎，还有人吗？
0: 在这儿呢。
2: 此地乃恶人谷，快随我速速下山。
0: 好，慢走。
2: 你为何不走？
0: 哎，我不走，我一会儿坐马车走。
2: 好。哎，这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哪儿来的马车了，你就别问了，你就走吧。
2: 我不知道啊，你得跟我说说呀，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马车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太累了。
2: 必须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我不想说了。
2: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特别的反常。
2: 哎，我问你哪儿来的马车？
0: 对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我问你哪儿来的马车？
0: 对呀，我正在说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哎，等会儿，你嘴上是什么？是不是血？
0: 这是辣子鸡辣的，不信你问他。
2: 你说，
1: 我不吃辣。
2: 他说他不知道。荒山野岭哪儿来的辣子鸡？
0: 15年前，我丈夫死了。10年以后，我的内心特别的寂寞，我很空虚，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于是我就开始修眉毛，结果我一不小心把眉毛修的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这时候又跑过来一只鸭子，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就一把它们都抓住了。回去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2: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有些道理，
0: 是不是？
2: 哎，等会儿，这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马车呀？
0: 马车太累了，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很胖。
2: 你胖不胖的？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你看我衣服穿得这么厚，你看啊，我一头的汗。我实话告诉你，我有150多斤。
2: 你有180斤，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我不说。
2: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我看你是一个当差的，我最后跟你说一遍。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非常的反常。这时候，风。叉叉哭叉叉，哭叉叉哭叉叉，雷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
3: 等会儿啊，刚不是这样的，刚是雨是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是这样的。
2: 对。
0: 我就跟他说个大概意思嘛。
2: 你跟他说个大概意思不行啊，你跟我说的跟他们说的一样啊，再说一遍。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风哭叉叉哭叉叉，哭叉叉哭叉叉，雷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哗啦啦啦啦，雷哭叉叽里咔嚓，哭叉叽里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咔嚓迪斯咔嚓迪斯咔嚓，哐当！一辆大马车，于是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下你总算明白了吧？
2: 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荒山野岭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呢？
0: 啊！我不说了，
2: 你得说呀。
0: 25年前，我相公想自杀，我就杀了他。

0: 大家过年过得都挺好吧？我这年过得算是惨死了，大过年的让戒烟，你说这谁受得了啊？我们这科长也是捣乱，他老婆不让他在家抽烟，非跑我们家来抽烟，哎，临走还落一根，这让我老婆看见了，我浑身是嘴，我都讲不清啊！哎呀，我这老婆在家严防死守，不在家的时候，看了吗？还请一林老英雄盯着我。别人过年家里都供财神，我们家供林则徐。这要不认字的肯定以为这是我姥爷呢吧？
1: 爸，我回来了。
0: 哎呦，林老英雄，我先在您这放会儿啊，保密啊，够意思，千万别说烟在你这儿啊，保密。停！好，你怎么还练这首歌啊？
2: 儿子，跟你爸说，
1: 爸，这次我说到做到，考试考了88。
0: 真的？哎呀，
1: 儿子，
0: 你这提速提的也太快了！我爸爸太高兴了。
1: 家里怎么有烟味啊？爸，你是不是抽烟了？
0: 别瞎说，明明。
2: 对，
0: 爸怎么可能抽烟呢？
2: 你爸不是答应你，你看这不写着呢吗？这个爸爸好好戒烟，你天天向上，对不对？写作业去吧，啊，没问题。
0: 爸爸陪你写作业去吧。不是，婷婷，你这翻脸如翻书啊！
2: 说吧，抽几根？
0: 一根都没抽。你让我分单双号戒烟，今天我限号。
2: 行，你嘴硬是吧？来，吹。
0: 我没喝酒。
2: 这是测烟的。啊？吹吧。
0: 这准吗？
2: 特别准，混合型吹不成烤烟型，0.8的吹不成0.5的。
0: 哎呀，太搞笑了！这行，我又没抽。
2: 我让你吹。
0: 我这习惯了，你别嚷嚷我，我紧张。
2: 今天是个好日子。
0: 我就怕你这个。
2: 抽了。
0: 婷婷，我跟你说实话，我压根就没对着嘴吹。
2: 测的就是你敢不敢吹，你不敢吹才证明你抽了。
0: 哦，就是说我敢吹就证明我没抽，你早说嘛！哎呀，这下好
2: 了。抽了，
0: 我都吹成这样了还抽了？
2: 急了，露馅了，恼羞成怒。
0: 不是你讲不讲理啊？
2: 啥也别说了，出去站着去。
0: 我不出去站。
2: 去不去？
0: 我不。
2: 去不去？
0: 我上次冻感冒还没好利索呢。不是我不
2: 去。不去是吧？
0: 不是，凭我又没抽，我干嘛？
2: 谁证明你没抽？谁证明你没抽？你今天跟我说说，谁证明？
0: 不是你讲理吗？这家就我一个人在家，谁证明啊？除非你让林老英雄。哎，对，你不是请林老英雄监督我吗？那你问问他，他要说我抽了，我就到外面站着去。哎，
2: 你说话算话？
0: 算话。
2: 林老英雄，他要是没抽，您就说句话；他要是抽了，您就甭说话了。
0: 这这是画像，你大伙说他能说话吗？
2: 还编呢？啊！哎呦，我都看见了。
0: 不是那个，
2: 这是什么呀？哪来的烟？咱家怎么会有烟啊？
0: 不是那个，
2: 编，接着编，说，怎么回事？
0: 我告诉你，这是科长的。
2: 科长的？
0: 我跟你讲。科长已经戒烟4天了，都快憋疯了。可他不敢在家抽啊，你也知道，嫂子是练柔道的，85公斤级，他怕挨揍，他就拿了2根烟到咱家来了。哎，你看，他当时带了2根烟，他就坐这儿，我坐这儿，他给了我一根，自己留了一根，他叼在嘴上，我也叼在嘴上，他点着了，我没点。
2: 你都叼嘴上了，你都没点？
0: 说实话，斗争来着。我拿打火机要点，我咔，哎，我咔咔，我咔咔，没气了，气得我差点把打火机嚼了。
2: 啊，那我明白了，你这不属于没抽，你属于没抽成啊。
0: 你这不
2: 藏在那等待一会儿再抽。
0: 谁藏了？我没藏。
2: 那你藏了干什么？
0: 我不是藏，
2: 就是藏。
0: 我没藏。
2: 那干什么？
0: 我是
2: 编，接着编。
0: 上供。啊，对，我给他上供来着。我一想，林老英雄生前为戒烟这事操劳了。

0: 一辈子太辛苦了，我作为一个烟民，大过年的我要拜拜他。嗨，哎，我怎么跪下了？
1: 你上供了吗？上供这种借口女子找得着，这谁

0: 成功。
1: 婷婷，你生活要有点小情趣嘛。再说了，戒烟不能太给力，容易影响 GDP， 他得慢慢来。
0: 我没给你时间吗？从你一天三包到一天一包，再从三根到一天一根，才到现在的单双号。
1: 是，从三包到一根就三天。
0: 我告诉你，就你今天撒谎表现，我告诉你，我单双号我取消了。啊，
1: 不不不，婷婷，我能坚持，不用。
0: 改摇号。
1: 听见了吧？这都是摇不上号的。我告诉你，就我这运气，我三年我也摇不到。
0: 那就三年别抽啊。
1: 那你直接改摇奖多好啊！中500万大奖让抽一根，我这辈子都不抽了。
0: 听你的。
1: 哎，你这伙人怎么听我的了？
0: 因为你撒谎。
1: 我没撒谎。
0: 谁证明？
1: 那就我科长。
0: 你还别你。啊
1: 啊对，我让科长保护我，我让他亲口告诉你，他抽了。我没抽，你等着。
0: 我等着。
1: 我正找你呢。
2: 我也找你呢。
1: 不是，您等会儿，您这是怎么了？
2: 让你嫂子给拾着了。
1: 不是，为什么呀？
2: 刚才上你家偷着抽了一根烟，回去让你嫂子发现了。我说我没抽，她不相信。她说我要讲不清楚，还接着拾着我。你说85公斤，你这大雪天的，谁受得了？
1: 是，没人受得了。这简单，这样一会儿见到嫂子，你就跟她说烟是我抽的，你没抽不完了吗？
2: 啊，就这么说啊。这烟是你抽的，我没抽啊。
0: 科长来了。啊，进来坐吧，抽根烟。
1: 不抽。
0: 怎么了这是？哎，大林刚才说你坐在这还抽了一根呢，是你说的吧？
1: 是是是，科长，你先保护我，你跟他好好讲讲刚才到底怎么回事。你听着啊，你给我证明一下。你
0: 坐，科长。
2: 你
1: 刚才是是
2: 刚才上你家来了，大林坐这儿，我坐这儿，我从家里偷了两根烟，他一根我一根，他叼嘴里我叼嘴里抽，我给他点上我没点。
1: 杨科长，说反了。
2: 反了。我重说，我从家里拿了两根烟，我给他一根，我一根，他叼嘴里，我叼嘴里头，我没点，我给他点上了。
1: 不是，这有区别吗？
2: 这怎么没区别啊？
1: 这是我家。
2: 我管是谁家，反正我没抽烟，我不能再挨揍了。85公斤级的大雪天，谁受得了啊？谁受得了？谁受得了啊？
0: 科长已经保护不了你了，你有什么感想？
1: 我现在什么都不敢想了。不是婷婷，我现在说我没抽，你到底信不信？
0: 我要信，我就是傻子。
1: 大伙儿信吗？
3: 信。
1: 我都不信了。我抽了，行吧？
0: 你还狡辩？
1: 我的天哪！我说我抽了还狡辩？
0: 你太可怕了！你现在撒谎连我都看不出来了。哎呀，
1: 婷婷。咱是过日子呢，还是在家逮特务呢？不是，这一根烟至于吗？我是答应了，我戒，我慢慢戒。我这想快点戒，他们不听啊，这憋得难受啊，他不得慢慢来吗？我说我不跟你讲了，我抽了，我上外边站着去，行吗？
4: 你
5: 干什么去啊？
0: 你爸犯错了，出去站着去，儿子。
5: 妈，不行，爸去外面会冻感冒的，他上次感冒还没好呢。
1: 亲儿子，没关系，明明，你不用求我老婆，我比你了解她，她不会听的。我告诉你，爸爸承认以前在戒烟这个问题上撒过谎，所以现在说实话也没人信了。哎，这就是撒谎的代价，你记住啊，以后千万别撒谎。
5: 爸，要去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儿子，你干嘛去？你又没撒谎。
5: 我撒谎了，这次考试本来是66，是我改成88的。
0: 你改卷子，说为什么？
1: 为什么？
5: 爸爸答应我了，只要我考试考好，他就戒烟。

0: 哎，明明长大了，知道心疼爸爸了。爸爸谢谢你，但是明明，不管什么理由都不应该撒谎，知道吗？爸爸今天答应你，从现在开始，一根烟我都不抽了。
1: 我也不撒谎了。
0: 来。
2: 要去？你行，要去你去，我儿子才不去呢。
0: 外边下着鹅毛大雪，下刀子也得去。明明，你是跟爸爸说好了，谁做不到谁到外边站着。我告诉你，每个人都会犯错，犯错不可怕，光承认错误也不行，还要勇于接受惩罚，这才是男子汉，这才叫敢做敢当。
3: 来，爸爸陪你一起站。好儿子，走。等会儿，衣服。都在这儿呢哈！哎，你们看看这个包。 女士化妆包，不是我媳妇儿的，啊，是我公司的一个女员工落在我车上的。我跟你说，就这包，如果让我媳妇儿知道了，我光给她解释就得一个多星期。你是，妈呀，她啥时候在我身后的？不是你们咋不提醒我一声呢？哎，你们哪怕嗷一嗓子我也知道啊，吓死我呀！啥时候呢？不行。
4: 我得赶紧给他承认错误去，媳妇儿，我回来喽。媳妇儿，
5: 都是你的错。
3: 对，我错了。
5: 是你惹的祸。
3: 是我惹的祸，这个包不是我的，这个包啊是。
4: 干啥呢？
3: 这个我不是错误的。
5: 你说啥？
4: 没事了。
5: 哎，给我站住！瞅你拿那啥呀，神神秘秘的。
3: 一化妆包。
5: 你还送给的？
3: 不是。
5: 表现不错呀。
4: 咋的？
3: 二手的，媳妇儿，你听我给你解释，是咱公司刘小花落在我车里边的。啊，
5: 是刚来咱公司半年的刘小花落在你车上的。
3: 对对对，
5: 那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化妆包落在你车上呢？给你一分钟解释，计时开始。
3: 他为啥把这个包能落在我车里边呢？因为咱现在业务越来越忙了，车不够用了，他们都开咱家的车呀，去咱业务，刘小花有时候也开着它。这时候呢，他把包啊就落在咱车里了，就放这包。
5: 哎呦！停，时间到，听明白了，给人送回去吧。
3: 完了？
5: 不咋的，再来一遍。
3: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哎呦，我媳妇现在大气啊！哎，现在不怀疑我了。行了，我现在开车给她送回去。
5: 你给我站着！
3: 大气。
5: 前日份你大小不计，你也算一个公司的老板吧？
3: 咋的？你说你一个员工没事把东西老落你车上，完你还巴巴的开车给人送回去，你要不要点面子呀？你咋想的呀你？媳妇儿啊，你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哈？啊！我跟你说啊，这个刘小花自从来到咱们公司以后啊，我就发现她是我的克星啊。
5: 咋的呢？
3: 你看看，在家里边吧，你恨的我；现在我到公司，她恨的我；现在我上班下班都有人恨的我呀。哎。
5: 在家我恨的你正常吗？
3: 正常啊，他凭啥恨的你啊？
5: 咋的？你有好啊？
3: 嗯呢呗，人家来才半年，给咱公司谈成了两笔大买卖，
5: 让他恨的，
3: 谈砸了四笔。
5: 我告诉你，顺风，哎，骑在你脖梗子上的只能有一个女，那就是我。
3: 是你
5: 啊？给他打电话，让他来取包，我看他咋恨的你。
3: 真打呀？
5: 啊！
3: 我的妈呀！哎。 小花啊，
5: 她是你妈呀，硬气点儿。
3: 那刘小花，你现在抓紧时间到我家来取你的包。
5: 钱总，我来了。
3: 来了，刘小花来了。你快躲躲，你快躲躲。
5: 啊！
3: 哎呀，你
5: 往哪躲呀？
3: 躲沙发后。
5: 躲这儿啊！
3: 好好好。

0: 啊！我才反应过来，这是我家，我躲什么躲呀我呀！哎呀，你咋的？你烫脚了是咋的？
1: 不是小花来了、
0: 啊，你能不能硬气点，给他开门，我看看他是谁？哎呀呀！哎，
2: 那个进来吧。哎
1: 呀，小花，我就怕他。
0: 哎，钱总，对不起，我又把化妆包落在你车上了。
1: 没事没事，小花啊，来，你这包搁这儿呢，快回去吧。
0: 钱总，哎，幸亏是化妆包啊，
1: 对，
0: 要是上回那个、啊、你就解释不清了。
3: 等会儿，上回哪一个？
2: 伞，一把雨伞，
1: 是不是小花？
0: 钱总，你说啥是啥？
3: 伞，你这一把
0: 当个什么玩意儿呢？
1: 不是，不是那个。
0: 钱总，哎，这位是？
1: 哦，你没见过是吧？
0: 没见过。
1: 哦，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太太。
0: 嫂子呀！啊，妈呀，嫂子，你看看，我都没认出来。哎，钱总，哎，跟你办公桌上照片上那个女的长得一点都不一样。
3: 钱瑞峰，你给我滚过来！来，
1: 哎，
3: 你办公桌上摆的是和哪个女的？
2: 你的，咱俩的照片。
0: 嫂子，我证明确实是你，
1: 你看
0: 就是照片 P 的太狠了，我没认出来。
3: 你放办公桌那是不是咱俩刚结婚那前的照片啊？
1: 对呀、啊，结婚照啊。哈，
3: 那就正常了。我都已经生俩孩子了，那有点变化是很正常的。
0: 对，嫂子，从你的面孔上，我绝对能看出岁月的痕迹呀、啊。
1: 行了，小花啊，该说的都说完了哈，拿着你的化妆包，快走吧。
0: 你总黏我干啥呀，钱总？我第一次来，我好不容易见着嫂子的。你看我嫂子多大气个人啊！嫂子，我感觉跟你可投缘了。但是我这人说话有点直，你不能跟我一般见是吧？
3: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0: 你看看，
3: 还坐下聊。
0: 好嘞，嫂子。
1: 不是，哎，
3: 坐。嗯、哎呀，
0: 嗯，啥玩意儿忽悠一下？嫂子，你多少斤呢？哎。
1: 这能问吗？那不问了行不行？
0: 那我就不问了，肯定是超标了。哎，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3: 啊。你说吧，
0: 你太胖了。我跟你说，我都不用看，我都知道你这衣服底下最低得三道子。嫂子，你这属于是脂肪的堆积。你说我平时搁家不干活啊？不行，你就懒的，可不能这样啊。你时间长的话，你毒素都堆积到一块儿的话，你都废了，知不知道？嫂子，我接个电话，一会儿我再说你啊。
1: 你快接电话吧你！
3: 咱就老那棉裤腰，
1: 不是，他就这么个人儿。
0: 喂，谁呀？
3: 不是我一会儿
0: 啊，赵总。赵总，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在下班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儿明天等我上班时间再说，好吗？再见。哎，
1: 给谁打电话呢？
0: 赵总啊。
1: 哪个赵总啊？
0: 跟咱们做买卖那个赵总啊。哎呀妈呀，
1: 你就跟咱们的重要客户就这么说话的？你还挂人家电话？
0: 怎么了？现在是我下班时间，公司给我加班费了吗？
1: 没有啊。
0: 那我挂他电话怎么了？不正常吗？
1: 哎，你看就这么个人。
3: 我看看他是啥样人。
1: 你看
0: 咋的？
3: 小花啊，你看你们钱总大小不敬，他是个老板是不是？虽然他有的时候做错了，但是你是不是说话应该委婉一点啊？
0: 那不行，老板咋的？老板说错了我也得说他呀。不信你问钱总，我在公司是不是经常哼着他？
3: 小花啊，知道你刚才进来我为啥没跟你翻提亮掌吗？因为我细看你了，你跟我年轻时候确实有那么几分相似。啊？你知道小区里边都给我叫啥吗？
0: 叫啥呀？
3: 二驴子。
0: 妈呀，嫂子，咱们村里人都管我叫刘小玲儿，
3: 你看这不就对上牙了吗？
0: 你看看，
3: 半天整的都是一个驴槽子里的事儿，你说啥？来来，对了，快点的，
0: 嫂子，既然咱们都是一个槽子里的事儿、啊，那有一件事我就直言不讳。
3: 你说呢？我呢？哎，
1: 行了，小花，你够直的了，有些话咱能不能不说？
0: 让我憋一会儿。
1: 憋一会儿啊。来
3: 哎呀，钱瑞峰，你让人憋着干啥？你让人说呗。哎
0: 呀，对嘛，
1: 你说吧。
0: 咋的啊？站，溜达两圈。
3: 这样的？
0: 对啊。嫂子，这身衣服谁给你搭配的？
3: 我们家钱瑞峰啊。
0: 太磕碜了啊，就这小裙子，你说你怎么能还配个这样的上衣呢？来，幸亏我这有件衣服，你穿我这你试试。

0: 钱总啊，看看，这叫时尚。
1: 你快拉倒吧，上一天不行，还时尚呢。我媳妇儿二米粒在太原街一带那是一景。哎呀，时尚这方面拿捏得死死的，你算老几呀你？
2: 哎呀，你算老几呀？
3: 啊、我觉得穿着挺好看的，
0: 嫂子，
3: 多好看呀！
0: 我告诉你，就这小衣服，回去之后你再配个同款的小呢子小短裤，绝了！哎
2: 呀，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跟你说，我家就有，我现在我就搭一下子。
0: 嫂子，哎，别搭了啊，脱了吧，我的。
2: 哎呀，我知道我不要，
0: 你要我也不能给你呀，我还跑好几家商场我才买的呢。
2: 咋的？就这样人？
0: 喂，赵总。我跟你说啊，这个价格我们肯定是一分钱都不能降的，因为我们对所有的客户都是一视同仁，给您什么价给别人就什么价，而且我向您保证我们的产品质量绝对是一流的。还有赵总，我最后跟您重申一次，不要在下班的时候再给我打电话了，有什么事儿明天等我上班再说好吗？再见。哎呦，你在这吓我干啥呀？
1: 刘小花，我现在知道了为啥半年你给我谈砸四笔生意啊。在产品价格这方面，我不是给了你一个浮动的范围吗？
0: 浮动超出范围了，钱总。
1: 那你也不应该让赵总一遍一遍给你打电话呀。钱不好谈没关系，一分一分的往回谈嘛。
0: 钱总，我问你，我们公司的产品质量怎么样？
1: 那没问题，咱们公司的产品马上就要申请辽宁著名品牌。
0: 对，我们要成为辽宁的著名品牌，我们的价格就必须要标准。不能给他一个价给他一个价，今天上涨明天下降，那我们不成小摊买卖了吗？
1: 小摊卖小摊买卖他都没卖不出去强吗？
0: 为什么卖不出去？您是对我的销售不自信，还是对我们的产品不自信，还是对我们公司都不自信？如果对公司都不自信的话，我们还这么努力的工作干什么呀？是不是钱总？
1: 哎，你看
2: 哎什么哎呀，人家说的有道理。
1: 完了，赵总给我打电话来了。
0: 钱总、啊、这个电话你绝对不能接。
1: 刘小花啊，我跟赵总不光是生意上的伙伴，我们俩还是好朋友呢。
0: 您说的对，朋友是朋友，生意是生意，但是在生意场上我们要先生意再朋友。这个主次不分的毛病我都哼了你多少次了啊。我告诉你啊，如果再这么下去你就不是钱总了。
1: 我是啥？
0: 你就是打工人小钱了。哎呀，
1: 我打工的了。我哎
2: 呀，行了、
0: 哎、还有个你
2: 咋的了？
0: 我告诉你啊，嫂子，身为他的家属，最重要的就是在旁边督促他。像现在这种时候、啊、你必须跟我站在同一立场、哎、一起恨着他，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1: 不是媳妇儿、哎、我知道怎么决定了。
2: 不是
1: 刘小花，赵总这桩买卖恐怕是被你搅和黄了啊！现在我正式通知你，你被开除了。哎，明天早上到公司结账，拿着你这个月的工资走人。
2: 干啥呀？
1: 你这别说，啥也别说。
0: 钱总，
1: 咋的？
0: 您就因为我做的对，你就要开除我是吗？
1: 对。
0: 赵总，
1: 你别接了。现在你不是我公司的人了，赵总的生意跟你没关系。
0: 钱总，你说的是明天开除我，在明天之前这笔生意还是我的。
2: 哎哎呀，行了，你听人家说吧。
0: 喂，赵总，
2: 着急，
1: 你别给我砸了不行。
0: 什么？好，那你明天就到公司签合同啊。但你不能找我了，因为明天我就让钱总开除了。那咋办呢？那我也不能把老板开了呀。行，那谢谢赵总，赵总再见。
1: 什么情况？
0: 生意谈成了，赵总一分钱价格都没降，而且在原来的基础上还多加了20吨。钱总，其实今天算了，再见。
1: 哎哎，花花花花花花
2: 花花什么花啊？钱总花啊，你就嘚瑟吧你呀、啊、挺好的人才让你给整走了。哎呀，你说你
1: 媳妇儿啊，你说就这么个人，话也不会说，事儿也不会办，多讨厌呢，留着他干啥？哎呀，
2: 那你不讨厌吗？你平时在我们家说话不讨厌呢，那我们家人撵过你。

0: 没有啊。
1: 那不就完了吗？
0: 我撵他去。
1: 你给我回来吧，一会儿溜达还能回来。钱总，你干啥？
0: 我要留住人才。
1: 你是一个老板，请你注意你自己的形象。
0: 我的形象本来就不咋地，留住人才更重要。
2: 行了行了，小花，来来来来来来来，你顺风哥有时就那脾气，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哎，对了，你刚才要走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有话没说完？
1: 嫂子，那我就说实话了。
2: 你说，
1: 其实今天我是故意把这个化妆包落在钱总车上的，我就是想来你家。
0: 你看，我就说你是故意的吧。那有啥事在办公室不能说吗？
1: 这件事在办公室还真不方便说，我必须得当着嫂子面亲自跟她说，因为她能理解我啊。
2: 今天是特意来找我的呀？哎，
0: 那我回避一下。
1: 哎，钱总、嫂子在这儿呢，你就不用回避了。
2: 那你说吧，
1: 嫂子。我怀孕了。哎呀，
2: 哎呀，不是前任班你是烫脚是咋的？人家怀孕跟你有啥关系？
1: 跟他有关系。
2: 咋的？
1: 不是。嫂子，你别误会，他是我老板，我怀孕我不得跟他请假吗？啊，来来来，嫂子你坐。我吧，跟我老公结婚三年了，这三年我们一直都是两地分居，有了这个孩子挺不容易的。
2: 是，
1: 我们两方父母对这胎特别重视，所以其实今天我来是想辞职的，但正好钱总要开除我，所以，
2: 哎呀。他跟你那是话赶话，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再说了，怀孕不挺好的吗？为什么要辞职啊？
1: 嫂子，我产检得请假吧，我生孩子请假吧，我哺乳期得请假吧。咱们现在公司正在向上发展的时期，我总请假，我不给公司添麻烦呢吗？
2: 哎呦，那添什么麻烦呢？这是劳动法保护咱们妇女的权益呀，这算事儿吗？钱瑞发，哎，那算事儿吗？
0: 不是个事儿，我从来没说是事儿啊。
2: 就是，
1: 关键是，我老公现在在农村发展的挺好的，我想，这孩子生完我就跟他一起留在那儿了，我们一起创业，我们老家现在发展的特别好。
0: 小花啊，小花啊。现在咱辽宁方方面面都需要人才，我公司虽然是小公司，但是也需要人才呀。我媳妇儿说你就是人才，哎，你要是因为两地分居这个事儿啊，那好办，你看这样行不？你让你老公也到我公司来，啊，你俩两口子都在一个地方，啊，还有啊，如果你决定了回农村去，我也支持你，但是你得同意我来给你投资。如果你变强了变大了，你得首先选择跟我合作。哎，还有一点更重要，你再换个工作，你上哪儿找一个随便哼的老板？
1: 钱总，哎，你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那这样吧，啊，我今天晚上回去跟我老公商量商量，
0: 考虑考虑。
2: 太好了。哎
0: 呀，行了，
2: 刘哥，哎。我跟你说，今儿这事儿就贵了，赶紧做饭去。
0: 做饭，
2: 今儿我留小孩在咱家吃饭。哎呦，我的
1: 妈呀！谢谢嫂子。
2: 谢啥？
0: 在这个家里，我头一回做饭。我
1: 谢谢钱总。
0: 等着，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啊，
4: 冬奥到，冬奥到。哦，你吓我一跳。
3: 谁吓谁一跳？你刚才吓我一跳干嘛呢？上台一惊一乍的
4: 朗诵，没见我朗诵吗？我自己写的词儿朗诵。啊，
3: 自己写的词儿啊，就冬奥到，冬奥到。您练汉语拼音的吧？
4: 我这给人冬奥会加油。
3: 加油？你这哪儿听出是加油了？你这不是朗诵吗？加油你得呐喊呢，运动员加油，运动员加油。按您的意思改朗诵，
5: 运动员加油，运动员加油，加油！运动员把车开过来了，受累，我加95的，
4: 加92的行不行？
3: 不行不行，什么呀这是啊？啊，你这加油，你得呐喊，他才有那种气势。

0: 和激情，
1: 加油就必须得呐喊。
0: 哎，对了，
1: 那我就把这朗诵的词儿喊出来不就行了吗？
0: 你怎么喊？
1: 冬奥到，冬奥到，过年了，过年了，冬奥到，过年了，冬奥就是要过年了，冬奥到，过年了，过年别忘看冬奥，
2: 看冬奥，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起哄来了吗？这不是
1: 起什么哄？那这谁跟你说就必须得喊了？加油，我就不能唱着吗？
0: 那怎么着？加油还非得唱啊？啊？
1: 那我刚那个唱的难道没有气势吗？那
0: 一点气势都没有。而且冬奥会，七个大项，100多个小项，人能听说你刚才看的是哪项比赛吗？
1: 你说的这个也有道理啊。
0: 您看看，咱这说话得在理上。
1: 对，我们应该按照这么多的项目，每一个项目我给他弄一个专属的加油的方式。
0: 哎，分门别类，
1: 咱们给他定制。
0: 好啊，
1: 是不是？
0: 哎，这样，我给您出个题行吗？
1: 您出，您出，
0: 咱就来那个，哎，难度很大那个，自由式滑雪。
1: 自由式滑雪，
0: 对，
1: 这个好。它自由式就是想怎么滑怎么滑。
0: 哎，
1: 啊，有蹲着滑的，趴着滑的，躺着滑的，还有那哎，这么出溜着滑。
0: 行了行了行了，没有出溜滑。自由式滑雪，从那坡上下来，唰，腾空，然后，啊，高难度动作，可看性可强了。
1: 咱也得给他来一个有难度的，你才能给他加油。
0: 哎，多新鲜呢，
1: 是吧？你来拿那个，
0: 哪个？
1: 就你最喜欢那个京剧。
0: 叫小帆，
1: 叫小帆，
0: 对喽，
1: 对，就这个，你唱一下，你唱一下，我听听，我给你，我给你创作一下，
0: 叫小帆嘛。
2: 一见公主到令箭，报答王公喜新鲜，站立宫门叫嚣。
0: 最后我上不去，
1: 上不去，你闪我一下，
0: 不是我最后那高音，我每次都上不去，
1: 因为你没有那么大的激情。
0: 哦，
1: 你要现在这不是舞台了，
0: 那这是什么地方？
1: 这就是滑雪场。
0: 哦，这是滑雪场。
1: 这个时候我把前面词儿帮你一唱，你就顶上后面就嗷呢，就来那一下就只能上去。
0: 哦，给他们加油的状态下，我最后那高音就能上去。
1: 对对对对，
0: 来来来来来，
1: 感觉啊，一到高山往下看，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在跳台往下。上去了
0: 呀！都说文体不分家啊，看比赛加油还能对我这个艺术有所提高
1: 啊！
0: 我再来一个，刚才你那很有创意，
1: 是不是？
0: 哎呀，再来一个，再来一项，滑冰，
1: 滑冰好啊，滑冰啊，自由式滑冰，你想怎么
0: 玩？没有自由式滑冰，你说的各种动作那叫花样滑冰。
1: 对，花样滑冰，
0: 对，
1: 它比那个自由式那滑雪啊，它就要花样要多呀。
0: 嗯，
1: 它可以躺着滑，趴着滑，完了
0: 出溜滑。
1: 对，
0: 你就会这几个固定动作是吗？
1: 不是，就自由嘛，不花样嘛。
0: 那是冰面上的舞蹈。
1: 哦，冰面上的舞蹈，
0: 咱们加油，再
1: 翻。那不行
0: 啊，
1: 人那正舞蹈着呢，你在旁边翻，他摔了，你说怨你怨他。
0: 那好像得怨我，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这个我们得温柔一点。
0: 嗯，
1: 我给你演示一下。
0: 可以，可以，
1: 这个方式可以。
0: 哎呦，你看看，
1: 来，给我那个 music。
0: 哎呦，还准备音乐了。
1: 我从没有见过如此激烈的争夺，
0: 不是，
1: 什么都不用说，

0: 都不用说，滚下去！哎哎，妈呀！
1: 行了行了行了，我怕你出气，
0: 人家你给加油，他在这厂里边，哎，一会儿到这儿，一会儿到那儿，
1: 对对，
0: 你是不是得在后面跟着人家加油？
1: 没听说过，啊，花样滑冰人家在厂里滑，你在后面跟着加油啊，受累，加油，多来俩花样，什么玩意儿这是？都不像话，
0: 那你再换一换换。
1: 这样啊，我来一个趣味性比较强的，
0: 趣味性，
1: 冰壶，
0: 冰壶好啊，冰壶这个项目是我见过所有项目里面来讲，我这么讲啊，最讲卫生的这么一个项目。
1: 这话怎么解释？
0: 就比赛之前，先推一个扫地机器人出来啊，前面两个保洁阿姨啊就拖地，
1: 行了，
0: 拖干净了以后，人家才开始正式比赛。
1: 别胡解释了，不对。那不是扫地机器人，那就叫冰壶，而且前面那不是擦地，那是调整。

0: 摩擦力。
1: 哦，
0: 哎，
1: 我说我网上找不到同款的那个扫地机器人呢。
0: 嗨，你买它干嘛呀？
1: 对，冰壶。
0: 嗯，
1: 你想一下冰壶啊。
0: 嗯，
1: 冰壶。
0: 嗯，
1: 呼，
0: 嗯，
1: 呼，
0: 水壶。还是那带哨的，
1: 别着急，它前面是个前奏，它没有，你听词儿，听词儿，
0: 嗯，
1: 把你的壶，我的壶换一换，把你的壶换在圆圈的最外面，
0: 嗯，
1: 这样的话我一定能夺冠，然后请你吃饭。
0: 行了行了行了，
1: 把你的壶换一换，
0: 可以了，不要再唱了，没听说过，运动员比完赛还得请观众吃饭，哪有这个？
1: 可以，咱们请他吃饭呀。
0: 不用，人家运动员的伙食非常的棒。哎，我再给你出一个啊。
1: 你不要说了。你不要出了，
0: 嗯，
1: 所有问题都从你这出来的，
0: 怎么怨我呀？
1: 这回我自己挑，
0: 嗯，
1: 我挑一个我喜欢的。
0: 哦，您喜欢什么项目？
1: 我最喜欢这个项目啊，
0: 嗯，
1: 所有项目里面就数它最激烈。
0: 哎呦，您给说说吧，什么项目？
1: 冰面百米短跑。
0: 哎呦，
1: 穿着连体的秋衣秋裤。
0: 哎呦，脱了吧，脱了吧，不穿秋衣秋裤。什么冰面百米赛跑，那站得住吗？那叫500米短道速滑。
1: 对，就这个，
0: 啊，
1: 咱俩配合一下。
0: 咱俩怎么配合？
1: 我唱着唱着，我一指你，你就唱，
0: 我就跟着您。
1: 对，
0: 根据你那词儿，我往下编。
1: 咱们这样的合作的话，
0: 啊，
1: 指定能行。
0: 什么？
1: 指定能行。
0: 你别指我脸
1: 啊，就这个感觉，好不好？来，给我那个 music，
0: 又有音乐，呵，还挺热闹。
1: 我们坐在电视旁，电视旁，一起加油来鼓掌。我们坐在电视旁，电视旁，一起加油来鼓掌。不论是男，不论是女，不论是老头和少女，
0: 哦，不论是女，不论是男，公司、大学、幼儿园，
1: 不论是姐，不论是妹，小年轻的老前辈，
0: 哦，不论是哥，不论是嫂，我妈、我舅和我姥，
1: 大家加油拿金牌，
2: 拿金牌，你说棒不棒？
0: 棒！
1: 双臂摆动，我们一起来鼓掌。哎，
0: 啊，有冰壶，有冰球，雪车、雪橇，什么都有。
1: 大家加油拿金牌。你说棒不棒？
0: 棒！
1: 什么南来的、北往的、山东的、湖广的、四平的、吉林的、通化、延边、图门的，那么白城的、长春的、黑龙江省哈尔滨的、营口的、沈阳的、丹东、本溪、辽阳的、抚顺的、大连的、锦州、海城、鞍山的、那么天津的、重庆的、呼和浩特、北京的、香港的、澳门的，还有那个台湾的、
0: 郑州的、洛阳的，那么焦作、开封、许昌的、平顶山的、三门峡的，是块金牌全拿的，
1: 大家加油拿金牌，拿金牌，你说棒不棒？
0: 棒！把双腿猛蹬，咱们一起来滑冰。
1: 哎，双臂摆动，我们一起来滑雪。那么左一撇，右一撇，一撇一撇，又一撇，大家加油拿金牌，拿金牌，你说棒不棒？

0: 咋的了？这是啊？干啥玩意儿啊？你看着点儿，别给我踢倒了。我这好不容易摆直的。
1: 你摆这些这玩意儿干啥呀？我告诉你个秘密啊，你不能跟别人说，尤其是不能让黄小黄知道。
0: 我知道了，你要跟黄小黄在这吃烛光晚餐，对不对？我还跟他搁这儿开篝火晚会呢，我还虎啊！我在这小区大门口吃烛光晚餐呢。那你
1: 摆这老些蜡烛干啥呀？
0: 我是想给他一个惊喜，为黄小黄制造浪漫，我要跟他确立关系。 没想到你五大三粗的，心思还挺细腻，还挺会制造浪漫的。哎，我也应该让笨笨给我制造浪漫，他要是不会的话呀，我就教他。我现在就去找他去。小米粒儿，我要知道你这几脚下去，我。 我刚才把火点着了，好了，什么玩意儿？

0: 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脸，小 脑袋呀有点迷糊，哎呀眼睛也有点花。
1: 你看看，四哥这回就来对了吧？
0: 怎么的了？
1: 我跟你说啊，这个人呐，经常玩手机时间长了，脑袋瓜子就容易嗡嗡的，知不知道？这个时候脑袋累，眼睛更累，眼睛就需要一个保姆。四哥给你带个好东西，来一盘叶黄素咀嚼片，觉出好眼睛，看见真心人。
2: 等会儿，别起哄。
0: 你真是个有心的人呢。嗯，这小品刚开始就过来打广告来了。
1: 我就过来看你，
0: 别整那些没有用的，我行，我放井里了啊。说吧，啥事儿？
1: 是这样，我呀，今天想和黄小黄表白。
0: 哎呀，
1: 这个事儿你得帮我。
0: 等会儿，这事儿我帮不了你啊。
1: 咋的？
0: 你表白你跟他说呀，我这嘴多笨呢，我这根本就说不出来，是不是？
1: 可拉倒吧，就你这小嘴噼里啪啦的，多厉害呀！还你嘴笨，现在小区里边人都给你封号了，别以为我不知道。
0: 知道了，
1: 知道了。说你是保安队里的大鹦鹉，
0: 咋听的？什么叫保安队里的大鹦鹉呢？
1: 那是啥呀？
0: 人家说我是保安队里的吴彦祖。哎呦我的妈！
1: 彦祖啊，你要有空你就帮我剪一剪，行不行？我这都好不容易摆的，你们干啥呀？一人来一脚啊？
0: 不是。这啥意思啊？你这是要干啥呀？啊，我这没看着啊，你说说我这捂脸呢，你说说
1: 你摆直了。
0: 摆直，这还有个空的，是咋回事啊？不是，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我跟你说啊，非常简单啊，一会儿你配合我就行啊。
0: 咋配合你啊？
1: 看着没，这一条就是我为黄小黄精心准备的烛光大道啊。一会儿黄小黄来了呀，就能在这个温馨浪漫充满幸福的大道里向我缓缓走来。完美
0: ！
1: 你啥意思啊？给我累成这样！
0: 对不起，小区里不能点火，这是规定。
1: 啥规定不规定的？就咱哥俩这关系，你就让我点了呗。
0: 咱哥俩这关系再好，你也不能在小区里面点火呀，这多危险呢！再说这片归我管，就是不归我管，你也不能在这点火呀。
1: 不是我点不点，我都准备了。如果要没有这个，我怎么给小黄这个温暖的光线呢？
0: 你不就是想给小黄营造一个浪漫的气氛啊，然后有一个温暖的光线吗？
1: 对，
0: 你只要不点火，这个忙我帮你。
1: 你帮我？
0: 必须帮你。给你营造出温暖的光线吗？
1: 行啊，行，我信你啊。
0: 行。
1: 然后那个小脸，你看啊，他从这儿走过来以后呢，哎，等我们两个四目相对的时候，你这样啊，来，哎呦我，你把这个玩意儿给我推出来，看着没？对，这个音响，到时候啊，你把这个音乐给我推上去，让整个气氛燥起来。
0: 对不起，我造不起来。我告诉你啊，小四，你这个音箱有多大你不是不知道，这音箱要是像你说的顶上去造起来，那完了，整个小区的人都不用睡觉了啊。你这属于扰民。对不起，我做不到。
1: 凭啥做不到？我这怎么整啊？
0: 别着急，不就是放音乐吗？你把这个关了，到时候我用手机给你放。不是，能让他听见不就完了吗？
1: 你能让他听见也不行啊，你那手机里的音乐跟我这曲儿都不一样啊。

0: 我还有个绰号你不知道吧？
1: 啥呀？
0: 中华小曲库。
2: 行，小曲库，然后这个气氛不就拖起来了吗？到时候你看我的手势，我只要这么一比量，哎呀，你就把这个玩意儿给我放下来，看着没？黄小黄，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怎么样？
0: 太好了，拿回去。对不起，小区不允许乱贴乱挂。
2: 你想咋的？
0: 对不起，小区不允许随便扔东西，捡起来。
2: 你说我这都准备了，你不让我办，我
0: 撒给撒给，着什么急呀、啊？急闹什么呀？这事多简单呢！我不让你贴，不让你挂，我有办法。到时候你要需要的时候，手势一上，我叭一给你撑开，你看看，那气场是不是？来吧，三项明白了，开始整吧。
2: 你等会儿，
0: 干啥？
2: 没完呢，这些都只是铺垫，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第四项，
0: 还有第四项。
2: 我给小黄啊准备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大惊喜。
0: 晴天霹雳大惊喜？
2: 对。
0: 怎么个大法？
2: 就是这三项都完成了之后哈、啊、你那什么，你把这两捆的烟花给我放开，就到时候天上就这个礼花就特别绚烂，我就不信小黄他不感动。
0: 你感动一个你给我试试。你感动，你咋那么感动呢？你啊，
2: 又咋的了？
0: 又咋的了？蜡烛我都不让你点，我让你放炮啊！我告诉你啊，小区说过了，无论是谁啊，就算是业主，也不能在小区里面燃放烟花爆竹，不好使。
2: 不是，哎，小脸儿，你理解理解我呗，我现在我都老难了。
0: 你老什么难呢？别着急，我有办法啊。这样，小四啊。你捧着这两捆烟花，拉着黄小黄的手，然后你就回家，你把门关上，在你屋里放乒乓，哎，那看着真灵啊，那家
2: 上一边的对吧？
0: 干啥？
2: 搁家给他点着了，不给我家崩着了吗？
0: 你看，这时候明白了啊，你在家里点容易把你家崩着了，那你要是在这儿点，你不把整个小区崩着了怎么办啊？多危险呢、啊！这绝对不行啊！
2: 脸儿啊，我求求你了，你不真不知道我现在的处境，我都老难了，你帮帮我呗！
0: 你到底怎么难啊？
2: 你是不知道啊，我呀前一段时间跟小黄关系处得挺好，突然有一天，他说我不浪漫，不搭理我了。现在我是打电话不接，发信息不回，我合计给他朋友圈点个赞吧，还告诉我你的朋友只为你显示半天的朋友圈。天是啥意思啊？
0: 就是把你删了呗，
2: 是吧？
0: 是的，
2: 所以我才在这儿堵他下班嘛。
0: 我这样，小四啊，你前面说那一二三项我都能帮你，但是最后这个晴天霹雳大呲花，我得合计。
2: 你还合计啥呀？这都快来了，你
3: 啥呢？怎么的？小区搞活动啊？
0: 来了，上。
2: 下班了啊？
3: 啊，怎么的？在这专门等我呢？
2: 啊，有点心里话想和你说说。
3: 那你说呗。
2: 就是我感觉，在我说话的时候，如果有点温暖的光线，就更好了。
3: 小四啊，这就是你说的温暖的光线呐，这也太温暖了吧，
0: 是不是贼暖和？
3: 你再不拿开，我脸上妆都要烤花了。
2: 这就是你刚才答应我的温暖的光线呐，
0: 小太阳威力无穷。看我干啥呀？
2: 我看你干啥都给我烤懵了，我下边应该干啥了？
0: 音乐啊，
2: 对，那个小黄啊，就是你在我心里的位置啊，用言语是无法表达了。那个，其实你在我心里就像是一首歌。

0: 老舅啊！哎呀妈呀，你说你这打的也不是时候啊！你先等一会儿啊，我忙呢，我一会儿给你回过去啊！老舅，
1: 小四啊，嗯，这就是你的心声啊？
0: 那个，小黄。
2: 这个不是他的心声啊，那是你的心声呗。
0: 是我的铃声。
2: 你就别解释了，越解释越乱。咱这盘都过去了，不行吗？
0: 行，是这样，
2: 小黄，就我啥意思呢？就是用语言和歌曲都不能表达我对你的这个感觉，都是苍白的。我为你，就是我都写下来了，你自己看吧。
0: 看，你看。
2: 饿了，饿了，这是高兴了。小四啊，你要是觉得我像呢，你可以发一个微信，你没必要搞得这么大，还让人举着吧。咋的？感觉肉麻呀？不好意思念是不是？给你念不就完了吗？这有啥的？黄小黄就像老鼠。
0: 不对呀，差几个字儿啊？这贴的有问题，你咋两半贴的呢？这还呀？
2: 不是，你看误会解开了，这不还有吗？爱大米，这我爱你吗？你爱谁爱谁？
0: 大胆！
2: 不要爱大米，赵刚子不守着死你呀？你给我有多远上多远就行不行啊？
0: 行了，我上一边去行了吧？不是，不是，都走了咋？站住！
2: 不是黄小黄啊，你别生气，我跟你说是这么个事儿。
1: 说啥？
2: 不是，他呀，小四儿真给你准备了几样惊喜，头三样我给搞砸了。但是，第四样，他要给你来一个晴天霹雳大惊喜。
1: 我不想看，不想看啊！
2: 你要干啥？
0: 来，
1: 干啥？
0: 他就对了。
1: 你要干啥？
0: 干啥？
2: 往上提一下，你就知道了。
1: 你要干啥？
0: 哎，你有想法，我就有办法。我告诉你，来，你瞅瞅，控制住啊！小四，
2: 干啥呀？
0: 来，开始你的晴天霹雳大惊喜。
2: 我还什么晴天霹雳？你不让放烟花吗？
0: 听着啊，
2: 蹭。
1: 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0: 行，小四你行，你太行了。我认认真真对待我们俩之间的感情，我认认真真体会我们俩之间的感觉。你在这干啥呢？耍呢？玩呢？我不是要惊喜吗？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呀。放花是吧？放，可一宿放。
1: 啥意思啊？嗨，
3: 这还听不出来？让你可一宿放，成了。
1: 是吗？这确立关系了，这是
3: 没毛病。
1: 这事儿我真应该好好感谢感谢你，小脸儿真的，我得送你四个大字儿啊。
3: 哪个？
1: 你啥也不是啊，你呀？
3: 我怎么就什么也不是了呢？
1: 那你告诉我你是啥？
3: 我是保安队里的吴彦祖。

0: 创新食谱打通销路，铁岭姑娘养鸡探索循环农业新模式，樱桃村发展遇到新问题，驻村书记让残果变废为宝，实现循环利用。沈阳法库西黄花岭村，村民身兼种植户加产业工人，走出抱团式致富新路子。体重管理三年行动，科学减重守护健康。主委支招教您分清肥胖类型，读懂肥胖暗藏的风险。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一彤。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愿意回乡扎根，传统的种地养殖也不再是苦累的代名词，反而成了年轻人创新创业的新舞台。那今天咱们就带大家认识一位铁岭的90后的姑娘，她呢接手起了家里的养鸡场，不靠蛮干，靠巧劲儿，给鸡呢搭配了专属的营养餐，还做起了绿色循环农业，妥妥的新农人新思路。
1: 不着急捡，慢点捡，然后这个蛋轻拿轻放。咱们不有这个自动机嘛，自动上料机，然后那个开关一定要把控好。
2: 他叫吕书静，是铁岭市铁岭县凡河镇阮家村人。90后的他，10年前就辞去了城市的工作，回乡接手父辈的养鸡事业。别看他年纪不大，在养鸡方面可算是老把式了。
1: 鸡主要吃的就是玉米嘛，玉米就是在咱们附近的一个村落里，我们包的地有那个500亩的地，然后供我们这些鸡吃的玉米，然后打磨成玉米颗粒、玉米粉，然后就添加到这个有一些饲料里了。鸡吃到健康的食物之后，再产出这个鸡蛋，也是我们自己可以把控的。然后我们在这个棚子里有自动化的温度控制，然后也可以定期给它做防疫。
2: 包地种玉米，让鸡吃上定制餐。现在吕书静家的绿色鸡蛋早就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可这姑娘不满足，非得再琢磨点新花样。
1: 我们从吉林那边采购的人参籽儿，现在我筐里就是人参籽儿，我们就喂这种林下生的人参籽儿。我们这个人参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比较健康，属于中草药配方的东西，然后鸡到吃到它的嘴里呢，它的肉质也非常鲜嫩，然后它的抵抗力也增加，价格成本会相对高一些。我在长白山那边批发是45块钱一斤左右。
2: 吕书静创新推出的人参籽鸡蛋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香，正在成为追求高品质生活人群的新宠。
1: 我左手边就是人参籽鸡蛋，右手边呢就是我家普通的鸡蛋。从外观上看呢，人参鸡蛋要比普通鸡蛋色泽度要亮丽一些。从粘稠度来看，左手边粘稠度要好一些，右手边呢相比之下会比它稀一些。从蛋黄的大小来看呢，人参鸡蛋的蛋黄要相对大一些，然后普通鸡蛋蛋黄要相对小一些。蛋的这个什么硒元素、矿物质元素都比普通鸡蛋要高。
2: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好销路。这不，今天吕书静就忙活起来了。
1: 我正好现在去对接线上销售的团队，跟他负责人去谈一谈，咱这个鸡蛋就从线上销售了。
3: 吴老师，我把人参鸡蛋带来了。咱们一直想要研究这个线上直播吗？
4: 对，打造品牌是一个大概得有3个月到6个月的一个过程。
3: 3个月到6个月，
4: 就围绕着鸡场这一堆一块，我们家鸡是怎么养的，怎么喂的，下出来鸡蛋多么好，多好吃，就不卖它，
3: 就不卖，
4: 就不卖，就憋，这么去憋，憋粉丝，憋人气，然后最终把品牌憋出去之后，在3到6个月感觉成熟了再去打。
5: 不仅仅直播卷，还有这个产品也很卷，所以说我们特别需要这种有差异化的农产品。首先，它喂人参呢，它就特别吸睛，好多人好奇说这个鸡还吃人参，那么肯定是它是有观感，肯定是有爆点的。
3: 通过和刚才吴老师的研究一番，感觉自己更有信心了。
1: 把这个产品的一些报告指标，通过我们那个农科院化验之后，然后发送到网上。平台上，然后让大家可信度更高。
3: 然后前方运用吴老师的团队，把这个鸡蛋从铁岭销售到全国。
2: 不仅要在养殖销售上下功夫，吕书静还想延长产业链，养殖场里的鸡粪也没浪费，直接拿来做有机肥。
1: 这个肥就是刚才我们从鸡场走

0: 出来，然后这个鸡的粪便，然后我们运到这里，然后还有一些秸秆，然后放到这里发酵，通过发酵除臭，筛分，然后达到我们这个绿色有机肥。这边的效益要比机场那边效益大一些。我家这个是循环产业链嘛，从种植到养殖到这个有机肥发酵，然后又反哺于咱家的玉米地了。
1: 瞄准了目标，吕书静给自己的规划也越来越清晰了。把养鸡场做大，也要让更多附近的乡亲有活干。
2: 首先送鸡蛋，往那个牧原那个养殖场配送中心那边，完了下午送饲料，离家近，挣钱省劲儿。
3: 不欠工资，过年给礼物，逢年过节全给东西，挺好，待遇也挺好。
1: 从传统养殖到循环农业，从线下销售到电商推广，吕书静在返乡创业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
4: 其实啊，循环种养还有不少好路子，蚯蚓就是天然的好帮手。田间蚯蚓多，地力足，果品优。辽中的一处基地啊，专门规模化养殖蚯蚓，把牛粪转化为优质的有机肥，深挖蚯蚓产业价值，一亩地综合收益能突破2万元。咱们一块儿来看。
5: 咱搞养殖的乡亲们都知道，养牛是过日子的钱袋子，可这钱袋子旁边还有个大麻烦。就拿沈阳市辽中区来说，全区近50万头牛，一天下来攒出的牛粪让农户们愁得慌。这粪没处倒不说，夏天一到还臭烘烘的。现在倒好，这层让人头疼的牛粪反倒成了抢着送的香饽饽。
6: 以前清完也是搞那粪池里头，在那堆着，得够人一大车，人能拉走，完还得给人拿钱。像俺家这少，我这攒几天，我乐意送的车，要不一天也就一车一小车还。这离得近，这多近呢！
7: 要求往这道，给俺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这回呢，环境呢，省着有味儿了。
5: 把牛粪从麻烦变宝贝的，正是这些小小的蚯蚓。几个月前，冷子铺镇黄土坎村的侯艳海回乡创业，靠着50亩的林地，让全村的牛粪有了着落，成了蚯蚓最优质的口粮。
8: 我们在别的地区养殖了3年了，已经回到老家，尽一点微薄之力吧，能说解决一点问题，解决一点问题，这样的话还能给老百姓了，就是养牛户了，招点福利吧。
9: 羊粪，鸡粪。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猪粪，这些粪呢，有机质含量很高，但是里面的害虫也很多，比如说叫桔梗线虫。蚯蚓做完了之后，一旦它回到农田了之后，会给农作物造成伤害。而牛粪当中呢，这些有害的这种菌类的和虫类都没有，所以它是最佳的做蚯蚓粪的。繁殖完之后呢，这个蚯蚓会更健康，做成的蚯蚓肥，它的品质也会更好。
5: 这蚯蚓浑身都是宝，它身上粗蛋白含量高，饲料厂抢着要。体内的隐基酶是制药的好原料，老值钱了，就连钓鱼的、养观赏鱼的都爱买它当鱼饵。现在市面上一斤蚯蚓能卖到8到10块钱，
9: 一趟的话大概是200米，它一查的话呢，平均一个月啊产出一次的话是在500到600斤左右，就是一个床。如果是好的时候的话，可以做到2500到3000斤一亩。
5: 要想蚯蚓长得好，环境就得伺候到位。您瞧这林地，树荫正好挡住阳光，蚯蚓怕光，在这儿待着才活跃。
9: 蚯蚓的属性是属于避光的品种的，另外一个呢，在避光环境下呢，草长得会非常的少，草会争夺我们蚯蚓粪当中的有机质的资源，而草长得少的情况下，我们的蚯蚓粪的质量就会更好。
5: 带小孔的微喷管慢慢往床里洒水，水分匀匀的，蚯蚓繁殖起来才快。
9: 而蚯蚓呢是喜水的，特别有利于蚯蚓，一个是生殖，第二一个有利于它繁殖。
5: 地上铺的养殖床宽度控制在0.8到1.2米，正好让机器干活。您看这大家伙是专门给蚯蚓分家的，效率比人工快多了。
8: 这个蚯蚓长成了之后，需要这个跟蚯蚓粪分离。对，需要把那蚯蚓筛出来，是卖呀，还是给它移床了？移床就是因为吃完了之后形成蚯蚓粪了，需要给它搬家，去别的地方再工作就是。
5: 蚯蚓把牛粪。

0: 吃遍了就会变成营养丰富的蚯蚓粪，再加上卖蚯蚓的钱，算下来一亩地一年能挣20000。
1: 综合效益的话，是蚯蚓能创造是12000到15000的经济价值，

0: 延长产业链。
1: 因为这个秋远粪它虽然是有机肥之王，但是想达到标准的有机肥的话，含量我们还是需要提升。它后期可能会掺杂一些秸秆了、木屑了、猪粪了什么的，需要这个研究这个配比，达到真正的有机肥的标准。
0: 基地里还有群特殊员工，几十只大白鹅，它们可是除草将军。林地里的草多，人工拔草又费钱又费劲，让鹅来吃，草没了，鹅还能长肉，买了又是一笔收入。
1: 如果一旦草长高了，它也产生草籽，那落到这个秋远粪里头，那后期有这个用这秋远粪的，他就怕它长草，这个草还不能打药，必须是人工除或者是用这个鹅。
0: 蚯蚓养殖不光让牛粪有了去处，更把村里的环保难题给解决了。
2: 就是原先咱们也建了这个临时处分点，但是它这个最终的粪肥销还是个挺头疼的事儿。那个引进这个项目以后吧，解决了这个粪的中端处理的问题。就养完蚯蚓以后吧，形成一个蚯蚓粪体积啊，就是总体体积，它能减少到1/5。党委政府非常重视这个事儿，全镇进行推广。相关的那个兄弟村就是有养殖的。也到咱们这嘎来看了学习来了。
0: 从令人头疼的粪污到循环利用的资源，小小蚯蚓不仅破解了养牛业的环保难题，更串联起农户、企业、村集体的多方共赢，也为咱乡村振兴扛起了绿色发展的大旗。
3: 重氧循环盘活废弃物，果树产业同样能把废料变成增收门路。瓦房店德利寺镇是咱们省内知名的樱桃产区，每到上世纪，农户的收益可观。可红火产业的背后，小屯村的第一书记田丽娜却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丰收之余的大量残次樱桃无处消化。东奔西跑之后，她终于找到了残果的利用新渠道。咱们一起去看看。
4: 他现在叶面肥，你说现在打那个鱼蛋白还是？现在打鱼蛋白行，浇点
5: 就酵素就是那个就水果那就行，
4: 浇水果酵素是不？
5: 对。
0: 她叫田丽娜，是大连市农商银行派驻到大连瓦房店市德利寺镇小屯村的第一书记。
4: 就是我来的时候特别震撼，是什么？满山遍野的全是樱桃，它因为它是以樱桃为主嘛。
0: 瓦房店市德利寺镇是大连有名的樱桃产地。小屯村种植樱桃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全村共有樱桃大棚310多栋，陆地樱桃5000多亩，年产樱桃4000多吨。靠着大樱桃产业，全村的村民年收入达到了1.4万元。然而，在看似蓬勃发展的樱桃产业的背后，田丽娜却发现了一个问题。
4: 因为我对环境保护嘛特别关注，我首先我就看垃圾箱里怎么都是樱桃呢，而且果蝇那个樱桃残果倒到垃圾箱里以后有很多的果蝇，而且还有一些刺鼻的味道。
0: 田丽娜发现，每年6月份大地樱桃大规模上市的时候，村里的垃圾箱里也堆满了大量的樱桃废果残果。
6: 残果的比例或者是量每年大概是
7: 不能超过5%，20吨。
0: 大量的残果发酵腐败，对村子的环境产生了污染。正当田书记为此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人走进了他的视线。
8: 他肯定要好很多。那是我们驻村书记搞了一次集中培训，在会议上我们搞了一些交流。当时是我把这个话题抛出来的，就说我们现在啊有些地方通过这个微生态农业啊做得也挺好的啊，我们可以通过学校的力量，大家在一起把这个事儿来搞一搞。
0: 崔乔李是大连医科大学下派的第一书记，在老崔的原单位有一项技术，就是用微生物将残果进行发酵分解，将它加速变成动植物可吸收的营养，返回大自然。可是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一直没有实践的地方。
4: 当时我就想怎么把它变成肥料，因为咱们现在的土壤也需要改良。那时候就是想，就是在果子在土壤是在生长过程中，在土壤里吸收的这些养分，它会传输到它在果实里，那么在从果实上再返到土壤里，这不这个营养不又回去了吗？这就是一个自然循环的现象。
9: 行，不用打开。
0: 老崔和田书记一拍即合， 因此赶在樱桃大批量上市之前，老崔和田书记就用村里的残果

0: 果进行了微生物发酵的试验，并大获成功。于是同年六月，他们将这项技术应用在樱桃残果上。
1: 这个发酵有两个月吧。
2: 那怎么看这个东西发酵好呢？
1: 啊，那么一个呢就是时间，啊，时间必须得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看这些果子，那么当大部分的果子都化掉以后，啊，那么这个发酵状态是非常好的。那么现在这个还有很多果子是没有化掉的，当它发酵好以后呢，这些表层的水果它会全部沉下去，啊，那么上层的液体呢会越来越清澈。
0: 老崔介绍说，这些残果被充分发酵以后，会变成一种含有酒香和果酸的清澈溶液。这种溶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水肥，被植物更快吸收。
3: 用在树上吧，能给树体抗病虫害了，
2: 嗯，
3: 增加点那个什么营养了。
4: 不但说樱桃这个废弃的樱桃，它给利用起来了，把我们这个村的蔬菜呀、水果啊，不单是樱桃，就桃子，特别是桃子，太好吃了。
0: 此外，田书记还发现，发酵的菌剂不仅可以供给植物，甚至对动物也有作用。作为生猪养殖户，刘传峰在田书记的号召下，也应用了这个发酵益生菌。
5: 这个硝蚁吧，它是无形的硝蚁，你喂上益生菌以后，它就那个药物添加就少，第一不用投药，第二个它猪闹病少，你就不用给猪扎针儿，就是完了猪崽长得快，完了猪奶水也好。大概来算的话，反正大概一个猪最低也能省个30-50块钱。
0: 省钱就是赚钱。小刘现在共有成猪500头，按照每批出栏100头计算，这一批就得省下3-5千元。一年下来可是正经不少呢。田书记说，通过目前的试验工作，效果非常好，这让他对绿色生态农业的理念更加有信心。
6: 我讲这怎么叫绿色循环农业哈？第一个，咱们就以桃子为例，这个桃子，那么咱们用这个桃子或者樱桃的发酵液给它，当那个充实肥或者叶面肥，叶面肥用完了以后，那咱们就把残次的桃子发酵成水肥。那么它是用的渣子干啥呢？渣子就发酵咱们像禽畜的粪便。这样的话，就是它发酵的发酵液同可以给它自己用，也可以给禽畜用。用完了以后，禽畜产生的粪便再用它的渣子又发酵成有机肥，又投向给它了，就是一个大的循环。
7: 年轻人靠新思路创业，老农户呢也主动跟上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在沈阳新民，不少深耕土地多年的老把式纷纷走进了田间学堂，集中学习农机操控、无人机植保技术。老一辈庄稼人为何争相学起了新农具呢？咱们一起到课堂一探究竟。
3: 上边这是遥控器的本机电量，97是飞机的电池电量。
0: 沈阳新民市的农机培训基地，不少学员正围着一块屏幕值守。大家伙儿不是看啥热闹，是学一门能让机器自己干活的真本事。
3: 听那咔一声就完事儿，完事儿得检查啊。遥控器先。
0: 这几年大家伙儿见着无人机在田里飞的时候多了，可真要自己上手操作，怎么圈地块，怎么打点，这里头的门道还得好好学。
3: 我听完事儿，高手掰一下子啊，
8: 卡扣卡紧，
3: 嗯，
8: 完事儿打开讲页。
3: 对，
0: 来这儿学无人机的大多是40-50岁的种地骨干，大家伙儿忙活了大半辈子，眼瞅这几年种地的路数变得越来越新，心里头早就按捺不住想学了。
9: 圈好地，他自己都去作业。
10: 现在对无人机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每个村镇都有几台。这无人机作业效率还高，速度还快，完事喷洒的效果还好。50亩地的情况下，4-5分钟、3-4分钟就完事儿了。
11: 这玩意儿看中挣钱呢。现在哪个村都得有6-7台。打药一般都是7块钱一亩地，养肥应该在2毛钱一斤。现在无人机应该翻倍，应该挺多的。现在应该一年10多万能挣。
0: 以前人工背着药壶在地里转，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也打不了几亩地。现在无人机一飞，几百亩地一天就能搞定，效率翻了不知多少倍。
11: 姐人工姐10粒完，

0: 老百姓生钱。收获应该在十月份，到最旺9月25号到10月10号这期间，这一年都得10多天活。这无人机不一样，无人机从开春就能干到夏天，它时间长。
1: 与地头的热闹不同，教室里正进行着一场安静的较量。拖拉机、收割机的理论考试，每道题都关乎着田间地头的安全和效率。
2: 这都是挺长时间了，我考一回没过，这又过，这才过的。就这理论不过，你下地这玩意儿都行，上去都能砍。
3: 我原先我也没寻思过，我也没在家没去，前天报名，昨天待一天，今儿再考一次，我还没寻思说能过了。
1: 现在农机操作越来越规范，大家伙儿心里清楚，技术学好了，规范掌握了，才能凭真本事、真技术在这行站稳脚跟儿。
2: 必须得有这些理论，咱们才能起。比如说上道啥，有些事情咱能懂，要你不懂，那不属于瞎开。
3: 再有一个多月该作业了，就是说趁这功夫赶紧学吗？你像这收割机的话，那秋天晚上收地，它有那个用车的，咱可以跟干活的。
1: 理论考试通过的学员都在排队等着练习实操，迎接第二天的驾驶考试。33岁的王聪正在场地里努力适应机器。
2: 那挂档啥的还是找不明白呢。我家是手柄的，液压驱动的那种，这是属于机械的了吗？所以咱得适应一下子，要不明天再考试再过不了，不就完蛋了吗？又白考了吗？对吧？
1: 这场地可不是随便画的，该留多少米作业区，哪块设坡路，全按农业农村部的规矩来。农机手练得规范，干起活儿心里才更有谱。
4: 咱们这个场地吧，是按照农业部41号令的那个标准的大纲建的。咱们这个科目三田间作业是超过40米以上，旁边这个坡起还有这个路面是科目四，那边是红绿灯，都是按照国家农业部的标准建学建的。
1: 如今的玉米水稻早就是机械化的天下了，可这机器干活的质量全看握着方向盘遥控器的人。拖拉机得挂着打包机打秸秆饲料，收割机得在水田旱地灵活作业，哪样都得靠精准控车的硬功夫。真正的好手拼的是用得巧干得精。
4: 我给你举个例子，如果是一米的苗里头是5颗，驾驶的技能要不好的话，它如果要超过10迈，这里头的苗就得有近的有远的，它需要一定的驾驶技能和机械设备的配套。规范化这个学习能够有效地提升到40%吧。
1: 在新民，像这样的培训每年能送走2000多名学员。
4: 辐射面辐射在咱们像阜新地区的铁岭，包括咱们黑龙江的，还有内蒙的、吉林的。拖拉机小型的是300，大型的拖拉机也达到500，提高很大一块的他们的再就业。
5: 现在的农业机械化和智能化呢，是国家所大力推广的。他们这个学校的成立呢，给我们这些农机手的正规化、专业化了、技术培训了，都带来很大的帮助。每年呢，能够培训农业机械的驾驶员、新型农民，包括无人机驾驶员呢，超过2000人以上，直接呢带动就业5000人，间接促进周边就业人员达到1.5万人以上。
1: 老把式的经验变成新技能的底气，从人工背壶到无人机巡航，从凭感觉开到按规范练，变的是工具，不变的是对土地的热乎劲儿。
6: 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地的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7: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5月14。那前期我省阴雨偏多，光照不足，玉米、大豆长势参差不齐，高温高湿环境极容易诱发玉米鸣、大小斑病、蚜虫等这些病虫害。那农户呢，一定要提早巡查防控。最近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现在给大伙介绍一个韩香甜味糯，它是第一个口感特别好，而且是软糯香甜，它的糖度呢可以

0: 达到14到16度，比西瓜还要甜的一个口感型玉米品种。还有一个呢，含香甜红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采收期长达20到25天左右。你像其他品种啊，采收期长基本上都是3天5天，最多的也有一个礼拜。但是含香甜红糯的采收期呢，可以长达20到25天。采收期长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在赶上这个阴天下雨啊，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价位不合理的时候，我们可以等一等。这样呢，对于我们后期这个采收，这个经济啊，包括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保障。如果我们这个含香甜红糯如果是早采呢，它属于是水果型玉米；如果是晚采一点呢，它的糖度能降低2度，但是它的糯性更强了。
1: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受市场欢迎的白菜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蒸罐9号啊，是最新推出的一个品种，它的优点呢是口感清脆，开锅就烂，没有筋，株型和它的这个颗的大小啊非常适中，它是属于冬装叠包，包叶包的紧，咱们储存的时候呢，它这个损耗啊、掉帮掉叶啊，这个情况呢还非常少，非常耐储存的。咱们这个净菜率呢达到了4到6公斤，也就是说在咱们8斤左右的时候，它已经壮心紧实了，最大可以长到12斤。所以说从咱们这个市场来看呢，前期价格要是比较低迷，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呢可以等一等，等一等它的这个产量啊，这个颗呢再大一大，我们用这个每亩的这个产量来找这个差价。蒸罐九号啊，它对于咱们这个干烧芯啊这一块呢是抗性是非常强的，耐干烧芯，很少有干烧芯。再有一点呢，受咱们这个市民的这个喜欢，不是那种大颗菜，而是这种那个8到12斤的这种菜型，颗小，比如说做辣白菜呀、鸡酸菜呀咱们直接冬储完以后那个炖呢都特别好，而且呢是没有筋，咱们之后呢开锅就烂，口感呢清脆甘甜。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淘基础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蒸罐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20到32度，大连多云转阴，20到27度，鞍山多云，22到31度，抚顺多云转晴，18到30度，本溪多云，19到31度，丹东多云，18到30度，锦州多云，20到27度，营口多云，21到29度，阜新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辽阳多云，20到32度，铁岭多云转雷阵雨，19到29度，朝阳阵雨，20到30度，盘锦晴，22到28度，葫芦岛多云转阵雨，21到27度，沈阳多云，20到32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蒸罐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4: 沈阳法库西黄花岭村，村民身兼种植户加产业工人，走出抱团式致富新路子。体重管理3年行动，科学减重，守护健康。主委支招教您分清肥胖类型，读懂肥胖暗藏的风险。
5: 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盘锦是省内盐碱地改良的重点区域，依托各类改良技术，昔日寸草难生的盐碱荒滩，如今啊蜕变成了稳产丰产的稻田。我们前往盘山县的改良示范田，看一看今年水稻的长势如何。
6: 家住盘锦市盘山县羊圈子镇马帐房村的吴玉国种了快40年地，眼前这片曾让种植户们都犯怵的盐碱地，藏着今年最让他踏实的盼头。
7: 今年粮食到每年，现在是肯定好，看你看看这个根系，这根系根系越长，白净。
6: 老吴手里的稻根藏着这片地的秘密。2年前，这里是看着白花花，踩着硬邦邦，别说种水稻，连野草都长不旺。

0: 可现在万亩水田整整齐齐。
1: 我这块牛栏我500多，原来就是一块这空摊子，就没有，都是草，都是那啥嘛，那根本就长黄芥菜，根本是不咋凉，整不了。就经过改革才种水田，才咋的凉。
0: 吴玉国敢押宝，靠的是身后这场实打实的土地变革。在羊圈子镇，盐碱荒地曾有上万亩，直到盐改水、旱改水项目落地，一切有了新的改变。
1: 盐碱地改革嘛，规划嘛，都规划挺好，挺好的。这那我这块地多少盐碱地，起码说我心里有底。因为啥会敢种地呢？这养殖起码说能不赔钱，肯定得挣钱。
0: 盐碱地改水田不新鲜，难的是保产量。这里的诀窍藏在土里。先让板结的硬土松快起来，再用有机肥给土地加餐。更妙的是条田化的布局，田成方，渠成网，沟相连，这套排毒系统让盐分有处可去。
2: 为了把这个土壤含量啊严格控制在1/1000以内，通过深耕深松、刻土压碱、灌水洗盐等步骤，我们把整片的盐田进行了二次洗盐，含盐量较高的土壤的含盐量控制在1/1000以内，改造后的盐田呢，已经具备了水田耕种的条件。
1: 等今年的稻子要我吃了，先到这个程度，这是最好的了。现在不有点变成黑质，看不着有变成黑质吗？这时候都得软和了吗？土质一软和，这根一吸水吸收营养特别好，就经过调改之后，都补鲜了。
0: 水是庄稼的命，对盐碱地来说更是如此。过去这片地没水眼，老百姓只能眼睁睁看着地荒着。现在不一样了，田埂边每隔一段就有口井，水管直接通到地里，拧开阀门就能浇地，比过去挖沟引水省事多了。
3: 通过这个项目了，是引进辽河水以后，这个地才能是耕作。农田的管线都是水泥管，这种管线的上水优点在于呢节水。我们整个这个项目铺设大约是98公里，也就是说每条地里头都辐射到。
0: 项目改出的好地不止吴玉国看在眼里，同村的任玉明也承包了一片。他记得2年前种玉米，一亩地顶多收8-900斤，如今改种水稻，心里的算盘打得清亮。
4: 种豆啊玉米啊什么都不行，改了以后呢，现在都是好地。原来这一片那一片有那烟滩，还有那个荒地，这啥现在咱们又改回来了，因为给你垫土了，垫好土了，然后来好水了。
0: 盘锦人种水稻更讲究稻谢共生的老规矩，如今改好的水田田面齐整，水层均匀，稻和谢都长得舒坦。
1: 得一小月吧都能看出旁，都能编都有旁了。可以土地要不平整，就是养河蟹以后，就是水稻挖地方，水稻全让旁加去，根本不打粮，没有粮食。要找钱损失的话，就是30万、20万的，那正常。
0: 土地一年比一年好，产量也一年比一年高。去年试种时，这片改良后的土地亩产1100来斤，今年大家伙估摸着还能往上涨。这样的变化让老把式们都打心眼里高兴。
4: 土质也好了，水质也好了，咱今年的地啊能达到1300-1400吧。
1: 这个地方能1400多斤吧，到1500斤，挺十足，挺十足的。这地你得种这个程度话。
0: 从白茫茫的盐碱滩到绿油油的米粮川，当盐改水、旱改水的技术扎根大地，当越来越多的荒地变成良田，当乡亲们的账本越来越厚，这片土地上的稻花香正飘向更踏实的好日子。
5: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基。在辽宁沈阳有这样一个村庄，村子里传统产业是苗木，但这几年大家明显啊把思路都打开了，几乎每个人都多条腿走路。起苗的时候呢，大家秒变立功，有活一起上，更有一部分脑瓜活络的直接变成了经纪人，全村一盘棋，抱团发展。咱们一起来看看。
0: 在沈阳市法库县西黄花岭村的苗圃里，大家伙正忙着搬运惊桃，他们个个都有着双重身份，既是种植户，也是产业工人。
6: 都有这苗木，
7: 闲时候干点工，
6: 对，贴补点家用，挣点钱。
0: 西黄花岭村

0: 90%以上的村民都种植苗木，自家地里活儿告一段落，大家伙儿就来帮大户打工，
1: 一天300-400块钱，比干别的活儿能强点儿，挖住能比别的活儿能多挣点钱。
2: 上这前瞅点头儿，哎。
0: 眼前的这位就是这片苗圃的主人陈洪波，在黄花岭村，陈洪波有两个响当当的身份：种植大户、经纪人头。村民们种的苗能不能换成钱，全靠陈洪波带领的一帮销售能人。
1: 我们家的卖苗也得通过他，他帮我们联系，帮我们卖这个苗木，咱没有那个货源什么的。
0: 今天陈洪波刚签下来个大单子，这边地头忙活完，就赶紧召集了几个经纪人，开上了小会。
3: 刚才是不是他在群里求
4: 对够啥？这里好的，5公斤桃30颗。
3: 金子柳你地里应该有。
5: 有。
6: 多少颗？36颗
3: 啊。36颗。
0: 跑市场靠的不仅是腿勤，还得能及时获得信息。每个人的手机里几十个苗木采购群消息不断，这就是经纪人们每天的情报站。
3: 一个人他有不同的货源，每个人有不同的关系，因为一个人掌握的信息再全，又找不到的东西，所以说就大伙儿，我这合同签下来了，大伙儿谁能找着啥，大伙儿都帮着找着。
0: 有人专门跑市场，其他的村民就发挥特长，专心搞种植。陈洪全是专门搞嫁接的，一颗颗普通苗木经过他的双手这么一倒腾，马上就身价翻番了。
7: 这都是绿色的树叶，嫁接完了之后都变成黄色的树叶，说好看美化环境啊。绿色的也就是10多块钱，你嫁接完了得达到30，几乎就是翻2倍到3倍不止。
0: 63岁的彭文武大爷提起村里苗木产业这几年的变化，他明显感觉思路理顺了，只要一门心思种好树苗就行了，销售根本不用操心。
8: 今天这行情还不错，销路还很好。我这嘎达4亩地，到手啊，平均也得6万块钱吧。这就是这个技术员了，经纪人了。全部给推销，咱就是一样说是卖这货，人家卖的火，咱不行。你另外人家接触人也多，
0: 专人跑销售，村里的种植户能腾出手好好规划规划自家的苗圃，跟着市场走。
9: 有精煤，有金耳鱼，还有皂角，有的2年就能出钱，还有3年出钱、4年出钱、5年出钱的都有。本着种就为了年年有效益嘛，我争取做到就是年年春的卖树的时候我都能卖，这样。不至于就是看不着经济效益嘛，年年都出钱。
0: 从嫁接起苗到销售，村里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也连带催生了新行当。吊车司机刘一娇就是跟着苗木产业的兴旺尝到了甜头。
10: 买车就靠就雕塑挣钱吗？挣的，他能发展树苗，我发展吊车给他们干活呗。分大车小车，装这一车能给700-800块钱。啊，装小车给个500-600块钱。
0: 苗木产业变样了，整个村儿现在就像个苗木大公司。村儿里的年轻人也不走了，放弃了城里的工作，回村儿当起了苗二代。
11: 93年开始发展，发展到今天是2200亩。我们村年轻人还算比较多的，他因为他这个产业他能挣着钱呢，就除非上学出去的，就是没那个回来。剩下的就是没上学的，基本上很多吧，得有180多户在搞这个苗木产业。
0: 黄花岭村的故事里没有大道理，只有挖树的汗水、嫁接的手艺和经纪人跑市场的脚印。当一棵棵树苗扎根土地，村民们的好日子也在这片绿色里扎下了根。
12: 竹苇谈健康，有病咱不慌。近年来，我国居民超重，肥胖形势不容乐观。肥胖不只是引发身材外形的变化，更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和部分癌症等慢性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从2024年开始，国家16个部门就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体重管理年活动。到底该如何科学地管理体重？怎么解除慢性病危机？首先，我们要搞明白肥胖的病因，才能科学地应对。今天的竹苇谈健康，我们就邀请到了全科的医学专家，为您详细解答。
0: 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权威数据。

0: 据按照国家统一判定标准，我国居民超重和肥胖患病率已突破50%，也就是说，每两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存在超重或肥胖问题。肥胖到底有哪些危害？为何需要全民关注呢？今天我们邀请辽宁省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的主任委员王爽，带您解锁肥胖的科学真相。
1: 肥胖呢，是我们国家能够造成致死致残的第六大的这个危险因素。它本身呢是一种慢性病，同时又是多种重大慢性病，比如说心血管疾病，还有部分的这个恶性肿瘤的一个危险因素。
0: 肥胖的成因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盲目减重、一刀切减脂不仅没有效果，还可能损伤身体。医学上对肥胖有着精准的病因分型，不同类型的肥胖成因特点天差地别，调理方式也完全不同。
1: 我们最常用的是病因分型，然后分为原发性肥胖和继发性肥胖。所谓的原发性肥胖呢，主要是由环境和遗传这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是和缺乏这个运动、高脂高热量、不健康的饮食、睡眠少、压力多等等这样的行为因素有关的。继发性肥胖呢，是指呢就某一些很明确的疾病引起来的肥胖，你比如说这个内分泌的相关的疾病，像我们说的皮质醇这个增多症、甲状腺功能减退、激素类的药物、治疗精神疾病的这些药物，还有一种呢就是单基因遗传病的这样的一个肥胖，这种情况非常少见。但是如果我们要是说发现有这个很早的小时候的就出现这个多食的这种过度的这个肥胖，要重视，要到医院去检测。
0: 除了先天后天的病因分型，生活中还有一种极易忽视的肥胖问题，那就是代谢异常型肥胖。这类肥胖隐藏的健康风险更高，也是诱发各类慢病的隐形元凶。
1: 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那么还有呢非酒精性的代谢脂肪肝，还有呢相关的这种肾脏疾病，这些都我们把它通为叫做代谢异常的这样的肥胖。所以对于那些代谢异常的人群，无论有没有这个超重和肥胖，那我们都建议我们要到医院找医生规范的指导他进行正确的诊疗。
0: 其实血糖血压处于临界超标状态就已经属于高危信号，会悄悄损伤身体。早发现早干预，才能从源头防病控病。
1: 糖代谢异常也是没有达到糖尿病诊断标准，但是已经超过正常范围了，比如说空腹血糖大于等于6.1了，餐后两小时血糖大于等于7.8了，你这就是一个高血糖状态，对健康就已经有危害了。那么我们的血压也是一样，我们有一个疾病叫代谢综合症的诊断的一个要素之一，它有5项诊断标准，其中满足3项就能够诊断代谢综合症，那么它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
0: 大家常说的肚子大腰粗的腹型肥胖就是危害最大的类型。腹型肥胖的核心问题是内脏脂肪超标，脂肪堆积在腹腔内部是心脑血管疾病、代谢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这种肥胖在家就能自测判断。
1: 那么我们呢需要呢这个测一下腰围，必要的时候还要测一下腰臀比。我们男性是腰围小于85，女性小于80，这是正常的标准。如果男性大于等于90，女性大于等于85，无论你的 BMI 值是多少，我们都可以把它诊断为中心型肥胖或者叫腹型肥胖。
0: 除此之外，肥胖还会对人体多个系统造成负面影响，很多高发疾病都和肥胖息息相关，需要大家高度重视。
1: 呼吸系统的疾病现在对健康影响很大，越来越受重视，也就是我们说的阻塞性呼吸暂停综合症，我们叫 OSA。 那么呢生殖健康，比如说女性的多囊卵巢综合症，那么这些都和肥胖呢有一定的这个相关性。那么还有一些精神心理疾病也和肥胖相关的，它们相互影响。糙米呀。
0: 面对复杂的肥胖分型和健康风险，盲目节食、跟风减重都是无效且危险的。如今，体重管理服务已经全面下沉基层，各大。

0: 社区医院纷纷开设减重门诊，大伙儿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个性化的体重管理服务。
1: 肥胖呢，我们还分为轻、中、重三种程度。那么轻度的肥胖，那我们还是以生活方式干预，必要的时候我们辅以药物治疗，包括中西医结合的这样药物治疗。重度肥胖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推荐你要到外科看看是不是有手术适应症啊、嗯，就是适合于手术，然后再联合我们的生活方式干预，比如说营养治疗，然后再辅以药物治疗。我建议大家首先要找家庭医生首诊，那么有必要的时候，我们的家庭医生会通过双向转诊的绿色通道，把您及时转诊给相关的，比如说内分泌科医生、外科医生、呼吸科的医生去评估去治疗。所以说，肥胖控制事实上是需要多学科合作。
2: 我们响应了国家、省市各级政府的号召，成立了以全科医生为主导的加医团队，就是有体重管理专长的，联合多家上级医院，对不同类型的肥胖症的患者进行多学科的诊疗，为他们提供个性化、规范化的诊疗方案。
0: 肥胖可防、可控、可逆转，体重管理从来不是追求极致瘦身，而是守护全身健康。下一期我们将解锁不同肥胖类型的科学减重方案，教大家轻松、安全、高效管理体重。
3: 看完今天专家带来的减重科普，相信不少乡亲们都明白了，减肥呢从来不是一味的少吃、盲目节食那么简单。首先啊，要学会精准的识别自身肥胖的风险。大家可以对照着标准自测体重、腰围，分清肥胖的不同类型。其次呢，是要拒绝
4: 马走日，
5: 象走田，
4: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5: 不算不算，
6: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7: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8: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方亮。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
0: 节目的开始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我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27度到32度之间。
1: 明天降雨范围基本覆盖全省，气温小幅下降。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0: 下面来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已在大连湾畔落下帷幕。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大中华区主席梁锦慧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说，今年这届夏季达沃斯堪称历届最佳，让人意犹未尽。
2: 今年的会议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参会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我们都感到非常高兴和感激。整场论坛极具吸引力，交流氛围热烈，参与感十足，让人意犹未尽。中国基于2.0与世界经济论坛持续推动全球对话、增进国际理解的努力方向高度一致，特别是总理说到把蛋糕做大，与我们的核心理念完全契合，就是要催化各方合作，实现共赢共荣。
3: 在规模化创新的时代命题之下，梁锦慧口中的历届最佳，见证着中国在全球合作格局里的深刻转身，也承载着各国商界对东道主辽宁大连的高度认可。
4: 中国已逐步构建起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无论是在原始创新、药物发现还是生物技术领域，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其进步速度令人惊叹。我们对中国本土的创新能力抱有坚定信心，因此未来我们将在研发能力和合作伙伴

0: 关系上持续加码。
1: 比如在生命科学领域，中国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方面的创新，对我们的生命科学发展目标会有非常直接的帮助。在两个巨大市场之间进行密切合作，能够实现真正的互利共赢。辽宁省本身就是一个巨大市场。
2: 我们与恒力船厂有非常好的合作，这是造船行业的新成员，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我认为还有一点值得一提，辽宁拥有非常良好的教育体系，我们许多毕业生来自大连海事大学，他们加入后表现非常出色，我认为这种合作还会进一步加强。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辽宁手工艺人那些精美的作品，优雅的芭蕾和舞蹈，印象都非常深刻。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实际上也正在推动着前瞻思维和创新发展。大连，我一定还会再来。
4: 来自天津的95后青年企业家贾新宇首次受邀参会，他直奔的第一场论坛主题是解锁中国 IP 全球化路径。
5: 叶董您好，像我们这种产能比较大又做了30年的这种老代工企业，那么我们未来是继续精进代工能力呢，还是说我们也扎入这个 IP 赛道去做？
6: 第一，老产业不要丢，继续把你的技术做精做透，做的无法替代。第二呢，就是也可以去创造一新 IP。
5: 太有收获了，也是这几天行程当中我最重要的一环，所以今天我大概5点多就起床了就开始准备。
4: 首届论坛由于门槛较高，许多申请参会的中国企业都被拒之门外，而到了本届，中国的新锐力量已经完成了从触达到共舞的角色转变。辽宁凭借主场优势，更推荐了一批科创新星站上舞台中央。
7: 我们前沿的一些科技的或者是一些事儿，去来跟外面去接轨，去尝试，去见面，去交流，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和平台啊。
8: 好，我们也到了从结束了0到1的这个过程，从1到N 的这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嘛，所以这个阶段特别需要规模化的一个创新，在量产中不断的去迭代技术。
4: 市民代表也完成了从我来看看到深度参与的转变。作为造船人，市民代表郭超与世界海洋经济领域顶级专家同场交流。市民代表王关生开发出暗号筑老 APP， 带着民生创意与世界对话。
9: 像我们这次达沃斯的主题规模化创新，把一些想法变成落地，未来通过公益的这种行为，让更多的老人受益。
4: 新锐企业登台发声，平凡市民躬身创新，中国蓬勃涌动的创新活力源源不断化作共享共赢的全球机遇。2026年这场夏季达沃斯注定令人意犹未尽，久久回味。本台报道。
10: 一场国际盛会让世界看见了辽宁的实力，而活力不仅体现在开放合作的舞台上，也藏在沉睡的资产里。
11: 丹东东港市把盘活闲置低效资产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加以推进，一些曾经的包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财富。
4: 位于丹东东港经济开发区的科技孵化示范基地曾长期闲置，东港市对其进行了重新规划，精准引入优质企业，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服装产业园中园，并且配备专班，全程为入驻企业服务。随着多家企业的入驻，这片闲置资产也逐渐焕发了活力。
12: 看中厂房，第二天我们就签合同，达成共识，然后开发区马上给我们派专员，各项对接。因为我们作为服装企业来讲，看中的就是投产快、见效快，所以它完全符合我们企业的这个标准。
4: 目前园区累计盘活闲置资产近7万平方米。东港市还开展全域闲置资产摸底排查工作，依托大孤山文旅品牌优势，孤山镇重新盘活周边闲置门市，古运街附近门市出租率突破70%。
13: 就是今年过完年以后，商户特别多，也是看中大孤山这个景区这块，大孤山这块发展挺好，所以选择来这边创业。
14: 对，现在的客流量是很大的，然后尤其赶上这个庙会的季节，客流量是翻倍的增长。
15: 这两年大孤山的经济比较好吧，就是，小吃啊、饭店呐、就是文旅这一块走的挺好的。
4: 从闲置厂房变身产业沃土，空置商铺焕发市井烟火，东港市

0: 通过精准化、差异化的闲置资产盘活举措，破解存量资源闲置浪费难题。
1: 以台账化、清单化、项目化为管理体系，分类处置，靶向招商。今年以来，已盘活闲置资产近30余处。
0: 本台报道。
2: 基层改革释放发展活力，消费市场也迎来重磅利好。昨天，辽宁五彩消费季子活动2026辽宁汇品购物节在沈阳市启动。
3: 活动以乐购辽宁五彩生活为主题，集中开展全品类以旧换新、商圈联动促销、五进惠民服务、引起叠加让利等系列促消费活动。
4: 除了政企双补贴、至高补贴40%的大力度的优惠，包括我们现在天热了买空调的啊，现在是个旺季，那么我们免费零元安装的。
5: 本次活动将以旧换新为重要抓手，充分地释放政策效能。我们将引导企业通过国补、常补、门店优惠以及金融机构、平台企业等优惠叠加方式，最大限度地为消费者带来实惠。
6: 2026辽宁汇品购物节将持续至7月31号。本台报道。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辽宁精心打造特色展区，持续叫响辽望全球、品行天下品牌，集聚东北特色的农产品和代表我省高端制造的科技工业产品一亮相，就受到了众多国内外客商的关注。
0: 我相信辽宁的产品在俄罗斯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会非常受欢迎。
7: 这些农产品都非常有特色，非常的好，希望以后可以把这些产品带回我们美丽的四川。
6: 此次组团参展也是辽宁拓展向西开放新空间的一项重要举措，通过展会赋能产业出海，推动订单尽快转化成出口实际，
8: 借助跨境电商、转口贸易等对外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扩大我省与中亚、俄罗斯等国的贸易规模，挖掘出口潜力。
9: 我们呢，精准对接辽宁所能与塔城所需，组织辽宁企业参加亚欧博览会，促进江品入辽和辽品入江的双向流动，实现了单向的支援向互利共赢的转变。
6: 博览会期间，辽宁省经贸代表团与辽宁援疆干部人才在乌鲁木齐进行座谈交流。本台记者新疆报道。
2: 特色产品大放异彩，体育赛场精彩纷呈。东北超昨天晚上上演了3场对决，首先18点延边队主场对战哈尔滨队的比赛率先打响。
3: 上半场，延边队牢牢掌控场上节奏，第24分钟率先破门抢占先机。下半场，延边队攻势不减，凭借稳健的攻防配合再入3球。哈尔滨队始终没有放弃，并在第88分钟扳回一城，但最终延边队仍以4-1的比分战胜哈尔滨队。
2: 随后登场的呼和浩特队与通辽队则陷入了一场苦战，双方拼抢激烈。上半场互有进攻，但临门一脚总是欠些火候。半场战罢，比分定格在0-0。
3: 下半场，两队明显加快了进攻节奏，但始终未能攻破对方大门。经过95分钟的鏖战，双方最终握手言和，以平局收官。
2: 同一时间开球的还有鸡西队与长春队的较量。比赛伊始，双方对抗强度直接拉满，但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
3: 下半场第62分钟，场上僵局终于被打破，长春队凭借精妙配合打入全场首粒进球。
2: 此后，长春队乘胜追击，再下一城，扩大领先优势，最终以2-0的比分客场战胜鸡西队。
3: 本轮比赛结束后，长春队在多赛一场的情况下，反超沈阳队1分，登顶东北超积分榜第1名。
2: 东北超3场对决接连上演。与此同时，昨晚8点，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开幕式在葫芦岛兴城宁远古城举行。
3: 本次开幕式以跨越山海共赴振兴为主题，文艺演出分为历史篇、当代篇、未来篇3大篇章，依托宁远古城历史底蕴与辽西滨海区为优势，融合体育竞技、历史文脉、生态风光与城市发展成果，彰显辽宁精神，凸显葫芦岛特色，饱含时代气息。
2: 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以体育之名，邀四海宾朋共赴一场山海之约。
3: 这场盛会有哪些亮点？赛程如何安排？我们一起来了解。
10: 1959年，首届辽宁省运动会在沈阳举办。自1974年起，每4年一届。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是历届省运会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一届。赛事分为

0: 青少年组和群众组两个参赛组别，其中青少年组设32大项，群众组设15大项。各项赛事自今年3月至7月陆续展开，来自省内各市区县参赛代表团的超万名运动员齐聚赛场同台竞技。同步举办的省残特奥会共设置22个大项，是我省历届残运会和残特奥会设项最广、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省残运会包含田径、游泳、举重等10项残奥项目和旱地冰壶、飞镖等5项大众项目。省特奥会设田径、乒乓球等7个大项。本届省运会以“逐梦山海，运动辽宁”为主题口号，会歌为“青春之约”，会徽以辽宁首字母数字15与代表承办城市的葫芦形态为设计元素，以葫芦为设计原型的吉祥物福宝手持火炬奔跑微笑，传递出拼搏、进取、共享的体育精神。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公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
2: 这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了一个职业晋升的新通道。
3: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面向社会提供养老服务师能力水平评价服务。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等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失智预防、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服务，并开展基本的养老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中级养老服务师除了能够组织开展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外，还要能够制定实施照护计划或服务需求解决方案，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制定并实施养老照护人员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及其他养老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养老服务师去年被纳入国家新职业名录，本次暂行规定发布之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
1: 昨天，由全国老龄办统筹指导，中国老龄协会会同地方组织实施的“幸福敲门，暖心到家”农村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提升行动启动。
2: 以农村独居空巢老年人为重点服务对象，通过敲门问候、电话视频联系等方式，做到每日确认平安、每周入户探访、每月回访评估，同时为老人提供免费理发等服务。计划今年重点支持全国1000个行政村开展活动。
1: 关爱老人不仅在制度保障，也在精神滋养。河南一位80岁的奶奶用画笔诠释了什么叫做热爱不分年龄。
4: 花在开，云在飘，笑容在脸上，我们向前方。
5: 喜欢画画，这一画都是20多年，家里人呢都可支持，这一直的画我，画到啥时候都中，我喜欢这。
4: 让风轻轻吹拂你的脸庞。
1: 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在负重前行。近日，云南民警陈国辉执勤结束之后和家人视频通话，屏幕里的他满脸汗珠，衣衫湿透。
2: 5岁的儿子天真地问：“爸爸，你刚游完泳吗？”山河无恙，边境安宁，从不是理所当然。正是千千万万戍边民辅警常年驻守边境关口，用汗水守护我们的家园。
6: 没有啊，爸爸刚刚下班回来，额头上都是汗。

0: 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公安局警犬基地门口，四岁的缉毒犬布鲁在半年的时间里一直等候着一个身影，他在等谁呢？
1: 2021年11月，民警阿伟在禁毒抓捕中从两层楼高的屋顶摔落，当场昏迷。缉毒犬布鲁一直守在旁边，试图唤醒主人。随后，阿伟被紧急送医。
2: 去到那个嫌疑人家呢，楼上也有动静。去进行抓捕的时候，那个嫌疑人会跑了嘛，警犬啊要上个咬，我一脚踩一口，我们就掉到了下面那层楼的地板上。摔下去那一下子嘛，我的队友就在喊我，我的狗过来的时候，问我还舔我头上的血，帮我舔伤口了嘛。右边脑袋呢这边捏骨骨折，左骨断成三节，还有肋骨骨裂。
1: 从那一天起，基地门口总有一个等待的身影。
3: 不如还在这等着，饭也不吃，觉也不睡，蹲在门口的爹。
4: 这饭也不吃，不能吃饭了。
5: 你的巡道员还不会回来的。
1: 缉毒犬布鲁不懂什么叫抢救，什么叫 ICU， 他只知道那个每天喂他、陪他训练的主人一直没有回来。
5: 布鲁，来，下来，布鲁，来。来，
2: 仍然什么地方都在疼，但是心里面最放心不下的是我们的警犬，一好一坏从医院都出来，没第一时间我就赶回了基地，我拉着行李箱过来到的门口的嘛，然后我喊了一声，那个布鲁就朝我跑过来，
3: 布鲁，你看哪个回来了？

0: 在阿伟去世的100多天里，布鲁守在基地门口，战友们守在机动一线，他们替阿伟把剩下的路走完。半年时间，11名涉毒人员落网，4.4公斤毒品被截断，50余万毒资被查缴。这一次，布鲁等回了阿伟，而阿伟身后也还有整个缉毒队伍。
1: 毕竟是缉毒工作嘛，自己责任很大，危险随时都在。我认得不是自己一个人在战斗，还有呢，战友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帮这个犯罪嫌疑人能够绳之以法，让这些毒品流入到社会里面，就是最好的了。
2: 毒品的危害触目惊心，一些新型毒品更是披上了伪装外衣，让人防不胜防。
3: 警告，小心你孩子书包里出现这些东西，下面这些毒品可能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来靠近他们。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一世界一日游，代价就是消耗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了之后直接化身疯子，理智全无。你以为这是电子烟？错，这是添加了替莱他明的上头电子烟，少量吸食就会产生幻觉，长期吸食会导致严重的手抖、语言障碍，甚至是心脏骤停。还有这个开心水，透明无味，是冰毒加 K 粉加摇头丸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荒唐事都能干得出来。以下3条法则一定要牢记，特别是孩子们。第一，陌生的东西不要碰。第二，离开视线的饮料不要喝。第三，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千万不要好奇，立刻报警。
4: 毒品最危险的谎言就是就这一次没关系，
2: 一定要谨记，不接不碰不盲从，拒绝毒品，远离诱惑。
5: 我叫小杰，今年18岁。

0: 一名男子走进峨眉山市政务中心公安户籍窗口，向窗口民警提出补办居民身份证的业务申请。民警按照流程对其身份进行核验，发现该男子竟是一名涉嫌诈骗的网上在逃人员。面对这种状况，窗口民辅警向指挥中心报告后，以业务核验、材料补充等理由拖延时间，与该男子巧妙周旋。增援警力赶到现场后，果断出击，将嫌疑人当场拿下。经警方初步核查，嫌疑人蓝某因涉嫌诈骗违法犯罪，于2025年9月被成都警方列为网上在逃人员。目前，蓝某已被依法移交成都警方。
1: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侥幸心理往往会让人付出沉重代价。
2: 自助售货机的普及给人们购物带来了便利，但有人看到它无人值守，就以为无人管理，因此动起了歪心思。
1: 近日，浙江慈溪的五个人就因为盗窃自助售货机里的货物受到了处罚。
0: 事发当天，慈溪市龙山派出所接到报警称，自己的自助售货机少了大量香烟、饮料，却没有付款记录。
3: 受害人老板他就是通过手机里他有个系统能够看到就是货架上少了哪些东西，然后钱没有支付的他都能体现出来。那他对账对了一下之后呢，发现是少了10包香烟、3瓶红牛，然后他立马就报警了。
0: 民警调取公共视频发现，当天凌晨有5名年轻人在售货机前行迹可疑，他们有人望风，有人指挥，有人操作从售货机盗取物品。民警迅速锁定几人身份，并于次日早上将5人抓获。
3: 他们就是当时肚子饿了，然后那5个人到这里，然后发现这里有泡面，那么先付了5桶泡面的钱，然后发现呢机器出了点小小的故障，有2桶泡面没有出来。
0: 这次故障让几人动起了歪念头，多次尝试后，他们发现可以用自制工具窃取饮料，便如法炮制，将另一台售货机内的香烟也偷了出来。目前5人已被依法行政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遇到自助售货机货物未正常掉落的情况，应通过机身售后电话联系退款，切勿因一时贪念触碰法律红线。
1: 贪念呢，会引人犯错，而肆意挥霍公共警务资源同样也不可取。6月23号的凌晨，安徽合肥肥东县公安局情指中心接警台突然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
2: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事发现场。
4: 我是在县医院，你请讲。
5: 对，有人强奸我。
4: 对方现在就在现场啊。
5: 酒店。
4: 在哪个酒店？
6: 今天凌晨打了个电话，谁打的？
7: 女朋友打的。
6: 是你叫打的，还是他提出来的？
7: 我叫打的。
8: 昨天晚上游戏玩输了，我就假装
6: 玩。你玩什么游戏呢？
8: 《
6: 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面有这个专门的规定，谎报警情、扰乱公共秩序的。我们依法要给予处罚的，希望你之后能改正。
9: 你现在应该知道你手上那副手铐的重量了。
1: 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邢进将详细介绍天气情况。
2: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1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

0: 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大家好，这里是早间气象站，我是邢进。昨天呢，我省正式进入了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季，比去年晚了10天。那今天我省以多云天气为主，全省的最高气温都集中在27度到32度之间。明天省内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降雨，气温会小幅的下降，所以也提醒大家外出要携带雨具，雷电发生的时候要注意躲避。这夏天一到啊，很多人明显就感觉到这个早晨起床的时间提前了，担心这样是不是不好呀？其实呢，也不必过于担心。传统医学认为呢，夏季的休息应该坚持夜卧早起，只要睡眠的过程相对安稳，效率高，醒来之后呢，精神饱满，精力充沛，没有任何的不适，就应该视为是天人相应的一种健康的状态，也不用担心强行延长卧床的时间。那夜卧早起的夜卧呀，就是晚上11点之前得睡觉，睡前呢可以用冷水洗脸，温水漱口，还可以泡泡脚。晚餐呢得吃得清淡一点，不过啊咱们得吃饱，最好就别吃夜宵了。而早起呢，就是指夏天太阳升起的早，人体适应阳气的生发，所以夏季的睡眠时长就会比其他季节稍微短一点。好了，接下来咱们来看我省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31度到19度。大连多云，27度到21度。鞍山多云转晴，32度到21度。

0: 抚顺多云，30度到17度。本溪多云，30度到19度。丹东多云转晴，29度到18度。锦州晴转多云，29度到21度。营口晴转多云，30度到21度。阜新多云，31度到18度。辽阳多云，32度到19度。铁岭多云，31度到19度。朝阳多云，30度到19度。盘锦多云，30度到21度。葫芦岛多云，28度到19度。沈阳多云，31度到19度。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在网购的时候，您是否遇到过刮码商品呢？就是说商家将商品的防伪码、溯源码等等信息全都抹掉之后再进行销售，通常价格会更低一些。
2: 很多消费者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心态下单，收货后却发现一旦出现质量问题，退换货和维权往往陷入窘境。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消费者为差价买单吗？
3: 在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4: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5: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6: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5: 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他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3: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7: 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2倍，他说是刮码的。这个东西就扰乱市场啊，再加上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了，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3: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1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
1: 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记者，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就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的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督。
8: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3: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9: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

0: 向区域经销商地，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挂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1: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0: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2: 今年3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一起因销售刮码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备受关注。涉事店铺购进相关化妆品后，线上刮码低价转售，还在店铺页面突出使用涉案商标。
3: 品牌方起诉后，法院认定商家构成商标侵权，刮码销售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那么，刮码销售存在怎样的法律风险呢？
1: 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4: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1: 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4: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1: 除了刮码销售之外，也有商家擅自对正品进行分装或者翻新销售，最终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4: 作为网店商家，在转售品牌正品的过程当中，应当秉持审慎和诚信的经营理念，不能随意转售一些来源不明的商品，应当对商品的真伪进行初步检查，特别需要核对上游供货商的经销资质授权文件、商品的交易单据，同时也要对这些交易记录妥善保存，以备后续的查验。在售中阶段，商家也不能随意的篡改商品或者是发布虚假信息去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应当保持正品原有商品样态。在售后阶段，商家对于消费者反映的商品质量问题也不能推诿责任。
2: 法律专家认为，刮除防伪码之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的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的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3: 对此，法官也提醒消费者，刮码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4: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诚信是立身之本，也是人与人之间最温暖的纽带。
3: 近日，广州一餐馆收到了一张特殊的外卖备注：“老板、老板娘，我马上毕业了，从本科到博士吃了你们家7年，真的很舍不得。后天拍毕业照，能邀请你们来吗？”
5: 真的感到非常意外和感慨，肯定会去的，这是我们的荣幸。做餐饮这么多年，最开心的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能被顾客记得。希望他们以后前程似锦，成为一名好医生，照顾好更多的人，也欢迎他们常回家看看。
2: 青春的记忆各有不同，但奋斗的路上总有相似的坎坷。

0: 近日，北航教授、神十六航天员桂海潮讲述了自己的学习经历。
1: 他说，学习是先慢后快的过程，看似笨功夫，反而是最快的路。
2: 我们同学是在毕业的时候有11篇 ACI 被录用，我投稿被拒了11次。你想想，这对于一个人的这个自信心是多么大的摧残，是吧？那简直就是按在地上摩擦蹂躏，你简直怀疑我到底适不适合做科研。先不说我是不是做科研，我会不会写作啊，对吧？这也会怀疑。但是呢，客观来讲，这可能是自己性格上的一些特点也凸显出来，就是比较有韧劲儿，比较喜欢去钻，自己很努力的去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就一遍看了不行，两遍看了不行，我再把其他的知识学一学，我再过来看。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发现比我这个成果之外更开心的事情是，我对这个问题认识的层次更深了。然后刚才研那会儿，我记得我读篇文献可吃力了，至于说我整个毕设6个月的这个时间，我读一篇文章，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吃透，啊，一直到我上研，上了1年半了以后，回过头来再看这篇文章，一下子觉得对他这个理解完全就不一样了。但是呢，就是因为我在这个点上，我持续性的去阅读、去消化、去理解、去复现，然后呢，以它为作为一个入门的一个点子。当我有一天把它吃透了以后，我真的是彻底掌握了。学习往往是一个先慢后快的一个过程，你好像是在走一些很笨的路、很弯的路，但实际上你走的比捷径还捷径。
0: 梦想的光芒从不因年龄而暗淡。乌鹰苗寨在桂黔交界的大苗山深处，那里有一群特殊的大学生。
1: 这个夏天，这群特别的大学生从苗寨来到了北京，走进了清华园。
3: 他们有一个梦想，这个梦做了几十年。
4: 今天第一次到北京，到天安门看天安门，我就想，我以前听老人讲故事，今天终于真的到这里看白天天安门，不是梦啦，是真啦哦。
3: 乌鹰苗寨在桂黔交界的大苗山深处，这里被群山锁住，他们被闭塞困住，不识字，不会讲普通话，他们曾经无法，更害怕与外人交流。
4: 没有会普通话，就像哑巴一样啊！他说什么我就骂不躲过一边去，做一天都做不成，每次我都哭。
3: 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从襁褓到白发，他们不曾走出大山。
4: 我一天书都没有读过的，我当姐姐，我就要帮妈妈做家务，还要带弟弟妹妹，很想读书，就是爱读不得读，心里都受不了。
3: 直到2020年，双语双向夜校开办。
5: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
3: 乐。握惯了锄头和苗秀珍，他们的双手第一次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4: 我是乌鹰夜校大学生。梁竹英，
6: 梁香妮，
7: 春蔚蓝，
8: 梁烟妮。
3: 他们总说自己是大学生，因为
9: 今年50岁了。
10: 六啊，年三岁，
11: 56岁了，46了，
12: 60岁了，
13: 73岁了。
3: 这个夏天，这群特别的大学生从苗寨走到了北京。
4: 太阳出来真的好漂亮哦。非常感谢大家，就开心就这样哦。
3: 他们还参加了一场不一样的毕业歌会。
14: 他们有一个30年的愿望，就是能够来北京。今天呢，我们能够完成他们的愿望，30年的愿望，而且更没有想到的是，竟然能够从乌鹰，然后来到了清华。对，从学会为自己写下名字，为自己写诗，到清华和你们一起写诗。OK， 让我们一起为彼此写诗。
4: 小时候没有上过学校了，我们就经常想哦，到这里看多开心啊！因为我们太爱读书，我们来到这里好像来读书一样了哦。 我就开心。

0: 像十八岁一样。
1: 我心里还想，如果有时间再去看长城呢。
2: 学习可以丰富自己，学习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保护自己。每年的六月到八月是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也是中毒高发的季节。
3: 引发中毒的多是外形与食用野生菌高度相似的毒蘑菇，它们是蘑菇界的伪装者，如何鉴别呢？
4: 在上面这个被称之为叫致命鹅膏，俗名也叫白罗伞，这个是剧毒的，50克就可以使人致命，而且没有有效的一个治疗药物。而下面这一张学名叫白条盖鹅膏，这个又是可以食用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从外形来看，两者是非常相近的，从肉眼上非常难以识别。左边的学名叫黄盖鹅膏，这个是剧毒的，而右边这个称之为红黄鹅膏，这个又是可食的。大家看一下这一组两个菌子，从外形上也是非常相近的，非常相近，所以辨识起来较难。教大家就是识别我们有毒野生菌的一个标准：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靴的这类野生菌，我们要高度的警惕，因为这类菌子多数都是一些有毒菌。
2: 目前全球已知野生菌的种类有2000多种，我国有毒野生菌有600多种，约占世界总数的50%。
3: 由于野生菌种类繁杂，形态多样，对于普通民众辨别极为困难。而民间一些有毒的蘑菇颜色更鲜艳，有动物咬吃的蘑菇可以食用等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并不可靠。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不采食，不购买。
4: 颜色鲜艳的野生菌有毒，颜色普通的野生菌没毒，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左边这个它是剧毒的，右边我所展示的这个颜色是非常鲜艳的，但是它是可食的。一些说法认为有毒野生菌跟这个银器啊、生姜啊、大米啊、生葱一起煮，如果是它变黑了，那么认为是有毒的，颜色不变的认为是无毒。这个呢也是一个认识的误区。蘑菇毒素呢，它是一个生物碱，它是不会和银器或者是生姜、大米这些产生反应的。如果这个蘑菇被虫叮咬过，认为是没毒的，这个呢是也是一个错误的。因为现在研究发现，一些剧毒的鹅膏菌成熟以后同样会生蛆和长虫，有一些毒菌像亚细者红菇之类的，包括一些剧毒鹅膏，它毒素都非常的稳定，在家庭里面的这个普通的这种烹饪方式是难以去除它这个毒素的。
2: 健康不仅在于别吃错，也在于动起来。
3: 一起来学习徒手离心训练。
5: 4个王牌离心动作，在家徒手练，增肌护关节。动作一：椅子深蹲，站椅子前，双脚与肩同宽。吸气5秒，缓慢下蹲，轻碰椅面不坐，呼气1秒，蹬地站直，核心全程收紧。动作二：椅子后仰，坐地屈膝90度，身后20厘米放椅子，收腹5秒向后倒，背轻贴椅面，1秒腹部发力，快速回正坐姿。动作三：墙壁俯卧撑，双手撑墙，全身绷直，一条线，屈肘5秒，慢慢贴墙，1秒发力推回原位。动作四：体肿下落，手扶物体稳住，1秒快速点脚，5秒匀速下放脚跟，脚踝摆正不歪斜。所有动作核心全在慢下放，每天一轮，省时高效，直接开练。

把握第一时间，拥有美好一天。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为您直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继续来看新闻。中国人民。

0: 银行的消息，巴西财政部向中国银行交易商协会递交了熊猫债发行申请函，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
1: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深化两国投融资合作，促进双边本币使用，为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注入强劲动力。中巴双方将进一步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0: 双方同意加强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为发展中国家发声。
1: 熊猫债是熊猫债券的简称。按照国际惯例，境外机构在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发行本币债券时，一般以该国最具特征的元素命名。
0: 2005年9月，国际多边金融机构首次获准在我国发行人民币债券，国宝熊猫走马上任。从此，境外机构在我国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被命名为熊猫债。
1: 连日来，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极端热浪，法国多地气温持续飙升。
0: 极端高温天气不仅会给人们带来不适，也会威胁宠物的健康。为此，巴黎的一名兽医为宠物提供紧急救助服务。
2: 近期，极端热浪席卷法国，多地气温持续攀升。受此影响，不少宠物也出现了脱水和与高温有关的健康问题。为此，兽医鲁道夫穿梭在巴黎各地，为宠物提供紧急救助服务。由于自身汗腺分布极少，猫、狗等宠物在面对极高温时，比人类更容易中暑。此外，它们只能通过呼吸和分泌大量唾液来完成散热，一旦周围环境温度过高，散热效率就会大打折扣。据了解，如果宠物出现了目光呆滞、呼吸急促、口龈发红、大量流涎，可以初步判定为中暑。出现这种情况，需要把它们转移到阴凉通风的环境中，保持气道通畅，尽量多饮水。此外，还可以使用凉水浸泡的毛巾对其耳内侧、颈背部、腋下、腹股沟进行擦拭，配合风扇加快散热效果。
0: 在热浪炙烤下，意大利南部古老的特鲁洛石屋走红了。
1: 即使在炎炎夏日，也能帮助人们保持凉爽，抵御酷暑，尽显居住智慧。
2: 特鲁洛石屋起源于14世纪，通体由石灰岩堆砌而成，搭配标志性圆锥屋顶，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传统建筑。这种石屋墙体厚度可达1.5米至3米，独特材质与结构造就绝佳温湿度调节效果，使室内外温差平均可达7至10摄氏度，有时甚至能达到15摄氏度。即使室外气温突破45摄氏度，室内依旧凉爽舒适。如今极端高温频发，特鲁洛石屋的价值被重新发掘，需求量持续攀升，不少石屋被改造为民宿、餐厅等。弗朗切斯科的侄子朱塞佩今年19岁，一年前开始学习这门手艺。他说，希望能把这门技艺坚持下去，让这份古老而独特的建筑文化得以传承。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越

0: 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5: 盛夏已至，万物繁茂。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被写进诗里的夏日浪漫。
6: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凌霄，
5: 我是方亮，第一时间，明天见。
6: 明天见。

0: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不是你今儿怎么回事？怎么戴上墨镜了？啊，你难不成是怕咱们观众朋友太喜欢你，追着你要签名？
0: 哎呀，这都被你看出来了。那我如今可是积攒了不少忠实的粉丝啊。嗯，不过跟咱们可爱的阮老师相比啊，那我这点人气可不值一提喽。
1: 刚子，别说你这墨镜这么一戴，还挺有范儿的。
0: 你看，
1: 用那个网络用语叫什么来着？我想想，哎。叫潮人，对不对？
2: 潮人，
1: 对呀。
2: 不是您这也知道啊？啊，
1: 知道啊。
2: 嗯，时髦，
1: 时髦。
2: 我看他呢，不是潮人，
1: 是什么呀？
2: 他分明是在那儿装酷。
0: 哎，什么叫装酷呢？主要这现场大家看看啊，可能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看不见啊，但是我们的对面呢都是灯啊，这灯光太刺眼了，晃得我这眼睛都睁不开了。
2: 行了，别拿这灯光当借口了。赶紧把这墨镜摘了吧，你这还没成角呢，这架子倒是端起来了。
1: 立冬啊，立冬，别逗他了，我看刚子这个状态呀、不太对劲儿。哎，刚子、这眼睛是不是不太舒服呀？这就戴上墨镜了呀？
0: 知我者阮老

0: 事业呀，
1: 摘下来吧。
0: 哎呀，是这么一回事儿
1: 啊！
0: 昨天晚上吧，我躺在床上刷短视频，
1: 嗯，
0: 越刷越上头，压根停不下来，
1: 嗯，
0: 等困得不行了吧，我就想上厕所，
1: 嗯，
0: 又懒得开灯，
1: 嗯，
0: 结果呢，摸黑这么一走，哎呦我的妈呀，直接撞我们家门框上了，呵，那会儿吧，我就觉得眼前黑茫茫的，
1: 嗯，
0: 啥也看不见了，
1: 嗯，
0: 可完了吗？这眼睛不撞坏了吗？吓得我一整晚都没敢关灯啊，
2: 嗯，
0: 也没睡踏实啊，看看两位。
1: 嗯，
0: 来，我这黑眼圈多大啊？重的化妆都压不住啊。
2: 嗯，
0: 所以我今天戴上墨镜，我遮一遮。
2: 我可是听别人说过哈、
1: 啊，
2: 说这个晚上要是看不清楚东西，那有可能是得了夜盲症的
0: 啊？不能吧？平常我都好好的，就昨晚看不清了，怎么还能跟夜盲症扯上关系呢？
1: 哎，刚才。你先别自己吓唬自己，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夜晚的暂时性的视力模糊，很多时候呢，是我们的身体呢，在发出信号，提示你呀，缺乏了某种关键的营养素了。
0: 啊，我这么胖
1: 啊，
0: 我还能缺啥营养？
1: 哎，你最近是不是这个吃饭不太规律呀？还有在这个饮食搭配上，你也不太上心呢？
0: 我最近好像是青菜吃的少了点
1: 啊，
0: 但肉我没断过呀，什么鸡肝啊、猪肝啊、牛肉、羊肉，那我这换着样吃啊、
2: 嗯、
0: 我还寻思着呢，吃这些不都大补吗？
2: 依我看呐，你这不是缺营养，你是营养过剩了。
1: 刚子，你爱吃的这些动物的肝脏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它呢对养护你的眼睛是有一定帮助的。它里边的维生素 A 呢还能直接被你的身体吸收，就是有一点，
0: 有一点，
1: 有一点就是动物肝脏的胆固醇偏高
0: 啊，
1: 不能多吃。那么想要更加温和的，对我们的身体更加友好的护眼的方式，我觉得大家呀还是要多吃点素菜更加合适。比方说吧，像什么胡萝卜呀、南瓜呀、绿叶蔬菜呀，这些同样能帮我们补充维生素 A。 那么这一类食材呢，会在我们的身体里呀转化一下以后再吸收，既清淡对我们又健康。
0: 哦，懂了，回去就安排啊、嗯、一顿清淡健康的全素斋。
2: 不是，你信吗？你说这话啊，还全素斋、
1: 嗯、
2: 啊？上次你把那素菜挑出去那样子，我可都记着呢。
1: 啊？
0: 啥你们俩？
1: 哎哎哎，等一下、嗯，你们俩又发生什么事了，李东？
2: 您不知道
1: 啊？
2: 那天我跟刚子我们俩出去吃饭，
1: 嗯，
2: 点了一道胡萝卜炖牛腩，
1: 嗯。
2: 你说你那个筷子啊，跟装了自动雷达一样，锅里边有大半的那个牛腩呢，全都被他一个人给夹走了。
1: 呵，
2: 那胡萝卜呢，他是一口都不吃啊，
1: 嗯，
2: 都挑我碗里头了。
0: 哎呀，这点事儿你还记着呢？那我不觉得胡萝卜对身体好吗？所以都留给你吃吗？
1: 嗯、
0: 关键是我是觉得那个胡萝卜吧，
2: 嗯，
0: 它有股怪味儿
1: 啊，
0: 实在让我难以下咽
1: 啊，
0: 我哪能故意挑出来呢？
2: 你还说呢，你这就是属于浪费粮食。
1: 嗯，
2: 我跟你讲哈，我小时候家里边条件不好吗，那个饭桌上呢翻来覆去的，你少不了这胡萝卜，就因为它呢便宜实惠还能填饱肚子。那时候吧，我也是年龄小也不懂事儿，这胡萝卜吧确实跟你说的一样，有一股的味儿也不好吃，我偷偷摸摸的把它扔掉好几回。有一回，两位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2: 被我爸抓了一正着。
0: 哎呀，好，
2: 你说这个结果能好得了吗？一顿训呢、啊。
1: 嗯，
2: 跟我说，咱们呢普通人家过日子，每一口吃食都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
1: 嗯，
2: 半点你都糟蹋不得。吃饭呢，你也不能由着你的性子来挑三拣四。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就打你。
1: 哎呦，
2: 从那之后呢，这话就烙在了我的脑子里头了。
1: 嗯。
2: 然后也改变了这个，改掉了这个浪费粮食的毛病，也懂得了要敬畏粮食，珍惜当下。那胡萝卜就吃吧。
1: 嗯，其实这个老一辈的话呢，听上去呢朴实，却是句句在理。这个人呢，他吃五谷杂粮，就要做到饮食均衡，可不能挑肥拣瘦的。
0: 嗯，您说的对。 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
1: 而且呢，刚才咱们身体的正常运转

0: 它也离不开这些食物里边的维生素的滋养。就拿这个胡萝卜来说吧，它里边的贝塔胡萝卜素含量特别足，进到我们身体里以后啊，就能慢慢的转化成保护我们眼睛必不可少的维生素 A。
1: 那我听人家说哈、补充维生素 A 它能治这个近视眼，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呀？
0: 立冬啊，你可别轻信那些民间偏方，这个科学补充营养这才是最靠谱。维生素 A 并不能矫正近视、但是咱们身体里一旦缺乏了这种营养素，我们眼部的健康就会直接受到影响。咱们眼睛里呢有一种叫视紫红质的东西，就像是晚上那个车灯很亮、维生素 A 呢就是让这个车灯呢亮起来的那个燃油，那么只有燃油充沛了，这个车灯呢才能照亮前路。可要是一旦它耗尽了，这个车灯呢它就熄灭了，就跟刚子你说的一样啊，昨天你看看眼前发黑了、看不清路了，甚至严重了呢还会引发夜盲症。
2: 看来缺了维生素 A 还真不行啊。
0: 嗯，
2: 你真别说，我现在就是这个眼睛都觉得又干又涩的。哎呦，可千万我别得夜盲症啊。
0: 你别瞎猜了，你这个眼睛不舒服呢大概率是你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导致的。不过呢，这个维生素 A 呢它可不只是保护我们夜间的视力，它还能养护我们眼表的黏膜，缓解我们眼睛的干涩发紧等等情况。更厉害的是，它就像我们身体里头的天然的保湿霜和防护盾一样，既能让我们的皮肤水润有光泽，还能增强我们呼吸道和肠胃的免疫力。
2: 好家伙
0: 啊，
2: 这维生素 A 呀、还真是个宝藏，那也太全能了。哎，你快看、
0: 看
2: 立冬没认真听讲啊，偷偷搁那刷短视频的吧。
1: 不是，
0: 你干嘛呢？
1: 你怎么知道我刷短视频呢？我是啊，刚才听这个说维生素这么厉害哈、维生素 A， 我特意的查了查它的这个来历。
0: 那你查了查它的来历，你倒是说说看，你查到什么了？
1: 这个维生素 A 的发现呢？他说要追溯到1912年，是美国的两位科学家在用这个小白鼠啊开展实验的时候发现。只喂食纯谷物的小白鼠，它就会出现那个发育迟缓、视力衰退的这么样的一个状况。而补充了黄油、鱼肝油这类脂类物质的食物之后哈、它们就能恢复健康。于是这两个人呢，就把这种未知的营养物质暂时的命名为叫脂溶性 A。到了1920年，英国科学家呢叫德拉蒙德。他才把这种营养物质呢正式的命名为叫维生素 A， 这个可是维生素家族里边第一个被发现的成员。
2: 哦，这么说这维生素 A 来头可不小啊。
1: 嗯，
2: 那简直就是维生素家族里的老大哥嘛，是不是？
1: 啊，对。那个更有意思的呢，是在大航海时代，很多的那个船员呢出海去探索那新大陆嘛。在海上一漂呢就好几个月。
0: 嗯，
1: 海上咱们知道没办法长期的储存那个新鲜的蔬菜呀、水果呀，
0: 是，
1: 结果有不少的船员呢这个眼睛都出问题了，晚上呢就看不清楚这个航向啊，然后眼睛的时候又干又刺痛，严重的呢他说甚至直接就失明了。当年这个医疗知识也落后，大家呢都没办法去解释这种病症，还把它当成什么呢，当成了一种神秘的海上诅咒。
2: 嗯，
1: 一直到后来这个科研呢不断的突破，大家呢才终于揭开了真相，说这场海上的悲剧就是船员们的身体呢严重缺乏了维生素 A 所酿成的一个恶果。
2: 哎，你说这神秘的诅咒最后竟然是因为缺乏的维生素 A 啊。今天一想想确实是挺出人意料。
0: 是啊，这下你们俩就知道了吧，这个维生素 A 对我们身体有多重要了吧。可咱们光是了解它的好处远远不够，要想把这个营养补扎实还得靠我们日常的饮食。但是呢，这吃什么呀，怎么做呀，这里边是大有学问哦。
1: 就是说这里边有门道。那您别藏着了，您跟我们说说呗。
0: 你别急呀，你这对不对？

0: 这维生素 A 它有个特点，它是属于刚才你查的里边不是说
1: 脂溶性的维生素，
0: 对，脂溶性的维生素，它跟维生素 C 这一类水溶性的维生素可不一样。这脂溶性的维生素呢，你在饮食方面吃的话需要搭配着油脂，这才能更好的被咱们的身体所利用。所以呢，我们很多朋友，我们平时啊在做这些富含维生素 A 的食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适当放一点油，这一点特别的重要。打个比方说，你最爱吃的那个猪肝，我用含维生素 A 的胡萝卜来炒猪肝，
2: 好，
0: 或者呢，我用菠菜来炒鸡蛋，啊，这个胡萝卜它清炒西兰花，就像这些个家常菜，有了这个油脂的搭配着，营养吸收就更加充分，然后你补进去的效果自然也就更好喽。
2: 明白了，你刚才说的那几道菜呀、听着就让人食欲大开，哎呀，我都忍不住想吃了。
1: 看看看看，这个三句话就离不了这个吃，就是一吃货。你说王老师讲了这么多的干货的知识啊，你倒好，别的没记住，就惦记吃的。
2: 那我不吃怎么补充营养啊？
0: 我还能不知道你们俩打的什么小算盘吗？这个是明着的，这个是暗着的。提两句，提两句，这又是惦记着让我做营养菜呢，是不是啊？特别是你
1: 今天啊，我可不白吃您的。
0: 哎，这话怎么说？
1: 早上哎，
0: 还走了呢，哎，
1: 来
0: 干嘛去了？
1: 啥呀？
2: 哎呦
0: 哎呦，
1: 您看看这个，我把这食材都带来了
0: 啊！
2: 哎呀，好个立冬啊！啊，藏的这么严实，怎么不提前吱一声啊？
1: 吱，
2: 别说是出洋相了。哎，阮老师，既然他准备了食材了，那我就只能提供专属的容器了
0: 啊！
1: 容器，
0: 我以为是碗呢，
2: 立冬，我的肚子可是早就准备好了啊！
1: 行，
0: 行行行，刚子。今天呢，我就用立冬带来的这根我看上去特别新鲜的这个胡萝卜，给大家呢做一道护眼明目还能补充维生素 A 的营养好小菜。今天的这道菜叫胡萝卜清炒西兰花，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新鲜的胡萝卜一根，新鲜的西兰花半颗，食用盐适量，食用油稍许，蒜末稍许。首先呢，把新鲜的胡萝卜洗净去皮，切成均匀的薄片，把处理好的西兰花用清水冲洗干净备用。锅里烧适量的水，加入稍许的盐和几滴食用油，水开后先把西兰花放进去焯水30秒，捞出沥干水分，然后另起锅，放入少量的食用油，油热之后放入蒜末爆香，接着倒入胡萝卜片和西兰花，开大火快速翻炒1-2分钟，炒到西兰花和胡萝卜片微微的变软，颜色愈发鲜亮，散发出蔬菜的清香后，再加入适量的盐调个味儿，简单的翻炒均匀后就可以出锅了。

0: 怎么样？
1: 哎呦，好吃好吃啊！这胡萝卜这么一炒老香了啊，我都不觉得它有怪味儿了。嗯，
2: 是这么好吃的菜，肯定藏着阮老师您的这独家的秘诀。
0: 哪有什么独家的秘诀呀？都是用我们平时做菜就能用上的那些个小窍门。其实啊，做这道菜呢，焯水它是一个关键。这个水里呢，一定要加点盐和加几滴食用油，这样我们焯出来的这个蔬菜的颜色是翠绿鲜亮的，它不发蔫儿，口感呢也非常的脆嫩。焯水的时间记着不能太久，一断生，颜色一变，立马把它捞出来，千万你可别偷懒把它煮软喽。还有呢，我们在锅里炒的时候，这个速度要快，大火快炒一两分钟这就行了，刚刚断生，然后立马调味，这样能最大

0: 程度地保留蔬菜里的维生素跟营养。这个时候吃起来那个脆爽啊，那个清甜呢，关键的里头它一点都不油腻。
1: 不过我还想问问您哈，
0: 你问，
1: 就是您把这两样菜给它搭配在一块儿
0: 啊，
1: 这个本身是不是也有什么讲究在里头？
0: 还是你观察的仔细，我特意把这个西兰花跟这个胡萝卜搭配在一起，正是因为它们二者的营养特别的互补，堪称是天然的复合维生素组合。很多朋友不知道，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胡萝卜里边的维生素 A 对我们眼部的养护那叫一个十分有益呀。那么西兰花里边富含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以及膳食纤维，这两者搭配在一起食用的话，既能一站式的补充多种维生素，又能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懂了没有啊？
2: 懂了懂了
0: 啊，
2: 这就叫胡萝卜搭西兰花，护眼润肠顶呱呱。哎呀，均衡营养身体佳，健康相伴乐开花。
1: 行啊，
2: 啊，
1: 您顺口溜挺押韵呐、
2: 啊。那是
1: 对，其实我以前哈、我总觉得说这个人呐、咱缺啥咱就单补啥
0: 啊，
1: 眼睛不舒服，你缺维生素 A 了，咱补点维生素 A 就够了。
0: 嗯，
1: 今儿听您这么一讲呢，才明白还是有各种的营养哈，都得补上，都得跟上。
0: 我发现你这话又说到点子上了，
1: 是这么回事儿，
0: 是这么回事儿、就是我们人体中需要的维生素有十多种呢。维生素 A 它再好，光靠它自己也不能单打独斗。那么说到这个，我倒是想起来，就你们俩应该小时候都看过的，一部经典的动画片儿、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
2: 七根瓜，
1: 七朵花，
0: 七朵花，
1: 对，
0: 就那个葫芦娃。其实我说这个呢，我就打个比，就跟咱们这个维生素这个大家族，它是一个道理。
2: 哎呀，小时候那葫芦娃我可是特爱看啊。我记得门清啊，每个娃都有独门的绝技，什么水娃能控水呀、火娃能喷火呀，还有那个千里眼、顺风耳，那本事一个比一个厉害。
1: 这个动画片哈、我估计是我们80后这个集体的童年回忆
0: 啊。
1: 不过阮老师，您说这葫芦娃、他本领是大
0: 啊，
1: 但是跟这维生素他有啥关系啊？
0: 哎，我要这么跟你讲了，这个葫芦娃虽然这七个葫芦娃个个都有本事，但最厉害的却是他们齐心协力合体的时候。这就好比是什么呢？好比咱们这个人体，我们需要多种维生素，每一种，你火娃水娃是不是、每一种它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呢，就单一的这个营养，它再厉害，它也只能发挥一部分的作用。只有各类维生素，它们之间协同配合，就像咱们仨一样，少谁都不行啊，对不对？这才能全面的补足我们身体的所需，发挥出最大的作用，为我们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2: 懂了懂了，这可真是长知识了，原来维生素啊还得搭配着互补才管用啊。那观众朋友，今天阮老师啊分享的知识大家都记牢了吗？想收藏学习的朋友赶紧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领取你的专属养生小知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立冬，
1: 好，微友叫姑苏小阿姨，她说，阮老师您好，我今年58岁了，这个年纪哈也慢慢的大了，退休在家呢没有事干，就总爱看看电视啊，刷刷手机啊，经常一看呢就是好几个小时。最近这个眼睛啊也是越来越不舒服了，干涩酸胀，看东西呢还有点模糊不清了，然后迎风的时候还容易流泪，平时呢也怕光，还容易疲劳。然后前段时间去检查哈，医生说呢，说你有这个轻微的白内障，然后特意的嘱咐我说，平时呢一定要注意用眼的健康，最好呢你补充一些维生素 A 呢来养护你的眼睛。然后听您讲啊，说这个胡萝卜对眼睛好，那平时我做菜的时候呢也会特意的加上一些，就想问问您，除了这个胡萝卜哈，日常我还能多吃些什么，多补充些什么，对这个眼睛能更好？
0: 其实

这位叫姑嫂小阿姨，这位朋友啊，姑嫂小阿姨，你问的这个问题呀、啊，正好是说到了我们中老年人护眼的一个关键。经常吃点胡萝卜，对我们的眼睛的确实很有好处，因为它里边富含维他胡萝卜素，能够在我们身体里呢转化成维生素 A， 是守护我们眼部健康的一个重要的营养。

0: 核心呢还是要营养均衡，要多样搭配在一起。在这儿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实用的食补彩虹法则，就是我们每天尽量吃齐，记好喽，红、橙、绿、紫、白五种颜色的蔬果。红色的比方说番茄，它能补充番茄红素和维生素 C。 橙色的比方说胡萝卜，负责补充维生素 A。 那么绿色的菠菜还有西兰花，里边富含叶酸等多种维生素。那么紫色的蓝莓还有紫甘蓝，里边富含花青素，这些对我们的眼睛是格外的友好。那么白色的是什么呢？大家想出来没有？我跟你说啊，洋葱啊，白萝卜呀，里边也含有独特的营养成分，我们多样搭配还能摄入更加全面的 B 族维生素。如果说您再配合适量的，就是你最爱吃的肉啊、蛋啊、奶呀、啊，
1: 肉蛋奶，
0: 对，然后啊加上鱼也行
1: 啊，鱼，
0: 对，然后咱们再通过均衡的膳食，就能给我们的身体提供充足的又全面的营养的支持。那当然了，咱们也要清楚啊，这个高效的护眼离不开，这个你要记住哦，是多种维生素的协同的配合，要多方协同，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呵护我们的双眼的健康哦。
1: 嗯，这维生素啊，食补彩虹法则真是太妙了，这么多种维生素联手护眼呢，就好像给眼睛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护屏障。那这位观众朋友啊，您就照着阮老师的建议啊，吃对护眼食物，少熬夜，少刷手机，再配合的均衡的营养补充，眼睛的不适症状一定会慢慢的改善啊。咱们话不多说，赶紧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这位友的名字叫方寸不乱，他说，阮老师您好，我是一名会计，工作呢是天天离不开电脑，做账啊，核对报表啊，常年累月的就对着这电脑呗，眼睛呢是又干又胀，看屏幕久了呢还模糊还重影，特别难受。然后这几年吧，也明显的感觉这个身体的状态啊是大不如前了，感觉衰老的特别快，然后整天呢是乏力没有精神。他说我也明白哈，补充维生素呢是至关重要的，可是我自己呢这个肠胃比较虚弱，很多营养食材呢没办法食用，没办法吃，所以一直呢也不知道怎么去调理，也试过呢去吃这个营养品，但是心里头始终觉得不如食补更安心更可靠，所以说今儿呢就想请教请教您，说有没有适合我这种肠胃不好的人温和又能补充多种维生素的办法。
0: 听明白了，这位朋友您好啊，您的这些不适大多呢是营养跟不上，还有呢您这个身体透支太严重闹出来的事儿。您更认可食补调理，这个选择特别好，方式呢是温和滋养，还不会损伤我们的身体。那么平常您呢就可以多吃点胡萝卜这类富含维生素 A 的食材，不光能养出明亮双眼，延缓我们身体的衰老，还能帮着您呢筑牢您的抵抗力。如果您再配上一些绿叶菜、坚果和这个粗粮啊、杂粮啊，还有做菜的时候呢，要少放一点点油，多采用煲汤、清蒸、熬粥的这些方式，那么这样做出来的饭菜软糯又好消化，贴心呵护脆弱的肠胃，还能呢把这个营养呢牢牢地给它锁住。您坚持吃上一段时间，您眼部的干涩酸胀慢慢的就缓解了，这个肠胃它也舒服了，您的精气神呢也会一点一点地找回来。
1: 没错，营养全面啊才是关键，但也希望大家跟着阮老师多学一点啊实用的食补知识，把眼睛和肠胃呢都照顾好，人又精神了，生活工作啊才更加的舒心。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岁月清欢发来的语音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3: 阮老师你好啊，我是您的老观众了，我平时在家就帮忙带带孙子，也没别的事儿，

0: 我一闲下来就喜欢琢磨做菜，除了跟着您学做营养菜，我还总刷手机上的做菜短视频教程，有时候一看呢就看入迷了，好半天都停不下来。最近我明显的感觉这眼睛老是发酸发胀，看一会儿东西就累得不行，就连药盒上的小字儿都越来越模糊了。之前听您讲过眼睛不舒服可能是缺维生素 A 了，所以我想请教您，除了日常饮食调理，我还需要额外补充其他营养吗？
1: 我是看得出来啊，您在这个饮食搭配上是特别的上心，是吧？而且呢，您也特别注重健康。其实呢，想要把我们的眼睛养护好，关键呢就两点，一个呢就是膳食均衡，营养全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避免我们用眼过度。您平时做菜的时候，您不妨呢多搭配点什么西兰花、南瓜、菠菜等等深绿色的蔬果，同时呢不要单吃素食啊，说吃蔬菜，我天天吃蔬菜，我肉鱼蛋奶我什么都不吃，这个不行。您也要适量的摄入一些肉蛋奶鱼啊，让这个饮食结构呢更加的丰富均衡。还有一个就是您看手机，现在我们老同志都喜欢看手机，一定要有节制，咱们看个30分钟就差不多了，咱们抬头看看立冬，看看缸子，往远处看看，咱们闭着眼睛休息一下。这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眼保健操，您做一做呢，我相信您应该没忘了问孙子啊，向他们学。然后咱们吃的方面营养足够了，再加上眼睛不那么累了，那您刚才说的那种酸胀啊模糊的这个情况呢就会轻松很多，眼睛也能养护的更加到位和明亮。
2: 好的，非常感谢阮老师细致耐心的讲解，今天可是学到实处了，彻底的明白了养护眼睛啊不能只依赖食补，营养得补够，眼睛呢也得少受累才行。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更多的家常养生干货知识，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4: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5: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
6: 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5: 他能给你想要的一切。
7: 你怎么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4: 这个提案我不会签字。
5: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8: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9: 我想找一个人陪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吧？